0: 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美国过去47年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而美国宣布向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之后，投资者就转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重磅科技股辉达 NVIDIA 的业绩。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7点，升140点，升幅 0.26%。 标普500指数收报7652点，跌21点，跌幅 0.2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0点，跌200点，跌幅 0.76%。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辉达，股价要连跌七个交易日，是2022年以来最长跌浪，股价收市跌 2.9%。 其他晶片股都挨沽，美光、Micron 跌超过半成，闪迪、SanDisk 股价一度要跌超过一成，收市跌幅收窄至大约 6%。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 ADR 都跌近半成。南韩海军陆战队表示，美军取消参加原定下个月与南韩举行的联合演习，理由是受到美伊战事影响，美军兵力调配受到限制。南韩海军陆战队发言人说，美方已经在6月正式通知韩方，这场代号双龙的两栖军演举行时，美军可以用的兵力将会受到限制，所以军演预计只是由南韩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应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原定在今个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美韩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由原本的11日缩短至5日。对于突然大幅缩减美韩军演，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质是借机敲打南韩，因为南韩对美的投资进度不及预期，以及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5: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2: 好，时间嚟到8:08，过去呢三几年呢，我哋经常都会耐唔耐就有一啲即係工业意外出现呢，往往就係有人命嘅损失，即係有啲係伤啦，伤嘅就好多啦，但係呢 case 即係话失去生命嘅呢都唔少，因为so far呢，自今年2026年呢到而家为止呢，嗰、那个死亡数量呢都等于去年嘅全年啦，咁咁正如啊局长话斋，发展局局长话斋，即是林康浩讲到一宗都嫌多，其实所有都是的，即是很多年前教师自杀亦都是一宗都嫌多，学生自杀一宗都嫌多，工业意外亦都是，但工业意外有些复杂，就是牵涉譬如很多工地的东西、安全的东西和成本的东西，究竟哪个位置为什么出了问题，这么多次都不停呼吁这个保护安全、职安这些教育，大家要入到工地要做些什么、做些什么，那些程序之余都还是这么多这些事情发生呢，这样。不如呢我们就趁着呢昨日呢就是这个建筑业安全周的揭幕呢，也都拿这个话题来讲，业界又有些声音，局长或者官方呢也都有他的看法，一起呢跟阿喵谈一下。
3: 嗯。
1: 财资妙论。
2: 电话旁边接通了这个林妙欣，咁啊阿喵啊，琴日咧我哋
4: 系啦，
2: 即系虽然新闻都多，咁但系我哋喺电视睇到咧，关于呢个建造业安全周呢个揭幕咧，似乎咧即系讲嘢官方嘅口径咧就都系嗰啲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建造业议会嘅主席啊何安成咧，佢嗰、那个即系致辞咧就令大家都心灵有点而感触，咁佢描出嚟描绘出嚟嘅嘢咧就即系。都好一针见血啦，咁都系讲到啊，系咪呢个即系价低者得呢样嘢话衍生咗出嚟咧？又或者系赶工衍生出嚟咧？咁究竟咩事咧？系咪个罚则仲未够严咧？咁仲未够即系阻吓咧？咁凡此种种，咁系咪去到依家呢个地步都系即系禁唔嚟或者系阻唔嚟咧？
5: 即其实我昨日看新闻看到何安成讲的那番即那个致辞呢，我觉得都几即都几打动我的，因为即做记者的时候好像你说的，我们每隔几个星期可能就会有一单这些地盘致命意外啦，那可以讲成个社会呢，其实即可能你报道完那个意外，跟住可能你做埋家属访问咁样，啊，佢系经济支柱啊，系一个好爸爸啊咁样。咁之后可能工会讲下我哋点样加强罚则啊，点样提高安全意识啊咁。咁一两日之后咧，个社会又好似遗忘咗，跟住又有下一单咁样。咁即系长年推动之后咧，咁2023年终于即系有一个提升咗个罚则啦，即系简易程序定罪嘅话咧，最高罚款就已经升到300万啦。咁嗰啲好嚴重嘅個案呢就可以循可公訴罪行檢控，咁最高呢係可以罰到1000万添。咁但係何安成昨日嗰個講法就係、是、咁發生咩事呢，即係點解即係仲係有咁多呢啲事故，仲多過未有呢個法例修例之前呢，咁佢就提係咪有個趕工文化嘅流弊呢，點解要趕工呢，即是一个安全是一个文化心态来的，几时可以改变呢，文化是由领导者制造出来的，大家责无旁贷，那他是讲了一番这样的致辞。那我当时都很好奇，我说你当住局长面讲这些这样，那后来我就问一些在现场的朋友，他说哦，局长讲完自己的 part 呢就走了啦，
2: 走了不在场。
5: 主席的致辞的是啦。但是他那个发生咩事呢，那个问题呢就即我就觉得哎好，即我都好想讲下发生咩事，或者都想成个社会系咪都思考下发生咩事，所以即都明知呢个题目系冷门㗎啦。

0: 我都觉得好值得大家即系真系谂下。
1: 其实我哋又唔系麻木嘅阿喵，咁但系好似好无奈咯。
0: 系，即系但系我哋够嗱，如果我哋之前即系真系发生呢啲意外之后，我哋会谂啊，系咪我哋罚得唔够重啊？我哋提高个罚则啊？咁而家真系做咗噶咯，咁会唔会嗰个问题就唔系净系罚则啊？系咪超越罚则啦？即如果是一些心态 的问题，或者是那个风气的问题，那还有没有些事可以做的呢？即是不是需要想一下的呢？
1: 很老实说，地盘的职安健各样东西都宣传了 N 年的了，即大家都可能听到即都懂背入到地盘要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即很多年前周星驰有套戏叫长江七号啦，即都会带埋钢盔有埋索带都会跌落嚟啦，咁但系个 point is 咧，系咪而家啲人嗰、那个心存侥幸嘅心比较多，同埋咧上上落落咧、你又要装备翻咧，系咪有点而即系疏懒咗或者系睇轻咗？咁又加上而家咧地盘又唔准食烟噶嘛，咁你如果真系要抽根烟嘅话，咁你要走出街啊咁样，咁你唔可以带烟入去，诸如此类。其实烟呢样嘢唔系一个 issue， 我觉得最主要就系你自己条命，你自己会唔会有一个好强嘅安全意识，同埋唔好懒惰吓，即系呢种文化点样可以即系维持？又会唔会同多咗嗰啲南亚裔嘅即系同事啊、工人啊即系一齐嘅时候，大家又有喺呢方面咧，又唔系好紧张咁样样咧？咁我真系解唔到。
0: 头先讲烟咧，我觉得即系。讲开，我会觉得撇开一笔啦。譬如话烟，地盘禁烟，我哋讲咗好耐，系咪？即系但系都即系都发生有啲工友喺个地盘入边食烟，咁然之后我哋有一个好成个社会有一个好惨痛嘅教训啦。咁之后大家记唔记得系地产建设商会开会倾，哇！我哋地盘即系全面禁烟，边个即系有食烟嗰个承建商，我哋就即系。即系我哋会吸黑猪又好，或者嗰个工人永不录用又好，即系真系由最顶层嗰度去推喐咗成件事。咁跟住，然之后就雷厉风行，地盘禁烟。即系有时有啲积集嘅嘢咧，其实唔系做唔到嘅。即系我觉得食烟就其中一个咁样嘅例子啦。同埋嗰个即系譬如话成个罚则提高咗啦，即系而家法例上嘅罚则提高咗啦，但系嗰个真实个判罚又有冇高度咧？咁呢啲我哋其实都可能要望住嗰啲数字啊，即系修例之后嗰、那个涉及致命嘅工业意外嘅定罪个案咧，其实嗰啲数字已经喺立法会都公开过一次，咁嗰个平均嘅罚款咧就由165,000就增加咗嘅，去到296,000，咁。而可公诉罪行检控咧，就暂时系一单都未告过嘅，即系可能嗰个法庭嘅程序，你仲要等前面嗰啲程序完咗先可以再告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出到嚟呢一个阻吓力咧，都会有啲议员问：喂，咁系咪都系好有限啊？即系个社会嘅期望唔系加多即系100,000+嘅、哦，对有啲公司嚟讲，呢、这个可能系成本嘅一部分嚟、哦。咁劳工处就会话，即系佢哋都。即系呢个都系法庭嘅判刑啦，但系佢哋会留意个判刑嘅。如果系不合理地低咧，就系会上诉嘅。咁呢啲我觉得都可以睇下咯。即系我哋嗰个工具喺度嘅，但系我哋有冇用到啊？即系用得够唔够力啊？同埋嗰个即系嗰啲负责嘅嗰啲最大单嗰啲公司，其实佢自己有冇个痛感嘅咧？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关键。
2: 我谂被罚嗰间冇，梗唔想有人有员工死亡啦，系咪？即系钱咧，一件事咧，钱诶再罚多啲都其实改变唔到嘅啲嘢。咁就主席咁讲话简化咗，话系咪嘅赶工？咁你要推论下嘅，中间系赶工而导致死亡嗰个理据系点先？系咪？咁你睇翻啲数字，其实死亡喺工地盘，第一高空墮下啦，跟住係第二就係、是、又混咗喺啲物件裏面啦，第三就跌落嚟嘅嘢撞擊到佢啦。 啊，仲有啲移动中嘅嘢就碰撞啦。咁你呢四大原因，咁有冇乜嘢同赶工系赶工啊有关嘅咧？吓，即系其实你话高空跌啲嘢落嚟，咁其实真系手尾嘅啫。即系话你用完啲工具，喂摆翻入去啊，摆好啲，锁喺个柜度，你唔好咁样求其劈喺侧边，咁一跌跌落嚟咪卜卜亲下边个工友咯。
0: 佢举咗个例嘅，即系佢话即系。譬如话有一单系嗰个水缸系即系好重噶啦，当然吓十几吨咁样，摆咗喺一个凹凸不平嘅地面嗰度，咁佢就即系变成你一要搬呢个水缸嗰阵时咧，可能即系松开咗某啲扣，咁跟住个工人行埋去，跟住就弹咗落嚟啦。咁呢个佢系举其中一个例子啦。佢话佢去揾翻间公司个董事总经理问，喂，咁点解咁搞噶？点解嗰个水缸咁摆法噶？咁对方就系话，因为要赶工啊，咁佢个疑问就系、是，咁佢赶乜嘢咧？咁样，咁点解要赶咧？咁即系我谂有一啲你头先讲嗰啲例子，可能有一啲，甚至可能即系你话，譬如话高空跌落嚟，咁其实可能个安全带扣得唔好啊，扣漏咗一样嘢啊，或者啲。就是那些即係嗰啲工具擺得唔好啊，咁呢啲可能係一啲原因啦、啊，亦都有一啲原因係，即係佢唔會無緣無故咁樣有啲重物突然之間壓落嚟噶嘛，或者個平台唔會突然之間移動噶嘛，咁會唔會係真係因為趕或者因為唉咁、哎、我都平整唔切啦，我哋斜斜地都擺住先啦，咁呢個真係要。
2: 但系真系赶工又上而下，啊管理层话喂你哋要快啦，安全带都唔好绑啦，快啲快快手同我批档啦，系咯唔会噶嘛，咁你即系你绑翻个安全带或者系啊啲安全措施或者啲物件唔好俾佢嘅高空跌落嚟，咁其实呢啲嘅真系系日常工作。即系每一刻都要等于揸紧车嘅司机，每一刻都要留神咁样，差唔多嘅道理嘅啫。你揸车一样系可以致命嘅，咁你个分别就在于你每一刻嗰一刻你唔真系唔留神，咁你撞喺前面有架车停咗喺度，你唔睇都唔睇到，咁咪撞埋佢咯。咁其实你啊真系好难话系咪去赶住收工嘅。咁你呢啲情况其实就要喺个制度上面揾出嗰、那个根源啦、啊、吓，即系咪真系做得到？反而宏福苑灾难之后咧，其实大家讨论嗰一排又停咗嘅，就系、是、竹棚啊，究竟系咪要取代咧？吓、啊，即系其实你横顾翻喺华人社会，得翻香港系咁广泛用竹棚嘅啫，即系听到啲竹棚大哥就唔高兴啦。咁我唔系话否定竹棚嗰个技艺，或者系佢个便利度，或者佢嗰、那个啊，即系成本，或者大家工人嘅习惯，咁大家要科学啲。去做啲统计系嘛，或者做啲调查，竹棚有冇导致到即高空跌落嚟工人嘅原因呢？吓系咪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呢？咁你西方主流用铁架咁系有数计噶嘛？咁亦都嗰啲铁架又可以搭多啲步行道啊咁样，
0: 系
2: 咪安全
0: 啲
2: 呢？即系我又唔识啊，
0: 我
2: 唔知啊，但大家要拎出嚟倾咯，吓即系呢啲
0: 可以。唔可以一时就哇！我哋要保育香港嘅有嘅文化竹棚，但系讲到工地安全嗰阵时候，我哋又话哇，工地安全最紧要啊！咁但系我哋就即系好似冇，即系就呢个时候我哋又好似忘记咗，喂，其实金属架系可能会即系安全嘅竹棚嘅。咁我同意呢啲系一来要拎出嚟倾啦，二来头先讲嗰啲咧，即系会唔会啲工人手即系冇手尾啊，又或者即系安全意识唔够高啊？咁呢啲其實係有客觀嘅，即係有客觀嘅表現評分得計啊！我嘅意思係，即係你每一間公司，你會唔會其實即係你入標投標做一啲工程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標入面都有要求，每一樣嘢有個評分嘅，即係可能工地安全你嘅評分係幾多？過往你整體表現係點咁？咁即係呢一度會唔會可以即係嗰個工地安全嗰個佔比其實夠唔夠高咧？即係好多人會話：哇，係咪因為政府啲嘢價低者得啊？所以係咁啊？咁所以即係譬如話今年15单入面啦，暫時有6单都係政府或者同政府有關嘅工程嚟嘅。咁啊，關唔關價低者得事啊？咁其實即係申訴專員公署舊年都做過一個主動調查嘅關於職安件咁。佢就話，即係其實價低者得就未必係即係一個系統性嘅情況，即係唔係你 最價低嗰個咧，就一定會攞到個標。但係咧，即係佢哋都發現嗰個工地安全嗰個評分咧，個佔比就可能唔夠高咯。即係佢有啲例子嘅，即係譬如話其中一份合約個承建商個安全分數15份標入面佢排第8嘅，過往整體表現佢排第10嘅。咁但係佢價格咧，佢就最有優勢，佢就排第1，即係佢最平啦嚇。咁因為個價格佔比六成，咁所以佢就攞到個合約。咁又有兩個例子，個中標者咧個安全分數啊、工地安全啊個得分係最低嘅，但係佢嗰個設計啊、經驗啊嗰啲整體表現就排好高，就排第1。咁於是佢亦都投到個合約啦。咁有啲即係有啲工即係工會咧，就即係佢哋就話政府其實過往都引入過一啲新嘅評分制度嘅，即係例如話啊，我引入同安全相關嘅有個加減分，即係獎勵咁樣，但係原來係一分嘅啫。咁咧就即係工聯會個理事長阿黃國都話，咁其實係聊勝於無喎。咁會唔會係佢就諗會唔會可以直情有個最低嘅？即係你譬如話你工地安全你個佔比係要高啲，咁令到佢對於中唔中標就有個關鍵啲嘅影響啦。又或者甚至工地安全係一票否決嘅，可以即係如果你唔達標咧，你幾低我都唔會俾你嘅。
2: 因為純粹睇銀碼冇乜意思嘅，銀碼去高銀碼唔等於佢會投咗落去個工地安全嗰度噶嘛。
0: 係啊，
1: 佢可能慳其他嘢啊嘛。
2: 佢高標，佢高價高價中標，咁佢唔等於保護咗工人嘅喎。有時候嗬，即係你唔能夠。所以
0: 工地安全
2: 喺個細緻
0: 會唔會係過往佢有冇佢呢一間呢個判頭，佢點樣看班工人？
2: 過往
0: 幾耐？不斷咁提醒，係啦，不斷咁提醒嗰啲嘢擺好啲啊，啲嘢有手尾啲啊，要扣安全帶要扣好啲啊。嗰個安全主任係認真咁做嗰個巡查嘅工作嘅。咁我諗呢啲係其實係唔係完全真係去到個工人個人因素嘅，即係我諗都有少少團隊因素。
2: 有啲意外係涉及嗰啲安全主任嘅喎，係嘛？係
1: 啊，
2: 即係好可惜嘅，即係你即係調翻轉，即係話有時係交差式咁，安全主任自己都唔安全嘅咁樣，咁呢種情況就唔即係恰當啦。咁頭先我話竹棚同鐵架點解重要咧？而家係發生嘅一件事係咩咧？你係引入緊內地嘅建築工人啊嘛，內地係廣泛用鐵架嘅，你話嗰個工人咧係做咗十年二十年地盤經驗都好咧，其實佢唔識得喺個竹棚上面上上落落，
1: 爬嗰啲竹，
2: 直頭係唔識啦。佢十幾廿年都喺個鐵架嗰度，過去改革開放都係用鐵架嘅。咁你你點樣呢個熟悉嘅工熟悉地盤嘅工人嚟到香港係唔熟悉竹棚嘅？咁你叫佢喺上面上上落落，其實個風險好大嘅嚇，比起過去可能喺香港本土嗰班嚇即係白曬頭髮嘅地盤工人。佢真係爬咗幾十年，佢好熟嘅喎。你叫佢行翻鐵架，可能佢反而唔就腳喎。咁呢個情況係咪要特別去關顧咧？即係要留意下有冇啲情況，或者即係可能要適當嘅，未必係培訓嘅，啲適當適應期都好啊。你唔好俾佢一嚟就爬到咁高先啦。即係呢啲其實係香港好獨特，我哋要面對啲細緻嘅問題啊。
0: 系啊，同埋有我又都听闻咧，有一啲楼咧，即系香港有啲即系旧楼多啦。如果你有啲维修咧，即系如果喺嗰啲细地盘或者喺嗰啲旧楼地盘，你用铁架咧，又可能我会唔够力啊，即系掹唔到落栋楼度。咁所以嗰啲地方又可能焗住要用竹棚，但系有啲新嘅地盘你平地而起嘅，例如北都咁样大兴土木系咪？咁嗰度嘅情况又会同市区可能又唔同，咁我係觉得係呢啲係好应该拎出嚟讲。
2: 同埋政策上你有时候荒山野岭，你话北都啊沙岭起个数据中心，你俾佢星期六日都做埋囉，佢要赶住。
0: 咁而家未係咁样。
2: 你加啲时间多啲时间。
0: 都去做㗎。
2: 係啦，四野无人㗎啦，你冇措。
1: 嗱呢个真係内地劲啊，係24小时啊，冚冚声搞掂。
2: 几间人囉，啲工人唔好咁长时间每一间分都。
1: 因为你都唔牵涉噪音。
2: 係啦，但而家你个设计得佢一间人咁，咪嗰一间人做一做做晒囉。
1: 嗱又咁啦，因为过去几年咧都多偶然啦，唔系多啦，即系偶然咧呢啲意外咧结塌塌嘅咧，就会令到某一啲嘅即系从业嘅公司咧就被停牌或者被罚。咁佢哋咧可能有啲工程咧都放咗喺度咧，又未能够 complete。咁于是也者可能就大家真系赶工啦，可能即系何安静话你赶啲妈啫，可能就要赶，因为个 completion 咧都迫在眉睫。咁有啲公司去搞极都未曾能够复工嘅话咧，可能啲其他公司接手。嘅时候就要加快个部分，嗱呢啲咧其实都不足以咧系成为咗咧构成意外嘅一个藉口嚟嘅。不过我觉得呢样嘢就真系命嚟嘅，命生命就冇 take two， 所以咧大家咧即系自己啊先要保护自己先啦，同埋个地盘本身咁多陷阱，大家都要注意吓。咁睇下五年规划咧，政府会唔会啊李家超特首都会喺呢一方面有啲着墨啦？希望业界亦都俾啲意见啦。咁样好，今日咧非常之多谢阿喵林妙欣同我哋嘅分享。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中期盈利68.6亿人民币，按年跌 28.3%， 每股盈利3.7人民币。以次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2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28.95%， 预期每股盈利5.5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9人民币，按年减少 32.75%， 折算港币2.96。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但出咗今年中期业绩之后，股价有较大压力。等佢回落至年内除净低位水平4.79先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4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18厘。疫情嘅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唔派息，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8.43倍至到13.82倍，股息率4.17厘至到6.84厘。2024年市盈率7.93倍至到12.1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到7.5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4.63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是只有7.98倍，股息率介乎6.83厘至到11.78厘，11.78厘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6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9.9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3厘，以买入价跌 10%， 4.31指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8: 早上8:30，
9: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而总统特朗普正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到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会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在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和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新一轮的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说，美国正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设定各国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 面对美国新一轮嘅经济制裁，伊朗话佢嘅贸易伙伴唔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话，美方清楚其相关嘅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嘅经济状况亦都唔允许进一步收紧同其他国家嘅经贸关系。佢补充话，伊朗嘅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唔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话，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至于美加贸易谈判就破裂，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新关税威胁的密集表态，加拿大政界强调加方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和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美加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都不会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于的不利地位。卡尼又说，美方的做法限制

0: 借咗加拿大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嘅能力，侵犯咗加拿大嘅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拿大政府应该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嘅新关税措施。佢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嘅加拿大商品。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就话，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该准备切断对美国嘅电力同关键矿产供应。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说，具体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的关税税率，但是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以令到整体实际税率调整到 7.5%。 报道又说，华府希望在下个月24号习特会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对有关开征新关税的报道说，任何公告都要由政府直接发布，报道或者讨论都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国家商务部就未有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声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一名儿子。内塔尼亚胡并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他有两个儿子，他在采访中没有透露哪一个是成为所谓的暗杀目标，亦都未有指明所谓的暗杀企图的性质以及时间。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即使内塔尼亚胡在今年教学时间举行的大选中落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亦都会为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家庭成员提供最少5年的安全保护。当地传媒报道，过去几个月来有关伊朗企图暗杀内塔尼亚胡儿子的讯息一直受到以色列军方的审查。南韩海军陆战队说，美军取消参加原定下个星期和南韩举行的联合演习，理由是受到美伊战事影响，美军的兵力调配受到限制。南韩海军陆战队发言人说，美方在6月正式通知韩方，在这场代号双龙的两栖军演举行时，美军可用兵力将会受到限制，所以军演预计只会由南韩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原定在今个月17到27号举行的美越美韩越之自由互盾联合军演，由原本的11日大幅缩短到5日。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

0: 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1: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好啦，翻嚟先睇一睇外围市况先。咁，南韩股市跌超过2.5%嘅，咁啊6527点，跌169点嘅。咁啊，南韩央行方面咧，今个礼拜嘅会议记录会议方面咧，大家咧就估计佢嗰个加息嘅预测咧，大约系5.5%左右啊，即系一半嘅机会吓。咁另外咧，日本股市咧今朝亦都跌超过1%嘅，跌729点，64798点嘅。美元对日元喺159.11左右呢啲位嘅。咁啊，当然投资方向咧，除咗听我哋财经台节目之外，其实如果同专家能够坐在这里，大家是私底下交流一下就最好了。现在有个机会，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期实至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到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的。胡青姐大家知道每天都在财经台做节目，讲很多不同的投资方向、投资 tips 给大家的。他的投资智慧当然很多， on air 的时间我们有限讲不完的。另外还有一些投资密码就不可以在 on air 讲得那么白，也都有些从来都没有在各大媒体度咧系曝光过嘅。今次活动咧有机会同阿清姐一边食饭咧，一边咧可以咧系听佢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吓，仲会有丰富嘅午宴添。咁啊，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想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嘅98292344 98292344嘅。
9: 咁呢世界呢，即係平嘅嘢就係为之底係咪呢，咁唔知。咁大家都听呢个虚烟虚音听咗好多年啦，咁又买佢哋嘅嘢。咁但係自从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呢，就搞咗一场铺天盖地嘅关税战之后呢，咁虚烟呢赖以为即係有个优势嘅呢，就係嗰啲$800以下嗰啲 parcel 呢，咁佢哋就可以免税呢，就出出入入。咁呢啲 parcel 呢即係能够 reach 到嘅呢，就真係佢哋嘅命脉嘅生意。咁但係呢，因为一嘢就俾特朗普踢散咗。咁而家呢佢就又去美国上市，又有唔係好方便啦咁样。咁希音呢就嚟香港，但係呢话睇见佢嗰个估值呢话都缩得好劲，由高峰时期呢到而家呢缩咗6-7%啦。咁但係最阴功嘅呢就係呢佢集即係集资筹嗰139亿呢，原来都未够俾佢哋嗰啲后期嗰啲投资者呢，即係唔知第 N 轮啦、第三轮啦、第四轮嘅投资者呢，可能呢就要即係补返俾佢哋啦，因为佢入嗰下呢係有啲贵嘅咁。咁即係你集一嚿钱返嚟139亿，但係呢你又俾返呢273亿嘅赔偿呢俾呢啲后期嘅投资者。咁呢条咩数呢，咁我唔知啦。咁即係始终上咗市之后就係 other people's money 呢，咁可能喺营运

0: 但是你今次这个集资以它的估值以它那个营运那个每一年那个即是经营啊。咁你个 revenue 咁大，但係你集呢即係相当于港纸139亿返嚟契嚟做乜呢，咁真係唔知喎。
1: 咁啊，其实即系去希音想上市好耐噶啦。咁香港其实都可以啊，香港人又唔系好用去我嚟买衫噶。咁啊，我上去睇过下佢嗰啲衫咧，确实系好欧美款嘅吓，即系佢舞会嗰啲啊，即系我哋香港都会有时有啲衣香鬓影啊，
0: 即系个样系比较华丽嗰啲咯，但系又平。
1: 男装我都一次啊，差啲忍只手指忍唔到，想揿落去买咁样，成西装。成条龙喺上边，但
2: 系
1: 我谂下谂下，你嗰条龙着几多次啊？你可能着一两次，你影嗰下相，你
0: 人哋认得，你又唔会再成日着。
1: 旧年又系嗰条龙嘅你咁样，咁啊心谂，唉，都系唔好啊。
0: 等十二年后又系龙年，
1: 系啦。咁你又平咗，平系平啊，睇落去哇，啲西装梗系好贵噶嘛。咁你哇，你几百蚊啫，送到嚟，咁我啲大大份冇乜所谓嘅 ，size 差唔多。咁啊，最屘我都冇买啦吓。咁但系其实睇到佢系做嗰个生意，其实就好。唔系大众嘅，但系咧就够平啊，即系确实平得嚟，质素高，咁所以佢系欧美市场一直系去主打嘅，咁但系生产线喺中国内地啊嘛，咁点解之前佢兜个圈咧吓，即系去咗美国上唔成咧，佢先去咗英国先嘅吓，咁你英国啊谂住就系、是、啊，即系如果上到英国嘅话，啊欧盟嗰边啊会唔会当佢自己有咧？咁但系后来唔系净系美国啄佢嘅吓，欧盟都。对啲小包裹咧，非欧盟国家咧都要征收翻嗰啲增值税啊，嗰啲咁嘅关税啊，咁样咁即系增值税要俾嘅向都啊，咁啊关税免嘅，咁但系而家百五蚊欧元以下啲都要俾啦，咁啊正正系针对呢个希音呢一类嗰啲包裹嘅价格嘅，咁当然英国都退咗欧啦吓，咁亦都冇乜优势啦，咁但系佢啊移咗去新加坡个总部，所以当你讲话做生意要去美元化。其实有啲民企咧，其实都有要去中国化喎，讲出嚟就唔政治正确嘅，咁但系就确实系做紧嘅。
2: 但你要现实低头嘅有时
1: 系啦，咁啊去极都去唔到噶嘛，因为人哋定义你话你移咗个总部啫，咁你个风筒大王够喺英国移咗新加坡啦，咁你咁啊点啫？咁你唔等于你嗰个业务本身或者你个生产线喺边一个地方噶嘛？咁你要入。就去人哋嗰度啊，做融资也好，你真系开拓业务也好，人哋要定义你系咩嚟自边度，其实系好多条款嘅。咁去中国化大计唔成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中国人地方啊，香港度上市，咁由原初嗰个巨额嘅，即系当时未咁争议大咧，佢嗰啲包裹即系水盆满节噶嘛。咁同埋就係中國先能夠做得到呢種咁嘅流水生產啊，即係佢係按啲人瀏覽嘅即係次數啊嚟決定生產嘅。
0: 佢用大數據㗎嘛。
1: 係啦，你未落單都好啦，好多人撳嗰條龍嗰件西裝喎、啊、龍年喎、啊、咁樣，咁佢就即刻呢就去落單，就喺唔知邊一個小城鎮嗰啲啊四五線嘅生產線呢，就同佢啊淨係專做西裝嗰啲合作方呢，就同佢即刻啤㗎啦。咁就做到呢細緻、啊、做到呢個生產贴得上个需求，同埋全仓唔使咁多啊！咁你全仓会浪费啊嘛，做 T 恤都好，咁你过咗时间啊，你今年兴呢、這个
2: 你去到年中就已经要减价啦。如果你话有个
1: Toy Story 咁样啊嘛，咁你今年有戏咁啊，上马里奥咁有戏咁，你又多人买啫，冇人买噶啦嘛。咁你呢啲就去做到个成本个控制咯，所以成条商業模式咧係基本上抄唔到嘅，好多人話點解我人哋抄唔到啊，日本抄唔到啊，咁即係你冇咁龐大嗰啲四五線嘅啊時裝生產線啊嘛，咁而家就做到咧嚇，即係佢嗰個控制嗰個成本啊極之低，而佢又冇曬中間啲嚇要開鋪啊，要運送啊嚇，咁全部一條龍咁就喺個生產地咧就邊個鎮都好啦嚇，咁啊直接就出貨啦。咁有啲都經香，好多都經香港嘅，其實嗰個空運嗰度點解會嚇香港咁多啲轉口啫？就係呢啲時裝又夠輕啊嘛，咁最好嘅啲貨咧擺上飛機咧就即 攝落啲重貨嗰度咧，就夾埋個運費又會平啲。咁呢啲。

0: 啲啊，即系操作咧就细致啦。但系如果用招股嘅角度睇咧，吓佢嗰个营运模式虽然系而家俾啲关税剁下剁下啫，咁但系都吓、即系。似乎唔容易被替代嘅。
1: 你睇到咧，佢其实咧今年首季咧按年咧，其实系转蚀咗嘅，蚀咗$99,000，收入咧增速亦都近乎咧停咗落嚟嘅，仅仅系咧就升咗1.1%嘅啫。咁公司都预计咧，今年上半年咧收入增速咧将会同首季咧大致差唔多嘅啫，营业利润咧率咧就预计咧将会略低过首季添，都系受到咧美国啊同埋欧盟咧就系先后咧都取消咗咧小额嗰个包裹免税安排之后，仲要加上咧佢嗰个优先股公允。食个转变咧就有影响嘅。
2: 咁啊 ，No Matter What 啦，咁佢虽然而家个市值得翻268亿美金，咁啊，但系咧佢始终咧仍然系全世界第二大市值嘅服装公司嚟嘅，就仅次于市值310亿美金嘅呢一个瑞典嗰间 H&M。咁即系话如果佢喺高峰期啊1000亿美金嘅话，就梗系哇即系无敌啦咁。咁但系呢一个正话都讲咗啦，呢一个风光咧就俾特朗普嘅关税政策踢散咗之后咧。应该暂时可预见的将来都难以复见的了。
0: 那他你用 H&M 和 Sara 跟他比呢，就其实本质上好像都是卖时装啦，都是即是潮流一些的时装啦。但实质上呢，他运作模式是不同的嘛。你由个生产、设计、销售，咁呢个真係希音真係一个全网公司嚟嘅。咁你零售确实系喺疫情后改变晒嗰个大家个消费习惯。咁你香港头先嗰两间嗰啲门店嗰啲都删咗啦，即係其实好明显就大家行街消费呢种习惯其实就有个根本嘅改变。咁会唔会返返转头呢？咁似乎难㗎啦。你手机越来越方便，功能越来越多。你睇下网，咁啊睇下短剧，咁啊上下网买下嘢，咁啊几个钟头咁啊消闲咗啦。咁以前你几个钟头要行商场，咁而家你就变咗即系长远咧。即係都係仍然係佢呢個希音係好大嘅空間啊，同埋係冇對手啊！喺即係你啲時裝都好，快捷時裝又好，你做零售啲啊，真係爭天仲爭到頭崩額裂啦！個鋪邊個靚啲啊，爭住要啦。咁但係希音冇啊嘛，無遠佛界嘅即係咁而家問題最大就係嗰啲關税打高咗佢個售價。咁啊，变咗佢要再调节，点样令到啊个售价都能够有利可图嘅同时，又即系啲消费者又觉得真系抵过去当地嗰啲时装店。
2: 佢而家嘅出路就系加价，咁但系加价咧，因为佢哋嗰个行业咧都好割喉嘅个竞争，咁所以如果你个价格喐动即系多咗少少咧，亦都唔知会唔会啲人就好快就移情别恋去另一间公司，所以佢要靠佢自己优势，就系、是、正如你正话所讲啦，哇！一见到有啲人揿得多嘅。款咧嗱嗱声咧倒个帽出嚟咧，就啤一个无论大量好少量好，就 cap 咗个 market 先咁。咁呢个咧都系佢因为冇实体铺啊，就同埋佢嗰个后房嗰个制造基地咧，那个生产基地咧劲嘅关系咧，都即系可以做到呢一种咁嘅流转啦。咁但系咧似乎呢个客观环境咧就唔太容许咧，佢哋好似以前咁咧喺冇关税，即系冇乜成本关税成本嘅情况下咧，就$800以下嗰啲 parcel 咧，就真系可以咧四围去欧洲、去美国啦咁。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又讲开，即系你正话都提希音有谂过呢个新加坡啦。新加坡咧不迟不早咧，又喺呢两日咧就宣布佢哋嘅填海大计。咁新加坡咧搞咩咧？因为我哋啱啱咧就搞咗呢个洪水桥嗰个片区咧，咁啊，哇，好多新闻嘅 coverage 啦。咁但系原来新加坡嗰边咧，亦都咧系草拟紧咧，就系即系密谋紧啦吓，就是拼合佢哋嘅离岛就起新嘅产业，咁有少似嘅，都系以产业，佢哋就唔用片区呢个名词啦。咁就新加坡嘅总理王俊才咧喺星期日，即系前日咧，就喺呢个国庆群众大会嗰度咧，就宣布咗一系列嘅国家发展大计。咁当中就正正包括咧，就将南部多个离岸嘅小岛啊，原来佢哋周边都好多嘅，就整合为一个全新嘅西部岛聚，可能就系将佢填埋一。 塊啦，即係達成一塊啦嚇。咁咧呢個叫 Western Island 啦，咁就嚟支持新一代嘅產業發展同埋新型發電嘅基建。咁大家咧都好似係行緊條相同嘅路啊。咁但係新加坡就多咗一重啦，就除咗產業之外咧，仲有軍事用途，亦都預留呢個空間咧喺呢個 Western Island 呢個範圍裏邊嚟促進，一方面促進經濟，一方面咧促進安全發展咁。咁呢、這個西部島嶼咧就會效法西南部嘅嗰個叫裕廊島嘅發展模式，咁佢之前都有呢個經驗噶啦。咁啊後者咧就係即係呢個裕廊島咧就幾十年前啊已經係由幾個島。几个离岛透过填海，大家黐埋黐埋咁咧合拼而成，咁而家咧就已经成为咗全世界能源同埋化工嘅中心。咁新加坡呢方面嘅软件咧，佢有佢嘅条件嘅，因为首先佢系一个国家，咁佢个自主权、自主空间比较大。第二咧就系佢哋到喺发展嘅方面咧谂得比较远嘅，同埋谂得比较周密，佢就唔系好睇眼前点点点咁样。咁另外咧，即系喺人嘅方面咧，而家个个都话唔生啊，生个女。低啊，细路仔少啊，出生 B B 少啊，咁佢都有新政策嘅，就系话咧，佢喺即系又系喺同一个场合啦，就交代大幅调整咧，鼓励结婚同埋鼓励生育嘅政策。咁点鼓励法啊？咁不外乎都系要有啲即系钱嘅元素啦。咁佢一男子嘅新措施咧，就等每一个新加坡嘅公民儿童咧，由出世开始去到佢17岁咧，累计系可以从政府嗰度得到$70,000，即系大概系43万港纸到咧，呢一个财务嘅辅助，即系话由出世嗰刻到17岁，咁啊反映咧佢哋嘅施政方针咧就系嗰个鼓励咧比较长远同埋系持久嘅，咁啊就而家咧嗰个鼓励咧亦都即系加码到咧你17岁啦，咁如果你话我生完之后我唔知前途点嘅，唔知道我要花几多钱去几多百万去养大一个细佬哥，咁起码都喺新加坡政府嘅眼中咧都帮到你投一橛先啦，而呢一橛都好长。
1: 同埋咧，亦都咧增加埋呢个有薪嘅育婴假啦，同埋减轻咧育儿家庭每个月咧托儿嘅负担咧，又亦都会提高住咧购买呢个津贴房屋嘅机会啦。咁大家谂啦，咦，香港呢边嗱，新加坡咧喺呢个生育政策方面嘅银弹政策，香港又可唔可以仿效下咧？
0: 咁喺呢个新加坡啊，即系一个本地嗰个需求啫，你讲人口唔够，其实啊，新加坡已经好大招啦，输入外劳100几万外劳，咁你人口唔够，其中一个原因就惊个生产力不足啊嘛，冇劳动力啊嘛，咁其实佢源源不绝嘅，印度、马来西亚周围去嚟紧嘅，一开门佢就去
2: 过百万啦，
0: 过百万外劳，所以其实佢本地嘅所谓人口问题咧，就唔同话我哋香港咧真系劳动力不足，其实佢就真系本地嘅。一啲生活啊、家庭啊、人民嗰种生幸福感嗰种需要，咁你由生仔之前啊，讲先结婚先啦。新加坡你赞佢点啊？佢结婚啊，香港人要储钱噶嘛，要摆酒，佢可以容许一个祖屋啊楼下嗰度到会嘅啊。好多华人就咁样摆酒
2: 嘅，好似我哋新界啲祠堂咁啊，
0: 祠堂咁样啊，摆盘菜就结婚嘅咯，仲系有一个风气嚟嘅，咁啊好平嘅啫，吓，所以结婚随时就搞得掂嘅，吓，到你葬礼啲马拉葬礼又喺个祖屋下边嗰度咧，同一个地方咧，我嚟搞呢个出殡嘅，
2: 你啲红白仪式，
0: 红白仪式都喺个祖屋楼下搞掂晒嘅，咁你谂下佢个思维啊，系超前得几紧要啊，吓，即系由辽南到坟墓啊，帮你谂掂晒。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7。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锐景。
6: 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7: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

0: 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金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3: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4: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5: FM102.4 至106.3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早上9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到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会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和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着新一轮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说，美国正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制定各国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而他又说，总统特朗普正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最新行动。面对美国这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说他的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美方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他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又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声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其中一个仔。内塔尼亚胡并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他有两个儿子，他采访中没有透露哪一个是成为所谓的暗杀目标，亦都未指明所谓的暗杀企图的性质以及时间。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即使内塔尼亚胡在今年教学时间举行的大选中落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亦都会为他和他的家庭成员提供最少5年的安全保护。当地传媒报道，过去几个月以来，有关伊朗企图暗杀内塔尼亚胡儿子的信息一直受到以色列军方的审查。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说，具体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的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是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以令到整体的实际税率调整到 7.5%。 报道说，华府期望下个月24号集特会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海地媒体报道，首都太子港附近

0: 在当地星期日晚遭到反政府帮派武装袭击，造成超过40人死亡。事发在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市，当地市长说武装人员试图控制市中心，并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媒体记者在街头清点到43具遗体，海地的安全部队和武装人员交火几个钟头之后将他击退，目前冲突已经停止。海地总理府在社交媒体说，对袭击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全国安全力量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部署到肯斯科夫，政府将会尽快恢复对肯斯科夫的控制。南韩海军陆战队说，美军取消参加原定下个月和南韩举行的联合演习，理由是受到美伊战事影响，美军的兵力调配受到限制。南韩海军陆战队发言人说，美方已经在6月正式通知韩方，这场代号双龙的两栖军演举行时，美军可用的兵力将会受到限制，所以军演预计只会由南韩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原定在今个月17到27号举行的美韩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由原本的11日大幅缩短到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双方积极评价俄印经贸关系，并表示两国领导人期待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举行会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引述普京在会见时说，俄印几乎在所有领域继续开展合作，两国贸易额今年迎来增长，希望近期按计划在上合组织工作框架下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苏杰生就说，印俄经济合作显著发展，莫迪期待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同普京会晤，又希望普京出席今年的金砖峰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比较车多，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东港，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丽港城。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财资大道，
10: 好啦，嚟到呢个季节咧，就好多 exhibition 嘅，咁贸发局当然系好忙啦，咁诶连串嘅展览。今次咧，我又见到咧，由贸发局同埋呢个香港标厂商会同埋

0: 香港鐘錶業總會咧就合辦咗第45屆嘅香港鐘錶展，同埋第14屆嘅國際名錶匯粹。咁啊，9月1日至到5日咧就喺灣仔會展舉行。咁我哋都知道鐘錶喺香港咧就有歷史之餘咧就好多輝煌嘅成績嘅。曾幾何時，真係好多時都係世界第一，出口又好，或者係即係以生產個量又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特別請嚟兩家香港嘅參展商咧，讲下哇，我哋香港钟表嘅历史啦，同埋我哋而家嗰个市场状况啦，咁咁啊，身边咧就有宝德精密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阿林启瑞阿 Ray 嘅，咁啊，另外咧一位女士就系高顿斯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婉贤 Amy， 早晨啊，两位。
1: 早晨
0: ，因为钟表呢样嘢内行好紧要啊，吓，即系知道个流程，亦都知道嗰个市场嗰个气候脉搏。咁啊，问下两位啊，钟表行业成个产业链个产品种类咧，估计好多啦吓。咁亦都有啲系用品牌嚟行，有啲就用OEM 所謂代工嚟生產，咁啊呢個都歷史悠久噶啦，咁啊又有啲係設計代工，至到話代理瑞士嘅品牌啊，各有自己嗰個 market segment 嘅。咁不如啊，阿 Ray 先咧講下，如果喺微品牌手錶呢個領域裏邊咧，而家我哋嗰個境況係點啊？
2: 其實微品牌都係已經興咗一段時間嘅，咁因為當然鐘錶嚟講最 top。當然是瑞士的手錶啦，算是奢侈品的。咁再落嚟就有好多嘅中型啊或者中上嘅品牌，即都係可能 fashion watch 啊，或者大家熟悉嘅精工啊、卡士尔呢啲。咁微品牌其實就慢慢就發覺，除咗呢一啲類型已經大家耳熟能詳嘅品牌以外，啲消費者開始 look for 一啲比較可能特色啲嘅嘢，同埋啲小眾啲嘅設計啊，或者有特色嘅品牌咁樣。咁所以就開始有呢個微品牌嘅出現咯。咁微品牌其實都冇一個好規範嘅定義嘅，不過主要嚟講，可能佢哋個生產嘅數量唔會好大。咁佢哋嘅設計可能會比較特色少少啦，因為佢冇咩一啲歷史嘅包袱啊，又或者冇一啲市場嘅包袱，佢哋就會比較跳脱啲，會用啲好多唔同特殊嘅設計咁樣咯。咁同埋主要因為佢哋一般都係可能嗰個創辦人可能都係細公司啊，或者自己 independent 咁去做，所以就可能主要以網上銷售為主咁樣咯，
0: 即係個 marketing 渠道都應該係輕身啲係嘛？
2: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未必會每個微品牌都會入呢個實體店咁樣咯，好多都係咁 online 銷售啊，咁佢哋嗰個市場推廣嘅方式可能都係通過 social media 啊或者參展啊咁樣咯。
0: Amy 啊，我又知道你哋代工生产同埋设计代工呢方面咧，就好长历史噶啦，即系贵公司都应该参展嘅次数都无数啊。咁但系喺呢个 OEM 嘅世界里边咧，咁无论有品牌嘅或者系代做嘅，咁你觉得喺几廿年里边咧，有咩大嘅变化咧？喺个生态环境？
1: 其实喺制作方面咧系冇变化嘅，只不过可能有好多都系你话斋70年代啊、80年代啊，咁其实而家可能我哋再接触嘅已经系佢哋嘅同一个品牌，但系已经系第二或者第三代嘅传人，咁我哋就继续同佢做生意啦。因为如果系做表冇转行业嘅时候，咁其实而家已经去到第二代、第三代。咁喺成个市场环境入边，咁梗系而家同当年相比，咁系争好远啦。因为可能有啲人觉得未必系一啲必需品啦，咁我哋就将呢件事就转咗做一啲配饰啊，或者做一啲叫做奢侈品咁样去做。咁其实喺代加工入面，我哋会比较多元化啲嘅，因为其实喺成件事入面会接触到有瑞士机啦，有日本机啦，有国内机啦，甚至乎而家香港自家发嘅研发嘅机芯啦。咁所以呢，其实喺嗰个变化嗰方面啊，或者喺嗰个唔同接触嗰个领域嗰方面啊，我哋会 好大好广，亦都冇话啊，我哋就系做国内或者净系做日本。咁其实我哋啲客都会系嚟自世界唔同各地嘅朋友仔咯。
0: 嗯，嗱，点解问个市场有咩变化呢？就系、是、一来嗰、那个口味啦，
1: 系、
0: 二来就系嗰、那个价钱嘅档次啦、你觉得刚才都有分享过话、可能而家都系啲 fashionable 啲嘅款式咁样。咁、但系呢、这个潮流而家变得好快。

0: 系咪？即系无论衫又好咩，咁如果一个表嘅潮流都变得快，个周期短嘅时候咧，又点样去适应呢？
1: 有两样嘢嘅，有两班客或者有三条路行嘅。其实咧，有啲就系好似你话斋 fashion 嘅表啦 ，fashion 嘅表咁我讲紧，喂，你唔可以话好似瑞士表咁样六个月、九个月先交货噶嘛？咁一定我哋有个接触嗰个层面就系三个月，我哋已经要出货，因为佢哋断季，好似 fashion 咁样啦，春夏秋冬季啦。咁但系咧，我哋间公司就比较专注啲系瑞士表嘅生产。咁瑞士表嘅生产咧，因为讲求嗰个工艺啊，或者个要求都比较高啲，咁所以咧，其实佢哋系俾到足够时间我哋啦，可能有六个月同九个月嘅交货啊，咁亦都有一年嘅时间俾我哋做研发啦。咁呢方面就好拿捏啲，即系有好有唔好嘅，就系 fashion 嗰度，咁你快啲出货咪快啲收钱咯。咁但系譬如呢啲即系我哋叫做比较工艺多啲啊，比较刁钻啲嗰啲，咁我哋就啊，虽然出到嚟只嘢好靓或者即系好高档，好唔易做，但系咁嘅收錢嗰個回轉率咪會低咯。咁同埋你有問過有咩喺個價位上面嗰個變化？咁其實喺 fashion 嗰度當然有因應翻而家時髦嘅一啲要求咯。咁但係價位嗰度相對地，因為個經濟冇以前咁蓬勃咁好，咁所以其實嗰個價錢都跌咗幾多？即係喺我哋個客人當然就係想我哋低成本俾佢，跟住佢可以買高價位啦。咁全球其實而家真係嗰個手錶啦，即系呢啲叫奢侈品嘅话，咁其实佢哋都唔系好去俾多啲钱去买一个手錶，咁所以佢哋变相就买送钱俾我哋，亦都会系揿价揿多咗咯。
0: 都几奇怪咧，就瑞士都即系喺呢个行专级嚟讲咧，都一直都高居吓，即系世界公认嘅首位啦。咁但系即系正如你话斋，瑞士自己都要面对现实啦，可能有啲都唔可以整到好少量啊，然后又好矜贵啊，咁样就要 mask 啲啦。咁连瑞士都要 mask 嘅情况下咧，咁佢会唔会打嗰阵 segment 咧，就会同其他up and coming 嗰啲咧，即系喺同一个市场嘅水平咧，嗰场仗容唔容易打咧？同埋啲人系咪仍然 view 瑞士系一个 prestige 少少咁咧？
1: 我谂到今时今日对我嚟讲系，其实都冇话瑞士系prestige 少少嘅，当然啦，睇下你咩年龄层咯。我觉得即系你同二十几岁嘅讲，同埋五十几岁嘅讲，咁佢哋嗰个 perception 又唔一样噶嘛。即系可能廿几岁吓咩嚟噶，即系佢会问咩嚟噶，我唔想，我想要某某某牌子，即系比较 fashion 啊，比较 young 啲。咁但系你同五十几岁人讲嘅时候就吓，我又唔想要呢个牌子，即系呢啲我点会戴呢啲咁 fashion 嘅嘢？各方面嘅嘢，即系我哋嗰个切合点。但系你话喺瑞士做 mask 嘅话，其实点 mask 都一定唔够亚洲生产嘅 mask 嘅，即系佢哋因为好难请人啦，佢哋普遍个人口冇我哋亚洲咁多啦，咁同埋第二样嘢，佢哋啲人口即系可能喺嗰边，譬如装表啊或者啲师傅个年纪都有一定咁上下嘅增
0: 长啦，即系佢嘅手工成分都仲系重，
1: 系个手工成分重，但系唔代表系数量大，佢亦都做唔到大数量，好似我哋国内做嗰个数量，咁佢系绝对做唔到嘅。
0: 咁Ray 你睇嗱，好多时就大家都话啊，都好多 barrier 噶，咁又或者要几多嘅生产成分先至 view as 一个瑞士出品，咁如此种种过去十年八年都经常有讨论啦呢啲问题啊，要几多个 percent 咁样。咁你作为即系一个同佢合作嘅伙伴，咁而家又觉得点样可以配合到咧？
2: 其实好似 Amy 咁讲，而家瑞士品牌嘅定位可能都同以前慢慢有少少唔同，即系我觉得消费者亦都越嚟越聪明咯，可以去形容佢哋啦，因为佢都会了解到其实瑞士品牌就唔系真系话你系咪 Made in Switzerland 咁简单咯，即系消费者都会去睇下，喂呢、这个品牌究竟系咪真系有瑞士嘅故事啊，瑞士嘅一啲设计或者佢哋一个传承喺入边咯，而唔系单纯好似我记得十几廿年前，可能啲人去瑞士游个 round 翻嚟，只要写住 Swiss Made， 大家就会觉得哇就麻木，会觉得啊呢、这个好啊呢、这个好啊，但系而家已经唔系咁样咯。我觉得瑞士的确仲有优势嘅，真系仲有嘅，但系要你系一个好。即係 authentic 嘅瑞士品牌咯，真係有咁嘅歷史，有個咁嘅品牌嘅故事同特色，講到個瑞士故事先得咯。咁同時間變咗，我覺得其他國家做嘅品牌啊，甚至乎香港嚟嘅，都慢慢變咗消費者唔係咁介意究竟你係邊度嚟，反而係介意

0: 嘅就係你係咪真係有一個用心做嘅產品，有個故事講到俾大家咯。因為而家好多都係會好關心個故事咯，所以點解頭先講到微品牌，我哋即係都會喜歡呢個賽道，就係呢個 segment 嘅消費者就比較介意嘅就係、是、哦，你究竟隻錶有冇咁嘅內容喺入邊？係啦，佢哋就唔會太以價錢，又或者係出處，或者用盲目追捧一個品牌嘅一個心態去買咁樣咯。我覺得呢一個都好嘅，即係變咗大家百花齊放咁樣，大家都有機會去做自己心目中認為理想嘅手錶咁樣咯。
1: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无论什么档次呢都经历这个美国总统所发出来的那堆关税热潮呢、他就真的第二次做总统之后呢就在这方面就成为了一个政治的筹码去跟他的外交对手在这里 bargain， 但是就都殃及全世界很多的工业。如果以钟表来讲这个挑战又算不算大呢？因为他都在、美国出口嗰啲市場度啊，咁都 set 咗好多關税嘅關卡，動不動又話10%、15% 咁。咁同你哋合作嘅又好，消費者又好，會唔會都承受咗其中嘅呢一啲即係打橫打掂產入嚟嘅關税咧？
0: 都好大影響噶，尤其是即係以微品牌嘅銷售，最主要我哋而家大部分微品牌都係以美國市場為主嘅。老實講，即係第一 number one 嘅市場。咁舊年開始呢個關税就肯定會影響好大嘅。咁因為消費者以前唔需要付出呢個關税，尤其是有一個細節，可能有啲人未必留意到嘅，就係除咗佢加咗關税之外咧，佢仲減咗，因為以前咧800蚊美金留下嘅產品，如果用 online send 入美國咧，其實
1: 係
0: 細包裹佢係免税嘅。咁其實佢呢個都取消咗嘅，咁呢個就變咗對 online sales 比較大影響。咁其實都係我哋處理都係要做好個溝通咯，同個客即係解釋翻俾佢聽呢啲咁嘅情況咯。我哋好多時就會無論係 social media 又或者個客有單過嚟嘅，咁真係要寫多幾封 email 同佢哋講清楚個情況啊，點解要加啊？一般如果佢哋理解清楚嘅，都會理解嘅。咁佢哋覺得個價錢合理，咪照買咯。最多 issue 大家行內碰到嘅就係好多人唔知道，咁可能突然間啲客就好嬲咁樣，覺得哇做咩事你加我價，或者覺得係咪做咩點解我要俾税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嘅行內就係溝通好緊要咯，要同啲客。
1: Amy 通常邊個 bear 或者會唔會分攤嗰個成本嘅上升？
2: 好睇個客嘅，即係有啲客係好明嘅，好即係大家都唔想呢件事发生，因为除非你唔系净揾我哋公司嘛，其实如果你想做标，你亦都喺美国嘅话，咁你揾边个你都要俾嘅，系咪先？咁所以有啲深明大义就大家一人一半咯，
1: 即系 absorb 一啲，咁可能又加少少价，等消费者又承担一啲咁样。咁但系最初啲人就会估啊，都系一阵子嘅事啊，咁但系而家就年几噶咯，好似又冇乜嘢迹象显示佢会好快消失，咁大家都要部署住，即系呢一个咁样嘅 practice 都会继续系。
2: 冇错，
0: 其实都变咗常态咯。
2: 系啊，已经之前好震惊嘅，而家已经冇感觉，系啦。跟住又中东又打仗，咁所以其实林林种种好多嘢一齐涌埋嚟嘅时候，其实都又已经唔记得咗美国加税啦。而家大家又要 focus 咗喺中东打仗啦，
1: 同埋油价升啦。
2: Exactly， 因为我同阿 Ray 都系大家即系都有做 international 嘅市场，咁所以唔系单一美国。如果单一美国嘅话，我谂我哋仲喺度即系谂紧去加税，咁跟住即系唔知嚟紧会发生啲乜嘢。咁所以我哋系分散咗我哋嘅注意力啦，已经。
1: 咁做品牌又好，做即系行业里边咧，即系能够有韧力咁样持之以恒咧，会唔会有一啲板斧或者叫做我维护呢个品牌，我有咩专项特色咁，令到即系啲人都 loyal 嘅咁？呢样嘢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我都唔敢讲有咩，因为而家其实消费市场真系比以前即系复杂困难咗好多，我觉得。其实消费者因为而家太多嘅嘢可以選擇啦，咁所以我覺得 DN， 我覺得大家係希望有一個產品係可以有特色代表到自己嘅咯，咁所以我覺得純粹靠去即係市場鋪排，我覺得都唔夠咯，即係嗰啲係基本嘅，我覺得而家就係、是。即係要有個頭先講有個故事啊，個 story， 咁嗰個故事嘅支撐就係、是好似我哋自己嘅品牌，希望就係做到一啲我哋自己都認可嘅產品啦。我哋有自己一個

0: 諗法，即係變咗唔係單純啊，以前揾個代言買個廣告，人哋就會買啦。而家可能真係消費者慢慢都會用咗你嘅產品，或者去睇你嘅故事，要得到佢哋認可，你嘅產品先可以持久咁樣去銷售咯。
1: 競爭都大係嘛？
0: 係啊，
2: 嗯。我是做廠的方面，其實廠都有不同的定位的，大部分都是知道在中國大陸啊、東莞啊的各方面即設廠，或者在東南亞現在很多東盟入面設廠。那我們其實很早之前我們的定位就是做瑞士製造的，那所以在2017年之前一個新的法律要 60% 以上的 Swiss Make， 即是真的在瑞士製造才可以在標面打 Swiss Make 那隻字的，那所以呢我們已經知道有90%嘅客人，我哋做嘅咧都系要 Swiss Made 嘅标，咁所以咧，我哋喺2017年之前未立法之前咧，我哋已经喺瑞士 set up 咗间厂噶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间厂系喺瑞士入边咯。
1: 嗯，咁税务上有冇咩着数啊？
2: 其实冇税务上有冇着数嘅，只不过即系可能国内有啲新嘅法律啦，或者比较嚟得突然少少嘅法例上面，咁我哋呢度就可以好似比较好啲处理，或者
1: 咗远啲，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咯。
1: 嗱，你哋参展嘅经验都好多，同埋好长啦。系咪真系呢一个场口或者呢一个平台咧，都会令到你哋同买家或者系其他嘅相关 stakeholder 咧，系喺嗰度即系倾到生意啦，接埋单啦，咁样咧？
2: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啱啱入行嗰阵时候，佢哋话：咦，点解你唔攞本簿嘅？我话我攞本簿做咩？开单咯。我话吓冇单开噶咯，已经即系我入行嗰阵系90年代啦。咁但系原来佢哋80年代嗰阵时系即场开单嘅。但系我唔知阿 Ray 啊，即系我即刻入行嗰阵，我已经吓佢哋会中意会问价，跟住继而翻去商量。画过个图先至可能有机会落单，讲紧一两个月嘅事，系我冇遇过即场开单嘅客人咯。
0: 廿年前仲有咯，
1: 咁即系嗰个位就我哋大家 mingle 啊，
2: yes, right.
1: 互相认识啊。
2: 其实点解系展览会呢？展览会其实由1982年开始，咁其实我正一间公司第一届开始已经参展啦。咁、所以到今时今日啦，都有相对相当年资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平台，系俾大家可以一个聚嘅一个地方。譬如全世界咁，冇理由你今日飞美国，听日飞阿根廷，后日飞美，即系你唔会咁，但系呢个系一个 very good 嘅 platform， 佢可以睇到你最新嘅产品啦，睇到你嘅发布啦，见到你嘅人啦，即系大家嚟嚟下就开始做咗朋友。咁其实你都知道我咁多年之后，即系而家系大家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咁就一路一个传承落去，同埋系譬如你做得好嗰样产品，佢真系下一年系会带朋友嚟，譬如喺某个国家咁样啦，佢就话啊，依间做得好好噶，我哋而家只标俾我做，咁佢又会带新嘅朋友嚟喺嗰度介紹俾我哋食，
1: 呢個都好緊要，即係所謂 word of mouth 啊，口碑。
0: 其實我哋個呢個鐘錶展咧，咁貿發局啊、錶廠商會啊、錶業總會都除咗係 promote 嗰個代工嗰個生意之外咧，其實都好努力，希望將香港嘅品牌都提升到國際水平。所以其實 Salon Design 其實都喺個鐘錶展度已經有14年嘅歷史噶啦，主要就係擺呢個鐘錶品牌嘅，當然包括外國品牌同埋我哋香港本地嘅品牌。咁所以嗰個亦都係開放去公眾去睇嘅。舊年開始咧，亦都增加咗一個微品牌的一个 section， 咁所以包括我自己今年同旧年都自己的微品牌都会带上嚟参加咁样，所以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机会去将呢一个香港的品牌去推广到国际咁样咯。
1: 嗯，咁大家继续努力啊！今日非常之多谢咧，宝德精密嘅阿 Ray 同埋高敦斯嘅 Amy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行业嘅信息。财资大道。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现时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五现，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早上9点半，
1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股上日急跌近500点之后，今朝早系轻微高开噶，大市高116点之后最新就系报紧恒生指数啦，报25602点，系升85点。阿里巴巴配股急跌之后咧，获高层系增持嘅股价最新系反弹1%。小米集团啦，最新亦都系升近1%噶。百度啦，同埋京东啦，最新都系向上。小鹏集团上季嘅亏损系扩大2倍，股价急跌8%。芯片股个别发展，华虹宏力偏软，兆业创新同 ASMPT 跌3%，南理科技跌2%，天数智深升2%。国企指数报8489点，系升17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嘅经济制裁措施，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嘅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最新嘅经济制裁措施扩大到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会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嘅实体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嘅范围，即系代表美国嘅制裁对象唔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系进一步瞄准同伊朗开展金融同贸易活动嘅第三方。而任何为伊朗洗钱嘅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住新一轮嘅制裁系向伊朗嘅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话，美国正在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设定各国与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他又说，总统特朗普正联系其他国家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伊朗就回应说，他的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美方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经济状况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 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九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向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说，具体的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的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不过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令到整体的实际税率调整到 7.5%。 部队话期望下个24号习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对有关开征新关税的报道话，任何公告都是要由政府直接发布，任何报道或者讨论都是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人民银行预告会在8月27号到9月1号开始每日上限6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定于8月25号实施5000亿元的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内地官方中正部引述专家说，人民银行连续发布多项公开市场操作安排，将精准有效匹配银行体系短期和中期的流动性需求，保持流动性充裕。文章引述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当前隔夜逆回购操作正在常态化，背后是人行近期加快推进货币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更加重视稳定短端的市场利率，同时意味着隔夜回购平均利率将会更加稳定。月中税期走款、政府债券发行缴款、政策工具到期、月末银行考核等因素的影响将会明显弱化。人民银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文说，无需过度焦虑 A 股的波动，认为资产安全和创新科技仍然是有力的支撑。文章说，在经历一段时间反弹之后，近期 A 股调整幅度有所加大，叠加外围因素影响，市场忧虑情绪有所增加。不过受访市场资深人士说，不必过度焦虑，因为科技股的回调是前期股值快速上涨下的自然波动。这节新闻报道的
14: 新城财经台，
12: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4: FM 102.4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6: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7: 新城财经台，
1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
1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9: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去九龙湾方向，管道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喺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0: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2: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2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以
0: 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2: 早晨各位，时间是9:38，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做紧25,541点，暂时是升了24点。电话旁边我们今朝接通了是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董事谢婉彤。早晨 Fiona。
3: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2: 早晨啊，咁啊，而家系大概25,500呢啲位度啦，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3: 冇错，恒指方面啦，咁今日咧就高开噶，咁但系暂时嚟讲咧，最新咧就升幅收窄嘅，咁而家喺25,540点嘅水平附近啦。咁希望咧继续部署翻大市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9656。收回价是25,3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1076，收回价是25,97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1倍。
2: 嗯，好啊，咁啊，跟住我哋留意翻啲个股策略，先睇咗腾讯先啦。腾讯今朝暂时系跌紧0.1%，腾讯有咩部署啊？
3: 冇错，腾讯方面咧，暂时股价微跌啦，亦都咧失守咗440蚊咧近日嘅支持位嘅水平噶。咁见到咧上一个交易日方面咧，咁见到唔少嘅投资者咧都部署腾讯嘅啲相关好仓产品，如果希望咧继续捕捉翻腾讯股价走势嘅话，我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嗰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3322，实际嗰方面提供有9倍。
2: 好，咁跟住咧就要留意一下美团啦。美团咧就会系啊，今个星期尾咧会出业绩啦。咁但系佢而家咧就啊有啲担心，跌紧2.9%，亦都已经落到去80蚊边。今朝个低位见过80.15蚊。美团个部署咧？
3: 冇错，美团方面啦，咁今日咧暂时嚟讲咧，股价啦亦系向下噶，咁啊暂时咧跌幅方面咧都接近3%噶。咁留意到咧上一个交易日方面咧，亦都系有唔少嘅投资者咧都部署啦美团嘅一啲相关好仓产品嘅。若希望咧继续捕捉翻美团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美团认购证29813，实际方面接近有8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美团认沽证15007，实际高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2: 好，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牛证系59656啦，红证就系61076，腾讯 call 系27567，腾讯嘅 put 系13322，美团嘅 call 系29813，put 咧就系15007啦。咁啊，唔该晒。咁等阵咧，10:55财战深战室再同大家跟进波轮市场策略。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0: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早晨，9:42，今朝高开116点，而家有啲担心可能冇咗，而家咧就暂时升2点，头先好似倒跌过添，而家系25,514，跌紧2点，高开低走。咁啊，至于内地股市，上证今朝跌20点，深证咧系跌咗149点。
24: 咁啊，科指同样系高开嘅，不过又系好快啊，一开已经插落嚟啦。咁啊，而家跌紧0.7%，咁啊，今朝高开8点嘅，咁啊，依家睇睇蓝筹里边啦，暂时都仲有嘢升嘅，46只有得升，43只跌，其实几拉锯嘅。科指成分股咧就10只升，19只跌。
2: 好，科指入面咧就跌得比较明显咧，就系2只已经出咗业绩嘅股份啦，就系、是、车股嚟嘅。咁啊，今朝小盘咧都跌得比较多，跌紧6%。 1.1 小排出咗业绩嘅。
24: 咁啊，排第二跌幅嘅喺科指成分股里边，9866蔚来啊，跌幅4.4%。排第三咧就仲期待紧佢份业绩究竟有几衰嘅美团，而家跌少咗啦，系跌喺后边。咁 Minimax 啦就系跌1.6%啊，咁仲有寻日系有业绩嘅同程旅行780啊。咁啊，都跌1.4%
2: 啊！嗯，咁啊，有

0: 啊，夹粉投到块地啊，咁啊，所以
1: 片区
0: 都有各自超过1%嘅升幅。
1: 咁啊，今日头条就讲到呢个北都洪水桥嘅片区，咁啊有块地咧就系有几个财团咧一齐夹埋咧，
0: 10.3亿批出，
1: 系啦，
0: 不两支标啫嘛，
1: 1、2、3、4、5、6大财团吓，咁啊今朝翻嚟啦，咁啊留意翻688中国海外啦都有份参与嘅，今朝系升紧1%，咁佢听日咧就会出业绩噶啦，13.97子，83号本地啦，本地嘅发展商就有信智，今朝咧就系10.78子，亦都系未出业绩嘅，咁啊下个星期会出业绩，10.78系跌咗3仙，跌幅0.2%，总共咧系有六大财团咧一齐参与嘅。
0: 即系而家咧连投地咧都好似西饼客咁啊，要半打嚟嘅，半打上，咁啊唯独。香港嘅本地嘅，咁其实呢个都系来自新加坡嘅，咁就系只信智，其他全部中资啊，
1: 系啦，
0: 中国海外、招商置地、润地、中旅、京东，
1: 好，咁我哋留意翻咧，就系招商局置地咧，就系978今朝系暂时未有成交处嘅，咁另外咧就系有份参与嘅9618啦，京东啦，京东升紧0.3%。咁另外就系呢一个被誉为咧系钻石级财团啦，10.3亿咧系10亿呢一个
0: 系啊，10.3亿咋，唔系103亿啊，10.3亿咋，所以个个都话咦咁平嘅，我唔使做啊。
1: 好，咁啊，今朝指数暂时咧系跌紧24点啊，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咧其他嗰啲出咗业绩噶啦，咁咧就系780同程咧，今朝系跌紧2%啦，咁佢嘅业绩系有得升，不过个升幅都系好显好少嘅啫，得7.6% 嘅上
0: 升。咁啊，今朝睇埋嗰个财团其他嘅分子啦，中国海外啊，688有1.2%嘅升幅，上翻14蚊啦，咁啊，仲有润地啦，1109啊，咁啊，依家升幅。喂，扩大咗2%，34.92，仲有中旅啦，不过呢个系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我应该妈妈嚟噶啦。咁啊，仲有只京东9.618啊，咁今朝都做翻好啲啦。
1: 今朝京东咧就暂时系升紧0.3%，113.7嘅。咁啊，另外我哋再睇埋咧佢同系嘅公司啦，6.618咧就系只京东健康，今朝系跌紧0.2%嘅。2.618咧就系物流，咁啊京东物流就跌紧1.2%，11.32，仲有只7.618，一家四口。京东工业跌0.7%，咁啊，系时候睇下内地股市今朝开市嘅情况。

0: 早上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来自于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早上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来看，港股还是处于一个弱势当中啊。早盘开局不久，目前下跌41点，跌0.16%，暂时是报在25475点。国指方面报8440点，下跌31点，跌0.37%。科指报4549点，下跌44点，跌0.96%。大市成交金额348亿元。盘面当中有495家个股上扬，63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海底捞表现最佳，涨2.94%，报在11.5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谢谢一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股市场方面的成交状态。今天从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呢，我们看到各大指数基本都是一个低开。上证指数是以3863.37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随后股指出现了一个下沉，在盘中最低是触及到了3850.86点，那这会儿呢已有一定的回暖，3854.89点，下跌了27.12点，跌幅是达到0.69%。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总成交是达到2166亿3700万元。而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涨幅居前的是消费相关的酒店餐饮板块。今天整个酒店餐饮板块涨幅是达到了2.57%，其中的华天酒店股

0: 家已经是推到了涨停的位置，开盘不久啊就瞬间推到涨停。其他的像君庭酒店涨了 5.71%， 同庆楼涨了 2.11%， 还有是 ST 云网是涨了 1%。 那在盘面当中呢，我们看到现在医药板块出现了一个局部的异动，像这个济恒医药是直线涨停，还有像玉恒药业触及到了涨停，西点药业、晨鑫药业、陇神荣发等等都是出现了一个跟涨的这样一种状态。那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酒店餐饮目前是涨幅居第一位之外呢，在消费方面呢，像旅游及景区今天也是录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上扬，整体板块涨幅达到了 2.33%， 其中的凯撒旅业和三峡旅游都是封到了涨停。还有和农业相关的，像农林牧渔涨了 2.18%， 农化制品是涨了 1.69%， 还有呢像煤炭板块今天是涨了 1.39%， 而走得比较弱的依然是电子化学品、半导体还有是能源金属。国际金价我们看到今天是依然出现一个上涨，而且是踏上了4700的这样一个整数关口，但是在 A 股市场上贵金属板块却是跌幅靠前，整个贵金属板块跌了 2.92%， 除了四川黄金微涨了 0.35% 之外，在这个板块当中其他个股都出现了飘绿，领跌的是盛达资源，跌幅达到 5.80%， 而今天跌幅居第一位的板块电子化学品板块跌幅是达到了 4.24%， 其中的兴福电子领跌 8.49% 的一个下挫。半导体板块呢今天也是跌了 4.07%。 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当中的长兴科技，长兴科技呢今天是低开，随后有一个小小的回暖，但依然是一个绿盘的状态，55.72块的一个价格是跌了 1.54%。 还有呢大家最近非常关注的宇树科技目前在盘中倒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今天宇树科技是一个低开，那588块也是开始了全天的交易，这会儿最新的是报在620块整，涨了 2.81%。 再回到指数方面，我们看到深圳成指也有一个小小的反弹，13619.31点，跌了 1.27%， 量能方面是达到2639亿元。好了，继续交给乙提。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情况。目前我们看到今早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是有所表现啊，除此以外还看到内房股份呢也是个别冲高。目前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个蓝筹在第一位的是药明生物，涨 2.59%， 报在49.86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25524点，回升6点，涨 0.03%。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2。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6: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8: 波士直击
6: 胡万清、魏美珍。
9: 好，继续翻嚟，而家指数暂时跌紧4点，25510点。至于成交金额暂时432亿581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六

0: 118隻。
1: 咁啊，暂时咧，如果系睇翻啲蓝筹里边啦，暂时会升得比较好少少嘅，都系啲内需股啊。咁啊，市场咧继续憧憬会唔会好快有政策咧？尤其是九月啊，嚟紧啲啊五中全会啊，都会唔会有机会咧？有啲味道啊，咁啊会喺内需出击，因为而家外强内弱嘅情况都系持续嘅。否则嘅话就唔会啊出现连续三日啊，由上个星期六起啦，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连续三日啊，喺人民日报咧系有一个署名重磅嘅署名，个署名就系叫做中财文啊，咁重磅嘅署名文章咧系出现咗，分别系就中国嘅经济嘅韧性啊、活力啊，中国喺世界嘅经济增长嘅积极贡献者啊，强大嘅稳定锚啊，同埋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咁分别咧以三篇文章咧喺人民日报咧系以中财文嘅呢一个署名。咁大家都知啦，呢啲署名呢其实係官方嘅文章啦，係具有啲前瞻性嘅政策定调嘅功能嘅，通常。咁中财文唔係普通嘅一篇评论囉，咁而係呢中央财经委员会嘅权威发声。
0: 中呢就係姓中个中啦，财呢就係才能个财啦，文就文章个文啦。咁连续呢係发咗几篇文章，咁提到呢要加强呢个逆周期嘅调节力度啦，又要充分发挥各项存量嘅政策效能，亦都话呢係要谋划出台一啲务实管用嘅增量政策。
1: 咁通常咧开啲重要嘅会议之前啊，都会有啲发声啊，好似旧年咁样啦。其实呢一个笔名咧，其实出现过嘅，咁就连续八日添啊，嗰次连续八日咧刊发文章，作为咧系全会之前咧嘅一个舆论嘅铺排，垫住下底，同埋帮大家咧个思绪咧。系汪密下预热下，咁今年一月咧，其实又全版解读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嘅五个必须，咁今次喺五中全会嘅前夕，再度启动中央系发咗呢类嘅文章咧，往往系重大会议之前咧咁样集中推出咧，其实系预告紧政策嘅方向。
0: 咁呢三篇文章咧就系22、23、24号啊，连续三日咧就系发放啦。咁其中有一篇咧就系讲到咧以中国嘅冷气机为欧洲嘅民众咧送去清凉嘅冷实力为例，咁强调翻中国嘅制造嘅红利咧系惠及世界各国嘅消费者，亦都系即系反驳翻所谓嘅中国冲击论啊、挤压论啊呢啲咁样嘅议题嘅。
1: 讲起中国冷气机啦，咁今个月中咧，其实贝莱德咧都增持咗海尔智家啦，咁另外300美的咧，系喺科技成分股里面都系逆市靠稳嘅一隻，今朝咧两隻都有运行嘅。
0: 咁美的咧就将会喺三日之后出业绩嘅，今朝做紧98.5元，升咗2毫子，升幅有0.2%。
1: 而事实上早前我哋公布咗七月份嘅一啲经济运行数据咧。大部分都系差过预期啦，咁啊，仲有外部地缘政治嘅冲突啊，又加剧，咁所以咧，成个局面咧变得非常之复杂。咁呢三篇嘅官方嘅文章咧，系即时回应咗市场嘅关切点啦，同时系层层咁递进式咁样去引导大家嘅预期。咁仲要强调，唔能够净系看速度嘅，咁更加唔能够纠结于个别嘅季度，咁咧月份嘅指标数据嘅高低呢啲都唔能够系咁大家太过集中嘅，咁再次论证中国世界经济嘅一个地位咧，就系第一引擎同埋一个稳定锚，同埋咧最后咧佢讲到4.7%嘅呢一个经济增速，其实真系符合预期嘅，有含金量嘅，有韧性嘅，有后劲嘅，咁希望真系可以能够扫除大家咧嘅疑虑啦，咁同埋五中全会之前。中财文嘅文章意义上咧，系提供一啲资讯嘅同时，其实咧都系以权威嘅姿态释放一啲政策嘅信号。咁但系寻日咧就唔见得对个 A 股有支撑咯，因为深证成指咧，尤其是科技股嘅拖累之下咧，都跌咗超过2%。
0: 今日两个重要嘅指数啦，都系跌噶，上证跌紧10点啦，深证跌紧96点。睇埋上证嘅科创板50指数，而家都系跌嘅，跌紧0.3%。
1: 笔名背后咧嘅声音啊，咁睇下能唔能够咧 可以引领到大家对于政策嘅预期啊，或者睇清个大势咧，更加有能力啦。不过暂时睇见啲业绩咧，就好多都强差人意。点解今日啲车股跌得特别惨烈咧？睇下只小鹏就知噶啦。
0: 好啦，咁啊睇咗小鹏同埋领跑
1: 跌得多啊，只小鹏。
0: 小鹏今朝。

0: 跌緊7.4%，咁佢嘅中期業績咧繼續都仲係捱緊嘅，
1: 虧損啊，虧損仲要擴大
0: 咗添，
1: 擴大到去12.4億啊，差個預期都幾多噶？
0: 係啊，咁佢上一年都係蝕3億幾嘅咋，今年咧係蝕咗今年嘅第二季度啊，都已經蝕咗咁多。咁啊，今朝咧就係跌緊7.3%，而家咧就係44.18，暫時係已經跌咗3.5%。第二季嘅虧損咧係擴大去到12.3億700萬，舊年嘅同期佢係蝕3.8億500萬。
1: 咁啊，跌幅咧都越嚟越大啦，而家跌超過7%。不過咧，佢機械人業務引入阿里騰訊，唔知幫唔幫到。不過咧，阿里騰訊今朝嘅股價都係麻麻地啊。
2: 上昼10:00，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而总统特朗普正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要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到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会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和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而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着新一轮的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伙伴施压。贝森特说，美国正在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为各国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设下限期。面对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说他的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的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美方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准备以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向中国商进口商品加征 7.5% 关税。报道引述消息指出，具体的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的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不过就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的税率，令到整体的实际税率调整到 7.5%。 报道的话，华府期望下个月24号集特会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对于有关开征新关税的报道说，任何公告都是要由政府直接发布，报道或者讨论都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港股上日急跌超过接近500点之后，今朝早先升后回落的。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报紧25476点，是跌了43点，现在成交有超过500亿。阿里巴巴配股集资之后股价急跌，不过是获高层增持的，股价最新是靠稳报112.8，是升了3毫。小米集团最新升 0.3%， 百度是没有升跌，京东方面最新是跌 0.1%， 美团最新是跌超过 4% 的。至于腾讯方面，最新是没有升跌，报紧440元。小鹏集团上季亏损扩大，股价急跌 7%。国企指数报8440点，是跌31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话，伊朗。

0: 曾经试图暗杀佢嘅一个儿子。内塔尼亚胡并冇提供更多细节，佢有两个儿子，佢喺采访中冇透露边一个系成为所谓嘅暗杀目标，亦都未指明所谓嘅暗杀企图嘅性质以及时间。以色列时报就报道话，即使内塔尼亚胡喺今年较后时间举行嘅大选中落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亦都会为内塔尼亚胡同埋佢嘅家庭成员提供最少五年嘅安全保护。南韩海军陆战队话，美军取消参加原定下个月同南韩举行嘅联合演习，理由系受到美伊战事影响，美军嘅兵力调配受到限制。南韩海军陆战队发言人话，美方已经喺六月正式通知韩方，呢场代号双龙嘅两栖军演举行时，美军可用兵力将会受到限制，所以军演预计只会由南韩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原定在今个月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由原本的11日大幅缩短到只有5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到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九龙面粉厂，特别靓仔位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1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7: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今朝系高开低走，而家最新跌紧87点，跌幅0.32%，25,430点。至于科技指数就暂时跌紧42点，跌幅0.9%，4,551点。活跃榜入面嘅十只股份啊，阿里巴巴咧就112.3，跌紧2毫子；盈富基金25.94元，跌紧4仙；长飞光纤光缆系150.9元，升紧10.2元；腾讯439.2跌8毫子，南方海力士 ETF 系33.66，跌紧

0: 3.04元，建滔即层板一全八系36.9，升紧1.86，升幅5.2%。美团咧系穿咗80元啊，而家做紧79，跌紧3.75子，跌幅4.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62，跌紧3.4。Minimax 100.307元，跌咗5.2，跌幅1.6%。药明生物26950.75元，升咗2.15元，升幅4.4%。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而家咧就跌多咗吓，今朝咧就系高开之后低走，而家跌紧103点啦，跌幅咧系有0.4%，25,415点。至于升跌比例方面咧，就开始拉翻开啦。今朝有579只股份录得上升，但跌嘅股份咧开始多翻，而家咧系有715只股份咧都系录得下跌嘅。咁啊，另外我哋留意翻啦，蓝筹入面啦，今朝只美团咧已经失守咗80元个水平嘅，头先我哋喺休息之前咧，佢都仲系撑住咧喺80元嘅楼上。咁啊，头先最低位咧见过78.85子嘅水平，而家咧就系做紧79元。咁佢会喺今个星期五咧就将会公布佢嘅业绩。而家咧系79元，跌紧4.4%。咁单一只美团咧已经系拖累指数咧系跌咗有30点咁多。咁啊，另外仲要留意翻咧拖累指数比较明显啲嘅有1299嘅友邦保险，今朝暂时系跌咗1.3%，做紧73.6元，系跌咗1元。头先咧就系曾经咧冲高过嘅，今朝咧系冲高之后回落，高位咧系曾经见过75.75嘅水平。咁啊，另外仲要留意就系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咧就因为琴日受到嗰个配股嘅消息影响啦，咁啊股价埋单计数咧就系跌咗8%。咁今朝翻嚟只阿里巴巴而家做紧112.7，暂时咧就跌咗0.01，跌幅系0.1%。咁啊，琴日咧就一跌咧就已经落到去
2: 阿里巴巴
0: 阿里巴巴
2: 升紧
0: 阿里巴巴而家系升紧0.1%。咁琴日咧佢就落到去大概条50天线晾住嘅，琴日咧系跌咗8.5%嘅。咁啊，今朝暂时升翻0.3%，112.9。
2: 系啦，头先讲到只小鹏汽车啦，因为第二季嘅业绩咧，撇除一啲非现金嘅项目，期内咧经调整个亏损咧系扩大到去12.3亿人民币嘅。旧年同期咧，其实系3.8亿人仔嘅啫，个亏损幅度咧系大过市场预期。咁市场预理都亏多一倍啦，7亿几够未啊？佢亏够12亿几。咁但系咧，佢亦都即时公布啲好消息啦，话佢旗下机械人业务啊，鹏恒咁咧就达成咗一啲股权融资协议，引入咗阿里巴巴啦、腾讯啦，同埋 IDG 资本嘅。咁啊，融资总额咧达到9亿美金，即系嗰度折合翻70亿港纸嘅，带动翻鹏恒咧投后嘅估值咧，因为呢个未上市啊嘛，投后估值咧去到63亿美金嘅，咁但系帮唔到股价咯。
0: 咁啊，今朝股价咧暂时都系挨紧压，9800咧就系跌紧7.4%。咁佢亦都公布咗咧，去到6月底为止咧，佢嘅现金量咧就系有404.8亿嘅，比起旧年年底咧就少咗大概71.8亿。咁另外亦都出咗嗰啲汽车嘅交付量咧，大概系166,000架咧，都系倒退嘅，倒退接近有16%。咁另外个毛利就有得升嘅，毛利方面咧就系有20.7%，咁啊增加咗3.4%，喺呢个数咧就好过市场预期嘅。
2: 咁啊，反观咧就领跑汽车咧，经调整咧都唔使亏损，仲有利润，不过利润啊跌得好急嘅。咁啊，上半年收入咧按年升咗57%嘅噃，去到318亿几。但系撇除以股份为基础嘅付款开支咧，其实经调整咧嗰个纯利啊跌咗18%，去到都仲有2.7亿。
0: 好，咁啊，
2: 今朝冲高过噶，高开噶，不过高开之后咧，见到其他啲车股跌得咁惨。跟跌啦，梗系。
0: 咁啊，领跑汽车而家暂时系41.78指，暂时系跌咗0.92，跌幅有2.1%。咁啊，再睇下其他啲车股啦。
2: 咁啊，今朝跌得一样惨嘅就有只蔚来啦，
0: 9866。 今朝跌4.1%，未出业绩嘅。下个星期啦，33.88跌咗1.48。
2: 即系佢竟然要压到去9月1号先至公布。
0: 系啊，咁

0: 持真係唔係幾好啦，炒苦中需要見家用嘅。咁啊，出咗業績嗰啲就早啲跌，早啲可以升啦。175吉利啦，咁就今朝升翻1.3%，18.72子嘅水平。今朝咧係上升嘅。
1: 係啦，另外喺香港嚟講，佢屬於半新股啦。咁但係喺內地佢算係老牌嘅科技股啦。立信精密啊，2475咧，其實呢只內地嘅精密。智慧製造製造解決方案的供應商呢，其實亦都公布了業績，它的中期業績呢是截至6月底的，收入就1705億人仔，咁按年呢是大升了 10% 咁大把，不過純利呢78億幾，按年呢好彩個升幅大過個收入增幅嘅，按年升18%咁多，不過我亦都幫唔到估價，今朝亦都係高開低走，咁個市都唔係好得。
0: 今朝股價呢就係58.15子，而家最新呢係跌咗1.1%，咁呢一次呢係佢上市之後第一次出嘅業績啦，咁佢係7月9號喺香港上市，都仲未上返去招股價，因為佢嘅招股价是63.28子，而家是58.15。
1: 咁啊，通讯啊、数据中心啊、汽车电子业务啊嗰啲，都是比较即系呢啲属于高过公司整体嘅平均毛利嘅业务咧，其实都继续系有增长嘅。咁期内咧，佢个毛利率咧11.78%咧，其实已经按年咧再进一步轻微提升咗0.17%。咁不过又系真系。今日个形势比人强啊，咁啲资金由啲 AI 股啊，成个产业链 AI 产业链里面都撤咗出嚟、今日呢反弹都气若游丝啊，帮佢唔到啊。
0: 好，咁佢今朝跌緊1.1%啊，咁佢喺深圳亦都已经上咗啦，咁今朝隻 A 股喺深圳嗰边呢就升0.1%。系啦，咁香港呢边就系暂时跌紧0.9%啦。呢啲就系业绩之后嘅股价表现。咁啊，仲有好多嘅其实。咁啊，跟住就要睇148啊，同埋1全8啦。咁啊，今日咧两只股份咧都系双双上升嘅，业绩亦都已经出咗噶啦。咁啊，今朝148就系建滔集团系升紧6.5%，48.58指。至于建滔积层板就升咗5.9%。今朝做紧37.22子嘅水平，咁啊业绩系非常之亮丽啊，两间公司嘅即系都做得非常之好啊。咁啊先讲咗148先，148咧就系、是、上升咧啊，应该讲咗一建滔积层板先啦。建滔积层板咧，咁佢嘅
1: 1全8啦，佢嘅业绩系特别好嘅。
0: 系啊，因为倍倍声咁样啊，1全8嘅业绩，咁啊以2.09倍嘅增幅，咁即係赚29亿，咁亦都有派28仙嘅股息，咁股息方面嘅升幅呢係达到有8.7%咁多嘅。咁佢中期嘅纯利2.09亿㗎。
1: 咁上个星期呢我哋睇咗一隻1全8嘅牛证啦，59695啦，咁当日都做得好好，不过呢其实之后个股价都挫得好犀利嘅，咁所以牛熊证嘅投资者呢其实都应该要好灵活，即係有即时嘅部署为主，即係摆耐啲都为家伙。
0: 咁另外就係148啦，集团啦，今朝升緊7%啦，148呢就係建滔集团，咁佢半年嘅纯利呢就27亿，上升咗大概5%。係啦，咁佢亦都係派息啦，佢派息呢就係派7.3子，增加5.8%，营业额291.3亿，系升咗34%。咁就今朝股价咧就最高见过48.82，而家系48.74子，升紧3.2嘅。
1: 咁啊，今朝咧就9988咧个股价就做翻好啲啦，但系1700咧都有啲摇摇岌岌，头先都系曾经跌过下嘅。咁啊，一只9988今朝咧都轻微继续有回吐过，不过都喺112元暂时咧企稳咗。咁啊，琴日咧。有啲報道就講到佢配售啟動咗之後啦，大大話話抽水咁，所以尋日咧急跌咗接近10%啊，咁啊港股咧亦都俾佢累及啦，跌咗接近500点，咁但係訂單嘅規模咧好快已經話過100亿美金去 cover 佢咯，咁佢嗰度係100亿美金咁上下啦，800亿港纸，几個鐘之後。即係一開咗 open book 咧，幾粒鐘就已經結束咗個配售，話最終咧個總認購金額需求咧犀利啦，去到280亿美金，相當於咧超過2100亿港纸咁多啊，超額認購接近3倍，當中嚟自啲主權基金啊、長線嘅基金嘅訂單規模咧，都接近60亿美金啊。
0: 咁啊，與此同

0: 同時咧，股價即係因為配股呢個消息跌落嚟之際咧，咁啊主席佢哋兩位高管啦，蔡崇信啦，同埋吳永明咧，都分別咧係有增持股份。咁啊，今朝股價暫時係做緊112.7，頭先係112.8嘅，而家112.7啊，112.7咧就係配股個價錢嚟嘅。咁啊，另外700騰訊今朝就升緊0.2%，441，但今朝曾經落過去438嘅水平。
1: 但佢今朝就穿過個配股價嘅，
0: 係啊。咁啊，9988112.7就係佢個配股價。今朝最低位咧就係曾經見過112.2，係比配股價曾經低過0.5嘅。
1: 咁啊，尋日市場都好擔心啊，嗰啲 AI 投資好重嘅嗰啲科技股咧。嗰啲龙头咧，会唔会一只二只排住队啊？而家俾只阿里巴巴打咗头阵，食咗头啖汤咁。700腾讯啦，寻日啊埋单咧都跌3.7%，咁样都叫回稳噶啦。不过咧，今朝升又唔系好肯弹得多啦。1810小米都系今朝亦都曾经系跌过下嘅。
0: 1810今朝系升紧0.2%，27.88啦。但系头先咧就低位落过去27.64。不过今朝最惨就应该系只美团噶啦，而家惨啦，越跌越深添，78.85啦。剛才的低位现在是76.9。
2: 上午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的报告表示，值得关注粤文的短剧还有 AI 动态漫画短剧的业务重新评级买入，但是观察到公司上半年业绩仍然疲弱，下调目标价41去到29.5。瑞银说，粤文上半年的业绩信息主要是受到线上阅读业务疲弱的影响，期内该业务收入按年跌了7%，但是知识产权即是 IP 业务就成为业绩亮点，特别是短剧及 AI 动态漫画短剧，单是阅读 AI 漫剧的产量就达到100部，管理层预期短剧产能2026年会超过200部。瑞银重申，粤文网上阅读的业务压力难以扭转，因为用户注意力由在线阅读转向短剧还有 AI 漫剧，但是公司 IP 业务的变现空间仍然庞大，管理层更加透露 IP 库存当中只是小部分已经被开发。瑞银相信粤文大有机会加速目前持有的 IP 变现，预计公司今年在 IP 业务收入增长方面有望达到按年27%的升幅。有见及此，瑞银重新睇好粤文，不过目标价就由50元大幅下调到29.5。大行报告完毕。
8: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翻嚟，高开低走，而家跌紧23点。期指暂时系升嘅，科技指数暂时就跌紧12点。
1: 跌就跌得唔系多，不过咧系
0: 弱游丝，跌咗好耐咁啊。
1: 系啦，因为寻日咧亦都有接近3000亿嘅成交啦，比平时系多噶啦。2900多亿嘅成交，咁啊，寻日咧就跌幅1.8%，唔见咗492点啦。咁啊，但系咧，已经可以话又再上唔翻条250天线之余咧，都未企稳过，超过3日。咁依家就暂时都再碌翻转头，一个顶低过一个顶啦，落去寻底第一个支持位咧，25200，即系100天线附近。咁呢度咧，亦都系近期喺8月14日啦，8月中一个好重要嘅支持位啊。因为当日咧低位见过25089，咁即系话而家咧睇住25000呢个关口。咁但系如果睇啲辅助技术指标咧，全部都系杀晒落嚟嘅。
0: 好，咁啊要认真啲，真系学识睇图睇入市位。

0: 了解多啲咧，就可以参加我哋九月十二号阿清姐嘅投资分享会暨呢个实战午宴啊，上昼十点去到晏昼嘅三点半啊。呢次嘅分享会咧，我想讲下咧，就同我哋平时嘅seminar 有啲唔同嘅。平时阿清姐咧只会喺度露面半粒钟嘅啫，今次咧阿清姐你要坐足全场，十点半去到晏昼嘅三点半啊，而且系以课程嘅方式咧，同大家咧系演绎咧佢平时咧一啲投资嘅见解、投资嘅部署、投资嘅智慧嘅。咁啊，快啲报名啦！而家仲系做紧个早鸟优惠，因为九月十二号嘅活动嚟嘅。咁啊，记得上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我哋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啦，又或者你简单啲 WhatsApp 我哋查询都得，98292344。今次绝对唔系你平时喺 seminar 嗰种嘅方法嘅，我哋今次咧真系会系一个课程嘅方式啦，有埋一啲投资嘅笔记啦，俾大家咧方便你哋学识点样去进行一啲嘅投资，点样去睇图了解嗰啲基本运作，同埋了解个图表嘅走势嘅。咁啊，希望大家多啲参与啦。咁啊，另外就晏昼中午时间咧，我哋亦都会一起咧喺个科入面咧系一起食呢个午饭嘅，食饭嘅有一个交流嘅环节。好，咁啊记得98292344啦，了解更多。咁今朝咧指数暂时系跌紧22点啊，今朝咧就几只芯片股咧，981同埋只1347华虹咧，头先都仲跌紧嘅。睇一睇而家只981咧开始，哇，头先跌到得65.5元，咁啊而家上翻嚟噶啦，67.15元，今朝系升4.5元，只升幅0.5%，都近期跌咗好多噶啦吓。1347咧就系华虹已经落到100蚊边啦，已经105.5元啊，今朝个低位，而家系108.3，暂时系跌5毫子，跌幅0.4%，
1: 跌好狠啊！但系咧弹咧弹唔起嘅，好多只都系咁。而家华虹仲跌紧啦，咁今日又多一只咧半导体股上市，寻日提咗大家就系只3223啊，咁
0: 均正。
1: A 股咧已经系跌紧1.3%啦，香港呢一边呢只咧亦都不断咁样想潜啊潜啊潜啊潜啊咁样啦，
0: 潜过噶，佢就系系咪齐头100蚊啊？
1: 齐头100蚊招股嘅呢只均正股份啊，
0: 嗯，而家系有啲问水啊，99.95元，而家系比招股价低咗5仙，佢喺深圳上嘅300223呢一只股份，而家系跌紧1.4%，佢嘅报价系131.7元，香港就99.95元。开门利是咁样，最高咧都系俾个机会你赚3毫子嘅啫。头先最高见过100蚊3毫子嘅水平。咁呢一间系做一啲半导体芯片嘅研发同埋设计嘅公司嚟嘅，系属于一间喺北京嘅公司。
1: 公开嘅发售超额倍数咧系达到926倍嘅，咁一手嘅中签率咧系超低啊，0.27%，即系1%都冇啦，真系。咁啊，國際配售嗰邊咧，超購都好犀利啊，7.43倍。咁每股定價100蚊齊頭啦。不過咧，個股價今日即係佢形勢比人強啊，個市況咁樣咧，即係你得都會變唔得啊。
0: 好，咁芯片股又要再加多一隻啊，就係只3223啊，編號都容易記。佢做啲咩芯片嘅咧？做一啲存儲嘅芯片啦，咁就會喺啲汽車啊或者工業醫療領域用到嘅。咁另外有一啲係计算嘅芯片啦，咁呢个计算芯片呢就多数用喺人工智能、物联网啊、安防啊呢啲都会用到嘅。
1: 咁被誉为智能化嘅芯片嘅提供商，咁呢亦都係被称为一隻中国嵌入式 CPU 嘅第一股啊，呢隻均正股份。咁其实喺2011年咧，佢已经喺深圳嗰边嘅创业板挂牌上市噶啦。咁啊，即系话喺深圳创业板咧都上咗市15年先至落嚟啊。咁啊，代号系300223。咁被称为咧中国嵌入式 CPU。嘅第一股，今次完成埋喺香港上市之后咧，均正股份正式就跻身 A 加 H 两地上市嘅半导体企业行列。
0: 嗯，咁佢嘅产品主要分三大类，头先讲过存储芯片、计算芯片，仲有一款咧就系模拟芯片，主要咧就用于喺汽车嘅电子啊、工业啊同埋家电设计入面嗰啲模拟芯片。
1: 咁均正咧，其实佢走咗一条同其他半導體股唔一樣嘅路啊，譬如我哋見到啲存儲股咧，即係點都攞個頭落去，淨係做存儲嘅，好專注做計算嘅咧，就淨係專注於鑽研計算，係咁啊，做嗰啲 module 啊。

0: 就是完完全全咧，就係喺嗰個魔住嗰度，咁大家都守住自己個某地嘅，咁但係咧，佢自己本身咧就走出不一樣嘅路徑，同時咧係佈局喺存儲、計算、模擬呢三大嘅產品線，所以打造咗一個係平台型嘅芯片企業。
1: 係啦，咁啊，佢亦都係出到海嘅，佢嘅下游客户咧已經分布喺亞洲、美洲、歐洲等等，總共咧係50个國家同地區。
0: 咁係橫跨三大賽道啊！
1: 好，但係股價要再努力啊！而家就係100蚊到定價，就喺佢嘅招股價嗰度。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3: 上周10:30，
4: 金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之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而总统特朗普正是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至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和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而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新一轮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指出，美国正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设定各国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面对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说其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和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关税。报道引述消息指出，具体税率仍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以令到整体实际税率调整至 7.5%。 报道又说，华府期望在下个月24号习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对于有关开征新关税的报道说，任何公告都会由政府直接发布，报道或讨论均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国商务部暂时未有回应。美国传媒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经申请或者正是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商务和旅游签证，将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美联社引述一份美国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国官员报道，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者计划改变， 国务院预计会未来几星期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期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者正是寻求庇护，并将同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再有水管爆裂，大量的黄泥水涌上路面，水务处表示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涉事路段在7月底至8月初期间曾经一星期内三度爆水管，水务处当时说工程人员正在积极研究铺设临时后管，以期在短时间内改善相关水管网络，并已经将该段后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同相关部门同屋苑管理处等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8: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股价速报。
1: 指数今朝高开低走，而家最新跌紧48点，跌幅0.1%，接近0.2%。科技指数跌紧23点，今朝做紧4571点，而恒生指数系25477，跌紧39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排第一位，26蚊，今朝升紧2仙，阿里巴巴113，暂时升5毫子。长飞光纤光缆152.2，升紧11.5%，升幅8%。 8.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9，今朝跌咗0.1%。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04，跌紧2%。腾讯440跌紧440咧就系冇升跌嘅。

0: 南方海力士 ETF 7709 33.54 跌紧3.16，建滔即层板37.18升咗2.1，美团咧就系79.45跌3.25，跌幅3.9%。Minimax 系311.4跌0.05，跌幅系0.2%。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咁啊，今朝咧就暂时咧就跌紧30点啊，跌幅咧系有0.1%。
2: 今朝咧就算系啲科技股咧都比较波动嘅，咁啊，譬如科指里边嗰两只新贵啦，智普啊、2513咧，今朝曾经咧本嚟平开，又再一次测试980蚊嗰个支持啦。近排佢最低位咧曾经落过840蚊啊，851蚊啊，甚至983蚊呢啲位，今朝咧再见过多一次971蚊，但系咧1000蚊又再次失而复得啦，睇嚟喺呢度都可能要浪一段啦。
0: 系啊，而家做紧1041，升紧35蚊，1042，4日之后会出业绩。
2: 咁仲有一只100啦，呢只 Minimax 啊，
0: 听日睇业绩啊。
2: 今朝轻微低开之后咧，就扫咗上嚟。不过咧，亦都系震过一震落去嘅，咁啊，净系即使个走势图咧，
0: 好挫啊，
2: 好挫。
0: 系啊，今朝咧就暂时系313.8，升紧个六，但系头先系290蚊四。
2: 个低位咧系今朝低开咗之后咧，头嗰几分钟啦，头嗰两分钟吓你一惊嘅，因为挫到落去290蚊啊。都咁样吓法咧，应该都。再挫多几挫都冇咩人够胆跟嘅。
0: 咁你唔好用正股跟，
2: 因为呢一转咧，佢系由180蚊、190蚊呢啲位咧抽翻上嚟嘅。其实佢最高咧近日系见过395蚊，即系话其实佢由低位又飞升咗一倍，由个低位180、190啲位上翻升翻一倍，而家又调整翻升幅嘅唔够一半。咁所以挫得咁紧要，入场费又比较高嘅股份咧，咪自己即系用细啲嘅注码，用工具
0: 控制注码啦，
2: 用工具嚟去出击，安全啲啦。
0: 好，咁我哋一阵间
2: 睇错都
0: 同大家谂下，
2: 睇错都损失即系可以系可控之列，
0: 系啦。咁另外今日头先讲咗零跑汽车同埋只小鹏，今日都有车股要出业绩。今日系长城汽车，长城汽车8.27，今朝跌紧1.4%。
2: 今朝同只小鹏咧一齐孖住嚟跌嘅嗰只蔚来咧，其实蔚来系未出业绩嘅，
0: 蔚来都跌咗，
2: 佢要压到9月1日啊！
0: 咁乜要咁耐咧？点解要咁耐咧？最憎啲人拖咁慢噶啦，系唔系你都要出噶啦？
2: 搞掂条数俾你先得噶。
0: 咁点会搞唔掂啫？个个月你都有报数噶啦，有几难啊？大公司，
2: 咪即系个个月报条数麻麻地咯。
0: 哦 ，OK， 33.58指跌咗1.78。
2: 个个月如果拉上补下，拉上补下嘅，始终谷埋一齐见人就要再砌过啦。虽然贝莱德咧系有喺8月中增持过长城汽车61万股嘅 H 股啦，嗰度都系攞500多万出嚟。当时咧其实佢个平均价咧系8.63。
0: 8.63
2: 都要输啊！
0: 而家系8.28，你而家买仲平啲。
2: 其实走势咧就唔系好睇啊。
0: 咁今日出业绩8.28指跌紧1.3%。
2: 咁当然啦，基金嘅钱就系 other people's money 啦。佢7月份嘅销量咧都有110,000。
0: 咦，贝莱德都增持得几密噶、
2: 啊？系啊，升幅咧有3.5%。咁海外销售咧佢就升咗51%嘅。咁其实大家都寄望喺海外销售。有啲增幅，但系海外都可以有内有内卷，外有外卷啊嘛，个个都出海，个个都想出海，系咪个个都出到海？
0: 出到先得嘅。阿贝莱德咧8.8又买过一转，就系喺8月头嘅时候8.8买过一转啦，然之后咧就喺12日嘅时候再沟8.6又再买多一转，咁而家咧就得翻8.29子，跌紧1.2%。咁另外今日系有好多嘅消费类股份会出业绩嘅，包括咧就系9633只农夫山泉，
2: 农夫山泉就应该唔系太失礼嘅，
0: 42.9跌咗2.4，跌幅0.5%，不过竞争都相当激烈噶，水嘅市场。
2: 不过佢个估值唔平啊嘛，
0: 系啊，
2: 20几倍 P/E，
0: 26倍 P/E， 咁啊，
2: 亦都唔系高增长嘅公司，
0: 咁就仲有海底捞都系内需6862，今日出业绩，今朝升紧2.2%，十一

0: 4700呢啲位咧，就開始有啲就住啦。咁、所以今朝啲金礦股咧都回翻啊。咁啊，尋日都已經一支陰足冚翻轉頭嘅2899
1: 跌啦。
0: 紫金啦，埋單要倒跌收場，但係中段咧曾經衝高過，見過39.88就係佢嘅開市位。全日係一支幾靚嘅大陰足嚟嘅。
1: 但今日跌價，紫金今朝跌緊2.8%，37.34元。
0: 仲要係高開低走啊！
1: 另外仲有就係紫金黃金國際2259跌緊1.4%，今朝咧係衝高回落嘅，曾經去過166.8，而家係到頂156.9，跌咗2.5%，跌幅1.5%。
0: 咁啊，仲有1818啦，招金。就跌幅都有4.4%啊，喺24.96。
1: 咁啊，1787只山东黄金咧，就系星期尾出业绩，今朝跌紧4.1%，25.65元止。3330嘅宁宝黄金就听日出业绩，不过都唔等业绩啦，今朝杀咗落嚟，跌紧有6.4%，23.12元。
0: 金普股咧跌得到伤嘅，咁啊，寻日买单系射击之星嘅呢一只老铺啦。高位见过422.2啦，但系收市咧收喺400元楼下，咁、今朝咧再跌多3.1%，唔见咗10几蚊噶。
1: 你仲有漏咗只6693赤峰黄金，
0: 赤峰
1: 黄金呢一只都系厚啲比较上市嘅。
0: 礼拜尾公布业绩，
1: 41.04元跌咗2.45元，跌得深啊，跌幅5.5%。
0: 咁啊，美国嗰边啦，财长贝森特啦，继续咧都系喺度发声嘅。
1: 咪继续买咯，买佢啲国债啦，回购规模啦就会扩大咯，单次嘅。回购金额可能会超过40亿美金、哦。
0: 最麻烦最惊就系得佢买嘛。
1: 系啊，咁如果你买又冇反应啊，咁啊仲惊。咁佢上个星期三19号嗰阵时咧，就系公布过咧，话要将个长期国债流动性支持回购嘅每次规模由原本每次最多20亿，就增加去到最少咧系40亿美金嘅。咁啊，亦都会涵盖咧10年啊、20年啊、30年期嗰啲债券措施咧，就会喺9月9号生效，并且维持去到11月4号。我哋嗰日仲笑佢点解唔即刻生效啊嘛，咁都有解释过嘅。咁啊，今朝啊，而家指数跌紧51点啊，跌幅系0.2%嘅，933亿嘅成交。升跌比例方面，651只股份上升，跌嘅股份有819只。
2: 新装修集团推高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47，
2: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呢，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返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0: 安时直击
11: 胡万清、魏美珍

0: 嚟，而家指数跌紧57点，跌幅有0.2%，25,459点。今日有啲失望啊，高开嘅明明，
1: 高开但系上唔到啊。
0: 系咯，点解咁呢？因为只美团，净系一只美团都已经令到个指数都跌咗几廿点啦。嗰度已经有30点系嚟自只美团啦。不过而家跌得最深唔系佢，系啲资源类股份啊，留意一下只洛阳木业3993。
1: 寻日得翻佢哋，今日连啲原材料啊、资源
0: 咁啊好啦，快啲跌晒啦！
1: 咁啊，快啲调整完，
0: 快啲跌晒佢，快啲好啦！
1: 一农历七月唔好搞咁多嘢。
0: 系啊，杀到你啊！原来已经咁就挨多阵啦。而家指数暂时跌咗58点。
1: 其实指数咧，无论恒指同科指咧，都系有啲唔上唔落嘅。咁但系内需股咧，就系比较叫好睇啲啦。
0: 内需股啊，等政策啊
1: 嘛。仲有啲医药股啦。
0: 嗯，医药股 OK 啊，医药股自从嗰个咩，
1: 即系有咩政策要谷呢，都系谷内需嘅啫，因为内需不足啊嘛。
0: 系啊，
1: 睇啲数据已经知啦，社会消费品零售，但系今日咧暂时升幅最好嘅咧系只药明生物咯。
0: 但系好都要等业绩嘅话，因为佢哋都好快要交翻啲数据。
1: 寻日咧啲生物科技啦，仲有医疗保健咧就乘机回吐嘅。
0: 嗯，
1: 但系今日咧，个市冇咩方向呢，啲资金又去返呢度。咁当然啦，有一啲个别嘅股份呢出咗业绩特别好嘅，好似9995。
0: 9995呢一隻呢就係、是、隻荣昌生物，今朝升3.3%。9995荣昌生物，佢嘅中期呢就係、是、亏转赚咗47亿，好叻仔㗎啦，中期赚46亿6。去年呢係蚀4亿5，由蚀4亿5变成赚钱喎，赚40几喎，係咪好叻仔？
1: 咁亏转型啊。
0: 係啊，咁冇派中期息嘅。咁佢有解释到啊，收入呢就係、是、升咗4.3倍咁多，58亿5，主要呢就係、是、即係由呢个自身免疫类商业化产品，有个名嘅叫做泰他西普，同埋一个抗肿瘤药物嘅商业化产品叫做维迪西妥单抗，嗰、那个销售好强劲，所以带动到佢哋业绩表现。两款药，
1: 但有啲个别嘅药股咧，就算业绩表现咧做得比较好啦，譬如好似只1093，石药咁啊，中期多赚1.4倍啊，派息都多咗28%噶，但个股价咧近期弹完之后，早几日咧上个星期四咧就做咗一粒垂死嘅十字，咁埋单都升接近10%，不过咧之后就阴翻晒落嚟，一路喺度补裂口啦，咁啊，睇你8.9啦，呢个十天线能唔能够守住？
0: 8.9啊，今朝低位见过9.18仙半，而家9.21仙半。另外今日咧要留意只2269，2269系将会出业绩。今朝暂时50.05元，升咗1.45元。药明生物升2.9%。
1: 咁啊，剩另外只2359啦，就都业绩咧。都出咗喇喎佢。
0: 2359呢就係、是、康德今朝暂时係升0.7%，而家係做緊199.1嘅水平，今朝呢係升咗4%嘅。係啦。咁另外就再留意返喺活跃榜喺呢个蓝筹入面啦，我哋仲会见到呢就係、是、除咗药股之外就係、是、啲消费类股份啦。包括头先讲嘅海底捞啦，吉利汽车讲咗啦，百威亚太、海尔之家呢啲都係有得升。
1: 即係呢啲已经药个药煲㗎。
0: 係呀 ,1876 呢就係、是、百威亚太啤酒股升緊1.5%，6.39。海尔之家就係6690今朝都有1.5%嘅业。1.5%嘅升幅，两日之后出业绩。
1: 但系官府咧，今朝都算系好嘅消息啊！阿里嘅主席蔡崇信，
0: 系啊，
1: 同埋首席执行官吴永明，都分别以8000几万同埋3900几万
0: 增持，
1: 真系见到股价咁样怼发出嚟增持，但系其实对个股价嗰个支撑力咧都好有限。今朝咧上过去高开咗之后， 夹多一脚上到115蚊，而家都缩翻落嚟，低过开市位嘅。
0: 嗯，冇错，
1: 即系反映个市底都麻麻地啊。
0: 嗱，呢几日咧就升咩咧？升啲加密货币，今朝仲继续上紧噶。Bitcoin 同埋个以太币都系升嘅。Bitcoin 咧就去翻睇下先80,000蚊楼上啦，再升多4.1%。以太币咧就去到2500楼上，升2.6%。系啦，咁呢期就系、是、即系去咗呢度啦，啲钱又去咗轮嚟轮去咁样啦。好，而家暂时系跌紧66点，睇睇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啦，
0: 好，头先我哋讲到智普同埋只 MiniMax 咧，个股价上落都几大幅度啊。
1: 但系咧，智普咧，我哋要等到8月31号啊，即系下个礼拜一。才有业绩、哦、
0: 没错、啊、今朝股价是升 2.5%， 1,033 元，但今天很错，它低位见过971，现在就1,033。
1: 其实现在它自从解禁之后呢、都在个供求和、啊、市场的情绪之间不断摆动。
0: 是的，它就是100股一手的。
1: 但它被视为中国的 Anthropic， 现在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已经第一指、上市了，第一表了、准备今年年尾之前，说个 market 趁仲有些资金钱多，不过近期呢市场对于 AI 烧银纸会不会 烧出个泡沫出来呢，都梗是有疑虑的。
0: NVIDIA 几
1: 差，但是这几天呢它980啊970呢啲位呢每次都见㗎。咁但係呢见到佢日日呢跌穿1000之后呢，佢係有啲资金係出嚟博下反弹嘅。但係上返去呢係暂时个阻力呢都会喺接近1000，嗱一睇远啲就1200几啦，睇近啲就1100囉。1100附近，因为呢度呢啱啱好呢就係10天20天线好大嘅阻力啊。佢、前个交易日呢单日同你抽一成上嚟。尋日又跌返一成喎、咁今日又再测试近期嘅支持。咁呢个支持位呢当然好关键啦，不容有失嘅。咁如果真係想喺度博反弹呢，我建议就唔好搞只正股啦。
0: 同埋正股
1: 因为100,000蚊入场费。
0: 1041蚊，咁佢100股即係100,000蚊。
1: 十万。
0: 係囉，我唔搞呢啲。係
1: 呀，100,000过外呀，一手嘅入场费。
0: 係。
1: 唔好乱嚟。
0: 嗱，咁智普呢其实市面上呢都有啲 call 嘅，不过呢基本上呢杠杆就比较少。咁我哋今日揀嘅呢就唔係一隻 call， 而係一隻牛证。个杠杆呢可以攞到去6倍。
1: 係。
0: 呢一隻呢就係5969,7是属于智普的牛证，行使因为是牛证，所以呢要留意有个收回价的，收回价是950元，咁是出年的2月份到期。
1: 咁同埋呢一隻59697呢，佢个街货量呢其实都系相对少嘅 ,6.8%。咁同埋佢嘅收回价950元，有位睇嘅。咁如果真系连970元都想穿嘅，你就自己執生啦。
0: 好，咁啊跟住就要再留意呢，
1: 点都好过输只正股嘅。
0: 好，嗱，我哋智普呢就俾隻牛证啦。另外呢有一隻呢就美团呢，其实琴日已经想讲㗎啦。佢摇摇欲坠80元呢，今朝一穿呢就已经落到去78.5啦，头先。
1: 即美团呢係扮劲，高开。佢扮自己已经调整完，但係我哋上次俾美团 put 嘅时候呢其实已经係90几蚊㗎。咁而家如果连80元佢都守唔住，成个圆顶呢佢都失守咗、连51/8天线佢都侧穿埋呢，咁就唔太好睇啦。
0: 係啊，你唔好以为呢80元穿咗好平啊，佢成今年个低位见过呢63.几㗎，仲有位可以跌㗎。
1: 有正股一定一系就斩啦，一系就做对冲嘅啫，买保险嘅啫。
0: 咁我哋俾只美团啦。
1: 係啊，今朝咁样穿晒线呢，唔得了。仲要成交
0: 呢，
1: 成交系越嚟越大㗎。
0: 成交越嚟越大嘅，同埋成个样真系好认真㗎。咁今朝我哋留意呢美团系俾做探策略 put 27240。咁今朝佢嘅正股系跌紧4.7%。呢一只 put 行使价系71.83，6倍杠杆，喺今年12月份到。
1: 正股圆顶，但系咧呢一只 put 轮啦，27240美团嘅 put 咧，其实做咗一个靓嘅圆底嘅。
3: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

0: 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上昼11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而总统特朗普正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到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与伊朗开展金融和物业活动的第三方。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着新一轮的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说，美国正在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设定各国与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回应说，美方很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的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为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如今美国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说，具体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是同时会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以令到整体实际税率调整到 7.5%。 报道又说，华府期望下个月24号集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社旗六字居今日开始拣楼，主要推售九龙湾盛智苑857个单位以及500几个重售同租置屋邨回收单位。观塘六字居办事处早上人头涌涌，大批买家早到场排队，全日会设有三场拣楼环节，受到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可以优先拣楼。今期六字居以市价六折发售，盛智苑的单位售价由168万到354万不等，当中610个单位是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预留，另外有大约120个重售单位以及400个租置回收单位被绿表公屋户选购。本案今年已经发生了15宗致命工业意外，建造业界认为是源于赶工文化，应该加强工友和前线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伟电台节目说，由于地盘工期不足，加上近年风雨较多，间接令到工期缩短，即使管理层明白一旦发生严重事故就需要停工，但是面对紧迫的交货期，仍然会以员工为最大目标，并压缩工序，导致施工和管理上出现疏漏。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个节目就说，如果承建商没办法按时完成工程，会面临严重的罚款和声誉受损，导致压力逐级向下传递。对于全港大约1400个地盘，只有200个在设计时考虑安全。周思杰说，实施建筑安全设计的新加坡，每10万名的工人死亡率只是 3.4%， 远低于香港，建议香港亦都要全面引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计划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大约$103,000的费用。国土安全部公民与移民服务局说，建议对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收取$103,000的费用，以弥补联邦

0: 政府管理合法移民系统的部分成本，按照每年预计有85,000份申请计算，估计每年将会带来大约88亿美元的收入。有关的额外费用不适用于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例如某些非营利型的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申请。收费的计划将会今日在美国政府联邦公布上正式公布，公众有30日的时间提交意见，之后才能够生效。美国政府早前计划将 H1B 的签证申请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不过在6月被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违法，认为是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目前上诉法院正审理美国政府的上诉。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9: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1: 干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 Bitcoin、
12: 基金、
1: 黄金、
1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到今朝高开低走，而家跌紧51点，跌幅0.2%，25465点。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051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26蚊，今朝升2仙；阿里巴巴113.2，升7毫子；长飞光纤光缆系152.5，暂时升咗11.7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蚊，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7.8，今朝跌咗1.8仙，跌幅0.4%。腾讯咧系439.8，跌2毫子。建滔

0: 层板系38.16，升紧3.06仙。南方嘅海力士 ETF 33.58跌咗3.08仙，跌幅8.4%。美团78.06跌紧4.05仙，跌幅4.8%。中芯国际66.35，今朝跌4毫，跌幅0.5%。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啦，今朝跌紧43点啊，高开低走，而家跌紧0.1%。内地股市上证跌11点，深证跌137点。
3: 但个期指咧，其实就唔系好想跌嘅。
0: 期指系升噶，升紧33点噶。咁啊，另外就系好多股份，
3: 硬系上唔翻25,500咧。
0: 嗯，唔系
3: 担心不进则退啊。
0: 系啊，咁就
3: 一阵间要留意咧，下跌嘅股份咧会唔会越嚟越多啦？
0: 嗯，而家有857只股份录得下跌，672只股份录得上升。
3: 嗱，咁升跌嘅比例咧，睇蓝筹咧就43只升，48只跌。
0: 嗯，
3: 另外科指咧12只升，16只跌，都唔系好睇啊。
0: 系噶，另外就今日有只新股啊，3223。咁最当时得令嘅板块，不过都冇乜进账。而家99.75，比起招股价系跌咗2.5子，跌幅0.2%。另外，我哋今日讲过有只股份，美团穿咗80蚊，应该街上面好多人谂住要留底，系咪啊？咁但系咧，我哋今朝俾嘅策略咧系继续做淡嘅，原因好简单，
3: 留底啊，咬咗底
0: 啊。系啊，原因其实就睇个图，你根本就买唔落手，因为真系好标志嘅，
3: 喺走势都系嘅，因为咧、今日星期二啦，咁而家嘅成交个股数咧已经3,000,000股啦，
0: 系啊，
3: 寻日星期一啦，咁寻日嘅成交股数先4,600,000股啫嘛，寻日埋单跌咗2.7%，
0: 咁今日差唔多做埋寻日全日咁滞啦，
3: 同埋佢咧上唔到条250天线，仲要咧。一路挡住，挡下，十天线又再跌穿翻条20天线，捽咗个圆顶，另一个新嘅圆顶。
0: 十天线就耷晒头，咁啊，其实几条移动平均线都耷头嘅，包括头呢条十天啦，另外有条20天啦，都耷得明显嘅。咁而家咧就穿咗条50同埋100天线。可能你哋而家咁样睇咧，就咁样听咧，未必好理解到啊。咁啊，要开翻个图咧，先至识得睇嘅。咁啊，有机会咧，俾大家学识点样睇图啦。咁我哋嗰个睇图咧，亦都会用一啲最新嘅。我打算做一份笔记咧，就系、基本分析，然之后咧配搭一啲咧，即系唔好太耐嗰啲图，真系近期啲嘅。近期我哋讲过嗰啲股份嗰啲图形走势，咁样配搭翻落去，咁大家先有投入感噶嘛。
3: 啊、
0: 你讲啲太旧嘅，真系冇乜意思。
3: 过晒秒啦。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制作紧阿清姐呢一份投资笔记啊。咁咧就除咗阿清姐平时收收埋埋嗰本投资笔记之外咧，我哋亦都会有一个咧，就系、辅助去解释佢嗰啲投资嘅一个策略嘅一啲图，去同大家一起分享。9月12号呢个投资分享会，其实至5:00。千祈不能够错过，10:30至到晏昼嘅3:30，咁啊，而家已经开始接受紧报名，同埋9月12号咧，我哋而家就仲有少少早鸟优惠俾大家，去我哋新城财经台网站或者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个 page 嗰度啦，或者 WhatsApp 查询咧就系98292344。
3: 咁其实技术分析第一课就系睇成交嘅，如果咁样跌落嚟都有好有成交去配合嘅，咁真系好跌得咯。
0: 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咪俾咗
3: 沽压好沉重咯
0: 嘅策略27240咯，27240咧就系一只美团
3: 探咗一转噶啦。其实之前我哋喺佢上到93蚊，有一转仲喺8月11号夹过上去96.45之后。见到细息唔对，
0: 系啦，咁你唔好以为穿80就好似好抵，
3: 佢抽上去成交缩嘅，次次都系。
0: 佢曾经喺6月26号嘅时候系60几蚊嘅股票，
3: 即系用个成交去作为股价嚟紧走势嘅研判咧，喺只美团身上咧，其实系比较容易啲掌握佢节奏嘅。咁今次如果要行晒呢个圆顶咧，目标系几多啊？ 今年6月26号当时恒生指数22,518嘅低位，当时佢系见过63.65。
0: 要行可能都仲要有一段路啊，先至行得远啊呢个圆顶。
3: 买个保险啦。
0: 嗱，除非佢份业绩啊，而家等紧条业绩啊嘛，除非你觉得佢嘅业绩会有惊喜啊，好大惊喜喎。
3: 冇货都可能。即係覺得值得係單邊 put 下嘅。
0: 好啦，咁另外咧就智普，智普咧就100股一手嘅1,042嘅股份，
3: 睇好都唔搞佢政府
0: 啦，都唔會搞噶啦，成100,000買一隻單一隻股票喎、
3: 啊。有產品我就冇啦。
0: 有啦，揾到啦，我哋揾到一隻牛證咯，就係59697咯，呢一隻咧就係智普嘅牛證。太犯本的投资啊，摆呢啲咁挫的股份上面咧，就好唔安心啊！觉得
3: 无谓啊，太挫啦。
0: 所以我哋会选择呢一只咧，就系59697俾大家。
3: 咁啊，入场费都系1,800松啲啦。
0: 不过因为牛证啊，所以留意咧系有个收回嘅风险嘅。
3: 同埋要再短啲嘅个操作，睇下考你自己嘅功力啦。
0: 好，好咁，另外再留意翻啊，
3: 因为咧市场咧近呢两日系出现咗一个。被誉为是神秘的模型。
0: 什么神秘的模型
3: ?Ox Alpha,、
0: 哦、
3: 这个匿名的 AI 模型近日突然间静鸡鸡登陆了在 Open Router 和 Open Cook 的平台。即刻引爆了全球的开发者社群那个关注。这个模型不单止第一日即刻登上了 Open Router 的榜首，它还刷新了单日用量的历史纪录，终止了 DeepSeek 啦，在 Open Cook 连续56日的霸榜的纪录，即打低埋 DeepSeek。市场呢根据呢个技术的特征呢，高度怀疑呢个模型
0: 是边个嚟嘅，
3: 极之有可能是嚟自智普的 GLM 啊，大模型的系列的变种或者叫变体。咁有啲平台资料显示啦 ，Ox 即牛牛啊，水牛 Ox Alpha 咧。专为程式的编程式码编写啦，同埋一啲长时间嘅智能体 agent 有嘅任务啦，同埋实际嘅生产环境而设计嘅。咁而佢最大嘅亮点咧，就系具备高达104.86万嘅 token 嘅超长上下文嘅窗口。
0: 咁咧，佢最大嘅输出上限咧就系13,012个 token， 佢可以支援文字、图片、影片三种输入嘅格式。
3: 视讯即系好多个模式个状态嘅推理，佢都做得到。相比之下咧，依家主流嘅大语言模型啊，啲 GLM 咧嘅上下文处理能力咧，普遍咧都系大概喺8,000到12,800个 token 之间。佢一去。个最大输出嘅长度已经去到13,100松啲嘅 token 啦，咁呢个算力，咁呢个热潮之下咧 ，Open Router 嘅页面啦，显示头五大嘅入口累计用量咧，已经突破咗40,000,000个 token 啦。
0: 好啦，咁佢嘅策略咧就系而家免费俾你用住一个礼拜先，咁佢喺8月20号咧就宣布咗未来一个星期免费俾你感受
3: 下，而 Open Cook 嗰边咧系啦。亦都宣布咗，已经为呢件嘢咧就准备咗每日100T 嘅 token 咧嘅服务容量，咁咧俾全球嘅开发者进行大规模嘅真实场景压力测试
0: 啊。不过咧，即系呢个免费试用咧系有期限嘅，免费期咧就预计咧会喺8月27号。之后呢就会结束㗎。
3: 从好多个方位去研判啦，譬如针对住模型嘅身份啦，有啲开发者嘅社群啦，佢哋透过 tokenizer 嘅指纹辨识啦，同埋 API 嘅回应模式啦，去比对一啲对等嘅技术嘅排查。高度怀疑係智普 AI 嘅 GLM5.3 嘅一个变体。但係呢智普方面依家呢都未作出任何嘅确认，所以市场分析
0: 都冇否认喎。
3: 系啦，认为如果佢嘅国产背景啦，最终系获得证实，将会标志住国产嘅大模型唔单止咧系喺基准测试，即系 benchmark 上高逼近海外嘅顶尖水平，更加已经具备承接10,000,000级 token 调用支撑全球 agent 工作嗰个负载嘅规模化嘅实战能力啦。哇，咁 用乜儿童 Enfopy 有得挥咯？
0: 系噶，咁就已

0: 已经系逼紧佢嗰个地位噶啦。
1: 所以咧，即系如果10万蚊先买到一手嘅字谱啦，我就唔会嘅吓。
0: 但系
1: 要交学费。
0: 咁我哋系啦，咁个59697几多钱啊？
1: 1800几
0: 啊？而家咧就系做紧8800。
1: 咁当然啦，我唔会喺一个位全程投入嘅。佢尤其是呢几日，成日都穿下穿下1000蚊，留翻一注喺1000蚊楼下都得嘅。
0: 啊，头先都有见过低位噶。
1: 系啊，依家
0: 最低个位系971啫嘛。
1: 依家一注吓，轻轻地一注有份先。
0: 第一注有份，
1: 跟住系啦。
0: 咁咪个个喺度讲紧你自己冇。
1: 咁其实早两日佢跌咧，或者寻日跌咧，可能系因为染蓝失败嘅啫。
0: 染蓝失败，
1: 因为寻日
0: 迟早都有份噶啦。
1: 星期五升个一成。
0: 又唔使咁急嘅，我觉得
1: 系因为炒染蓝
0: 都迟早有。
1: 寻日跌一成，系因为染蓝失败。
0: 染蓝失败，今次未轮到佢啊。咁啊，但系染蓝成功
1: 又如何？
0: 代表好
1: 染蓝成功又如何咧？
0: 点咧就继续跌咯，跌咗好多日噶咯，跌完未咧？
1: 维柴都跌啦，寻日染蓝成功。一样要跟个市跌6.7%。
0: 点解成日打住会出业绩嘅咧？佢业绩唔系已经出咗咧？佢咧就落到去250天线噶咯，250天线系102.6，揸少少啦。你系咪真系要跌埋呢条线先罢休咧
1: ？Minimax 系业绩啊嘛。
0: 系啊，我知啊，我讲华虹宏力啊。
1: 哦，1347。
0: 系啊，明明业绩唔系已经出咗噶啦咩？
1: 佢打错啫。
0: 1347打错成个几两个礼拜，嗰日咪同981一齐出业绩噶咯。跟住我哋仲喺度比对两份业绩噶嘛，佢搞到我思觉失调咁。
1: 系唔紧要啦。
0: 107.1跌紧个七，跌幅。
1: 睇下佢听日有冇多一份业绩。
0: 系可能会唔会有多份业绩咧？业绩2.0唔通？981中心国际今朝就跌紧0.8%，66.15。
1: 咁今日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咧，其实长飞光纤都值得讲下嘅，因为佢排第四位嘛。
0: 哇，咁犀利！
1: 升住入啊？
0: 点解嘅？点解嘅？
1: 跌得耐，
0: 跌得多就系升啊？
1: 跌够啦。
0: 咁3308咧？3308跌嘅。
1: 龙头
0: 3308就中制郁创系跌2%。
1: 3308系炒紧啲供求啦。
0: 好啦，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再睇下只长飞光纤。
2: 上昼11: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5: 好啦，而家睇睇啦个大市啊，咁啊指数又跌翻多少少啊，25,432点，跌紧85点，跌幅咧都有0.3%，因为啱啱咧个期指撑唔住啦，25,438咧，即货月系跌紧14点啊，头先都硬撑住想挑战25,500，但系发觉原来都嘥力啊。

0: 你都嘥心机，咁啊而家不如由得佢落啦。
1: 指数啊落紧啦，期指又落紧啦，科技指数又落紧啦，有啲股份逆市升嘅，头先讲过一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又真系、哦、都落咗好多、哦，佢可以由300蚊碌碌碌碌碌碌到连一嚿水都冇嘅。
0: 系噶，咁啊而家升翻8%咧，不过都唔使多谢啊。
1: 而家系152.7，今朝升咗11.9。
0: 不过过去呢几个星期咧，佢呢、这个月咧佢又唔差嘅。呢、这个月咧佢累积咧原来都。升翻50%
1: 啊！
0: 但系上个月咧，佢跌咗60%。
1: 你月线图啊，唔系日线图咧，都行兜紧个底上翻嚟噶。佢喺6月23日嘅时候系曾经见过304蚊，
0: 但系7月底嘅时候咧，
1: 91.15。
0: 系啊，
1: 最低位。
0: 佢而家已经由90几蚊啦，上翻唔少啦。
1: 哇，即系可以一跌跌两嚿水喎！讲紧系一个月之间。
0: 即系睇你喺咩位博反弹啦。咁依家都系佢算系上市之后。一个中间位啦，
1: 今朝152.2啊，
0: 都系佢高位嘅半价咯，305蚊。
1: 系啊，哇，半价嘅股份。
0: 六月底嘅时候仲300几蚊，而家都系半价。
1: 不过咁啦，佢就都喺度一段时间噶啦。
0: 6166咧，剑桥科技今日咧本嚟轻微低开，但系又唔
1: 系
0: 好跌得落，
1: 系
0: 谷翻上嚟又唔系好谷得上。咁而家喺90蚊徘徊回回，中期嘅纯利咧3.3亿人仔，咁增幅好犀利啊，1.7倍，有息派、哦，9分息，咁收入升33%，盈利赚多1.7倍，算交老数啊
1: ，OK
0: 噶，但系都系受压咯，我估计。
1: 今朝最低嘅时候见过87.8，系先低后高，而家暂时靠翻稳下90.05剑桥科技。
0: 嗱，每股盈利咧。讲紧都系93分，我当你1蚊港纸啦，俾足你啦，1蚊港纸。咁而家系几多倍啊？
1: 而家嘅
0: 嗱，而家中期赚1蚊，即系全年赚2蚊。全年当你赚足2蚊，咁而家 P E 都40几倍啦。边度平啊？
1: 40几倍都唔系
0: 都由旧年往绩嘅80几倍落翻嚟。咁但系要累积好多次嘅倍数增幅先至得咯。
1: 好，咁啊，另外咧就今日会出业绩嘅股份啊，都系讲啲大嘅，头先讲过嘅358江西铜就跌住嚟等噶啦，跌紧3.3%，35.86。咁啊，今日咧就会有好多系消费类啦，同埋药股，2196啦，2196咧就系只复星医药都系会今日出业绩，今朝升紧0.8%。另外就系最重要系2269药明生物啦，业绩前咧系升紧4.5%。
0: 睇埋只昆仑能源啦，
1: 135。昆仑能源今朝跌紧0.2%，6.99。
0: 连续第四支阴烛。
1: 资源类股份仲有只2883。今日出业绩跌紧0.8%，另外仲有一只咧，成日都有揿嘅6181，就系老普黄金，今朝385.2，跌紧13蚊，都系今日会出。
0: 咁啊，中化化肥都系今日啦，
1: 297，今朝跌紧1.5%，1.2毫六指嘅水平。然之后1072啦，1072咧就系东方电器跌紧1.1%。福莱特玻璃啦，6865啦，今朝系跌0.2%啊！呢一只机器人股6871，亦飞科技跌紧1.3%，28.6，跌4毫子。自从阿宇树上市之后，我哋啲机器人股都挨咗一啲时间，睇下跌定咗未先吓。咁就9880啦，呢只大只嘅，今朝升紧0.6%，去到80蚊，终于都识得。停低落嚟啦，咁佢喺星期五系会出业绩嘅，80蚊2毫子，
0: 保唔翻寻日嗰支阴烛啊？
1: 琴日跌几多？
0: 5个，
1: 哇，跌咗好多啊！呢几日之前去晒只榆树嗰度，9660啊，9660咧就跌紧今朝系升嘅，升紧1.4%，4.79先半。好啦，咁我哋留意翻而家个指数，暂时系跌咗86点，成交多唔多咧？成交有1149.7亿，升跌比例就唔多开围嘅，688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系有880只咁多。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 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

0: 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上昼十一点半，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九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关税。报道引述消息指出，具体税率仍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以令到整体实际税率调整至 7.5%。 报道又说，华府期望在下个月24日集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对于有关开征新关税的报道说，任何公告都会由政府直接发布，报道或讨论都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国商务部就暂时未有回应。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而总统特朗普正是联络其他国家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至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会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和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而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新一轮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指出，美国正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设定各国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面对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说其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的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和直接传递信息等的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计划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大约$103,000的费用。国土安全部公民与移民服务局说，建议对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收取$103,000费用，以用于弥补联邦政府管理合法移民系统的部分成本。按照每年预计85,000份申请计算，估计每年将会带来大约$88亿收入。有关额外费用不适用于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例如某些非盈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申请。天文台朝早近11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一个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预料初时雨势较大，同埋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保持警惕。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修段试行预约制，寻日首度开放预约下个月5日和6日的名额。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表示，截至寻日挨晚6点，平均只是有10%名额被预约，相信是由于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的时候，预约人数会开始上升。陶文慧在电台节目指出，人流主要暂时集中在

0: 朝早九点至晏昼一点两个时段，署方会根据现场情况释出未有到场人士的名额。他又说，参考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等因素，认为每日2000个名额合适。对于未有限制离场时间，他说坡边周段来回长约两公里，一般人两个钟头内足以往返。处方会在观景台实施人流管制，安排游客打卡之后尽快离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9: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0: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9: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0: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9: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1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现在跌紧93点，现在最新跌幅大概接近0.4%了，25422点。活跃榜入面的股份有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升5毫子，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86.78，跌了2毫8子，跌幅0.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46，跌紧3仙6，长飞光纤光缆是152.92，升紧12.1，

美团77.8跌紧4.9，跌幅5.9%。南方海力士 ETF 系7709，今朝做紧34.64，跌2.06。腾讯做紧439.4，跌咗6毫子。

0: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处于弱势的恒指报在25431点，下跌86点，跌 0.34%。国指报8428点，下跌42点，跌 0.5%。科指报4551点，下跌42点，跌 0.93%。大市成交金额1198亿元。盘面当中呢，暂时是有696家个股上扬，89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药明生物表现最佳，涨 4.53%， 报在了50.8元。同时药明康德也在蓝筹前排，涨 1.57%， 报在200.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以婷，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市场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跌幅超过了1%，但是农业和消费板块是逆势走强的，其中大消费板块当中的食品饮料、旅游、餐饮这些方向呢表现得比较亮眼，凯撒铝业、华天酒店、上海900涨停。农业板块呢也是集体上涨，万象德农、登海种业、金健笔业涨停。医药板块震荡拉升，华森制药、汉森制药涨停。数字概念板块呢在盘中有所拉升，楚天龙涨停，但是下跌方向主要是半导体芯片股的一个调整，江峰电子跌幅超过了 7%。 另外贵金属板块有所下挫，西部黄金跌幅近 8%。 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啊是涨多跌少，那么今天银行股也出现了回调，贵阳银行是领跌的，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的个股家数近3700家。我们来看一下上证综合指数，到午间收盘时报 3876.38 点，下跌 0.15%。 深证成分指数报 13687.06 点，下跌 0.78%。 创业板指下跌 1.43%。 好，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内房股份的表现还不错，尤其华润置地在蓝筹在这个国指股份当中呢目前是在前排。那除此以外呢，还可以关注到一些通信类型股份的走向，中移动目前涨 1.13%， 报在 80.35 元的水平。而内需股份当中的泡泡玛特涨 1.35%， 报 157.1 元。海底捞涨1.96%，报11.43元的水平。但整体来说还是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今天的表现会比较的突出，尤其药明和联是刷下了这个一个月的高位啊，飙涨超过12%，报在了78.6元。同时像金思瑞有7.79%的推升，应恩生物涨4.75%，诺成建华涨幅4.64%。可以看到整个板块呢基本上表现都是较好。科技股份当中可以关注商汤涨4%，赛尔智浦上2.88%，地平线机器人涨1%，都属于是今天的表现比较理想的一些个股。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436点，下跌80点，跌 0.31%。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

0: 方面咧，暂时就跌紧大概0.8%到啦，4557点，跌紧36点。期指咧都系跌嘅，期指就跌少少，咁今朝跌紧4点。升跌比例方面就唔多好啦，699只股份升，跌嘅股份889只。跟住咧，我哋今日星期二啦嘛，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啊陈俊文，同我哋睇睇美股嗰边嘅情况。早晨 ，Norman。
1: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0: 早晨啊，及实只 Nvidia 因为会出业绩，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呢几日个股价就已经即系压下压下，咁啊穿咗210嗰啲位。咁但系我见到啲大行其实对于佢哋嘅财务报表咧，都充满咗这个即系憧憬嘅。同我哋分析一下，系咪有啲大行都睇得几积极嘅？
1: 是啊，其实基本上来讲我呢亦都虽然话近期来讲 ,Nvidia 股价仲系一个比较横行闷局啦，今年都系升得个 10% 左右嘅情况，都唔算系升得多，甚至跑输大市。但整体方面来讲呢，其实个生意个势头都仍然非常之强劲嘅。咁好多大行呢都预期呢 ,Nvidia 呢继续会有个比较强嘅业绩嘅。所以上而家睇返单单系市场平均预期来讲嘅话，大约系2个亿嘅盈利啦，每股喺第二季来讲嘅话。跟住去到大约系920亿美金嘅销售咧，其实都系等于同比同上年比较嚟讲嘅话，接近97%、99% 嘅增长啦，都非常之强劲啦。咁 JP Morgan 甚至再高少少啲 ，JP Morgan 咧大摩就话预期咧，销售方面嚟讲，可能去到930亿美金。咁至于季度销售啊。至於盈利方面嚟講嘅話咧，佢覺得可能去到2.5倍，咁都比市場預期咧高少少嘅。咁亦都因此咧，佢哋話就算比較低少少 P/E， 當2027年24倍 P/E 嚟講嘅話咧，佢都繼續維持300蚊嘅目標價格不變嘅。咁最主要就係覺得即係個整體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AI 嘅情況咧，那個增長情況係越嚟越增長得快嘅。仍然有一個加速的狀態，咁所以 Nvidia 都繼續會受惠。雖然股價近期比較弱啲，但佢認為咧長線嚟講咧都係會做翻好啲嘅。
0: 但係呢一份業績咧，其實我哋除咗睇嗰條數大數啦、個數據啦、毛利啊呢啲數字之外咧，其實有啲咩嘅關注點咧？例如會唔會某啲嘅產品佢哋嗰個銷售啊，或者某啲嘅技術突破啊，有關注點會喺邊咧？
1: 其实我想即是技术突破方面来讲 ,Nvidia 不嬲都有不停的消息讲紧的啦。咁但我想最重要的话，除了正常的盈利增长啊销售之外来讲的话，当然是个指引啦。咁指引方面来讲的话呢，即是下一季度呢都仍然预期强劲的。咁甚至 JP Morgan 来讲的话，已经预期下一季度呢个销售方面来讲的话会突破1000亿美金。甚至咧，佢哋預期咧可能會突去到1050亿美金嘅，呢個率一個比較高嘅預期嚟嘅。咁但係我諗最重要嘅就係話睇翻個即係譬如話 Vera Rubin 啦，咁其實實際上咧 Vera Rubin 咧有機會咧個增長係稍微冇咁快嘅，因為最主要就係話自己睇方面嚟講比較即係稀缺啊。咁而呢個 Vera Rubin 用機體特別多，所以因此可能會稍微慢些少。但係我覺得 Blackwell 方面嚟講嘅話，依然都仲有好強勁增長，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嘅話，無論今季同埋下一季銷售咧，都仍然係維持比市場預期高嘅一個預期嘅。同埋我諗最重要就係話咧，近呢幾個禮拜咧，我哋見到其他公司出面業績啦，包括係好似微軟同埋亞馬遜咧，其實之前嚟講嘅話，出業績之後咧，市場都有啲唔信啊，繼續擔心呢個 AI 泡沫嘅。咁但係喺上次我都見到呢兩間公司都業績之後升咗10%以上啦。咁當然佢哋之前可能跌幅比較大啲嘅，但係始終而家開始嗰啲人開始轉得比較相信 AI 可以賺錢嘅。咁呢樣嘢咧，我相信就最重要影響到 Nvidia 嘅氣氛，因為無論盈利增長、銷售增長嘅都已經係好快同埋加速增長緊㗎啦。最主要就係話個市場方面嚟講，擔唔擔心 AI bubble fear？咁呢個就難估啲嘅，但喺緊翻近期嚟講嘅話，無論係亞馬遜啦，同埋微軟咧出嚟業績之後嚟講，都可以有咁好嘅上升，似乎個市場喺呢個 AI 嘅泡沫擔憂方面嚟講話係少咗嘅。咁再加上 JP Morgan 就話，其實近期嘅pullback 咧都已經令到個即係價錢吸引咗好多啦。再加上佢認為咧，即係我都贊成就聯儲局方面嚟講嘅話，其實繼續都係。維持息率不變嘅，咁呢個都係會幫助到市場氣氛，所以有機會見到咧，今次就係話，雖然過去嗰五次嘅業績啦 ，Nvidia 都係出跌之後都係跌1至5%，都係一次上升嘅啫，咁但係今次咧就有機會咧係比較罕有嘅業績之後咧有少少升幅嘅。
0: 嗯，好，咁啊，因為佢已經落到去200蚊邊㗎啦，喺呢個位，咁就呢個位吸納有啲咩策略？
1: 我覺得有機會嘅話，就當然最好就可以即係200蚊邊線買啦。而家208蚊嚟講嘅話，仲係有些少可以等等嘅。咁但係就我認為最初步嚟講，我算短線交。

0: 你都可以睇250蚊咯。長線嚟講 ，JP Morgan 估緊300蚊嘅話，呢個同市場平均預期都相差不遠嘅。所以我覺得，如果長線投資者嘅話，呢個位買落去可以比較長線上望300蚊。不過當然 ，NVIDIA 呢個股票咧，大家要俾啲耐性咯。
1: 好，咁啊，上个星期好担心嗰啲美国嗰啲债息啊，喂，其实都系唔系净系美国，环球啲债息嘅表现都令人有啲担忧嘅。咁个星期嗰个情况系咪即系冇咁大压力啦？
0: 我觉得其实压力慢慢会减少紧嘅，除非个30年期或者10年期债券孳息率咧继续系不停上升创新高啦。咁30年期债券孳息率去到5厘以上。10年期嘅去到 4.7% 以上嚟讲嘅话，的而且确系对股市有压力嘅。咁但系开始慢慢市场人士明白到就系话呢个息率上升，虽然当然有担心美国政府使太多钱啊，亦都担心即系战争嗰方面嘅费用啊。同时间嚟讲嘅话，亦都代表咗咧就系美国方面嘅话，而家出现咗一个尤其是 AI 相关嘅咧投资带领嘅经济增长。咁喺个 AI 角度嚟讲嘅话，大家知道有好多嘅资金需要投入啦，有好多公司需要作借钱啊，或者系集资嚟到去投资 AI 啲 center 咧。咁呢个都令到嗰个整体嗰个资金嘅需求增加咗，咁就部分反映咗呢个债息上升嘅方面嚟嘅。同埋我觉得最紧要就系话债息上升个幅度始终都系会有限。再加上如果上升得多嘅時候咧，美國政府除咗話可以減省個開支、減低個財赤，令到個市場唔擔心之外嚟講嘅話咧，其實除咗財政部之外嘅話咧，聯儲局亦都可以做一啲買債嘅行動啊，嚟到去減低個債息嘅上升壓力。咁呢啲情況嚟講嘅話咧，隨時都會出現㗎。咁所以我覺得債息方面唔需要太過擔心嘅。
1: 嗯，但係咪留意到近期啲錢去翻啲加密貨幣嗰度喎？會唔會係一個新嘅升浪嚟嘅？
0: 其实我觉得即系今日货币都已经经历咗一段好长时间嘅一个调整啦。咁当然技术上嚟讲嘅话，佢有机会可以即系有个比较大幅啲嘅反弹嘅。再加上就见到特朗普政府白宫方面嚟讲嘅话，最近又不断咁催谷呢个今日货币嘅监管措施，希望呢个 Clarity Act 方面嚟讲嘅话咧，会可以尽快落成。咁呢个对于今日货币嘅气氛都系好理想嘅。但问题上就系积弱太耐，我觉得要睇今日货币即系能唔能够持续反弹咧。才可以即判断它是否可以完全转势。
1: 好，今天麻烦你，多谢你的分析先。我们看一看接近中午吃饭时间，恒生指数今早就是先高后低，现在暂时是跌紧72点，25,444点，跌幅大概是0.3%。今早科技指数也表现相对较失色，今早是跌了大概0.7%的。今早在活跃榜里面就有很多科技类的股份继续都是。就留意一些焦点股，新上市嗰只就系3223，另一只嘅芯片股嚟嘅，今朝暂时99.95跌5仙，佢好容易记系100蚊齐头上市嘅，咁啊今朝最叻嘅时候曾经见过100蚊3毫子，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微潜，而家做紧99.95，比起招股价咧系跌咗5仙，咁啊另外咧就两只重要嘅芯片股咧。都即係跌咗好多啦，咁今日呢就见到开始稳定返啲。981中芯国际66.8元，今朝係升咗5仙，咁但係其实今朝早段呢係曾经落到去65.5元嘅水平，曾经都跌过嘅，跌转升嘅。咁至于宏力亦都同样係嘅跌转升，低位见过105.5元，而家呢就108.8元，暂时呢就係冇升跌嘅。咁即係宏力都累积咗唔少嘅跌幅。咁佢嗰条250天线呢亦都相当之接近嘅。250天线係102.6元，佢今朝最低见过105.5元嘅水平。咁今朝都暂时靠返稳啦。咁至于其他啲股份方面就要留意隻3690。今日都比较哇危险嘅。今日隻3690呢，其实我哋头先喺10:55个时段呢就俾咗隻27240呢，就係、是、一个做淡嘅策略。咁佢穿咗70蚊之后呢沽盘涌现啊，而家係跌深咗㗎，77.5元跌咗5.2元，跌幅呢係6.3%咁多。佢係等緊份业绩，3日之后星期五佢会出业绩。咁琴日公布完配股之后，咁有高管增持翻嘅阿里巴巴，今朝股价咧就暂时113.2元，升紧7毫子。咁佢嘅配股价咧就112.7元嘅。咁而家喺配股价楼上，不过今朝仲曾经有一段时间咧系穿过佢琴日讲嗰个配股价112.7元，最低见过112.2元嘅水

0: 平，咁而家暂时好返啲。700腾讯就冇乜睇头，暂时未跌，0.04%，跌咗两毫子，439.8。小米就升緊0.7%，28.02元，升两毫子。仲有就係9618京东，京东系跌緊0.4%，112.8。咁另外蓝筹入面呢，留意今日晏少少就会有药明生物嘅业绩。咁今朝跌住等份业绩啦，今朝升住等啊，升紧4.2%，50.65元，指就系药明生物个股价表现啦。好，咁跟住另外就系出咗业绩嘅148建滔，今朝升紧8.1%，一全百咧就系建滔积层板，今朝亦都系升嘅，升多咗，升紧9.7%，建滔积层板系38.5元，升紧3.42元。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上昼11:56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stern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瑞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8: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正12点，
1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

0: 森特宣布下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而总统特朗普正联系其他国家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包括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会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着下一轮的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贝森特说，美国正在切断伊朗所有的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不过他不会设定同各国和伊朗断绝经济关系的具体时间表。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美方已经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程为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报道引述消息说，具体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的方案是提高对华的关税税率，但是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的关税，令到整体的实际关税税率调整到 7.5%。 报道说，华府期望下个月24号习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程的调查结果。南韩外长赵显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韩美关系、半岛局势以及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两国保持紧密沟通和协调至关重要。韩联社报道，双方亦都就关税和投资协议、造船、安全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又引述赵显话，韩方将会尽最大努力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的资讯，转化为重启朝美对话，并实现朝鮮半島和平的契機。雙方同意近期舉行面對面會晤，就主要議題展開更深入的討論。美國國務院在會後發布簡短聲明，說魯比奧和趙顯討論了美韓同盟相關的多項議題，又強調兩國需要在對同盟至關重要的事項保持緊密協調。本港今年發生了15宗致命工業意外，建造業界認為是源於趕工文化。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电台节目说，由于地盘的工期不足，加上近年风雨较多，间接令到工期再缩短。即使管理层明白一旦发生严重事故需要停工，但是面临紧迫的交货期，仍然会以员工为最大目标，并压缩工序，导致施工和管理出现疏漏。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就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承建商无法按时完成工程，会面临严重的罚款和声誉受损，导致压力逐级向下传递。对于全港大约1400个地盘，只有200个在设计时考虑安全，周思杰说，实施建筑安全设计的新加坡每10万名工人的死亡率只是 3.4， 远低于香港的 17.8， 建议香港亦都要全面引入。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昨日首度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说，截至昨晚的6点，平均只有一成名额被预约，相信是由于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时预约人数会开始上升。陶文慧在电台节目说，人流暂时主要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1点两个时段，署方会根据现场情况释出未有到场人士的名额，即使没有提前预约，只要仍然有余额，市民就可以即时预约。他说，参考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的长度等因素，认为每日2000个名额合适。对于未有限制离场时间，他说破边洲来回长约2公里，一般人两个钟头内足以往返，处方会在观景堂实施人流管制，安排游客打卡之后尽快离开。他说，由于郊野公园一向没有收费制度，因此暂时未考虑收费或者缺席惩罚机制，期望循序渐进观察试行的成效，再考虑是否去在其他的地方推行。 天文台早上近十一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一个雷雨区正影响本港，预计初时雨势较大，同埋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另外，天文台预计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会在雷州半岛西部沿岸一带掠过，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除非紫檀进一步靠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较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 25.98 没有起跌，另外9988阿里巴巴 113.1 是升了6毫，升幅 0.5%， 2828恒生中国企业 86.92 跌毫4，跌幅 0.16%， 3033南方恒生科技 4.72 跌了2仙4，跌幅 0.5%， 6869长飞光纤光缆 153.2 升 12.4， 升幅是 8.8%， 另外3690美团是77.3跌5.4，跌幅 6.5%， 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34.44跌了2.6毫，跌幅是 6.5%， 1888建滔积层板38.52升了3.42，升幅接近10%，6869长飞光纤光缆第四位呢就係3033南方恒生科技啦，4.47跌咗2.4啦。6869長飛光纖光纜153.2升咗12.4。3690美團77.3跌咗5.4。7709南方海力士34.44跌咗2.26。1888建滔積層板38.52升咗3.42。700騰訊那一排喺成交金額榜第九位嘅。439.6係跌了4毫，第十位是只981中心国际66.9升了0.5毫，升幅 0.2%， 100 Minimax 305.2跌6元，跌幅近 2%， 看看只2513智普1038元升了31元，升幅是超过 3%。
0: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咧就恒指今日咧就继续咧都系呢一个区间上落啊，咁啊介乎咧就系25,400至25,600嘅。咁啊，今日咧高低波幅咧就大概咧系呢一个嘅200+点左右，274点啊。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恒指曾经咧就上过去25,677点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当时咧就曾经咧系升过有呢一、這个即系睇翻咧就曾经当时咧系升过咧有呢个160点嘅，亦都最差嘅时候咧跌过114点啊。咁啊，最后恒指咧系微跌咗64点，跌幅咧就系0.25%，报25,453点嘅。国企指数系8,435点，系跌咗36点，跌幅0.4%。科指啊略为跑输少少，咁啊4,559点，跌咗34点，跌幅0.7%。大市成交金额咧1,267亿5,500几万，上升股份同下跌股份嘅加数咧都差不多。咁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我嘅拍档啦，逢星期日咧都会请嚟智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李永林喺度嘅 ，Vicky 你好 ，Hello Vicky。系 Vicky， 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 ，Vicky 喺度吗？系 Vicky。好，咁啊，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咧，咁啊继续都系向好嘅，指数方面咧继续都系向下试啊，咁啊试咗一啲嘅低位啦，咁啊亦都咧就系今日咧反复咧喺呢一个嘅区间上落嘅，咁啊亦都咧就恒生指数嘅表现啦，咁啊仍然咧都系维持喺呢一个嘅区间波幅上落啦，咁啊所以咧就亦都见到咧，即系今日指数方面嗰个走势咧，就未见话有太大嘅或者太明显嘅一啲突出啲嘅表现啦。不过咧，亦都咧，即系同大家可以睇一睇啦。咁啊，指数今日咧嗰个嘅回跌嘅迹象咧，就唔系话真系太多嘅，仍然咧市场都系即系集中喺一啲嘅 AI 相关嘅股份啦吓。咁啊，至于咧就后市嘅去向点睇，咁啊，不如咧就同阿 Vicky 一齐倾下 ，Vicky。
3: Hi, hello, Christine, hello, 大家好。
2: 是啦 ,Vicky, 咁啊睇睇今日呢就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咁啊恒生指数今日呢就维持喺200多点嘅高低波幅啦，升就升过100多点，跌亦都跌过100多点嘅，咁啊但係似乎呢就都系炒住一啲个别嘅消息股，尤其是系受一啲嘅即系业绩所影响嗰啲股份啦。不如先同我哋即系 wrap up 今日大市个表现啦。
3: 嗱，我見到其實今日咧，其實大市其實個方向唔算好大。你見到今朝升咗過百點之後，又要再倒跌翻啦，即係十天同廿天線去到廿天線呢啲位置25,600多点咧，其實都可以有個明顯啲嘅回吐壓力喺度啦。咁都要再碌翻落嚟。所以你問我，即係大市其實成個港股嘅方向咧，暫時嚟講，可能美伊嗰個戰爭方面咧，其實對於成個環球股市或者港股嚟講咧，都會有一個影響喺度啦。再加埋就係、是。即係佢而家即係之前咪早兩日咪就係宣布咗話擴大嗰個國債，咁令到大家啲資金又要又再諗一諗，即係個情況係點？啲資金又可能落咗喺金市嗰邊咧。咁其實港股咧向上行嘅空間咧，就暫時短暫嚟講可能都真係唔好大，同埋近排都 keep 住係噶啦，即係有一個炒股唔炒市嘅情况咯，咁都系继续聚焦喺啲业绩期嗰度，业绩嘅个股方面大啲啦，同埋业绩嘅股份其实都几影响住嗰个指数嘅表现啦。你见到琴日点解港股咁大力咁样跌咗落嚟，都系因为住只阿里巴巴啦，即系你见到业绩之后无啦啦出嚟讲话要折让配股，咁股价碌咗落嚟，跟住令到个市都拖低咗嘅。咁当然而家今日只阿里巴巴就暂时都回稳翻啦，咁呢、這个都系大家可能慢慢又消化翻，究竟佢出现嗰个配股嘅情况，究竟大家开始消息解读紧，究竟系睇淡啊，定睇好紧阿里巴巴个前景嘅？

0: 方面嘅。而今日成个市咧，其实我谂比较焦点嘅一啲都系一啲医药股份啦，又特别有部分嘅一啲医药股份，咁佢出咗业绩之后咧，都有个明显啲嘅炒起咗情况咯。同埋其实近排呢轮都系噶啦，即系除咗啲 AI 啊，或者一啲芯片嗰啲股份，即系 keep 住有资金流动之外咧，医药板块都系一个即系近排市场嘅焦点之一啦。可以话都系算系，其实开始见到啲部分医药股基本面咧都越嚟越强咗好多，即系多咗啲药股咧。其实你见到业绩，其实佢哋出嚟条数都几靓仔，咁令到咧个股价抽升咗嚟。咁我见到今日个市可能暂时撑住佢嘅其中一啲功臣咧，都系靠住一啲医药板块咯。
1: 嗯，系啦，咁啊，尤其是咧，讲紧嘅一定系只药明系嘅股份啦。咁今日咧就2359咧就唔算升得多嘅，升咗1.6% 左右啫。不过咧就系药明合联咧先系最犀利嘅。咁啊，睇下只药明先，2269咧都升咗超过4%啊。咁啊，至于2268咧就系药明合联咧，咁啊今日咧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嘅。其实咧唔觉咧，药明合联都去到即系70-80元附近嘅水平噶啦。今日咧一口气升咗12%啊吓，咁啊亦都咧就见到咧就呢一类嘅股份咧持续都系向好啦吓，咁啊药明合联咧亦都系因为公布咗嘅业绩嘅，咁啊截至6月30日为止嘅中期盈利咧就8.2亿嘅人民币，升咗咧9.87%，每股盈利系65分，经调整嘅盈利咧就系10.27亿嘅人民币，按年增长咧37.4%，不派中期息嘅，期内收入咧系37亿嘅人民币，按年升咗37%，业绩公布咗之后咧，咁啊股价一路向好啊吓，咁啊另外咧就只药明康德咧，同样都系喺较早前咧就公布咗业绩嘅。咁啊，睇翻咧就自经营及终止经营业务嘅纯利咧就系110.8亿嘅人民币，按年升咗咧33.7%。经调整嘅纯利咧就系经调整嘅纯利就系115.71亿嘅人民币，按年升咗83.2%嘅。另外，药明康德咧就派咗中期息系5.1元，咁啊，当然呢个都系人民币啦，按年升咗45.7%。咁啊，至于咧就药明生物咧，亦都会今日咧稍后时间咧就会公布佢个中期业绩啊。咁啊，业绩前咧股价都系向好嘅。咁啊，另外啦，亦都即系睇翻咧，另外嘅其中啊。今日咧都有几多细细只嘅业绩咧公布嘅 ，Ricky。咁我哋即系亦都同大家去系咁依立下嚟睇下先啊。咁就日清啦，1475啦，中期纯利升咗11.6%，去到1.8亿。咁啊，另外咧就特步1368，中期纯利跌咗10.5%，去到8.2亿嘅人民币。仲有咧就系呢个中国食品506啊，中期纯利7.8% 嘅升咗，咁去到6.2亿嘅人民币。咁啊，至于咧发出呢个盈起嘅咧就系5100啊，呢一只水啊，即系呢个藏冰川啦，咁就系编号1115，咁上半年嘅净利润咧就话会增长咧超过90%。嗱呢一类咧就今日咧咁啱咧都系围绕住中港两地嘅一啲，即系或者我哋即系中国市场里面嘅一啲嘅即系消费品啦，系咯，即系各有唔同。咁啊，不如咧即系由呢一类嘅股份咧，我哋即系转头翻嚟就喺第三节度讲下咧，即系点睇呢个内地嘅经济情况啊？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见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中期盈利68.6亿人民币，按年跌28.3%，每股盈利3.7元人民币。以次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2亿人民币，按年减少28.95%，预期每股盈利5.5元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9人民币，按年减少32.75%，折算港币2.96。股价走势上， 去年股价节节上升，但出咗今年中期业绩之后，股价有较大压力。等佢回落至年内除净低位水平4.79先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18厘。疫情嘅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唔派息。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8.43倍，至到13.82倍，股息率4.17厘至到6.84厘。2024年市盈率7.93倍，至到12.1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到7.5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4.63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是只有7.98倍，股息率介乎6.83厘至到11.78厘，11.78厘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6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9.9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3厘，以买入价跌 10%， 4.31厘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3: 旅游、
6: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飞奇，我哋翻到嚟啦，咁啊，继续睇下啲业绩啦。嗱，药股咧嘅表现就几唔错嘅吓，不过咧即系另外咧就一啲消费类嘅股份啦吓，呢个都属于消费类嘅股份啦。不过呢个卷嘅市场咧就一直好似持续落去咁样。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汽车相关嘅股份啦。咁啊，睇翻咧就小鹏啦吓，咁啊其实咧佢亦都出咗份业绩嘅。咁啊，小鹏集团咧第二季嘅经调整嘅亏损咧扩大咗，去到12.37亿。嘅人民币，去年同期咧就系3.85亿嘅元嘅人民币，亏损咧扩大过度，亏损咧幅度扩大咧系即系多过市场预期嘅，咁啊同时就亦都唔派中期息啦，期内收入咧按年增长系8%，去到197.44亿，咁啊逊于市场预期，毛利率咧就增加咗3.4%，呢、这个咧就增加咗20%有多啦，咁好过市场预期嘅。另外咧就睇翻咧第三季嗰个嘅汽车交付量咧就系11.5万架，去到咧就系12.1万架，按年咧就跌咗最多咧系4.3%嘅。不过咧按季嚟讲咧就升咗最多咧系17.4%。咁啊睇翻咧中期亏损方面咧，比旧年同期嘅亏损咧，即系11.4亿。嘅人民币咧系扩大咗，每股亏损咧1.63人民币，期内嘅收入咧就系327.8亿元嘅人民币，减少咗3.8%。其中咧汽车销售嘅收入咧就280.5亿嘅人民币，同时亦都减少咗10.3%。嗱，就以呢、这、一个即系我哋头先讲嘅一啲数字去睇咧，似乎真系卷嘅情况都系未完结，Vicky。
0: 我觉得汽车嘅卷嘅情况咧，比电商平台卷嘅情况咧，分分钟系
1: 再有过之而无不及系嘛？
0: 我觉得绝对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即系你见到咧尤其是内地嗰啲汽车嗰啲价钱咧，即系越嚟越平。即系琴我哋喺揸车经过，我见到个车嗱，嗰个车20万啫咁样啦，但系佢个样咧就已经系似咗外国嗰啲即系嗰啲劲贵嗰啲成球嘢嗰啲车嘅样，跟住嗱啲咁嘅车20万啫，跟住然之后你嗰间喺香港你面埋税20万，咁你喺内地其实你个税务个车个税务高噶嘛，基本上你即系几万已经有一架，再加埋你见到咁多架车，其实基本上就。卷嘅情況比電商更加嚴重，同埋點解我覺得話比電商更加嚴重咧？電商你買嘅某程度上係你嗰個範疇，可能係你嘢食啊，或者啲真係必需性嘅消費品，或者你經常真係要去消費嘅消費品。但係你車講真，你唔會每一年換車，你電話都未必每一年換啦。而家更何況你講緊車，即係你當。即係你好簡單嘅，就係你政府佢就內地政府啊出咗個補貼，跟住啊換咗堆家電，換咗堆車或者新能源車，全部補貼咗一轉啦，跟住停咗之後，你諗下兩三年前換咗，即係一兩年前預先完嘅啫呢啲補貼，完咗之後其實大家換咗批車，你唔會咁快又再換一批新車噶嘛，咁所以變相你大家其實而家你見到嗰啲嗰啲車企全部出嚟就話，我哋自己再如果你之前買咗嗰啲個 补贴之前已经落咗订单嗰啲，咁啊就可以继续俾优惠你啊，净系啲订单签到嗰度啫。但系你话补贴之后，其实佢哋订单开始会越嚟越削啦，同埋就系佢哋又开始用降价去。

0: 抢呢个市占。你见其实而家大部分车企都系，首先佢出咗嚟份业绩嗰个亏损嘅情况加大，又或者佢哋收入或者盈利嘅情况又缩细啦。然之后咧，你见到佢啲好多都系咧个交付量咧系有个明显下降嘅情况嘅，再加埋就系话啲车开始有啲减价嘅情况，变相其实你问我短期我都唔喺车股上，我都唔会去选择咯。尤其是即系尤其是啲比较相对。即系市场份额比较细啲嘅车企，我就更加唔会选择。又或者一啲仲系喺嗰个新能源车占比较少啦，即系柴油车、燃油车比较多嘅嗰啲车企，更加去少去拣，就系因为佢已经即系佢已经嗰个先进嘅程度唔够其他大型嘅车企多啦，市场份额又唔多啦。咁你变相就更加喺个卷嘅市场咧，其实好容易会慢慢被淘汰咯。咁同埋你可见到开始有啲车企咧就开始整就话，既然我啲车搞唔掂啦，咁啊不如决定。要搞下啲机械人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其实而
1: 系
0: 家内地啲机械人，你讲得，你真系你睇都行得通未啊？即系你连最大只嗰只优必选，其实佢到而家都好似你望都系望极都系得个80零蚊呢啲位置，又系好唔争嘅。同埋你见到佢成日讲就签咗好多订单，好多订单，但系其实你见到啲管理层都讲话，其实就系暂时都未去到量产情况啦。咁变相你连最大即系。Elon Musk 佢哋讲嘅 Optimus 都未可以做到量产嘅时候，你内地嗰啲机械人更加未可以发到位。你净系见到嗰啲机械人展，好多创新嘅机械人出嚟，好多仿生嘅机械人出现，但系佢一日未量产到，一日未商业化到，其实呢一堆机械人公司都净系泵紧水出去啫，其实冇水翻嚟嘅。咁变相你话啲车股佢哋搞唔掂啲车，跟住又走去卷埋落去机械人嗰度，咁其实就更加可以即系俾到大家睇到，就系其实你咪又系多条水去烧钱啫嘛，你多条水去烧钱，更加翻唔到钱翻嚟。同埋你见到内地都数据都见到啦，即系其实即系嗰个汽车个销量系每个月按月都系有个持续下降嘅情况喺度，再加埋内地经济又唔系咁好啦，咁其实即使啲车。估佢哋决定去降价都好，啲人都未必决定去做换车咯。咁所以就你问我，我就短期都唔会睇好啲车股住噶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有啲投资者真系好中意车股，我觉得唔系，即系我觉得 Ficky，我觉得内地啲车啲人其实平得嚟啊嘛。佢哋其实系因为贪佢平几万蚊就有机会，其实有个换车潮嘅。咁如果你真系要拣嘅，咁我都系拣翻啲大型啲嘅车企，同埋就可能系因系会有埋出海嘅车企，即系譬如你话比亚迪啊、吉利啊呢啲，佢有埋即系出海嘅概念，即系佢啲车会运输埋去外国度卖，有海外嘅市场业务。但系譬如你话小鹏。甚至乎再细蚊啲嘅，可能嘅嗰啲汽车嘅时候，咁反而其实佢就冇呢个嘅出海概念，如果佢冇埋海外嘅销量嘅话，其实佢净喺内地嘅市场卷咧，咁我就觉得就更加唔会喺我个 watch list 嗰度咯。咁同埋如果拣车股嘅，咁比亚迪我始终都会系觉得相对龙头啲啦，因为比亚迪其实佢首先佢自己电动车嗰、那个本型啊，或者系嗰个设计。嘅先进程度都比较高一啲啦，喺环球嘅市占率其实佢比较大啦，尤其是喺中国佢基本上占咗超过50%以上嘅市占率啦，同埋比亚迪佢有另一个好处就佢除咗车之外，佢有发展埋电力呢个嘅电池嘅呢个业务啦，咁当然呢个电池业务除咗供应佢自己嘅一啲。电动车之后，其实比亚迪嘅电咧系有供应埋落去其他嘅一啲车企啦，又或者系机械人啦。比亚迪 even 系有同 Tesla 系有做合作去交，即系供佢哋嗰啲电池嘅一啲研发嘅。咁所以变相，如果你真系要拣车企嘅话，咁可能你会拣翻有呢一个概念嘅车企会好啲，因为始终电池你可以套用埋落去其他嘅工具嗰度。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同大家一齐再倾下。
2: 一见理财，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中午12点半，
5: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
6: 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关税。报道引述消息指出，具体税率仍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以令到整体实际税率调整至 7.5%。报道又说，华府期望在下个月24号习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南韩外长赵显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韩美关系、半岛局势和国际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两国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至关重要。韩联社报道，双方亦都就关税和投资协议、造船、安全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又引述赵显说，南韩将会尽最大努力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的资讯转化为重启朝美对话，并实现半岛和平的契机。双方同意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就主要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布简短声明，说鲁比奥和赵显讨论了美韩同盟相关的多项议题，并强调两国需要在对同盟至关重要的事项保持密切协调。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而总统特朗普正是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至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会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和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而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新一轮制裁是向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施压。面对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说其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补充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申请贷款的查询和投诉，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三宗早前已经公布的个案，公署认为涉事外佣违反私隐条例规定，并向三人发出警告信。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三宗个案的投诉人都是雇主，外佣在投诉人不知情或者未获同意之下，向财务机构提供包括雇主电话号码和住址在内的个人资料申请贷款。其中一宗个案，外佣先后向四间财务机构借贷，导致投诉人在一日内先后四次收到来自财务机构的来电和信息，要求他提醒外佣还款。本港今年发生15宗致命工业意外，建造业界认为是源于港工文化，应该加强工友和前线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森华在电台节目指出，由于地盘工期不足，加上近年风雨较多，间接缩短工期，即使管理层明白一旦发生严重事故就需要停工，但面对紧迫的交货期，仍然会以员工为最大目标，并压缩工序，导致施工和管理上出现疏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

0: FM 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推出青衣豪景湾两房单位成交，成单位豪景湾二座低层 B 室，售值519尺，两房向东望内园泳池景嘅单位，开价800万，最后以788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5183蚊，业主喺1998年用255万买入。28年之后转手，最面值533万离场，升值超过两倍。八月份到嘅咧，青衣区暂时有24宗嘅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嘅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13: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3: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4: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6: 好啦，时间嚟到12:39嘅时候，继续都有 Vicky 李永林喺度啦。吓，我哋头先咧就讲过一啲嘅即系食品相关嘅股份啦，咁啊一啲嘅业绩啦，各有好坏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系讲咗呢个汽车股啦，咁都系消费品之一啦，不过即系大家嘅刚性需求就唔同啦吓。咁啊 ，Vicky 嗱，由呢一啲嘅相关嘅业绩啦，或者系由呢啲相关嘅即系唔同嘅行业啦，其实点样去交织，即系睇翻呢一个内地经济嘅表现，而家嘅经济情况究竟系点咧？
17: 其实我觉得内地经济情况真系始终都系麻麻地嘅，即系你问我，即系如果唔系你即系政府嗰边，点会出咁多嗰啲消费嘅刺激政策俾大家？其实就系见证住真系啲消费唔 OK， 咁所以先至咁多补贴、咁多消费，就希望大家去买多啲嘢、购物多啲去做。咁所以你问我，即系内地啲消费股或者啲内需板块咧，如果即系你见到譬如尤其是嗰啲體育用品啊，佢嗰堆嘅股份咧，其實你見到成堆嘅業績咧，其實表現首先又麻麻地啦，跟住本身大家又諗啊，嗰陣時喂世界杯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啲體育用品股又有機會食住個勢，可以炒起咧？你點知

0: 世界杯都炒唔起啲体育用品股嘅时候，其实你就几明显见到，喂，原来大家对于一啲唔系好必须性嘅消费，其实都真系有啲勒住咗喺度嘅。咁你会几明显就系见到即系呢个系佢哋一个明显大嘅消费降级啦，甚至乎系出现咗即系个消费力有个明显下降嘅情况喺度。咁所以你见到其实一堆嘅体育用品股，佢哋无论系即系当时是即系世界杯又好，定系而家 even 出完个业绩都好啦。其实你见到普遍都系要向下碌咗落嚟，同埋普遍啲业绩都系要跌嘅。其实今日就特步，其实佢都出咗份业绩，中期纯利要跌咗一成左右啦。跟住另外你见到本身内地嗰个社会消费品零售咧，七月其实都有个明显下降嘅情况啦，都系就系成个数据都有个向下喺度。咁所以你话啲内地嘅消费品嘅股份，咁其實內需啊嗰啲，我暫時都唔會特別去睇好咯。咁可能你會見到佢哋嘅估計有陣時會都喐下上嚟，有少少挫上嚟，但係你見到可能都係維持幾日嘅啫。同埋你見到佢哋估計一挫上嚟嘅時候，嗰幾日咧，某程度上你可以宏觀翻，原來就係啲AI 股份啊、金融股份啊，又或者啲藥股啊，全部咁啱即係碌咗落嚟嘅時候，咁呢啲消費板塊嘅資金咪會流一流入去咯。又或者會唔會全球講緊啲加息嘅情況啊，收緊水嘅時候，咁然之後啲資金咪會流一流入去呢一啲嘅內需板塊度做一個少少嘅避難所咯。咁如果唔係嘅話，你問我即係短期，我覺得暫時都唔會有什麼大嘅刺激嘅消息或者催化劑去推動呢一堆嘅內需嘅板塊或者消費板塊啦，甚至乎就係嗰個內地經濟唔好嘅話，其實都繼續有機會會削弱佢哋嘅前景咯。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揀一啲內需板塊嘅，咁我當然我覺得服裝啊、配飾啊嗰啲就唔會係我選擇咯。可能你會揀翻啲飲食啊或者餐飲嘅板塊嚟會比較好少少咯，因為我覺得你嘢即衫可以唔買，但係嘢食係唔會唔著噶嘛，即係唔會唔食噶嘛。咁可能你話一啲真係食品得嚟，但係有必須性啲嘅，咁譬如可能一啲會蒙牛啊、康師傅啊，咁或者係萬州佢哋嗰啲業務比較範疇比較廣一啲啦，同埋嗰個性質比較必須性大一啲咧，咁其實都係可能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喺食品股嗰度去選擇嘅，咁可能就可以去揀咯。咁但係其實啤酒股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嘅，因為啤酒股咧其實佢會有一啲季節性因素可以俾你炒下啦，即係同埋當你一啲假期喺度啊，又或者係有一啲什麼節日慶祝嘅時候，又或者有啲咩大事件，咁啲啤酒股都可以去炒一炒。同埋內地人其實都係即係幾中意去 keep 住飲啤酒嘅呢一樣嘢啦。咁所以我覺得啤酒股都可以去炒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啲手搖股嗰啲，其實你而家夏天慢慢開始過啦，咁可能其實手搖股就反而即係有機會佢哋嗰個季節性因素之下，又未係會好當炒喺度咯。咁但係啤酒股始終你會有部分嘅啤酒，譬如無論華潤啤酒好、青島啤都好啦，咁佢哋始終都會同內地嘅餐飲業有聯繫啊嘛，即係當大家佢可以有大家零售買 Fork 又得，跟住去餐廳度飲佢哋嘅啤酒又得，咁變相呢個都係可以即係去留意嘅股份。但係如果你有筆資金，我都係覺得我唔會擺喺內需嘅板塊，或者唔會擺喺頭先我哋上一節講過啲車嘅板塊，反而真係會唔會而家考慮揾一啲即係直播啲嘅啲醫藥板塊啊，又或者啲 AI 嘅板塊，咁可能會更加適宜去做吸納。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Vicky 啊。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7。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加连环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12:00节目重温。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期货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尤其是一啲嘅商品期货究竟嘅走势系点咧？请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咧，喺电话旁边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 ，Peter 你好。
6: Hello, Christine.
5: Hey, Peter, 不如就先看看这个金价先啦。因为呢，嚟緊嘅 Jackson Hole 嘅会议呢，咁大家都关注住新任嘅联储局主席沃什呢 ,Calvin Walsh 究竟呢佢会有啲咩讲话，会唔会影响到金价啦。与此同时，金价嘅表现呢亦都系因为最近嘅中东局势嘅问题啦。咁持续系有啲即系一时又好似几好咁，一时又好似局势紧张。咁呢个呢亦都有利咗金价向上升。嗱，花旗呢就上调咗3个月内的金价有机会去翻$4,800一安士，你的看法又是点呢？
6: 是啊，即系你见到呢段时间咧，个地缘政治嘅情况咧，仍都即系好胶着啦，即系时好时坏啦。咁但系我见到个金价嘅反弹咧，我觉得最主要嘅原因系嚟自于债息个问题。咁你见到呢段时间咧，长债债息系咁抽升啦。咁啊，无论10年期同30年期债息都抽升。咁市场就认为即系嚟紧咧就美國咧就需要即係、就是、有機會需要買持續買債啦，咁即係有機會進入一個寬鬆貨幣政策嘅情況，咁呢個情況令到咧金價咧就開始有個反彈啦。咁頭先提到個4,800，其實唔覺唔覺咧，佢哋而家咧都係100多蚊嘅位置就已經到嘅，咁我相信咧其實到嘅機會都非常之大嘅。咁我哋要留意兩個點啦，第一個點咧就係、是、如果持續買債之後見到嗰、那個30年期國債有冇進一步個債息繼續向上啦，咁而家嘅情況咧就。见咗5.3之后咧，其实就已经冇再进一步突破。咁但系因为

0: 財政部買嘅數量亦未必好多啦，咁究竟之後會點樣走呢？我哋就要密切留意呢個情況啦。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咧近期嗰个嘅金价表现啦。嗱，真系咧，即系你点睇短期嗰个走势会系喺边度个 range 上落咧？
0: 我谂咧到完4800咧，其实我谂5000蚊阻力都大嘅。咁啊，因为先前你睇翻旧年嚟讲咧，主要两个因素配合咧，先升到咁快同咁急啦，就系因为呢一个地缘政治啦，加埋减息嘅。咁但系地缘政治，我自己觉得其实个问题咧相对比较细，因为毕竟咧要打嘅都可以已经开打咗啦，咁亦唔见得有机会咧会进一步。再變得更加嚴重，咁反而而家咧都係息口走勢咧主導，咁所以呢段反彈我又覺得未必會好似之前咁樣有破歷史新高咁狀態啦，咁所以我上方望完5000蚊就應該有會出現一個調整咯。
1: 嗱，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金價嗰個表現咧，咁其實都關乎嗰個全球嘅債息問題，全球嘅債息高企啦，咁而家有冇啲啲咩回落嘅跡象咧？即係亦都同我哋分析一下。个原因系嚟自于边度啊？
0: 其实咧原因咧就有几个角度去睇嘅。第一个角度啦，就当然系话全球嘅各国嘅各央行啦，都大幅即系个货币大幅印货币啦。咁同时之间咧就发债又多啦，咁所以令到咧即系货币唔值钱，咁所以咧就需要咧调升翻更高嘅利息，咁先能够咧对。令到呢個風險咧能夠接受嘅，咁啊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就係咧其實見到即係呢段時間好多 hyperscaler 啦，即係好似嗰啲大型企業啊、Google 啊等等嗰啲企業咧，其實咧而家因為要做 AI 浪潮裏邊咧，都會發一啲長債，要去揾啲現金翻嚟繼續投資 AI 啦。咁相對之下咧，嗰啲長債嘅最主要嘅競爭對手就係美債嘅長債。咁喺呢個咁薄交易量嘅市場裏邊咧，就因此咧就推高咗呢個息率啦。咁呢個講法咧。都是財長 Scott Bessin 的一個講法嚟嘅，咁最終是不是咁咧？即係發債，咁佢哋都會發現一輪之後就會停啦，會唔會因此而咧就回落咧？就將係我哋都要繼續去睇嘅地方。
1: 嗯，系啦，不过你睇翻啦，咁啊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啦，咁啊隔晚回落到咧就系3.4个基点，去到4.704厘嘅，30年嘅债息咧就跌咗4.3个基点，去到5.232厘嘅，咁啊呢个都系即系近期都仍然系处于高位啊。好啦，金价方面又点咧吓？咁啊见到咧就呢一个嘅即系金价咧都维持喺4600啊附近呢啲咁嘅水位上落嘅。另一方面同我哋睇下呢个油价咧亦都回落咗吓，咁啊见到咧纽约期油隔晚咧就跌咗2.3%，咁啊收市咧每桶系84.98美元嘅。另外咧就布兰特期油咧亦都跌咗2.5%，咁收市咧就系91.97美元一桶啊。同我哋睇睇近期油价即系个上落嘅表现啦。嗱，因为咧即系有啲睇法咧就话，喂，其实我哋而家已经进入第三季噶啦嘛，好快第四季咯，第四季咧。即系踏入冬天嘅时候咧，亦都喺呢个即系用油嘅一啲嘅高峰期嚟嘅。会唔会呢啲咧有啲预先系 pricing 咗，即系买定咗啲油，亦都咧令到油价咧可以维持喺高位咧？
0: 反而我覺得咧，喺呢一個冬天嚟講咧，天然氣嘅影響大嘅。你見到咧，歐洲天然氣就已經係預先升咗上去啦。咁啊，其實今年嚟講，其實都非常接近今年嘅高位。但係石油價格咧就冇呢個情況。咁石油價格咧，其實咧就仍然咧都係一個震盪嘅格局啦。咁我自己覺得咧，由呢個二月嗰時拉落嚟嘅，去到現水平咧，其實一個下一個收窄嘅三角形啦。咁上方最高咧就接近115蚊啦。咁去到而家咧，其實我覺得。已經見到阻力㗎啦，嗰條下方嘅上方嘅一個三角形上方嗰條線啦，其實而家大概係86蚊嘅位置，咁你見到現水平咧，去到呢個位置咧都未有再向上突破啦，咁相信咧個市場上邊咧暫時。都離唔開呢一個格局，就係、是如果地緣政治嘅問題擔心咁樣擔心暴雨木之海峽嘅，咁、那個油價會反彈。咁當咧呢個事情舒緩嘅話，大家就會擔心啊，其實供應都好多，油價就應該跌。咁兩個好極端嘅角度咧，令到個油價咧就有兩個好不同嘅走法啦。咁啊見到琴日呢幾日咧嘅新聞都開始講啦，即係暴雨木之海峽開始即係困擾咁長時間，咁其實啲油輪咧開始已經選擇另外一個航道咧去運輸呢一個石油。咁當然啦。即係選擇第二個航道，一定係冇霍爾木茲海峽咁具成本效益㗎啦，冇咁短途，要可能要兜路啊等等。咁但係咧，其實嗰、那個運輸個可靠性就會高咗咯。咁啊，呢個情況應該都應該係嚟緊會發生嘅事情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個油價咧應該都繼續收窄啦。咁上方嚟講，我睇85蚊啦，下方咧就會去到68蚊嘅位置，喺呢個

0: range 出面行住先。
1: 嗯，不过呢我哋睇返呢即係整体嘅大嘅天气啦，全球天气暖化都係一个事实嚟嘅。咁呢、這个其实对个油价其实有冇影响啊 ,PS?
0: 全球暖化真係大家都感受到嘅，我哋每只要嗰日呢香港唔落雨嚟讲呢都非常热啦。咁你话全球暖化会令到用多咗能源嚟讲呢，咁其实都会用多咗，咁但係即係喺个用能源上面啦，其实大家都係可能睇返啲运输啊或者嗰類型嘅行業咧，用嘅比重會比較多啲啦。咁所以暫時嚟講，你話即係因為呢個全球暖化而覺得個能源係應該要更加多嘅話咧，暫時又唔係好見到有呢個講法喺度。
1: 嗯，好，咁另外呢就都同我哋睇下呢个比特币方面嘅走势啊。咁近期呢都挑战返呢一个八万美元关口喎，咁虽然呢就未得到嘅，即係维持喺七万八啊附近呢啲咁嘅水位啦。咁但係近期嘅上落都不大喎，比特币期货。
0: 是啊，近呢几日就唔大，但其实咧都已经突破咗我上个礼拜讨论嘅一个关口。因为先前咧，我哋就其实五月份嘅曾经咧，我都觉得系应该有机会做下一个升浪，点知咧就好快就回翻落嚟啦。咁而家辗转咧喺六万呢个位置咧，调整一段时间，咁而家再上到八万咧，已经系今年嚟讲咧比较高嘅水平。咁啊，会唔会能够继续上咧？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一下。咁啊，我自己睇嘅点系咩咧？就系其实伊朗同美国咧嗰呢一个呢场交战上面咧，其实已经去咗新一个阶段。呢、這个阶段嘅主棋手咧就系、是、Scott Bessent。Scott Bessent 咧就系在财长啦，点样去即系喺财务上面去制裁呢一个嘅伊朗啦，希望咧就取得佢嘅胜利啦。咁喺个过程当中咧，先前佢一直都讲啦，其实 Bitcoin 啊等等嗰啲咧嘅资金流走，我已经可以 track 到啦。咁当时嚟讲咧，配合之下咧，见到二月到而家咧，一直咧都系下跌，感觉咧好似都系。同呢件事嗰个时间点咧都几对版嘅，咁但系而家突然间抽升上嚟，会唔会系一啲原因就系因为阿 Scott Bessent 要制裁啦，到最后都谂唔到办法，就用 Bitcoin 买翻起佢上嚟咧？咁我觉得咧都有机会系咁，因为其实你见到个货币面上面个上升嘅时间段，如果用头先讲即系个债息嘅问题，应该咧个抽升嘅状况同金呢个近啲，但系好似滞后咗，咁所以可能我觉得同呢一个咩个关系会大啲啦。
1: 嗯，系啦，咁至于咧就喺其他嘅期货市场方面啦，我哋 PS 我哋即系通常咧系讲油啦、金啦，有时就会讲系 Bitcoin 期货，但系其实喺呢一个期货市场、商品期货市场上面咧，我哋其实都要仲有好多咧，即系值得我哋去留意，又或者咧我哋要增长知识嘅，例如喺一啲嘅商品期货里面，例如一啲农产品期货啊，甚至乎咧以前有咩橙期货啊、猪腩肉期货等等呢啲，喂，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当然啦，就是、有价有市啦，系咪？即系一定要有个需求先有个市场喺度嘅。咁我哋不如咧，即系有机会咧，下次我哋再即系喺呢个环节里面咧，抽多少少时间咧，讲下呢啲咧咁特别嘅期货表现啊。嗱，未必一定要买嘅，不过可以作为一个即系增长知识嘅情况啊。咁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P.S. 嘅。咁我哋一阵间咧，我哋转头翻嚟就会有港股下半场一齐直击一下佢嘅最新表现。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到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会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贝森特说，美国正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孤立打击伊朗。 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美方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的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会比以往更加坚决。他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能够取得预期效果，如今美国要面对的是伊朗的内部团结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在伊朗首都塔克兰的访问之后说，巴基斯坦和伊朗围绕美伊对伊战争和实现和平途径举行会谈，并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总统佩泽希泽扬坦率地展述了政府立场，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巴基斯坦军方就发表声明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伊朗领导层会晤时，双方的会谈重点讨论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同时就地区和平和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意见。路透早前报道，纳穆尔尼在访问德克兰之前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私隐专员公署说，今年上半年接获了20一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申请贷款的查询和投诉，呈现上升趋势。其中3宗早前已经公布的个案，公署认为涉事的外佣违反私隐条例规定，向3人发出警告信。私隐专员钟丽玲说，3宗个案的投诉人都是雇主，外佣在投诉人不知情或者未获同意下，向财务机构提供包括雇主电话号码和住址在内的个人资料申请贷款。其中一宗个案，外佣先后向4间财务机构借贷，导致投诉人一日内先后4次收到来自财务机构的来电和信息，要求他提醒外佣还款。钟丽玲提醒外佣，如果在申请贷款期间被要求提供雇主或者第三者的个人资料，应该先了解有关资料是否合适，亦都必须先取得雇主的明示同意。雇主亦都应该清楚告知外佣，他的个人资料只能够用作处理雇佣事务，如果用作任何其他用途，必须事先取得同意。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昨日首度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渔护署助理署长童文慧说，直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只有10%名额被预约，相信是由于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时预约人数会开始上升。童文慧在电台节目说，人流暂时主要集中在上午9点到下午1点，署方会根据现场情况释出未有到场人士的名额，即使没有提前预约，只要仍然有余额，市民就可以即时预约。他说参考过往黄金周的人流和山径长度等因素，认为每日2000个名额是合适。对于未有限制离场时间，他说破边洲段来回大约2公里，一般人2个钟头内就足以往返。署方会在观景台实施人流管制，安排游客打卡之后尽快离开。他说由于郊野公园一向都没有收费制度，所以暂时未考虑收费，或者有缺席的惩罚机制，希望能够循序渐进观察试行成效，再考虑是否在其他地方推行。本港今年发生15宗致命工业意外，建造业界认为是源于赶工文化。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电台节目说，由于地盘工期不足，加上近年风雨较多，间接令到工期缩短。即使管理层明白一旦发生严重事故就需要停工，但是面对紧迫的交货期，仍然会以员工为最大目标，并压缩工序，导致施工和管理上出现疏漏。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个节目就说，如果承建商没办法按时完成工程，就会面对严重的罚款和声誉受损，导致压力逐级向下传递。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9: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0: Music on board。
11: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来年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2800盈富基金，现在最新是25.98，没有起跌的。9988阿里巴巴113.5升一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跌了2.6，3033南方恒生科技4.47跌了1.8，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59.4升18.6，3690美团是77.4跌了5.3，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35.74升跌咗嚟9.6嘅，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39.12升咗4.02先，700腾讯439.6跌4毫，另外981中心国际67.7升咗9.5，100咧系 Minimax 314蚊升咗6嘅，2513智普1053升46蚊，2269药明生物51蚊升咗2.4。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1:10嘅时候睇翻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先，而家咧就仍然都系维持喺25400附近嘅，咁啊跌咗71点噶啦，咁啊跌幅咧系0.2%啦，咁啊收市而家最新咧25445点嘅，国指最新系8427点跌43点，科指4567点跌27点，成交金额咧1379亿2800几万，不过咧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家数都差不多吓，咁啊亦都喺电话旁边咧接通有我今日嘅。拍档逢星期二咧，去到1点至1点30分都会有空咧。平 Conita 你好 ，Conita， 咁啊睇睇 Conita 一阵间咧就会接通我哋嘅电话噶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业绩方面都仍然咧系有啲唔同嘅业绩。

0: 咧系会公布啦。好似我哋头先咁睇啦，就有一系列嘅Connector 咁嘅，我哋有一系列嘅即系股份咧，譬如系一啲嘅汽车股啦，咁啊之前公布咗业绩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啲嘅即系呢啲食品相关嘅股份咧，咁啊同样都系公布咗嘅业绩嘅。咁但系咧就睇翻而家咧业绩过后嘅表现究竟如何啦吓。咁啊睇翻只1475日清，咁啊表现咧都仍然系冇乜太大嘅起色嘅。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其他嘅506啦吓，睇翻咧就506，咁啊中国食品咧而家咧都升咗2.8% 啊。Connector，
1: 系你好，
0: 系啦，咁而家咧就港股方面咧都维持喺25,500-25,400附近啦。咁不如咧即系亦都即系睇睇个牛熊证嗰个嘅街货分布。咁因为咧有时候睇佢咧嗰个嘅表现咧都相对地系几准成下嘅吓。咁呢一排咧就以呢一个嘅牛证嘅街货咧就略为居多少少嘅。咁但系咧就个重街货区咧就摆咗喺25,000-25,500附近啊，咁即系话咧有机会系吓，即系继续试呢一个位啦。咁啊，另外啦，就如果睇翻呢个红证先，红证街货区方面就平均啲，冇咩特别重仓。咁啊，由呢个26,000去到26,600都有嘅。系咯，即系如果由呢一个咁样去再即系再配合埋呢啲数据啦，咁点睇后市个去向咧？
1: 其实都合理嘅，即系如果你睇翻嗰个牛熊证分嗰个街货个重仓区，咁因为下边咧其实一路都系讲紧话，25,200睇下会唔会穿啦、啊？要穿嘅话就可能咧即系25,000啦。咁但系早几日咧曾经去低咧都系去到25,100啫嘛。咁但系呢几日大家又担心话，会唔会真系阿里巴巴个腾配股啊？可能个指数真系要跌翻低啲咧咁。咁但系又穿唔到，即系连呢个25,200咧都试唔到落去，咁就喺25,300-25,400啲位咧系牛住嘅。咁但系个市整体嚟讲，我觉得又冇乜方向啊。咁睇下会唔会真系牛熊证发挥到啲作用，系咪真系要试25,200-25,500嗰啲位啦？
0: 系啦，咁亦都咧就睇睇啲业绩啦吓，咁几大嘅范畴咧，咁其实亦都公布咗月份业绩嘅。不过业绩过后嘅表现咧吓，咁都跟得几足噶吓，咁睇翻咧就头先提到一啲嘅食品股啦，不过呢啲系比较细啲啦。但系另外仲有只小鹏汽车咧，喂，今日都创咗52周嘅低位啊，咁亦都咧就系跌咗成9% 啦，而家最新系43.32嘅。汽车股嘅情况你点睇啊？呢一排就睇下先啊，而家就睇到啲新型嘅汽车股基本上都系下跌嘅，比亚迪啊好少少跌1%啦。
1: 系啊，咁其实啲汽车股真系麻麻地噶啦吓，你睇到今日即系公布业绩嗰啲，不论咧即系佢系好业绩或者系唔好嘅业绩，其实尤其是啦，大部分都系唔好啊吓，咁即系都系咧令到股价系全面都下跌嘅。就算你话譬如零跑啦吓，零跑出嚟个业绩或者汽车销售唔错噶吓，咁但系个股价咧都唔得，咁即系其实大家都系担心啦，即系好似吓小米出咗业绩之后，其实几个而家嘅管理层都讲到，究竟而家嚟紧个业绩，低价嘅车继续都系呢个价格为主，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话中高档嘅车又好似有少少青黄不接吓，咁究竟嗰个会唔会就系影响住啲汽车个销量咧？咁呢个系实际上系面对住比较困难嘅。咁而另外啦吓，美国唔知系咪又系放风啦，就话对一啲如果佢哋譬如美国其实而家都系一路好多税嘅限制啊，同埋即系话对于一啲产能过剩嘅行业，如果进喺美国有可能加税啊等，咁呢啲又可能会影响住嘅。但系我觉得最主要咧都系喺整体内地嗰啲新能源车嘅销售咧，即系上面空间暂时真系增长唔大啦。咁如果你海外市场又有个即系拓展嘅问题，咁你再加埋呢个价格又咁样压低嘅话咧，其实汽车股我觉得暂时都真系比较困难啊。
0: 系啦，咁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呢一类嘅车股股价啦，咁因为咧就只小鹏咧，咁亦都公布咗份业绩嘅，业绩咧就即系喺个数据层面上面咧，有某啲咧都系即系差过市场预期啊，咁股价方面咧都好直接啦，即刻咧就已经掟落嚟啦，咁最低位都见过42.66，亦都咧曾经系跌超过即系。

0: 一成啊。不过咧，而家以而家嘅现时嚟计咧，咁啊都系即系个跌幅咧略略收窄咗嘅。连带住其他咧吓，譬如好似头先提到嘅比亚迪啦，1%啦，理想汽车2%嘅，领跑咧就系、是、呢就系蔚来，蔚来咧就系、是、跌4%，咁啊另外咧就领跑都哇，领跑今日都几反复，今日咧创过一个月嘅高位。咁啊，43.86，跟住之后逐步掟落嚟，连40蚊都守唔住，而家咧就跌咗8%，报39.38啊。咁啊，似乎啲汽车股都继续卷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佢呢头我哋头先都略略讨论过啫，即系啲汽车股。咁但系其实就会唔会系真系啲你知而家咧，即系所谓叫新型嘅汽车股就即系只不过是他之前没有做这个传统的车的企业，但有很多其实都是一些传统的车企，例如吉利啊，就是这个长汽啊等等，广汽这些，其实大家两类互相去比较，就是是不是都是以一些传统类的汽车股是比较，就是比较好一点呢？
1: 叫做好一点啦，就是你见就算大型啲嘅，譬如比亚迪呢啲都叫近期啦吓，叫做上翻嚟都唔少噶啦。但系其实亦都唔好忘记，即系比亚迪其实都系跌咗好多。咁就即系如果讲话喺汽车里面有啲新能车啊，有啲传统车啊，咁系就吉利吓、啊，吉利跌咗落嚟之后，起码其实佢跌幅咧冇人哋嗰几只咁大。第二咧就最近咧佢都由慢慢咧上翻嚟，咁叫做喺一个横行区里面整固，咁就亦都系未见到有啲咩好大嘅突破住咯。咁吉利第一佢多品牌，第二咧佢除咗即系新能车，亦都有传统车，再加埋咧佢自己本身一路咧有啲豪华车嘅品牌，即系豪华车嘅品牌，咁嗰度其实都起码咧就唔会话好似其他嗰啲新能车咁一齐卷咯，吓、啊、咁叫做好少少。佢胜在就系、是。过去两年重组自己本身个业务同埋嗰个架构，咁而家就开始慢慢咧见到佢系同其他嗰啲汽车股咧系有啲分别嘅，啊不过就即系都好难话真系独善其身嘅，啊只不过就叫做相对系好啲咁解嘅啫。
0: 嗯，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睇呢啲汽车股嘅时候，其实系。即系难怪咯，系咯，即系只可以炒一阵咯。喂，不过咧，另一类嘅股份咧就唔同啦吓，即系讲紧咧就系啲药股。药股我哋应该要点睇咧？要拣嘅时候又点拣咧？咁啊，邝天堂，我哋转头翻嚟倾下。
2: 一见理财，下昼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中期盈利68.6亿人民币，按年跌 28.3%， 每股盈利3.7人民币。以次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2亿9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8.95%， 预期每股盈利5.5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9人民币，按年减少 32.75%， 折算港币2.96。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但出咗今年中期业绩之后，股价有较大压力。等佢回落至年内除净低位水平4.79，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4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18。疫情嘅。

0: 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厘6。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唔派息，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8.43倍至到13.82倍，股息率4.17至到6.84。2024年市盈率7.93倍至到12.1倍，股息率介乎4.91至到7.5。去年2025年市盈率4.63倍，系十多年低位，高都系只有7.98倍，股息率介乎6.83至到11.78，11.78就系十多年最高。目标6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9.9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3，以买入价跌10%，4.31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睇翻呢一个嘅即系港股方面啦，恒指咧而家就个跌幅收窄咗少少嘅，咁其实同半日收市差唔多，咁啊跌咗43点，报25473点嘅。个期指咧都系差唔多贴水啦吓，而家最新系25477点，升咗23点，比现货高水咧系2点，咁啊近乎贴水噶啦，咁啊成交张数咧67000几张嘅。咁啊如果睇翻个大市嘅现货嗰个成交金额咧就系1484亿几。咁啊睇翻啲弱股啊 ，Conita， 弱股嘅走势咧会唔会？睇翻嗱，我谂如果而家大家睇弱股咧，就应该系好好多啦，系咪？咁会唔会系即系其他嘅弱企，我哋都可以摆翻落个 portfolio 里面，拣边啲比较好啲咧？
4: 如果弱股咧，我就宁愿买 ETF 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要买弱股，或者跌到近期啲弱股咁样升，因为其实你升咗一阵之后，而家先去追咧。咁我覺得風險好高啊，因為除非近期點解升咗陣之後，我股價似乎都未見好似停喎，譬如好似即係藥明康德啊，即係藥明聯合啊、藥明合聯啊等，呢啲其實咧主要就係因為個業績表現咧兩隻都表現錯，咁所以個股價就可以繼續升多一陣。但係升完呢一陣，究竟可唔可以接到咧？而家去到呢個高位，係咪真係仲有資金咁樣繼續買咧？我就真係覺得都比較即係風險高。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揀弱股，又唔知邊只業績真係話可唔可以持續性咁另外仲有就係究竟有啲咩新藥出？咁如果咁嘅話，其實市面上都有嘅，都有啲即係生物科技藥股嘅一啲ETF 嘅。咁我覺得咁綜合性咧就會好少少，因為其實生物科技股真係唔容易玩嘅就即係亦都唔容易去逐隻咁去分析。你要仲要咧分析到咧，就話究竟佢幾時有出啲新藥或者而家個臨床成唔成功等呢啲就真係比較花好多時間，同埋真係比較專業嘅嘢嚟咯。
3: 係啦，咁亦都就睇睇啦嚇嘛，見到呢、這、一個平保啦，咁啊公布之前公布咗佢嘅中期业绩嘅，咁另外咧国寿都系啦，咁啊之前都系公布咗，睇先啊，睇翻呢个平保系啦，国寿就未嘅，咁啊平保公布完业绩过后啦吓，咁啊顺利925.85亿嘅人民币，按年升咗36.1%，咁另外咧由于平保首季嘅纯利250.22亿嘅人民币啦，按年跌咗7.4%啦，即系意味住咧第二季嗰个嘅单季嘅纯利咧按年系都即系。增加得几多噶？咁啊，平保嘅股价而家都系即系比较系平稳啲啦吓，咁啊真系好似佢名咁啊，平保嘅股价咧比较平稳啲，但系咧佢已经由低位大概系53蚊咧升到落去，而家咧就大概系50天线附近嘅，有冇机会再上咧？
4: 平保其实个股价表现近期嚟讲就都唔错嘅，即系由53蚊叫做慢慢升翻上嚟。其实今阵升上嚟咧，都系个业绩吓，业绩就比预期理想。咁除咗话即系内保险啦，特别系第二季个表现咧，比起第一季仲好啲添。咁不过咧，其实都要睇埋，除咗佢哋保险之外咧，佢仲有银行业务啦吓，同埋资产管理啦。咁银行业务嗰边就相对平稳啲吓，资产管理嗰边咧亦都有啲改善。咁同埋就个投资，佢哋都讲紧啦，即系佢哋都偏向咧投资喺高息股嘅。咁所以你变咗即系啲派息好，咁佢哋对投资回报方面咧都有帮助咯吓。不过佢整体个图嘅回报咧，其实年化都系两紧2.1%，比起过去嚟讲系低嘅。唯一系要留。

0: 而家就话佢哋除咗本业务之外，嚟紧佢哋嗰个投资策略，佢都讲得清楚噶啦，吓高息股或者系高息嘅投资产品都系主要嘅，但系亦都开始咧增加啲增长股，增长类型嘅股份咧就系讲紧话，一啲即系科技含量比较高嘅一啲股份咯。咁会唔会呢方面嚟紧对即系相关？如果譬如话啊科技股做好啲，或者系人工智能嗰度再搵翻做翻好嘅，咁对佢嚟讲个投资会有啲帮助咯。但系保险业方面咧，其实就真系做得唔错啦，尤其是佢新业务价值嗰个增长里面咧，睇下会唔会比同业会高啲啦。咁而家就睇下中人寿嘅业绩系点啦。
1: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就国寿啊，咁啊再次讲咧，国寿系未公布业绩嘅，不过咧国寿股价咧就几好，咁啊见到咧曾经咧上过去28.86啊，但系好极咧而家都跌翻2% 嘅，咁啊另外就我想睇下咧，即系譬如啲长债嘅债息咧，对佢哋嚟影响有几大咧？
0: 我谂美国嗰个债息，其实佢主要嗰个即系投资影响咧，就影响住佢即系内，即系佢主要个债券咧投资喺内地啫。咁但系内地个债息就回报十分之低啦，咁所以佢哋个投资咧，最紧要就反为咧系其他嘅投资，譬如系股权投资啊，或者系呢个证券嗰方面嗰个投资咧，对佢哋嗰个回报方面系影响比较大。咁债息我谂喺内地嚟讲，其实都系仲会维持喺低位噶啦。另一个咧就系即系除咗债券啦，佢哋就算现金你投即系揸住一啲现金，其实个息率都系好低吓。咁至于你话美国嗰个债息咧，这个我相信影响个大市多啲咯。其实大家都关注究竟美国财长今次咁样去即系话加大嗰个回购喺嗰啲长债方面嗰个回购，实际效果点咧？而家市场都仲系咧系揣测紧，或者系甚至乎讲紧话，究竟会唔会仲有嚟下一阵嘅行动？而同时间除咗财政部做之外，咁会唔会联储局有啲咩配合咧？呢啲全部我觉得咧，目前嚟讲都系不明朗嘅。咁但系都唔可以忽略啊！如果美国嗰个债市嗰方面咧，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咁对整体，譬如话不论环球嘅市场咧，其实个影响都比较明显。不过暂时我觉得就未至于呢个咁嘅情况嘅，不过要留意住事态个发展咯。
1: 系啦，咁亦都咧就睇翻啲内银啦吓，内险方面咧，陆陆续续其实亦都会喺八月底嗰度公布业绩噶啦。喂，咁如果即系喺呢一啲嘅即系内银都叫做压轴啦吓，咁公布完业绩过后，其实港股表现咧系咪真系开始有翻啲方向咧？
0: 其实内银股业绩咧，就你睇个股价，其实今日有啲内银股都系创咗新高嘅，譬如好似只中国银行咁，又系创咗新高。咁就其他譬如就算今日未创新高都好啦，其实距离新高咧真系不远嘅。咁业绩咧，我自己就觉得咧都系相对平稳。咁、那个派息亦都冇咩大嘅改变，除非你话派息方面咧系会有呢个减少嘅啫，但我觉得都会维持翻咯。咁所以内银股其实而家呢个阶段咧，反为成为咗啲即系避险嘅作用。咁息又高吓，去翻嚟成差唔多5厘左右，4厘几啦吓。咁变咗即系大家觉得起码都冇咩，暂时唔见到有咩政策啦。虽然你话而家喺个息差方面咧，都仲系有啲压力嘅吓，但系整体你不论贷款又好，存款又好，相对系平稳啲吓，业绩增长可能讲紧1-2%，或者甚至乎有倒退都好，都系讲紧1-2%。咁所以就纯粹睇住佢个息率啦。咁你话估值就肯定系平噶啦，我哋睇市账率，全部都系一流下嘅吓。咁所以个息率咁嘅，咁令到啲内银股就算业绩出嚟，我觉得个股价都唔会有啲咩大嘅即系变动，反为就系会唔会继续逐级嚟到上咧？咁早前其实创新高之后都略有调整过嘅。
1: 好啦，咁我哋倾到呢一度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Kenita。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仍然同伊朗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亦都会受到美国的次级制裁，目标是要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命脉。伊朗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会比以往更加健全。方永辉报道。
7: 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

0: 制裁措施，他形容是经济放逐行动，并提到二战时期的反攻日，美军和盟军登陆诺曼第反击纳粹德军，如今美方同样要反攻，严厉打击及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贝森特说会对伊朗在全球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将支撑暴政政权的经济命脉逐一切断，直至德克兰孤立无援。说美方会对伊朗在境外依赖的五大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实施潜在二级制裁，并制裁近60个与伊朗有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涉及核能、网络和导弹等领域。美方会封锁所有资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权的潜在收入来源。德克兰当局得两条路可走，一是被全球孤立，一是回归正常之路。贝森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致电多国领导人，要求他们与伊朗停止贸易往来，呼吁多国领袖是时候做决定，停止各种被美方认定为不当的活动，并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警告如果有国家采购或运输伊朗石油，同样面临制裁和孤立。如有任何实体协助德克兰洗钱和流动资金，亦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着无法利用美元作汇款、贸易结算等。贝森特并没有点名提到个别国家，对于记者问到中国作为伊朗主要贸易伙伴，美方会否视中国金融机构和银行为制裁目标，他回应说没有人可以凌驾于美国制裁之上，如果任何人为伊朗交易提供便利并成为经济生态一部分，例如将伊朗石油转化为金钱、流入镇压活动等，就会成为美方制裁目标。伊朗外交部表示，美方制裁是惩罚伊朗人民，任何国家勾结美国将会面临后果。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美国面对目前经济情况亦都不允许与其他国家进一步恶化经贸关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巴尔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认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话，同伊朗高层围绕战争同实现和平途径举行会谈，并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坦率咁展述咗政府立场，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富有建设性嘅交流。巴基斯坦军方就发表声明话，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伊朗领导层会晤时，双方会谈重点讨论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嘅措施，同时就地区和平以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意见。路透早前报道，纳尔尼访问德克兰前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美国公布经济制裁措施之后，油价不升反跌。有分析说，美伊双方都不想升级军事行动，而且憧憬经济制裁奏效，迫使伊朗可以重回谈判桌，预计油价后市偏淡，油价年底或者会回落到每桶60美元水平。方永辉报道。
0: 美国宣布对伊朗的最新经济制裁措施，主要针对被视为伊朗经济命脉的五个范畴，包括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业，亦都扩大对与伊朗有商业往来的实体次级制裁范围。美国公布最新制裁措施后，隔晚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都跌 2%。 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表示，经济制裁不涉及军事行动，例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油田或者产油设施等，不利于油价上升。美伊双方都不想升级军事行动，而且可以憧憬经济制裁奏效，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料油价后市偏淡，纽约期油下星期可能下市每桶74.2美元水平。

0: 年底会回落至60美元。
1: 我谂推升嘅动力，我谂一定就系依靠嗰个战争炸油田啊，封咗海峡啊，啲油轮出唔到啊，呢啲就对油价就相当有利。咁但系而家系冇发生呢啲事件嘅话咧，纯粹用一个经济手段嚟去大家角力嘅话咧，我谂对油价方面后市咧，应该都系不利居多噶啦。同埋我哋都会憧憬今次嘅经济战可能有奏效嘅，逼伊朗埋翻谈判桌嘅话咧，咁变咗对于个油价嚟讲都系一个不利咯。
0: 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对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Wellbred Capital 同关联的贸易公司实施制裁，因为公司同伊朗石油航运大亨沙姆哈尼存在联系，他是公司营运的最终负责人。Wellbred 主要从事石油、石脑油、石化产品和液化石油气贸易。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依然受阻，最新数据显示单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散货船数量降至3个月低位。法国石油巨头杜达尔能源行政总裁潘燕磊说，原油生产商提供大幅折价完全抵消运费升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原油仍具获利空间。在伊拉克或者卡塔尔的原油价格每桶较布兰特原油折让约30至40美元，以超大型油轮运载原油计，每桶只是额外增加10美元运输成本，但成品油运输附加成本高达每桶50美元，难以维持经济效益，导致原油市场看跌，但油品市场就非常强劲的奇特现象。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彭博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7.5% 关税。报道引述消息说，具体税率仍然未确定，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是同时暂停执行部分税率，令到整体实际税率调整到 7.5%。 报道说，华府期望下个月24号集特会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私隐专员公署说，今年上半年接获了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的个人资料申请贷款的查询和投诉，呈现上升趋势。其中3宗早前已经公布的个案，公署认为涉及外佣违反私隐条例的规定，并向3人发出警告信。私隐专员钟丽玲说，3宗个案的投诉人都是雇主，外佣在投诉人不知情或者未获同意之下，向财务局机构提供包括雇主电话号码和住址在内的个人资料申请贷款。其中一宗个案，外佣先后向4间财务机构借贷，导致投诉人一日内先后4次收到来自财务机构的来电和信息，要求他提醒外佣还款。钟丽玲提醒外佣，如果在申请贷款期间被要求提供雇主或者第三者的个人资料，必须先取得雇主的明示同意，亦都应该了解有关资料是否合适。
3: 如果外佣真的想使用雇主的个人资料，去譬如说真的要申请贷款，或者是作和这个雇佣关系无关的用途，他们都必须事先呢是取得雇主自愿是同埋明确的同意。申请贷款的过程入面呢，佢是被财务公司要求是提供雇主或者是其他第三方的资料呢，应该先了解这个有关的资料是不是必须的呢，是不是超乎适度的呢。任何资料使用者，他只可以为去一个譬如说合法的职能去收集一些足够必须和并非超乎适度的资料。
2: 渔护署在西贡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昨日首度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渔护署助理署长童文慧说，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只有10%的名额被预约，相信由于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时预约人数将会上升。陶文慧在电台节目说，人流主要集中在上午9点到下午1点两个时段，署方会根据现场情况释出未有到场人士的名额，而参考过往黄金周的人流、山径长度等因素，每日2000个名额是合适。对于未有限制离场时间， 佢話破邊州段來回大約2公里，一般人2小時內就足以往返。處方會喺觀景台實施人流管制，安排遊客打卡之後盡快離開。唐文慧又話暫時未考慮收費或者有缺席嘅懲罰機制，期望能夠循序漸進觀察施行嘅成效。
4: 始终郊野公园呢，我哋一路呢係冇呢一个收费嘅制度㗎。咁所以喺推出呢个试行预约制嘅时候呢，我哋都希望呢係循序渐进。咁先呢有人可以即係習慣咗呢个网上预约啦，到时去到仲要係实名登记咁呢个预约啦，咁先便利咗佢哋先。咁至于收费呢一样嘢呢，我相信我哋之后要检讨，咁甚至可能係咪要包括呢个修例嘅可能性呢，咁呢个都比较长远。确实东坝呢个地方破边州呢係比较特别啲嘅，咁而且佢相对嗰、那个出入口嗰个位咧，都系比较容易啲控制。咁你话至于其他地方，我谂我哋都需要睇咗呢个试行预约制嘅成效系如何，先至再去讨论系咪有其他地方需要咁样样做。
2: 众义医院会在今年嘅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住院套餐式资助收费是每日980元，并预计出年的门诊服务量会由首年的14万人次增加到26万人次。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会提供115张病床，主要服务对象是病情复杂，需要医院配套进行系统诊治、24小时持续临床监察、暂时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以及症状较为严重的病人。专病项目方面，卞少祥说9月会再推出5个项目，包括面瘫治疗、皮肤湿疹病以及更年期综合症等。11月就会再推出5个项目，包括肿瘤协同治疗、帕金逊病、小儿发育迟缓等。他说院方将会成立专家组，设计临床指引，为病人制定针对治疗方案，确保达到最佳的临床效果。京东集团、信智以及4间内地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首个片区，将会负责平整和发展3幅住宅用地，并会是1幅产业用地兴建智慧物流中心，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进驻，估计投资额大约168亿元，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说，今次投标采用双信封制，技术评分占比达到70%，部分投资由地价转移到产业发展，以配合香港未来发展需要。由于中标财团需要平整多幅土地以及处理周边配套同设施，发展时间会较已经平整的土地长。对于有意见认为财团只是承投同营运一幅产业用地，反映态度偏向审慎，刘振刚相信财团组合有关，其余两幅产业用地面积非常庞大，需要有实际用家才能够承投，而今次的招标显示市场上有更多企业研究怎样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港今年发生15宗致命工业意外，建造业界认为是源于赶工文化。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电台节目说，由于地盘工期不足，加上近年风雨较多，间接令到工期缩短。即使管理层明白一旦发生严重事故就需要停工，但是面临紧迫的交货期仍然会以员工为最大目标，并压缩工序，导致施工和管理上出现漏洞。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纪同一个节目就说，如果承建商没办法按时完成工程，会面临严重罚款和声誉受损，导致压力逐级向下传递。周思纪说，实施建筑安全设计的新加坡每10万名工人死亡率只是 3.4%， 远低于香港的 17.8%， 建议香港都叫全面引入。四一期的六字居今日开始揀楼，主要推售九龙湾盛志苑857个单位以及500多个重售同租置屋邨回收单位。在观塘六字居办事处早上人头涌涌，大批买家一早到场排队，全日设有3场揀楼环节，受到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可以优先揀楼。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0万名曾经申请或者正寻求在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商务和旅游签证，会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签证吊销行动。美联社引述一份文件和2名美国官员报道，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者计划改变，国务院预计会未来几个星期宣布吊销2016年到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人曾经或者正寻求庇护，并将会同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这节新闻报道的。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下午1:47，
2: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楼市最前线，
4: 李石宏
5: 同大家睇中太古城两房单位嘅成交，成个单位太古城海星阁低层 G 室，售面积580尺，两房望远景嘅单位，成交价1038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7897蚊。业主喺2014年10月用318万8000蚊买入，22年之后转手，最面赚719万2000蚊离场，升值2.3倍噶。八月份到而家咧，太古城暂时有6宗嘅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国家情理，
7: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光绪闪电登基。
8: 同治皇帝咧都做咗13年嘅，但系呢13年里边咧，阿同治自己本身咧就冇乜建树，因为其实佢都系几岁开始做皇帝，跟住咧就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啦。佢做嘅嘢其实就唔系好多，佢大部分嘅时间咧，其实咧都只系去玩嘅啫。咁啊，到佢死嘅时候，忽然之间急病而死，咁啊通知各大臣啦，咁啊两宫两个太后当然就喊得好惨啦。咁但即时咧就要商量点样揾人去承继，因为同治嘅死咧系非常之突然嘅，冇谂过佢会死噶嘛。咁所以点样去承继咧？大家就会建议啊，众大臣咧就认为就应该揾另外一个叫做在治嘅宗室就去接任呢一个皇帝啦。咁但系慈禧就唔系好想，慈禧仍然想继续做佢嘅垂帘圣职听政，希望自己继续有佢自己嘅政治实力。咁呢个时候咧，就有另外两个选择。咁啊，呢两个选择系咩咧？一个咧就系醇亲王嘅仔啊，咁呢个就系后来嘅光绪啦。佢就叫做载湉。咁但系呢个仔咧，呢个时候得4岁嘅啫，好细个。另外咧就系恭亲王阿奕欣个仔，呢个就系排第6嗰个亲王嘅仔啦。咁但系咧呢个仔咧又稍稍大个啊，即系个年纪咧就比同阿同治差唔多。咁啊，慈禧对于呢个人咧就有少少戒心嘅。咁咧因为咧，就首先佢大个就难管治啦，第二呢其实呢个人都曳曳地嘅，就佢就经常就带住童子咧出去玩，玩咩呢？佢哋就去妓院玩。咁嗱，老实讲，皇帝出去妓院好多时就揾太监带啦，但其实太监都唔识去妓院噶嘛。咁而家咧就阿恭亲王个仔就识，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就同阿童子弟咧就有啲关系。咁但系阿慈禧咧个心目中咧，就是希望就找阿戴湉就做这个继位的。
7: 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决定继承人呢？
8: 当时慈禧是这样讲的，文宗无次子。那谁是文宗呢？文宗其实不是讲同治，文宗是讲咸丰。即是说现在我们不是再讲谁去承继同治的皇位，而是讲边个去承继咸丰皇个仔嘅位？因为咸丰皇帝死咗个仔啦嘛，咁而家系咪有第二个仔可以代替咧？咁所以咧，第一件事就我讲咗文宗先。今遭此变，若承治年长者，实不愿；虽幼者，乃可教育。佢将成件事咧改变咗个睇法，就唔系话帮阿同治皇帝揾承继人，就系话帮阿咸丰皇帝咧揾个继子。嗱，揾个继子呢件事咧，忽然之间就变成家事，帮他老公揀个仔。如果是揀仔，那个想法就可以清晰一点了。为什么呢？因为揀仔我当然想找个后生一点的，小一点，小一点容易教育嘛。他都讲得明了，虽幼方可教育。所以他就觉得，作为我现在有继母，我揀一个的时候就揀了个小的。讲完了之后，即是问慈安对不对？慈安就告诉他 好。

0: 讲咗好之后咧，再舔个阿爸，即系呢个纯亲王咧，就即刻跌低喊喺个地下度喊。佢知道咧，个仔往后咧就要交咗俾慈禧啦。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嘅报告表示，值得关注粤文嘅短剧，仲有 AI 动态漫画短剧嘅业务重新评级买入，但系观察到公司上半年业绩仍然疲弱，下调目标价41%去到29.5。瑞银话，粤文上半年嘅业绩逊色，主要系受到线上阅读业务疲弱嘅影响，期内该业务收入按年跌咗7%，但系知识产权即系 IP 业务就成为业绩亮点。特别是短剧及 AI 动态漫画短剧，单是阅读 AI 漫剧的产量就达到100部，管理层预期短剧产能2026年会超过200部。瑞银重申，粤文网上阅读的业务压力难以扭转，因为用户注意力由在线阅读转向短剧还有 AI 漫剧，但是公司 IP 业务的变现空间仍然庞大。管理层更加透露， IP 库存当中只是小部分已经被开发。瑞银相信粤文大有机会加速目前持有的 IP 变现，预计公司今年在 IP 业务收入增长方面有望达到按年27%的升幅。有见及此，瑞银重新看好粤文，不过目标价就由50元大幅下调到29.5。大行报告完毕。
3: 事务所速报，
4: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消息嘅。
5: Hello Barry， 大家好。
4: 喂 Andrew 啊，最近咧我就见到旺角有一单地库铺位咧，成交都几有趣、哦。报道就话啦，喺朗豪坊附近一街之隔咧，就有个超级嘅巨铺啊。巨型地库铺位，咁啊话咧就超过20,000尺嘅，竟然以呢个时光倒流价3,800万就成交，折合咧每尺个成交价唔够2,000蚊，仲平过买工厦咁话。
5: 系啊，其实我都有睇到呢一单嘅消息嘅，虽然咧呢个嘅成交嘅话咧已经系一段时间啦。但系咧，其实有好多值得我哋参考嘅地方嘅、哦，尤其是最紧要就系话学下啲投资老手佢哋嘅手法，睇下佢哋点样投资，点样做生意啦。咁啊，根据报道啦嘅话咧，就系话呢一个嘅巨型嘅商铺嘅原业主嘅话咧，其实系开咗几十年一啲嘅老牌嘅桑拿店嘅，今次大减价嘅话咧，系平咗成40%咁多。咁啊，而新嘅买家咧，根据住报道咧，系一个嘅近年啦极其隐世啊，好耐都冇出手嘅一个资深投资者啦，用呢个时光倒流40年嘅价，超平嘅笋价咧，毫不犹豫，迅速落订咁去买咗呢个嘅物业嘅。咁啊，根据报道话咧，呢个投资者其实已经有晒部署噶啦。一落订，买家咧就系要求佢嗰个嘅成交期咧喺12月交吉，咁啊有成4个月时间。喺呢4个月里边嘅话咧，咁其实佢目标咧就将有关嗰个巨铺咧一拆四。咁其实揾咩行业嘅租客嘅话咧，据闻咧就唔系重点嘅，最重要就系话投资者咧系尽快可以系租出，即刻可以有呢个现金流咁话。
4: 哦，咁又系嘅，咁拆细之后啊，租客嘅负担又轻咗好多，喺现时嘅市况啊。如果要找一个单一租客啊，租超过20,000尺的地方啊，咁啊一定是极难啦，亦都好大压力啦。但如果一拆四嘅话，咁计落好像每个铺位大概系5,000尺咁样，哇，好像相宜好多、啊。站在租客的立场啊，都唔使咁大压力噶嘛。
5: 咁啊，呢个绝对是噶啦吓，细铺嘅话，相对嚟讲嗰个嘅金额个冧心会较细噶啦。不过唔好忘记、啊，今次新买家买翻嚟咧，都系2,000蚊一尺唔使、啊。如果将四个铺位分拆，如果假设啦，每个铺位大概5,000尺左右，咁只系租50,000蚊出去嘅话，咁租金咧话咧只需要10蚊一尺就可以 OK 噶啦、哦。四个铺位加埋月租就有成20万噶、哦，一年嘅租金就240万。如果用翻3,800万呢个嘅买入价嚟计嘅话咧，佢个回报率咧有成6.3%咁高、哦。
4: 哇，咁听落又好似又几吸引咁、哦，尤其是喺呢个市况下啦。虽然话唔系租客咁容易揾啊，但系

0: 旺角每尺啊10蚊租金嘅话，又就算系地库都好，好似都有几有吸引力。喂，到时又睇下会唔会有啲报道讲下佢做唔做得出啊，搵到啲咩客户啊，同埋咧到时真系嘅实际个回报率系几多啦？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资讯。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可以留意翻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如果听众有咩嘢咧砖头相关嘅问题咧，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柯逸儿，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新城财经台，
7: 下午2点。
8: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两电上调9月份的燃料调整费，中电上调0.1仙，去到每度电45.1仙；港灯上调4.3仙，去到每度电60.7仙。中电发言人话，燃料调整费轻微上调，主要反映过去3个月的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已经推出了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将会获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一半合资格住宅客户受惠。经回扣后，9月份燃料调整费是37.1仙，低于今年1月水平。以一个家庭平均每个月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期内将会获得超过100蚊的特别回扣，而港灯亦都在8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不超过450度的住宅用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以舒缓电费上升压力，预计大约一半的住宅客户受惠。 私隐专员公署话，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申请贷款的查询和投诉，呈现上升趋势。其中3宗早前已经公布的个案，公署认为

0: 被涉及涉事嘅外佣违反私隐条例规定，向三人发出警告信。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三宗个案嘅投诉人都系雇主，外佣喺投诉人不知情或者未获同意下，向财务机构包括提供包括雇主电话号码以及住址在内嘅个人资料申请贷款。其中一宗个案，外佣先后向四间财务机构借贷，导致投诉人一日内先后四次收到嚟自财务机构嘅来电同信息，要求佢提醒外佣还款。钟丽玲提醒外佣，如果喺申请贷款期间被要求提供雇主或者第三者嘅个人资料，应该先了解有关资料系咪合适，亦都必须先取得雇主嘅明示同意。雇主亦都应该清楚告知外佣，其个人资料只系能够用作处理雇佣事务，如果用作其他嘅任何用途都必须事先取得同意。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随后逃脱，目前安全。泰国警方随后介入调查，拘捕四人。曼谷邮报报道，星期日深夜，一名女子被四名的泰国男子绑架，计划将她送往靠近缅甸边境的达虎微索县。她其后跳车成功逃脱，并向当地居民求助。泰国警方当晚就拘捕两人，年龄分别24和41岁，另外两人弃车逃走，但是后来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到绑架的女子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大使馆亦都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在伊朗首都德克兰的访问之后，巴基斯坦和伊朗围绕美伊对伊战争和实现和平途径举行会谈，并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坦率地展述了政府立场，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巴基斯坦军方就发表声明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伊朗领导层会晤时，双方会谈重点讨论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同时就地区和平以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意见。路透早前报道，穆尼尔在访问德克兰前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上个星期曾经警告说，任何为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都将会面临经济后果。至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排除出美元体系，而总统特朗普正联系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扩大到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同时美国将会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和国家实施次级制裁的范围，即是代表美国的制裁对象不再局限于伊朗本身，而是进一步瞄准和伊朗开展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第三方，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会被移出美元体系。贝森特说，美国正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透过发起经济对立、经济孤立来打击伊朗。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回应说，美方清楚他的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而且美国当前经济状况都不允许进一步收紧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通过媒体表态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会比以往更加坚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 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6: 新城八大家，
1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8: 股价速报，
19: 恒生指数最新报25479点，跌38点，跌幅系0.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588点，跌5点，跌幅系0.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44点，跌26点，跌幅系0.3%。大市成交金额嚟到1715亿元。十大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04，升六仙嘅，升幅系0.2%。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4元，升1.5%，升幅系1.3%。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08，升幅系0.3%。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7.08，升幅系0.02%。第五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159.6，升18.8，升幅系13.4%。第六位美团3690，最新报78.25，跌4.45，跌幅系5.4%。第七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7.1，升4毫子，升幅系1.1%。第八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39.08，升3.98，升幅系11.3%。第九位腾讯700，最新报440.8，升8毫子，升幅系0.2%。第十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7.7，升9.5，指升幅系1.4%。
1: 即时国际，
19: 时间嚟到2:11啊，即使搏击啊，有我 Barry 先啦。咁转头咧，基金经理李浩德咧就会嚟紧噶啦。咁啊，转头就会同大家继续讲股票。咁喺开节目之前啊，首先由我去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啦。讲紧嘅就系胡曼

星投资分享会企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是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胡曼青每朝早同大家讲股，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谢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谢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仲可以享早料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大家好啊，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有我 Barry 啦。咁咧今日咧，其实最主要想同大家讲一个主题咧，就系呢个债务危机啊，美国嘅债务危机啊，就系因为咧近期嗰个变化咧都几大噶。咁首先之前咧，就系美国个长债啦，30年期嘅长债抽咗上去之后啦。令到当日呢其实是成班嘅一啲 AI 概念股又好啊， AI 基建概念股又好啊，甚至乎一啲系叫系债务比较重嘅股票啦，都受到压力嘅。咁我记得当日呢就系即系1888啊嗰啲长飞江青江南啊嗰啲啦，都系跌咗一成开外嘅。咁而家今日见到啦，我出完份业绩之后，咦，好似冇事咁样，就见通识层板呢又升返10几%咁样。啊，咁就6869呢又系有份升嘅，升返10几%咁样。但你睇返981嘅中心国际啊，或者1347啊咁样，华虹云力咁样啦，个股价呢都仍然系即系之前嗰一棍跌咗落嚟之后呢，暂时未见到起色嘅。即系可以话咧，就系而家嗰个美国嘅债务危机啦，或者个美国嗰个债息啦，个问题咧，其实系仍然困扰住个市场嘅状况嘅。只不过系大家会见到，好似建滔色层板或者6869长飞江签江南呢啲股票咧，近期因为受到嗰个业绩嘅一个推动啦，叫系又由于嗰个管理层大股东张国荣咁样讲嘅一个叫系一啲言论啦，比较乐观咁样，令到大家就系对呢啲譬如1888见到即层板咁样，个信心又有少少翻嚟咁样，即系起码大家见到，喂，你真系有份业绩去顶住，就算美国个长债出现啲咩危机，系咪即系好似都系见到安全啲咧？咁系咪咁谂咧？咁即系阵间都可以向李浩德去请教下佢作为一个基金经理嘅一啲睇法嘅。咁我哋首先就睇咗其实呢嗰、那个叫系债务危机发生緊啲咩事，或者叫系最近个美债发生緊啲咩事啦。首先其实就系个美债呢，早嗰一段时间啦就升咗上去，去到 5.2 嘅水平啦。去到呢啲水平呢，市场就开始担心啦，话如果个美债呢去到咁样嘅时候呢，已经占个 GDP 咁重嘅时候呢，喂，美国会唔会搞唔搞得掂呀？咁你会见到啦，美国个财长呢就上星期呢就宣布啦，去回购呢个美国嘅长期国债咁样嘅。回购个金额呢就係讲緊40亿美元啦，嗰陣时宣布嘅时候。咁但係呢即係喺嗰个叫係美债个息率嚟睇嘅话呢，呢、這个40亿美元呢好明显係市场唔买账㗎啦。个美债个息率呢略为跌一跌之后，哇，好快又弹返上去喎，咁样。喂，即係其实呢佢开始俾人质疑呢，佢火力有限，弹药有限喎，咁样。咁今日呢就又有一个新嘅消息啦，就係话美国嘅财经媒体呢、這个 CNBC 啦，引述两名嘅一个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嘅一啲讲法啦，就话财政部可能会动用呢所谓嘅一般账户，即係呢就去摆联储局啲钱嗰个 account 啊，咁呢就我嚟回购长债喎。喔，咁啲人就喺度数啦，咁你即係有几多钱啊咁样。
咁就话咧，其实呢个户口咧个金额咧都有成咧9500亿美元嘅，哇，即系成万亿嘅美元去回购长债咁样。

0: 系咪就会搞得掂呢？其实即系大家要谂翻起美国嗰个债务问题咧，系都几吃重嘅，咁个美国个总债务咧都几廿亿咁样去计嘅，卅几亿咁样啦，卅几万亿咁样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一万亿系咪会好似有少少杯水车薪嘅感觉咧？咁样嗱，咁近期咧就好多一啲叫系猛人咧，就已经开紧声噶啦。即系我哋而家都仲喺度叫系搜集紧市场嘅一啲猛人系讲紧啲乜嘢啦。咁首先最主要暂时见到呢，就係一个其中一个我自己成日讲嘅叫係鬼谷王之一嘅桥水基金创办人啊 ,Ray Dalio 啊咁样啦。咁佢就会再警告啊，美国嘅嗰个债务危机已经係迫在眉睫啦，咁资金呢係大家嘅资产呢係急需配置嘅。咁佢讲咩呢？其实佢讲到都几恐怖嘅，就係话呢个美国嘅债务危机呢是会在未来三年之内爆发，咁上下浮动两年，即系其实咧就一至五年之间咧就会爆噶啦。佢嘅意思系，即系佢系讲到都系几悲观嘅，就话美国咧就系摆明要爆煲噶啦咁样。咁咧佢就建议啲投资者咧就要系降低呢啲债券等嘅一啲债务类别嘅资产嘅配置，就唔好买债啦。咁买咩咧？买黄金。或者买少量嘅比特币咁样啦。咁我都去帮大家做咗资料，其实呢如果你有留意比特币嘅市场嘅话呢，近期比特币嘅市场呢真係几升得几急㗎，或者叫系呢几意外㗎令人。之前呢其实个比特币呢仲系即系大家喺 YouTube 就可以见到啦，之前个比特币呢就喺六万蚊美金嘅水平呢喺度点下啫，即系六万蚊至到六万五千蚊左右嘅水平啦，甚至乎呢我之前同Ricky 呢都喺闲谈之间呢都有提到啦，就系、是、特朗普呢佢美股有间上市平台㗎嘛，就系、是、做Social Media 嗰间公美嗰间美股公司啦，咁就暂时唔记得揾资料啦，咁可以之后再揾返资料俾大家啦。就係、是、之前呢嗰间 Social Media 平台呢就出咗业绩啦，其实係输钱嘅，都输得几多下嘅。最主要个原因原来呢就係输啲虚拟资产啦。咩叫虚拟资产呢？即係 Crypto 啦，或者啲虚拟货币咁样啦。咁连特朗普都要输钱喎，咁你谂下，其实比特币之前我哋都提过，就系六万蚊呢啲水平咧，就系特朗普咧喺选美国总统之前咧嘅一啲叫系横行位噶嘛。喂，如果六万蚊都跌穿咧，其实都系真系几恐怖噶。咁暂时睇到咧就系叫守得住啦。近期仲要好意外嘅就系升得几急，升穿咗个六万五千蚊之后咧，好快今日就已经系穿咗上咗去八万蚊啦。琴晚美股嘅时段咧都穿唔到八万蚊呢个关口。好嘅，喺呢个香港嘅时间咧，即系晏昼呢啲时间咧，就已经系穿咗八万蚊啦。咁而家咧就系报大概系八万零六百蚊左右咁样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喂，其实系咪真系啲投资者去做紧一个大规模嘅资产配置，或者大规模嘅资产重新配置咧？咁呢啲都系大家要留意一下，或者阵间咧，我去同阿浩德咧，请教一下，其实佢作为一个基金嘅对冲经理系点睇嘅？好，今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即时搏
1: 击。下昼两点二十分，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些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一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些生长激素，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3: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5: 即时国际，
6: 时间你。时间嚟到2:23，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咁我有我 Barry 啦，李浩德嚟紧噶啦。咁转头咧就可以同阿李浩德咧继续去讲美债嗰个问题嘅。咁我哋首先咧，俾尽量咧争取时间，俾多啲基本资料或者背景资料去大家，等大家了解咗个情况先，再去听下李浩德点讲嘅。咁我哋再睇下 Ray Dalio 咧，佢讲咗啲乜嘢，或者佢嗰个叫系点解可以唱到咁淡？哇！就话一年至五年之内咧，即系未来三年之内咧，就会爆发呢个美国嘅债务危机啦。咁佢最主要其实个因素咧，就系讲咧。他就说美债呢现在是进入了一个经典的债务周期模式啊。就是个债价个成即是个债的个利率啦个成本啦不断咁上升啦。咁同一时间呢市场个需求又唔够喎。即是譬如都系咩呢，就系啲投资者呢未必会想买呢啲美债啦。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譬如可能资产配置啦，唔系想揸咁多美元嘅资产啦，即系呢啲系我哋去市场嘅分析啦。唔想揸咁多美元嘅资产，譬如我哋见到啲咩呢，我哋中国嘅政府啦，中央政府呢就喺度不断咁去沽緊啲美债啦。日本嘅央行呢有需要去沽美债喎，个原因就係呢佢要沽美债去撑个日元㗎嘛。咁呢两样因素呢都会令到嗰个叫系美债嘅需求可能不足。仲有另外一个因素呢，就係、是、近年呢就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呢，即係呢啲都系我哋市场去讲啦，就係、是、近年开始呢见到啲 AI 嘅概念嘅公司啦，或者系一啲叫系独角兽咁样啦，都不断咁去发债去集资咁样。诶，咁又对个美债有咩影响呢？就系、是、原来其他嗰啲咁嘅一啲资产配置，即系嗰啲债咧，都咁高息、哦，啲 AI 公司要攞好多钱、哦，诶又抢咗你好多需求、哦，即系投资者系咪一定要买美债呢？因为以前咧，美债最最好嗰样嘢就系叫系所谓嘅零风险资产啊嘛，即系总之咧喺嗰个投资嘅角度嚟讲咧，美债系一定唔使担心嘅。你买落去啦，你买落去咧，佢就票面利率系几多咧，佢就会俾翻你噶啦。总之到期咧，佢就会连息连本俾晒你咁样，咁你咪唔使担心其他嘢咯，你就系纯计数咯，纯计佢嗰个债息咧系几多，咁样你个回报就系几多噶啦。其他嘅公司唔系噶，譬如好似一啲地产公司咁样，喂个债价个债息系真系好高啊！个债息咁高，但系个问题你又要担心一样嘢，佢还唔还到先？呢样嘢就系其他投资其他嗰啲债嘅问题啦。咁所以咧，你未必买到咁多噶。但系近年开始出现个咩状况咧？就系、是、一啲好大型嘅 AI 公司都准备同你发债，仲要攞个金额咧系唔少噶，讲紧咧次次都系几百亿、几百亿美金咁样。喺咁嘅情况之下啦，啲投债券嘅投资者咧就要谂一个问题啦。我系咪其实我见到其他嘅啲 AI 公司都好少。

0: 安全啦，咁我就算投落去啊，都好似唔使担心去环岛先啦。起码暂时见到呢啲咁嘅大型嘅科网嘅龙头啊，都系赚紧钱嘅，即系只不过系啲投资者担心佢呢个投资赚唔赚翻，赚唔赚得翻嚟，可唔可以回到本呢个先系最大嘅问题啫。咁但係佢而家嘅本业都见到係好赚钱㗎喎，咁就变咗嗰个债券嘅市场呢俾人摊薄咗啦。美债嘅而家面对个问题呢，就係俾人摊薄咗之后，美国嘅政府呢就要不断咁去发啲再贵啲嘅新债喎。咁所以其实近年呢大家都成日听到㗎啦。美国嘅政府呢佢嗰个债务呢占个 GDP 系越嚟越多㗎。咁根据 Ray Dalio 嘅讲法啦，就係而家美国嘅债务嘅余额呢大概係$32万亿，唔计一啲政府之间嘅债务啦，咁相当于政府嘅年收入大概係6倍嘅，每年嘅利息支出啦，单系利息支出啦都係$10万亿啦，嘩係真係一个咩嘅数字呢。咁之前好耐之前啦，即係讲緊大概係金融海啸嘅时期啦，我哋已经成日听啦美国嘅债务呢好大㗎啦，但係去到而家呢都十几年之后嘅事啦，都差唔多20年添啦。美国嘅债务都未见到爆煲喎，但係而家唔系喎，即係唔系一个唔系两个，系成班都喺度系咁针住呢个问题嚟讲喎。即係我哋之前嘅 Jim Rogers 啦， Ray Dalio 啦，咁同埋甚至乎啊，而家美国嘅财长啊嗰、那个嘅一个所谓嘅导师啊，就系、是、呢个前呢、这个国际大鳄索罗斯嘅前军师啊， Stanley叫 Stanley 啦，总之就系咧同呢个美国嘅现任财长咧系有少少嘅师徒关系啦，两个都曾经帮过呢个索罗斯啦，都话你如果咁样买美债咧，其实咧系最终会落败嘅，因为你系压唔低嗰个息率嘅，同埋咧你唔可以去即系叫不顾基本面咧去捍卫嗰个价格嘅，最终都会落败噶。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即係到底个美债呢係真係搞唔搞得掂呢，亦都係大家作为一个投资者呢要思考嘅一个问题。到底係咪要好似Ray Dalio 咁所讲呢，要买啲黄金咁样。Ray Dalio 就建议大家买 10-15% 嘅黄金咁样啦，占自己个持仓咁样。另外一部分呢就係买少量嘅比特币啦。咁我哋就係见到金价又升咗，比特币又升咗啦，呢啲都係已经大家喺账面上啦，譬如金价就$4,600啦，曾经想冲上去呢$4,700啦，咁比特币呢就升返去$80,000嘅水平啦，呢啲已经係市场上见到嘅一啲数字，见到嘅一啲影响啦。咁我哋阵间再睇下李浩德係会点解读呢。好，转头见，拜拜。
1: 即时望镜，
2: 下周2:30，
3: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开院近一年，服务需求持续上升，院方今年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住院套餐式资助收费每日$980，并预计明年门诊服务量会由首年的14万人次增加到26万人次。医院行政总监卞少卓话：，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会提供115张病床，主要服务对象是病情复杂，需要医院配套进行系统诊治，24小时持续临床监察，暂时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同症状较严重的病人。至于专病项目方面，卞少祥话9月会再推出5个项目，包括面瘫治疗、皮肤湿疹病同更年期综合症等等，剩低5个项目会在11月推出，包括 肿瘤协同治疗、帕金逊病、小儿发育迟缓等等。他说院方会专病项目

0: 成立专家组，设计临床指引，并为病人制定针对治疗方案，确保达到最佳临床效果。外科医生朱建华2015年在病人体内遗留手术纱布，前年被裁定专业失当罪成，除牌半年。他就案件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法院驳回他的上诉，裁决理由押后公布。案发在2015年10月，朱建华为病人进行手术期间，不慎在病人腹部内遗下拳头大小的手术纱布，事后未有为病人适当检查或者跟进腹痛原因，病人另命医生先至揭发事件，医委会裁定他两项专业失当罪成。他早前入禀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声称病人未有主动投诉腹部疼痛，又认为当时没有必要做腹腔内隆肿相关的检查。上诉庭说，医委会裁断上诉人专业标准低于预期，并不涉及程序不公，而他亦都未能够证明事实裁断有明显错误，因此驳回上诉。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美方会对伊朗在境外依赖的五大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实施潜在二级制裁，并制裁近60个与伊朗有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贝森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致电多国领导人，要求他们与伊朗停止贸易往来，呼吁多国领袖是时候作决定，停止各种被美方认定的不当活动，并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行机构，警告如果任何实体协助伊朗洗黑钱，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对于中国金融机构和银行是否制裁目标，贝森特没有回应，指没有人可以凌驾在美国的制裁之上，如果任何人为伊朗交易提供便利，就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上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又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和当事方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更多共识和营造更多的氛围。傅聪又说，乌克兰问题发展到今日有著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本质是欧洲安全矛盾的大爆发，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着眼长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遵循联合国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3%。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

0: 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简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最新报25,519点，升2点，升幅系0.01%。恒生科技股最少最新报4,598点，升4点，升幅系0.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55点，跌15点，跌幅系0.2%。大市成交金额系大概系1,880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6.06，升幅是 0.3%。 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3.9，升1.4，升幅是 1.2%。 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1，升幅是 0.3%。 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7.1，升幅是 0.05%。 第五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162.8，升22元，升幅是 15.6%。 第六位美团3690，最新报78.05，升幅是跌幅是 5.6%。 第七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7.36，升幅是 1.8%。 第八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39.48，升4.38，升幅是 12.5%。 第九位腾讯700，最新报440.8，升8毫子，升幅是 0.2%。 第十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8元，升1.25，升幅是 1.9%。
2: 即时国际，
1: 时间嚟到2:39，继续即时搏击。有个 baby 同埋李浩德啦，咁李浩德都嚟咗噶啦。喺开节目之前咧，就先讲个活动俾大家先，就系 WeCare One 慈善跑，举行日期咧就系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8:30至下午4:00。活动地点红磡海滨长廊及黄埔船景街。新城广播全力支持这个年度慈善跑活动，这个不单只是一般的慈善跑，还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和嘉年华的活动。活动当日将设有摊位游戏和打卡位，还有歌手表演。赛事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或团体赛，并且会为慈善团体筹款。立即上新城网站了解早鸟优惠和网上报名啦。早鸟优惠去到呢个8月30日啫。Hello， 系点啊？讲唔讲啊？
3: 讲啊！我要同大家讲下先。我觉得呢个都有
1: 系，
3: 因为咧
1: 要投诉。
3: 我唔投诉，但系我想讲，我今日迟咗少少咧，系因为今日我嘅行程咧就同以往有啲改变。
1: 嗯，
3: 因为咧过往咧我就每个礼拜以嚟咧就一个系好好浪漫嘅过程嘅。
1: 啊，
3: 因为咧就平时香港一系我即系揸车搭。搭的士 Uber 一系就地铁啦，咁但系每个星期咧，如果过嚟新城我哋直播室呢度咧，即系红磡啦，红埔呢边咧，咁我系会搭船，
1: 系好开心啊！
3: 系啊，咁伴侣套行，
1: 因为翻工时间搭船系一个几浪漫
3: 的事，其实好悠闲，但系咧其实佢又有效率嘅，因为喺北角搭去呢边咧，
1: 仲快。
3: 但是几分钟的事啦，咁如果你譬如搭地铁啊，或者揸车啊等等咧，其实仲耐，
1: 所以有一个唔好彩塞车
3: 又开心又好少会有误点嘅，
1: 系，
3: 所以我都习惯咗做呢件事啊。咁但系咧，今日我突然间发现咧，原来佢哋最新喺8月24日啊，即系琴日开始咧，原来佢哋个船期咧系有个改动嘅。咁我搭开嗰班船咧，即系我通常系搭1:53嗰班船嘅。咁而家咧就净系周末先有啦，即系星期一至五咧就冇嘅。咁所以我呢个行程咧就会有啲打乱咗咯。咁我又今日琴日先开始，所以我又之前冇留意啦。咁所以就迟咗少少，即系迟咗半个钟啦。
1: 唔紧要，大家会等你嘅。
3: 之前我仲有时间食个。

0: 我食过喺上港食过好开心嘅茶餐厅啊，不过唔紧要，我已经谂到个处理方法啦。我再早半咗个钟头咯，我可以将我食嘅嘢咧就可以拉长少少，咁、就再准备多啲好嘅资讯同新城嘅听众啊观众去分享下。
1: 好啊，
0: 咁但系大家如果咧间唔少会搭下呢、這个船嘅话咧，就要留意一下你搭开嗰个船咧个船期有冇改动啦，有啲戒毒意味啊，即系唔好似我咁啊去到先发觉原来系改咗，自己唔知咁啊。所以我唔投訴嘅，即係佢都有公告嘅，不過
1: 冇留意咯。
0: 其實我好奇怪喎，因為依個船都幾多人搭嘅，
1: 係啊。
0: 同埋你香港，你又講下少少教育意味嘅嘢。香港好似得一隻電動船噶嘛。Electric ferry 系啊，
1: 系咩？
0: 系、即系船咁嗰架船就系行呢条线嘅，北角去红磡嘅，所以我好中意咯。
1: 我都系好中意喺嗰边搭船嘅。咁啊，譬如北角咧，我以前住土瓜湾嗰阵时咧，租嗰啲劏房嘅时候咧，又去过土瓜，好中意喺嗰边搭船咧，翻土瓜湾嗰度嘅。
0: 系啊，搭船都有啲情怀嘅。
1: 系啊，正啊，
0: 系咯。不过其实我见到好多人搭，都唔知点解会减咗啲班次。不过人哋
1: 好难估嘅香港啲交通工具。
0: 应该系有咁嘅商业考虑嘅，再加上我谂应该都系运输署批准嘅嘛，
1: 系希望佢多啲班次啦。
0: 咁当然即系所有即系我哋作为使用者、消费者，梗系觉得同一个价钱，你即系密啲方便我哋自己系好啲。不过咁人哋都有成本，呢个都能够明白嘅。不过咁啱佢减咗嗰班咧，就系我用嗰班，有少少惨惨猪咯。不过唔紧要。个好消息咩？个市就升紧。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到上个礼拜同你做节目，一开始就
1: 但系你走咗，
0: 笑咁系。
1: 你走咗个市又咁样怼落去，
0: 咁最好咩咯？睇下新城俾多啲节目我做咯。拗路
1: 梗系好啦。
0: 哦，连你啲同事都笑笑一笑。
1: 我都想听你多啲去分析下，因为尤其是咧近期啲美债咧吓就。好似好多爭拗咁啊！你自己又點睇呢？尤其是好似 Ray Dalio 咧，又話嗰個美債咧要債務危機噶啦，三年之內要爆噶啦。
0: 債務危機呢件事咧，即係認真講，其實就係人都知道，
1: 係
0: 即係直接老土咁
1: 講咗好耐噶啦。
0: 我成日講啦，我20几30年前啱啱入行，我老闆即係阿謝清海先生啦，佢第一本送俾我嘅書，佢中意即係贈送啲書俾我哋啲同事啊後輩咁樣嘅。咁第一本佢俾我嘅書咧，就叫《The Dollar Crisis》。系都几出名嘅，即系20几30年前。咁就成日讲，成个全球嘅即系美元嗰个其中一个软实力嘅体现就系佢嘅货币啦。
1: 系啊，
0: 咁货币大家都知道滥发啦，但系究竟佢点样滥发，同埋点解能够做到呢件事咧？嗰啲货币点样循环咧？咁嗰本书讲到
1: 大概系美元霸权嗰20几年前
0: 啊，20几年前咧，美国嗰、那个都系失控嘅，但系佢个失控情况咧，喺今日嚟讲咧就叫做唔失控啦。因为20-30年咧，应该美国嘅债务重情况咧系应该超咗十倍以上，
1: 因为我就冇你咁资深啦。咁我细细个听咧就系2008年嗰啲时间咧，有个网站咧就系咧每日喺度跳紧啊，美元个债务咧又多咗几多啦咁样。
0: 以前啲钱咧其实好大个，譬如好简单。你讲开2008年嘛，如果2008年你记得，我哋中国大陆有几多万亿啊？4万亿嘅救市，
1: 4万亿定8万亿啊？
0: 4万亿好似，
1: 4万亿系，
0: 咁4万亿觉得好多，而家
1: 好多啊，
0: 你知
1: 而家唔够使啊。
0: 而家美国一年，好似如果美国嘅债务应该去到40个 trillion，即系40万亿，
1: 系，
0: 或者40兆系咪？即系我通常听媒体都系讲万亿嘅。
1: 嗱，我睇呢个 video 讲咧就系32万亿啦，预算缺口就32万亿咁样啦。
0: 系啊，咁啊，一年佢哋个利息开支都成一个 trillion，
1: 系一个兆啦，
0: 系一个兆咯，系咯。咁而家即系所以就是誇張好多咯，但係我都係講嘅，20几年前已經開始有人寫埋書分析曬，20几日後咧，佢都係能夠維持嘅。咁當然佢係你明白咧，美元作為一種貨幣咧，或者美元嘅金融市場
1: 係主導地位
0: 係非一般嘅，
1: 係
0: 其實全世界都冇一樣嘢，全球歷史即係我好似喺度都講過，其實譬如話 好多人投資教育嘅時候講咩長揸必贏啊嘛，但事實上我要講一講啦，喺香港財務分析師學會或者全球嘅 CFA 係

0: 嘅政治上嗰個動盪啊，或者可能啊，以前你用軍票，而家就用其他貨幣，即係好多呢啲古靈精怪嘅嘢咧，令到係好差。但係美國係特別強咯。咁但係美國又講翻頭先講咁多債個原因係咩？就係、是、啲人係逼住用佢，即係由以往，即係你乜以往咧喺七幾年之前咧，仲係美元就同黃金掛鈎噶嘛。咁心去洗大咗啦，發覺不如唔算，大家冇啦，大家信我啦。
1: 金本位啊嘛。
0: 係啦，金本位。咁好啦，跟住就佢可以任何印咯。咁就係印到就係大家信唔信佢咯。係
1: 啦。
0: 咁到嗰時候，所以當年就係用石油作為一種主題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慢慢再去到全球，而家基本上大部分貨幣都要放喺定價噶嘛，即係嘛，即係好少直接匯嘅。
1: 啲所謂啲
0: 人民幣對日元啊，嗰啲好大嘅貨幣，但係通常好多時都會轉一轉嘅。咁所以呢啲就係令到大家要接受，同埋作為一種資產，佢你話大部分國家可能揸美元嘅債，仲多過揸黃金或者其他嘅實物資產，就係因為大家就係逼住咯。咁當然咧，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其實舊年開始變化嘅。如果係，如果你睇翻咧，即係我答翻個問題啫。其實而家其中一個好明顯就係一個去美元嘅 trend。
1: 嗯
0: 嗯。咁呢樣嘢，我哋其實想去廣告先。
1: 可以再講多一分鐘。
0: 我講多一分鐘就係、是、以往咧，尤其是如果大家嘅嘢點解即係我睇完嗰本書《Dollar Crisis》，大約係講緊真係金融風暴，即係九七啊年尾左右，即係報到年齡系列。但是其实为什么过去那20年突然间美国可以有这么强劲的即义无反顾不负责任地印钱呢，就是因为有买家。买家除了你和我个人投资者，其实全球很多国家都买。咁其中一个就是亚洲区。亚洲区过去二三十年做了什么呢，就是不断生产嘢俾他们去消费。咁他们呢就只是督手指，即是攞印美债。但是地方上呢，因为九七年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很多亚洲国家他们借了美元之后呢，发觉美元同埋佢自己本土貨幣出現貶值嘅時候，大家就會出現一個危機咯。即係你如果記得咧，即係九七年點解韓國啲人要拎啲金去支持一下
1: 救國啊嘛？
0: 係啦，就係、是、咁。自此嗰次嘅歷史教訓咧，就令到好多國家都係會將即係 make sure 佢哋有足夠嘅美元去支撐住啲貨幣咯。咁所以嗰二十年就依、這個二十年點解可以咁輕易膨脹？即係唔係你話膨脹係膨脹噶嘛？都有實際有買家噶，即係好似近期你見到點解啲債息長債息會升，就是、因為突然間啲買家少咗。咁所以佢雖然夾硬嚟，但係佢都要揾個方法夾硬嚟噶。咁嗰二十年就係咁樣做咯。咁但係我覺得舊年開始，其實你見到大部分亞洲區嘅國家都係將呢件事開始諗一諗，即係經過過去呢幾年嘅教訓之後。
1: 好啊，咁我講到呢度先，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即時搏擊啊！
2: 即時搏擊。
3: 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4: 下晝2:50。
3: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

0: 电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即使国际，
2: 时间嚟到2:52，继续即使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基金经理李浩德，浩德嘅，喂浩德，想问翻啦，其实头先你都提到啦，啲美国嘅债券啦，就有即系、就是、有市场人士都会担心啦，即系嗰个需求可能不足啦，啊会唔会？就係、是、其中一個因素咧，都有人提到就係呢啲 AI 嘅公司咧不斷咁發債，攤薄咗個市場啊，令到呢美國嘅債息咧又要再繼續扯高咁樣咧。
3: 第一咧就係都係講緊幾千億嘅事嘅，
2: 係
3: 係係，咁係即係佢好多錢啦，唔係嘅幾千億嘅係好多，但係相對於各國債規模又唔係咁多咯。
2: 啊，
3: 咁當然啦，依、這個係講緊
2: 即係有影響
3: incremental 嘅 incremental， 即係你本身已經存量嘅嘢就存量咗喺度啦，新發咁嗰個規模細啲，咁係咪會有影響咯？咁梗係會啦。
2: 係係，
3: 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啲 AI 公司個息都高嘅。
2: 系啊，
3: 一則就係本身你明白，就係、是、如果只要美國國債嘅息開始高咧，因為大部分譬如美國企業佢哋相應嘅債息咧，都即係要發債嘅成本都拉高咗，即係大家知道，即係大部分企業債就係參考住嗰個國債利率去、
2: 啊、
3: 去定價噶嘛。咁呢樣又係有，但係我覺得就又唔係話突然間扯得太勁咯，即係按比例啊。
2: 係、
3: 啊，你啱啱我有講下你將阿 VDL 嗰篇文，因為我之前唔好意思啊，雖然我都識識地呢個話題，但係具體 VDL 講咩咧，我係冇睇過。但我覺得佢條數有啲奇怪嘅計，即係佢即係好弱咁講啦。即係呢啲我都知，大家知即係而家美國一年就係要用7至8個 trillion 啦，咁佢收入係得5.幾個 trillion 啦，所以咧每年咧就係就 deficit 啦，即係美國係出現呢個財政嘅赤字嘅。
2: 係啱。
3: 咁但係每年就係1至2萬億啦。好啦。咁跟住佢又話咧，而家32萬億噶嘛嗰個債，咁但係佢一個幾得意嘅，佢話推點解佢我真係好奇怪，佢點樣推論2至3年內爆煲呢件事咧？其實佢就用一個數幾個數字啫，就係佢而家個缺口咧，就係每年就要攞1-2萬億，咁咧就要加埋咧就要成十，佢依家講嘅照噏啊，佢話美國政府需要從市場籌大約11兆美元，先能夠避免債務違約。咁呢、這個融資規模等於收入嘅2倍，嗱呢幾個數字大家聽完之後，即係好似好誇張咁。
2: 係咯，
3: 但係你諗下先，其實佢本身每一年都係需要不停 renew 佢嘅，即係將佢舊嘅債用新嘅債去還。
2: 係啊，舊債咁債啊。
3: 係啦，咁即係有掉翻轉，假設你當你係日本政府啊嘛，假設你仲係揸住啲咩債，咁你舊嘅債完咗，你又買翻新嗰啲債噶嘛？即係所以其實又唔係提出一個新嘅資金需求嘅，即係新冚舊噶嘛。咁所以佢將佢將要10個 trillion 嘅本金償還計埋落去佢爆煲裏邊咧，其實我覺得有啲古怪啦。不過呢個即係有啲具體有啲複雜啊，但係簡而言之，如果就咁我睇呢篇文章咧，佢咁樣計條數咧，我都覺得係 marketing 多過係真係計出嚟。嗱，我尊重佢，我都覺得係好犀利，但即就咁計就即你將舊嘅債令到重新當一個新嘅資金需求去計就有啲奇怪。當然，啲人唔信佢開始連舊債。到咗唔買你新債有一件事，但係即係你要將兩件事分開咯。
2: 係係、即係佢有少少 marketing 嘅動作喺入邊嘅，你覺得？
3: 我講笑啫，我唔通我計錯咩？更加唔會啦。係咁咯。
2: 嗱，咁佢又提到啦，即系其实咧，要买黄金啊，即系其实佢之前都讲过啦，只不过系今次又再提啫。佢买黄金同埋揸少少啊，比特币咁样啦。如果你睇翻个黄金啊，金价近期啊，皆升咗上嚟啦。咁个比特币咧，哇，都由呢个$65,000咧，升到去$80,000啦。今日吓，今日升穿咗$80,000呢个关口啦。咁你其实你又点睇啊？比特币近期嘅一啲走势咧？
3: 首先我就两者都有加嘅，
2: 系有加嘅，
3: 系啊，我其实呢个同阿 VDL 有啲似，其实我都系有长期都系金嘅 大好友嚟喎，即係其實係有個即除咗個分析以外咧，其實如果大家都知嘛，即係我以前阿謝千哥先生佢又係黃金大好友，或者阿施永清先生佢哋都係黃金大好友嚟喎，我就經常性俾佢教育員咧分途完之後咧，我都係大好友嚟嘅，咁啊。上个拜好似我同佢阿先生做节目嘅时候咧，佢就话佢就未加嘅，我唔知今个拜加未啦。咁我上个拜就开始讲我系开始加翻，因为一个调整完之后，大约黄金咧喺4000左右开始结束到底，肯上翻去咧，我觉得系好。当然个前提系咩咧？即系我哋 way down， 即系佢跌嘅，即系开始由高位落翻5000几蚊落嚟嘅时候咧，我系有适当减持下嘅，咁咪即系好似咁样操作下咯。咁比特币咧，我又。呢兩年因為股票嗰、那個狀況比喺嗰、那個 crypto 就真係好啲啦，
2: 係啊，
3: 咁所以我都減咗啲 crypto， 同埋我覺得近一兩年成個 crypto 圈嘅發展係差咗嘅，
2: 嗯係啊，
3: 咁所以我
2: 關注到定係點樣咧？所謂嘅差、
3: 就是，其實佢最後一波比較強勁就係因為即係華爾街嘅資金。透過 ETF 開始參與啦，咁亦都話，但係掉翻轉咧，好與唔好咧，就個唔好處就係有新嘅資金，所以佢升咗落；唔好處就係即係大部分加密貨幣一開始個初心就係去中心化嘛，
2: 係啊，
3: 而家就唔係去中心化，而家係中心化咁，所以咁呢個係其一個會將成個虛擬貨幣或者加密貨幣嗰個本質開始有啲改變咯。第二就係佢好多一路即係唔好話之前咩元宇宙啊、NFT 嗰啲，一路好。多好多嘅新政个应用上高咧，系出现咗偏差咯，所以其实而家大部分嘅嘢就真纯粹喺作为一个投资价值为主咯。咁所以掉翻转，我真系主要就系揸住啲 Bitcoin 咯。
2: 系
3: 咁
2: 即系嗰啲二三线
3: 嗰啲 Ethereum 嗰啲，其实而家啲 Gas Fee 都跌咗好多啦。
2: 系啊
3: 系啊，咁Solana 好啲嘅，我成日讲 Solana， 即系我哋系从啲。高手嘅去理解，咁始終 Solana 係美元系統啊嘛，美國啊嘛，你見佢咧都冇 wallet data， 其實基本上都係美國玩曬，咁梗係著數啲啦。咁你 Ethereum 啊 ，Vitalik 喎，俄羅斯喎，即係咁講啊，講笑咁講。咁但係整體我覺得就中長線其實我比以往睇得。冇咁好嘅，系啊，但系唔紧要啊，因为啲 crypto 咧就系差得好紧要。其实近期 crypto 成个生态圈有好多 project 都删咗，咁可能以后究竟系 short squeeze 咧，定系真系转势啦？
2: 好，我哋转头再同大家再继续即时搏击啊！
4: 下昼三点，
5: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两电上调九月份嘅燃料调整费，中电上调0.1仙，去到每度电45.1仙；港灯就上调3.4仙，去到每度电60.7仙。中电发言人话，燃料调整费轻微上调，主要反映季三个月嘅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已经推出咗为期三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喺90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有大约一半的合资格住宅客户受惠。经回扣后，九月份的燃料调整费是37.1仙，低于今年一月的水平。以一个月一平均用电量450度的家庭计算，合资格的住宅用户期内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港灯亦都喺八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不超过450度嘅住宅用户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以舒缓电费上升压力。预计有大约一半嘅住宅客户受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美方会对伊朗在境外依赖的五大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 黄金、航空和航运实施潜在二级制裁，并制裁近60个与伊朗有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贝森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致电多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停止和伊朗贸易往来，呼吁多国领袖是时候作决定，停止各种被美方认定的不当活动，并关闭伊朗在海外的

0: 银行分支机构警告，如果有任何实体协助德克兰洗钱，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对于中国金融机构同银行是否制裁目标，贝森特回应说，没有人可以凌驾在美国制裁之上，如果任何人为伊朗提供交易便利，就会成为制裁目标。伊朗外交部就说，美方制裁是惩罚伊朗人民，任何国家勾结美国将会面临后果。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的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就说，伊朗的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牙耶。韩正说，过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两度会晤，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以及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说，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愿与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善处理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上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又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同当事方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更多共识，营造更好氛围。傅聪又说，乌克兰问题发展到今日有着深刻根源同复杂性，本质是欧洲安全矛盾的大爆发，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着眼长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真正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名古亚运会下个月19号举行，北韩将会派出大约100人出席竞逐足球、举重、拳击等14个项目。北韩奥委会秘书长高哲浩接受日本的北韩人协会访问时话，虽然北韩今次派员规模和参赛项目数目不及上届杭州亚运，但是期待能够夺取更多奖牌。而两名旅居日本的北韩运动员将会参加女足和空手道项目。北韩曾经以新冠疫情为由缺席2020年东京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之后在2023年派队参加杭州亚运，获得11金、18银、10铜的佳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0: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

0: 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最新报25,532点，升15点，升幅系0.06%。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594点，暂时冇升跌嘅。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56点，跌14点，跌幅系0.2%。大市成交金额嚟到2,053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6.04，升幅系0.2%。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06，升幅系0.2%。第三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3.9，升个四，升幅系1.2%。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7.12，升幅是 0.07%。 第五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61.4，升20.6，升幅是 14.6%。 第六位美团3690，最新报77.7，跌5元，跌幅是 6%。第七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7.46，升幅是 2.1%。 第八位腾讯700，最新报442元，升2元，升幅是 0.5%。 第九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39.3，升4.2，升幅是 12%。 第十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8元，升1.25元，升幅是 1.9%。
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7: 即时搏击，
6: 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嚟到3:10，由阿 Barry 同埋基金经理李浩德啦。咁头先阿浩德讲到啦，佢都有增持翻啲比特币啊或者 Bitcoin 嗰啲crypto 嗰啲资产嘅。咁但系听你讲咧，就好似冇以前咁进取。咁最主要个因素系有咩令你觉得改变咗咧？
8: 就系头先讲咯，我应该真正比较有参与嗰、那个。加密貨幣是應該可能2017-2018年，不是最早的，即是2010年啊，那些
6: 那些很早了，
8: 不是又不算太遲，但也都即一路有關心一下，同埋那些好朋友他們都是挺熟的，即不是從有部分不是從投資方面，即本身是真的個產業，我們如果用產業來形容的話，即他們會真的有認真推出自己的
6: 即是 ICO 那些朋友
8: 不單止還有營運的，即不是那些呢做完跟著 cap 水走那些所以其實反過來做完 cap 水走呢可能最煩講回正題，就即之前的發展就是剛才說的，一開始就是中本聰，是吧？
6: 系啦，冇错，那个传闻中嘅创起人啦，
8: 跟住有就 Bitcoin， 跟住衍生咗好多嘅成个产业出嚟啦。咁但系好多嘢都，我觉得系有啲强差人意嘅，即系落地上高，即系
6: 即系啲应用上面。
8: 嗯，系啊，当然我又唔系好高要求，觉得一样嘢嘅发展要样样咁完美嘅，即系话中间有啲币啊爆咗啊等等，咁我觉得系
6: 总会有
8: 的，因为有多创意喺里边嘅应用，譬如之前做 DeFi 啊等等，我觉得都系觉得几好嘅。咁但系

0: 慢慢搞下搞，其實佢除咗作為一種投資品以外，其他方面好似有啲失衡咯。
1: 係嘅，係
0: 嘅，即係都話頭先講啊，以前出過 NFT 啊、元宇宙呢啲，都係同我哋初嘅期望係有啲落差嘅。
1: 係
0: 咁，而家其實仲有邊啲人揸住啲加密貨幣咧，都有。而家我哋都有譬如講，我哋香港都有香港嘅穩定幣啦。但其實即係有你細心咁諗一諗先，咁揸嚟做咩咧？即係佢應用係點咧？
1: 係啊，
0: 其實冇啊嘛，即係唔係好大嘅應用咯。咁其實甚至乎即係我老土都咁講，啲人早期啲人好唔中意 crypto， 就覺得佢愛使黑錢啊嘛。
1: 係係
0: 係嘛，即係覺得。咁第日而家有兩件事大家知啦，即係如果美國政府要充公你，佢係非常
1: 得嘅，
0: 係得嘅，
1: 原來係得嘅，
0: 咩不可篡改，其實係可以改嘅。第二咧就係其實而家咪都要做 AML 噶啦，你都係要咁所以其實可以即係我雖然唔係好推崇呢個咁嘅應用啊，即係但係我想講咁呢個係客觀存在，你即係你唔可以當呢樣嘢唔存在，我哋要有個理性嘅認知。咁但嗰樣嘢其實個應用而家都越嚟低啦，咁所以都係有啲難搞嘅。咁當然啦，另一個真正擔心就係首先我講過之前講嗰件事咧，我覺得係更加要去考慮嘅，就係、是、最叻嘅人而家唔喺 crypto 個世界裏邊。其實我嗰時都係咁樣理解呢個世界嘅，即係投資啊，或者可能其實有好多呢個社會發展咧，你都可以用呢個解讀去理解一下。其實最叻嘅人做啲咩咧，其實就好決定性噶嘛。即
1: 係
0: 譬如話香港最叻嗰啲人去做咩？
1: 曾經啦，即係香港最叻嘅人咧去咗拍電影。都話曾經，
0: 但係譬如香港好簡單，你每年咩放榜啊，最啲嗰啲十 A 啊嗰啲，全部去讀咩？大部分都係醫生嘅，
1: 係
0: 所以香港嘅醫生就勁咯，又真係勁。律師唔係，因為我太太律師都勁，但係我識最勁。
1: 你想喺貴科咧？
0: 通常你嗰啲狀元就會講噶嘛，會話你咩志願啊？咁即係當然而家開始多啲嘅，咁但係即係。十個有一，我諗有一半都係陪佢講做醫生啦，
1: 多啲啊！我諗一百個入邊多咗，
0: 應該都多嘅，
1: 多咗一兩個選項咯。
0: 係啦，咁啊係啦，咁但係我聽過一個情況，譬如新加坡，新加坡你知唔知最叻嘅人中意做咩？
1: 去做咩咧？
0: 公務員
1: 啊，
0: 所以佢哋某程度亦都反映咗，其實佢哋嘅政府公務員嗰個質素咧。系会即系将啲人才摆咗嗰度咯，咁佢出嚟效果好啲都正常噶嘛，即系每个社会你叻嘅人去做咩嘢，嗰样嘢应该叻啲咯，系嘛？
1: 系嘅，
0: 呢个整都系咁。咁譬如我讲翻头先投资啦，其实我过几年咧，其实最叻嘅真系去做 crypto 嘅，咁所以点解你出到嚟觉得啲嘢好，因为叻嘅人去做嘛，咁啊即系做得好啦，有创意啦，即系真系又高啦，咁啊系而家咧，而家最叻嘅人去做咩？
1: 去咗
0: AI
1: 啦，
0: 系咪真嘅？最多近用 AI， 咁咪令到其实都会差。其实讲真，好今年又系应该历史新高啊！即系呢个加密货币嘅产业里边，即系嗰啲好多project 都即系可能有啲甚至有好多 exchange， 啲交易所都闩门啦。咁所以呢个系即系好多系转咗做 AI 添，反正佢哋都系后即系好多后边都系做啲程式相关嘅工作嘅。
1: 都系嘅。
0: 咁所以呢个都系对个行业嘅发展系中长期唔好嘅地方咯。
1: 都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即系其实咧，而家啲 crypto 好似咧有少少。当初个理念系去中心化咧，而家系咪越嚟越模糊，甚至系冇乜再有人提过咁样？
0: 唔提噶啦，
1: 系唔提噶啦。
0: 你点啫？系咪你而家立法？
1: 而家好似加入咗个叫系建制体系入边咯。
0: 其实咁即系呢度点讲咧？即系有辣有唔辣咯，系嘛？你就系因为被收，我成日讲嘛，被美元收编啊嘛。咁你知道，其实美国系好有一个 incentive。即係誘因咧，去收編佢嘅，因為越多人，因為始終大部分嘅加密貨幣，佢個都係會經啲嗰啲美元嘅穩定幣嘅，即係 USDT 啊、USDC 啊等等，咁咪即係強化咗佢美元嘅應用咯，即係crypto 係加強咗美元嘅軟實力噶嘛，金融霸權嘛，所以點解佢早幾年就成日好似好抗拒，收尾

0: Donald Trump 諗通咗啦。啊，原來係佢幫我手做生意嘅，咁啊係啊，俾印翻張卡片俾佢，所以佢今日有 ETF
1: 啊，俾個職位係
0: 啊，係啊，
1: 等你幫我繼續做生意，我又唔使俾錢。
0: 咁呢兩三年其實就係發生咗一件事咯，咁所以加密貨幣其實就個性質，當然我認同嘅，即係有一樣嘢，你個初心係點？咁你隨著歷史發展，你會改變啊，市場會參與，有唔同嘅話語權嘅參與者噶嘛，政府啊、私人企業啊、投資者。咁你冇办法系一定要跟翻初衷噶嘛？但系做唔做一件事，你认知咗佢而家个玩法就唔同咗，所以我觉得系咯，
1: 即系用我哋呢金融市场嘅一个老土啲嘅讲法，系咪个幻想空间系消失咗咧？
0: 系啊，要所以下一个浪我都唔知道。不过又去翻具体咁，反正其实就呢段时间佢闷咗咁耐啦，其实都有可能 short 噶嘛。
1: 系
0: 咁，以后咪 short squeeze 咯。咁你问我，梗系会跟啦。我个人咁中意跟红顶白啊嘛。咁啊，系啊，咁但系我系最中长线都系啲保守，短线我投机下咁咯。我整个 disclaimer 先，下个礼拜翻嚟再问我嘅时候，可能话哎呀，佢唔喐我就走咗，可能会系咁。咁同埋我都研究，即系大家都好关心啦，即系呢几日啊，讲啲咩特别新闻。咁我研究完大堆之后，其实又冇乜边个令我觉得好
1: 啊说服到你。
0: 系啊，所以我觉得暂时都系好点讲咧，好唔好谂咁多，跟住先嘅态度去炒作下。
1: 因为而家个 crypto 咧，即系净系讲个比特币啦，咁已经系由650升到嚟80,000蚊嗰时候咧，
0: 十几万啊嘛之前。
1: 系，
0: 系咪观众睇
1: 好高啦？好高啦！呢个系 cap 咗嘅啫吓。
0: OK，
1: 咁啊十几万嗰个就系之前就特朗普同阿伊朗马西咁吹谷嗰段时间啦，两条友即系正如你话斋，当时推咗好多啲 ETF 啊，又喺个金融上啲，
0: 同埋好多嗰
1: 啲绿色通道俾佢。
0: Treasury 嗰啲叫咩 ？Treasury company
1: 系嘛？系
0: 即系好似MicroStrategy 嗰啲咧。
1: 嗯，
0: 咁咯。同埋我有一個即係唔係講笑，即係另一個點解我之前會高位一走咧，就係我都見到好多我身邊唔係好清經常參與 crypto 嘅朋友，唔單止去買啊，即係可能佢哋即係我都金融嘅朋友啊，佢哋會整嗰啲就係搞太多啲咁嘅 treasury company 咧。咁所以我自己都系真系攞攞地嘅，
1: 咁但系你嗰阵时计
0: 咧，呢啲真系细细个咧，阿郑生教落嗰啲真系啱嘅，即系嗰啲好聪明嘅人，但系佢从来冇参与，到佢参与嗰时候，通常都系炒。
1: 系，即系你咁聪明，即系你讲紧嗰啲聪明人，
0: 好聪明嘅人，好早参与咧，你就应该留后。即系首先讲啊嘛，聪明嘅人，佢最叻嘅人去做咩？你跟住做咯。咁而家啲 AI 咪跟住做。下浪我唔知啦。咁我都系即系跟下。
1: 暂时睇咧，
0: 其实投资都系观察和跟嘅啫嘛。即系呢个系索罗斯讲到啱。你唔好谂咁多，其实观察个世界先，咁跟下。
1: 好，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即时搏击啊，休息一下先。即时搏击。
2: 下昼3: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官网登记啦。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0: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

0: 史脈搏，共創城市經濟。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體育事務所，
0: 陳以堤、
1: 謝拉帶你穿梭體育、
0: 藝術、
1: 旅遊、
0: 城市
1: 同潮流熱點，玩轉城中大小事。
2: 时间嚟到3:22，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基金经理李浩德啦。咁头先咧，浩德就话咧，对于 Ray Dalio 嗰啲讲法咧，就好似未系好说服到佢。
3: 我对个 argument 有啲唔明白啫。你指佢系指佢对于美国债务嘅判断咧，我觉得系合理嘅，
2: 系合理嘅。
3: 或者话佢嗰个数字我睇唔明咁解，点样计出嚟两三年内要崩溃咁解？
2: 系啦，咁其实咧。到你头先都讲咗一个问题咧，就系啲企业啊借贷嘅成本啊，都系睇住个美债嘅债息嘅啫嘛。咁而家美债嘅债息咁高嘅时候咧，成班又话唔够钱使啦，咁样即系我哋回到投资者嘅角度啊，个个都喺度问紧市场攞钱嘅时候，啱啱阿李啦就系问市场攞咗800亿噶啦，咁样嚟未来啦，就一啲 AI 公司咧都系准备啊发债又好啊配股又好，都应该系陆续。有嚟噶啦，其实你又点睇而家成个环境咧？
3: 分开睇，
2: 系
3: 就系美国还是美国，香港还是香港，
2: 系分开。
3: 咁我觉得咧，那个啲 AI project 啲项目，而家融资成本系贵咗嘅，
2: 系
3: 咁，但系都冇乜所谓，反正佢哋。
2: 赚到啊嘛，
3: 佢哋赚到啊嘛，咁所以又唔算太夸张，同埋佢都仲 waste 到钱啊嘛，
2: 系嘅系嘅，
3: 咁呢个就系美股同港股嘅分别咯，即系好多人觉得啊，哇，
2: 港股
3: 市场抽，因为系一币两面嘅，你谂下先，
2: 系
3: 可以 cap 水，可以集资，即系代表咧有人肯参与，人肯玩，
2: 系嘅，
3: 咁而咧美股咧系咁集资，系咁吸水啦。佢都能夠繼續升，咁係即係非常強壯。喂，掉翻轉去香港咁，雖然我哋成日講我哋係好 proud of 我哋自己，好驕傲地，即係以我哋作為一個咁大嘅金融嘅市場係嘛？
2: 亞洲金融中心，
3: 亞洲金融中心，其實佢國際金融中心嘅，即係其實因為我至少參與嘅人。是很國際化的，
2: 是的，
3: 雖然我們很多都是大陸公司，我經常說我們是一間很出名很國際化的中餐廳。即是我不知道好像早兩個拜有人叫我評論一下嘛，說又說我們呢香港不是金融國際中心，因為我們只是服務大陸企業、
2: 哦、
3: 中餐來的嘛，中餐但我們客是國際化的，
2: 那中國人是不是人呢？
3: 那你有誰国家边个金融市场，佢嘅企业系完全国际化，我真系好少见。讲真，
2: 系
3: 咪你伦敦啊嗰啲咪都系伦敦而家都差咗啲，但系你都系欧洲就欧洲玩啦，美国有美国玩啦。咁美国都有好多非美国企业想上上嘅，但系个比例上啊，其实美国九成以上嘅企业都系美国企业。当然佢有啲当系加拿大当埋啦，咁系嘛？
2: 但系嗰啲系税务问题啫，可能系咪啊？
3: 咁都唔系嘅，佢哋都好 integrated 嘅。但系我觉得系咁，你加拿大都算咁，但系比较大只嘅有唔少喺加拿大啦。加拿大系即系服务翻北美嘅企业咯，咁就冇乜分别系嘛？好，但系个问题就好似阿里啦，即系我哋今年做咗好多 IPO 啊，又集资，但系集资哇，集完之后啲股价咧冇眼睇，全部都。系嘛，同埋令到个市场整体个参与度低咗嘛，即系唔同美股就系佢哋即系唔会令到个市场参与活跃度低咗、嗯、我哋咧就好似成日都挨女仔咁，呢个都系啲辛苦。
2: 系，
3: 所以但系有个好处嘅，有个好处系咩咧？就系、是、始终当然呢个而家受个宏观政策影响啦、
2: 嗯，
3: 就唔系咁容易可以即系挂国立公司随便攞到嚟。落到嚟啦，因为其实传统嘅红筹架构而家都应该系好难做得到嘅，
2: 系
3: 啦，因为
2: 要拆添嘅可能，
3: 咁系啦，咁因为佢好多而家即系中证监都会睇下你，哦咁经过股东背景系咪好多都系国内人啊，或者你主营业务系咪好多都系国内啊？如果两者都系咧，基本上你都冇乜机会用红筹公司去上香港上嘅，咁即系可能你都系要直接用 H 股形式上啦。咁又可能你个 preference 咧，佢哋个喜好而家其实大部分都系翻大陆嘅，除咗部分嘅板块，即系以我所知，好似消费类咁，可能就难啲喺 A 股上啦。但系

0: 設你係嗰啲同我哋一個新質新策略有關嗰啲咧，就應該都係國內上比較多嘅，
1: 係科創板嗰啲啦。
0: 咁所以香港都有咁嘅難題嘅。咁你阿里，你睇阿里巴巴今日都係彈翻1%，
1: 係咁以上翻嗰個112.7嘅配股價嘅樓上少少咁咯。
0: 哇！真係幫你頂一頂喎。但係係啦，但係其實我以我理解，其實buy side 參與度都唔高嘅，都要落力 sell 嘅。
1: 係、啊，
0: 不過都做到咯。
1: 哦咁啊，市場
0: 好快唔記得噶啦，大家即係錢出面咗之後，大家個市場嗰個記憶力好短嘅啫。
1: 係嗱，咁就係、是、阿里就已經成功叫係集咗第一口水啦。咁啊，其他嘅公司咧就係睇個勢咧，即係譬如好似騰訊咁樣啦，咁都可能都要繼續加大力度去追。
0: 已經好叻嘅，啱啱頭先嗰就係一弊兩面，即係你集到資好似差。但佢集到嘛？
1: 係啊，
0: 你知唔知幾多上市公司想集都集唔到
1: 啊？
0: 所以你咁樣睇呢件事咧，又覺得其實香港有叻嘅係咪？
1: 係
0: 衰極點樣講都好，都幫都係有啲價值咗出嚟。
1: 係仍然都係反映緊我哋呢個港股市場咧係有嗰個集資能力嘅。咁啊，800億都唔少嘢嘅喎。咁、
0: 其實好少嘅800億，我想講
1: 港股嚟講係歷史高㗎啦。
0: 800億其實你求其揾間 A 股公司咧，即係頭十大嗰啲咧，一日都講緊吹緊個800億以上。
1: 咁但係可以集到資先，你成交啊同埋
0: 依個就係香港同國內嘅分別啦。香港咧做 placement 咧，做 placing 係整體嚟講咧係簡單啲嘅，當然個有限制啦。係啊，但係國內咧就應該就複雜啲嘅，係有嘅，但係冇咁自由咯。
1: 要香港基本上要審批好多嘢喎。
0: 係啊，基本上喺香港基本上公司想做其實都即係假設有需求啊，都冇乜。大嘅難度，
1: 即係純粹喺個
0: 自由市場咯。係
1: 監管角度嚟講啊，證監會都即係或者我
0: 有即係譬如話佢，你究竟可以發達嘅新股啊，個折讓啊，同埋點樣啲貨點樣壓落期啊？咁香港係當然有，我哋好乖噶嘛，好守規矩噶嘛。咁但係除此以外咧，只基本上就係只要你有客。即係投資者願意，咁上市公司做呢件事咧，其實通常就唔算難度太高嘅。
1: 系，咁呢个都系我哋香港港股嘅好处嚟嘅。咁上面都真系要问差死，
0: 系啊，会个过程会复杂啲咯。
1: 冇错，亦都系甚至乎系唔知点解唔成功都听闻过嘅。咁好啦，呢只嘅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继续即时搏击啊！即时搏击，
2: 下昼3:30。
3: 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东京一间钟表店遇劫，损失4只合共2亿日元的外国名表，折合约值980万港元。警方正追缉两个涉事的疑犯，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中野区一间商场，东京警视厅说，一个男人中午进入钟表店，突然用疑似锤仔的物体打烂色轨，抢走4只高级外国名表，之后逃离现场。当时店内有5个员工，他们没有跟那个男人接触，而疑犯在店里面只是逗留了大约10秒，逃走时有另一个男人跟他一起，警方正追缉两个疑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在伊朗首都德克兰的访问之后说，巴基斯坦和伊朗围绕美以对伊战争实现和平途径举行会谈，并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坦率展述政府立场，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巴基斯坦军方就发表声明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伊朗领导层会面的时候，双方会谈重点讨论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同时就地区和平和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意见。路透早前报道，穆尼尔在访问德克兰之前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特朗普上星期

0: 警告话，任何为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都将会面临经济后果。一个中国女人日前在泰国被绑架，随后逃脱，目前安全。泰国警方随后介入调查，拉了四个人。曼谷邮报报道，星期日深夜，一个女人被四个泰国男人绑架，计划将她送去靠近缅甸边境的达府美索县。她其后跳车成功逃走，并向当地居民求助。泰国警方当晚拘捕两个人，年龄分别24和41岁，另外两个人就汽车逃走，后来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人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大使馆亦都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的进展。翻返本港，京东集团迅至同四间在港央企组成的财团，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首个片区，将负责平整和发展三幅住宅用地，可以兴建大约3000个单位，并会在一幅产业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进驻，估计整个项目涉及约168亿元的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在电台节目说，今次投标采用双信封制，技术评分占比达70%，部分投资由地价转移到产业发展，以配合香港未来发展需要。由于中标财团需要平整多幅土地，以及处理周边配套和设施，发展时间会较已平整土地长。对于有意见认为财团只是承投和营运一幅产业用地，反映态度偏向审慎，刘振刚相信和财团组合有关，其余两幅产业用地面积非常庞大，需要有实际用家才能够承投。而今次招标显示市场上有更多企业研究怎样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7%。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青春常驻，光彩绽放，专注提升肌肤质素，缔造白滑转光美肌。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与众不同的生活美容，持续美丽，闪耀未来。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0: 股价速报。
1: 大家好，下午3:37啊，好得宝宝即时市况。恒生指数最新25,509点，轻微跌咁8点啊。这个大市成交有2220亿。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6.04升近6仙，成交有200亿。南方恒生科技 ETF 4.504仙，咁啊升咗0.2%啊。阿里巴巴113.8升个3。恒生中国企业 ETF 87蚊跌近4仙。长飞光纤光南162.3升21.5，升幅15%啊。美团77.5跌5.1啊，跌咗6%。XLE 南方可力士 ETF 37.44升7.4。腾讯441.8升8。建滔积尘版39.8升4.7。第十位嘅系中芯国际67.7升紧9.5。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即时搏击，
3: 时间嚟到3:38，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基金经理李浩德啦。咁啊，头先咧，浩德都讲到一个港股嘅问题，就系咧，佢都将咧中美嘅股市咧有少少分开啦。即系咧，美股咧就好似系点都爽朗啲或者硬净啲嘅。啊，配完股咧又可以继续向上嘅。但我哋港股咧就系、是、好似啊，成日佢都
4: 屈屈不得志
3: 啊，系啊，屈屈不得志同埋挨女仔咁样啦。咁啊，但系咧即系。譬如好似啊，近期嘅个大热嘅一个建滔积尘版嘅大股东啊，张国荣咧，琴晚咧就同大家吹水嘅时候咧，就话啊，港股其实都系超抵买，咁啊，佢仲俾派咗几只 number 俾大家，就系、是、包括咩咧，941，银娱27同埋呢个嘅美高梅2282咁样，佢话咧就系、是、因为呢啲股票咧啊个股息啊够高啊，咁啊好吸引啊咁话，啊咁啊好得又即系你会点睇咧？即系咪啊港股系即系剩翻啲高息股咁样咧？啊啲我哋所谓啲增长股系咪即系真系要维持一个挨雷仔嘅阶段咧？
4: 即系港股系。平咧，
3: 系
4: 就即系即系得罪讲句，即系人都知
3: 道。系啊，
4: 我细细个个股市都30,000点啦，即系唔系讲笑，啲20年都冇喐过，即系咁、
3: 都冇升穿过，
4: 系咪好惨？系好惨，就
3: 系咯。呢个就是、要挨多几耐咧？呢30,000点，
4: 嗯，真系唔知
3: 道。系。
4: 我當然講，我想講話美國係一種特例嚟嘅。
3: 嗯，係嘅。
4: 咁但係咧你就算唔係好似咁玩資本玩得咁叻咧，又唔代表你個市又唔可以唔升，會唔升嘅。即係譬如話韓國啊、日本啊，依兩年啲股票都升幾好啊，因為佢食漲個浪啊嘛。
3: 係咯、
4: 啊。AI 嘛。
3: 係咯、
4: 啊。咁啊，掉翻轉咁講，即係我細最細個嗰時咧，港股係得幾千點嘅啫。2002、2003年10,000点咯，好似冇几，好少9,000点，我记得。
3: 哇，嗰阵
4: 太耐，20多年前
3: 太耐啦，
4: 2003、2004，即系嗰阵时，咁可能系 SARS 啊。
3: 嗱，SARS 嗰段时间咧就8,000几点。
4: 我冇喺度，哎，几好啊，有个图即刻计，
3: 系啦，
4: 即系我已经好尴尬，
3: 即刻帮你。
4: 即系年纪大实贫几亿，但系年纪大咗其实几又唔好。
3: 唔系，其实咧，其实真系好耐历史噶啦，都成20几年前。
4: 跟住几时上咗30,000点啊？应该系讲紧2007、2008年噶系嘛？
3: 30,000点啊，
4: 系啦，
3: 2007、2008年左右嘅水平啦。
4: 2007年，而家2026年，20年前已经去过啦，都未去美翻，所以系
3: 2018年啦，就曾经见过33,000左右嗰啲位啦吓。
4: 咁你要靠即系唔特别搞个机制，话嗰个游戏规则，你就要参与嘅人劲咗咯。即系好似韩国、日本，佢哋而家食中个浪，咁佢就算你唔特别搞个金融，你见下最尾 Hynix 都系去美国，跟住就玩金融啊嘛，跟住就美国为例咯。即系你劲嗰啲嚟我度玩啦咁啊。咁韩国虽然佢哋有推进呢件事，但系你冇。

0: 美國或者咁叻，都唔緊要。總之啲企業本身係食幾
1: 勁
0: 都得咯。咁你話港股呢段即係過去呢段時間有咩最勁咧？最勁嗱，最勁其實即係騰訊啊、阿里最當紅嘅時間就喺香港咯。咁亦都係大即係幫咗個港股好多嘅。但係現實地就係阿里啊、騰訊呢啲股票，而家咪最當紅咧，就好明顯就唔係咯。
1: 嗯，系啊，我哋都提少咗噶，呢个系事实嚟。
0: 呢个就系事实。咁你有咩亮点咧？咁样咁即系，我觉得香港就要靠我哋嗰啲企业系哇，唔嚟买就搞唔掂。但系头先我都讲过重点啦，因为而家咧，其实我哋中唔中意都好，其实某程度即系俾 A 股分流咗嘅。
1: 嗯，
0: 即系以前所有国内嘅优秀企业，佢哋一定系想嚟香港。
1: 系
0: 咁而家第一，你中证监会会有啲安排啦。第二就是而家你香港上咧，虽然你有啲钱咧，又唔系真系咁自由喎。即系对于国内人嚟讲，即系我琴日食饭先同一个国内嘅做汽车行业嘅老板倾偈，咁佢都话：哎呀，佢发觉咧，而家都话啊，香港嗰啲收入咧打咁多税咧，都系令到佢诱因会低咗啊，等等啊。咁呢个系发生紧嘅。咁尤其是今年，大家都感觉到，即系点解呢段时间港股比较？冇咁多參與到咧，甚至乎樓市其實呢段時間個參與度低咗，都係有啲咁嘅原因。咁再答翻阿張國榮先生，咁我都認真講，我都認識佢嘅，我都欣賞佢嘅。咁佢都幾中買股票，
1: 佢而家變股神咯。
0: 咁買高息股從來都係個幾好嘅策略嚟嘅，你唔使日日望住喎，即係同我哋唔同，即係佢可能都係嗰啲buy and hold。咁我覺得我都同意咯，不過就佢講嗰啲高息股啊，或者佢講幾隻股票，咁都係正常啦、啊。又係好健康嘅公司嚟嘅。咁同埋而家少人炒嘛，咁你問我永遠最好嘅中長線吸納就係啲人唔中意嗰陣時嘛。係嘛？但係問題就係大部分投資者佢都係中意短期嘅亢奮嘛。
1: 嗱，譬如好似銀娛咁啊，其實近年咧都由一間高增長嘅公司咧。即係之前有少少叫係揾唔返自己嘅定位咁樣呢個投資市場。今個業績出咗嚟之後啦，就變咗一間派高息嘅股票啦。
0: 高息
1: 嘅美股無又係即係開始啲賭股係變咗成班都係呢靠個穩定嘅現金流去派高息咁樣。咁我見到連張國榮先生呢即係近期即係因為佢喺個1888啦同埋1400嗰度呢成功獲利啊嘛，即系真系哇，一夜赚咗几廿亿咁样，即系咁就变咗，大家就好似见到佢咁摸到个领顶去沽货嘅时候咧，就佢讲嘅嘢咧，大家都去参考一下咁样。啊，赌股系咪即系佢赌收，大家都冇憧憬噶啦，冇预期，冇预期会话点样去上升噶啦。而家近年嗰个讨论咧，都系望紧个倒收点样复苏嘅啫，但系个问题个复苏嘅步伐咧都好似不似预期咁样嘅，所以就变咗咧，开始啲倒股咧就拎九个现金流出嚟派息算啦咁样，一夜市场又好似几 buy 呢件事咁样。
0: 唔系咁，股价反应点咧？
1: 股价又喺个业绩之后就喺34蚊楼上啊，都叫系企得几稳啦。银娱嚟讲嘅话，都系即系之前个低位啊，差唔多28蚊、27.几咁样啦。咁然之后而家都升咗唔少噶啦，
0: 但系年头系42蚊。
1: 系啊，哎呀，我哋挨紧嚟仔噶嘛。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啦，你对于好多人嚟讲，以前投资澳门的赌场
1: 是
0: 增长股嚟噶嘛？系当年咁好明显个，因为好多原因啦。咁就而家应该咁讲，就系咪好似以前啲人会嚟香港扫沙沙系嘛？
1: 哇，
0: 系咪而家龙峰咁啫啦？但系曾经都系好正，或者买珠宝咁啊嘛。咁过咗佢嘅辉煌。未必可以去翻咁辉煌、咁高嘅年、咁光辉嘅岁月里边咯。但系唔系话好差咁咯。但系澳门都系咁咯，佢最辉煌即系可能2010年嗰啲时间啊，一几年嘅时间，咁又唔好谂住可以去翻嗰个位咯。咁系，但系事实上，我可以透露下，大家都知道我中意打德州扑克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 即係我都有了少少了

0: 只要有张台，就算你咧打风落雨咧，滴紧水咧，你都至可以开台，
1: 系真
0: 嘅。跟住咪以前就系即系靠咪，即系总之你基本上冇咩做噶嘛，即系起个廊出嚟，跟住攞个 license， 跟住啲人就会嚟赌钱，跟住再最多系加埋啲淡马仔噶嘛。咁而家个玩法就唔同咗咯，你唔可以靠净系靠啲 VIP 啦。
1: 嗯，
0: 再加上其实而个问题就系嗰个以前所谓啲搭埋啲 junket， 其实另一个。最主要的用途，除了去即招呼啲老細食飯啊，幫佢 book 酒店之外咧，其實就是假設個老闆一個唔覺意，即不幸地俾賭場贏咗嘅錢啊，咁佢要找噶嘛，咁啊找佢嗰啲錢又喺國內喎，
1: 嗯，
0: 咁以前最誇張的年代咧，又係大陸嘅房地產最好啲咯，可能都未必有現金俾得地你啊，咁你啲中介咧，啲中介就幫佢賣埋得地啊，咁樣賺埋你賺，
1: 哇，一條龍都咁，
0: 好多噶呢啲噶，即係冇即真係好大額嗰啲嗰陣係有噶呢啲，咁而家咪唔得咯，咁唔得佢都攞都咁咪就難搞啲咯，系啊，所以唔会翻到去，但系咁咪转型咯。而家譬如喺澳门，佢哋搞多譬如搞演唱会，
1: 系
0: 咁又其实又有声有色嘅。
1: 嗯嗯。
0: 咁但系佢唔会，即系佢嗰啲都系 V I， 即系唔系 V I P 咯，就系即系
1: 高端中场
0: 啊嘛，即系 mass market 啦。
1: 嗯。
0: 咁佢都系咁嘅，咁几百蚊、几百蚊咁都系好嘅，即系都热闹嘅。但其实冇热闹，其实我好似系我上一次过澳门，可能讲紧可能系。一兩三四個月前的事，其實覺得是很冷清下的，
1: 很冷清
0: 的，即是比我小時候那時候的感覺咯，就現在是真的冷清的，即是有即是比較 grand 的賭場，我見他可能就算夜晚呢，我記得那次應該都是 weekend 來的，是的，是的，那個，可能都還有台是沒有人的。
1: 系，
0: 即系到嗰啲，即系澳门最多就系北角啊、大细嘅啦。佢水会冇咯，即系我以前系冇见过嘅，细细个嗰阵时。
1: 系啊，
0: 即系你十年前都冇啦，系。
1: 系啊，我好早已经系见过冇人噶啦。
0: 即系唔系个
1: 因为我可能迟啦。
0: 哦，
1: 我比你迟一阵去参观呢个澳门嘅赌场。
0: 咁可能呢几年先去到。
1: 系啊，我去睇嗰阵时咧，已经啲赌台系讲紧500蚊一注噶啦。
0: 哦，
1: 我觉得系500蚊一注，点样玩啊？
0: 哦，咁咪嗰时已经仲好咯，而家系
1: 单
0: size 噶嘛，唔系有，而家有啲跌翻落去啊，因为
1: 跌翻落去添啊。
0: 咁佢、即系永远都咁噶嘛，一张佢如果张台
1: 系
0: 有限噶嘛嘅时间，咁佢就肯定希望个注码越提高咯，但系快啲一最好一个钟头由1000蚊到2000蚊，即系你将个台嗰、那个翻，好似我哋餐饮嗰啲翻台概念，咁我梗系谷你买大啲啦。咁唔紧要啊，佢以前个大家个生意好嘅。大家肯玩嘅，咁佢升個門檻高啲，佢都唔介意啊，係咪？即係你呢啲賭唔起嘅就過主，但係嗰時都鬥嘛，而家就即係都係要啲叫咩啊？呢個叫長走市啊嘛，所以而家係咁咯。咁答翻個問題，咁佢認真咁講，當佢高息股又好啊，因為其實佢都冇乜投資咯，佢
1: 都係嘅。
0: 佢最大嘅投資就係、是、即係都係啲嗰時啦，集即係上一大扎上市都係要，因為要起嘢嘛。咁而家起得7788啦。咁、當然而家另外一個佢哋要做嘅嘢就係、是、有間唔時政啊澳門政府會攞錢噶嘛。咁啱舊年啊，我記得即係叫佢哋貢獻下。咁呢啲咯，有啲咁嘅政策風險。
1: 咁、國家實會有任務嘅。
0: 即係如果唔計呢樣嘢之外，咁佢咪即係真係一個 cash cow 又可以咁講，但係佢又同我哋平時嗰啲公共事業股又唔同喎，佢哋又真係冇咁穩定喎，即係佢喺現金流法係佢又唔係真係咁穩定，咁你要即
1: 係睇價錢咯。
0: 不過而家真係睇翻全面都係啲嘢冇問題咧，你去揀咧就輸幾都有限嘅，真嘅。不过你真的要有个咁嘅心理状态，即系你真系要下一次再讲呢只股票系一年后咯，你唔好即系下个礼拜又讲话啲高息股唔生性咁样唔得嘅。
1: 都啱嘅，即系学你话斋咧，趁冇乜人留意嘅时候咧，咁啊，暗喻个股息咧，原来都有成差唔多5厘咁滞嘅喎，4.9嘅喎，咁啊，我又好似 OK 啦咁样。咁但系你头先都讲到一个重点就系、是、咧，你对赌股咧，全部都要睇一个赢率嘅问题嘅喎，个赢率咧唔系你话想几多就几多咁。即系咩叫赢率咧？就系、是、曾经哦，系咪金沙咧？曾经出现过一个叫女赌神嗰个事件，
0: 一季影响伊比达少少啫。又呢、這个唔系又，我觉得佢真系好
1: 个别事件，
0: 好极端事件嚟嘅，系啊。但系整体其实大家都知嘛，赌场 佢嘅賠率嘅係佢有著數啦。如果我話佢點解要嘥電費同你喺度賭錢嘅，

0: 係咪招呼埋你再送支水俾你飲啫？咁係得佢計得著數噶嘛？咁但係數學上高佢係著數，但係你依、這個即係、就是、你個 realization， 即係你體現依個你嘅優勢，其實都會係一個長期概念啦。短期真係有波動，不過因為賭場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注碼同埋賭人多啊，分散咁你就唔係好感覺到嘢。即係如果咁真係咁理性，就冇咁多人去賭錢啦。啊，點解咩年開十八鋪大都下鋪仲唔係西咁？咁呢個係數學概念同你真正嗰個情況，梗係有唔同噶啦。大家都明嘅。
1: 咁、我哋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即係頭先都講到啲銀娛啊嗰啲咧，由一個高增長股變咗一個叫係收息股咁樣咧，開始俾人當做。咁啊，阿里巴巴呢啲咁嘅公司咧，就由之前過往嘅收成期啦，變咗要而家。是進入一個重新進入一個投資期的時候呢、你又會怎睇呢？咁啊，啲投資者永遠都係好想知道啊，阿里巴巴仲唔值得持有咁樣噶嘛？咁而家投資期啦，佢要唔要陪佢去、玩呢個投資呢？咁你又會怎去理解呢件事咧？
0: 而家佢呢個叫迷失期，
1: 迷失期添啊，
0: 迷失咗，即係佢建立出嚟嘅嘢，大家而家都知道個市場都 price 先曬，但係問題就係、是。以往大家覺得佢呢啲咁嘅平台股，第一又有增長啊，第二又可以即係、就是、可以跨界別咁去侵略噶嘛。咁而家佢呢幾日都唔做得噶嘛，即係佢做嘅開嘅嘢已經對見咗天花板，佢又唔可以跨領域去做一啲嘢。咁可唔可以即係而家只可以得做一件事，就係真係去落手落腳重新去投資下啲 AI 度。咁又咁佢優勢咪咁高咧？又唔係咯？你見到？咁所以佢哋有啲尷尬咯。你都係當即係我建議就係你當阿里巴巴係一隻普通嘅股票去諗，就唔好當即系谂得佢特别多，咁可能你会舒服啲。即系我都话佢最辉煌系人都要揸住嘅年代咧。即系而家除咗嗰啲 ETF 被逼之外咧，其实我谂你问一般散户啊，佢哋都唔系觉得一必买噶。即系嗰只股票必买嘅年代，某程度都过咗去咯。
1: 系好啊，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听日同大家继续即时搏击啊，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西沙的 CRSC 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 CRSC 1B 期三座中层 J 室，售用面积302尺，一房的单位，开价490万，最后以476万成交，售用面积平均尺的15762元。业主在2025年6月用392万买入，一年几之后转手，最面赚84万离场，升值超过20%价。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中期盈利68亿6800万人民币，按年跌 28.3%， 每股盈利3.7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亿29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8.95%， 预期每股盈利5.5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9人民币，按年减少 32.75%， 折算港币2.96。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但出咗今年中期业绩之后，股价有较大压力。等佢回落至年内除净低位水平4.79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4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18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8.43倍至13.82倍，股息率4.17至6.84厘。 2024年市盈率 7.93 倍至 12.1 倍，股息率介乎 4.91 至 7.5。去年2025年市盈率 4.63 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是只有 7.98 倍。股息率介乎 6.83 至 11.78。11.78 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6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9.9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93。以买入价跌 10%， 4.3 毛1止蚀。
1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3: 大行报告。
1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的报告表示，值得关注粤文的短剧还有 AI 动态漫画短剧的业务重新评级买入，但是观察到公司上半年业绩仍然疲弱，下调目标价41%去到29.5。瑞银说，粤文上半年的业绩信息主要是受到线上阅读业务疲弱的影响，期内该业务收入按年跌了 7%， 但是知识产权即是 IP 业务就成为业绩亮点，特别是短剧及 AI 动态漫画短剧，单是阅读 AI 漫剧的产量就达到100部，管理层预期短剧产能2026年会超过200部。瑞银重申，粤文网上阅读的业务压力难以扭转，因为用户注意力由在线阅读转向短剧还有 AI 漫剧，但是公司 IP 业务的变现空间仍然庞大，管理层更加透露 IP 库存当中只是小部分已经被开发。瑞银相信粤文大有机会加速目前持有的 IP 变现，预计公司今年在 IP 业务收入增长方面有望达到按年27%的升幅。有见及此，瑞银重新看好粤文，不过目标价就由50元大幅下调到29.5。大行报告完毕。
15: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6: 下昼四点。
17: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两电上调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中电上调0.1仙至每度电45.1仙，连同基本电费，下个月平均净电费是每度电146.3仙。广灯上调3.4仙至每度电60.7仙，连同基本电费，下个月平均净电费是每度电188.6仙。中电发言人表示，燃料调整费轻微上调主要反映过去三个月的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已经推出为期三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月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一半合资格住宅客户受惠。广灯表示，为了舒缓电费上升对住宅客户的影响，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广灯指出，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较年初上升超过一倍，并持续上升，预期未来燃料调整费仍然将维持在较高水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经济连续14季录得增长，上半年增长达到5.1%，当前良好发展态势，前提系统筹好发展同安全，让两者相互促进。陈茂波喺社交专页话，发展同安全从来唔系二拣一嘅选择题，而系一体两面嘅综合题。一国两制下，自由港国际化开放多元，连通内地同世界，简单低税等，继续是香港核心竞争优势。但只有加上安全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才能够汇聚资金、企业同人才，是任何长期投资最关键考虑。陈茂波说，近年政府持续筑牢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屏障，缔造更理想营商环境， 本港在国际金融、创科、人才和整体竞争力的排名中逐创佳绩。母公司在境外的驻港公司去年超过11,000间，再创新高。外国商会和企业表达对香港经济前景的信心，说明在地缘政局复杂多变下，香港是安全港和发展港，让海内外资本、企业和人才能够专注发展，聚焦前景。

0: 铜锣湾轩尼斯大厦上昼有单位起火，两人受伤，一个98岁婆婆逃生时感到唔舒服，清醒由救护车送院治理。事发上昼近11点，轩尼斯大厦一个单位怀疑有充电器起火，冒出浓烟同火光，消防出动一条后，同一队医务队到场灌救，火警系中午大约12点被救熄。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并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中方说，同伊朗的合作始终是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重申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熱帶氣旋紫檀和沙德爾可能分別在这个星期五或之前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将台风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其中预计正在北部湾海面的热带风暴紫檀今晚至明日日间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然后迅速减弱。至于目前在日本冲绳附近的强台风沙德尔，预计听朝早移入东海东部，星期四晚至星期五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受到台风和西南季候风影响，预计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需要注意和防范暴雨产生的次生灾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较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10: 梗係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9: 係呀，咁就安全啦。
10: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㗎。
9: 梗係安全第一㗎嘛。
1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2: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很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1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3: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

0: 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盈富基金，26.02元，系升咗4仙，升幅0.2%。9988阿里巴巴114.2元，升过7，升幅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元九仙八，升咗0.002元，升幅0.04%。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8元，跌咗0.8元，跌幅0.2%。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元，升幅是超过15%。3690美团是77.2元，跌5.5元，跌幅是超过6%。700腾讯442元，升2元，升幅0.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7.24元，升5.4元，升幅1.5%。992联想30.8元，升1.16元，升幅近4%。1888建滔积层板39.94元，升咗4.84元，升幅咧系接近14%。2513智普1059元，升咗52元，升幅系5%。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简古文本，林淑敏、李伟杰，
0: 好啦，翻到嚟简古文本嘅时间啊，直播室里面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4:09嘅时候，亦都咧睇睇呢一个港股已经收咗市啦吓，咁啊。应该呢都已经系个议定价系fix 咗㗎啦。咁睇返今日呢就恒指最后都几好喎、啊、咁最后呢就微跌咗6点啫，咁报25511点嘅。咁另外呢就国企指数方面啦，咁今日呢就个走势呢都系叫做跟随住个大市上落啦。咁睇返呢国指方面啦，而家最新呢系都收咗市啦，咁最新呢就恒生指数这个国企指数收市在8445点，跌了26点，跌幅是0.3%。另外科指方面就微跌了6点，报4589点，跌幅是0.12%。大市成交今日2540亿7900几万，上升和下跌股份的加数都差不多。在市场旁边已经接通了Jason 李伟杰在这里。Jason。
3: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哎 ,Jason 好高兴啊，今日、就港股方面呢，因为呢即係最后嗰个嘅区间上落当中呢，咁恒生指数呢终于收返喺中间啦。咁但係呢就指数今日高低波幅就朝早做齐啦，去到下午嘅时候都系其实都几闷局㗎噃。
3: 点数上系比较闷局嘅。咁你见到最后埋单就跌6点啦。成交其实就2500多亿。其实成交好实讲就唔算话太差嘅。咁但你话计个纯点数嚟讲啦，的而且确就真系冇一个好明个方向。因为就其实呢两日个港股，我记得上个礼拜都讲啦，就系成个市去到26000到26200个阻力会比较大。咁去到个高位，咁当然亦都出现咗一啲叫蓝筹嘅配股啦，令到个市有个震荡。咁但系震到落嚟呢位置，其实开始有市场资金啦，对一啲叫个别出业绩嘅一啲叫个股或者板块嘅喜好啦，会更加之叫更加资金税会更加具体去身上投放。咁所以你现阶段你当然见到个港股落到25500就开始打横行啦。咁但係见到个市场资金啦，其实都继续浓动当中嘅。咁由呢个即係 PCB， 即係我哋算力硬件啦，由我哋上个礼拜开始一路持续下跌。咁开始有个别出咗业绩就真係好过预期之后啦。咁再有一个比较好嘅指望啦，令到个港股就即係继续侧重于一啲出业绩嘅一啲股份身上。咁而近期讲啦，当然见到就系美元转弱啦，咁其实就令到就系好似 crypto， 即系我哋叫比特币啊、虚拟资产啦，咁仲啲金啊嗰啲都做得几好，咁所以变咗就系可能即系一啲个别嘅板块题材股，其实就会更加之理想。咁但系今日就啲当然比较上齐齐插插就即系做翻好嘅就系啲算力硬件股份啦，咁当然系。

0: 由呢、這個即係啊一個建滔系啦，咁啊出完業績後，其實就琴日反應度冇咁高嘅，咁但係就即係經過一輪市場方面消化啦，或者佢對即係後呢個即係啊嚟緊嗰個即係叫下半年方面展望嘅一啲言論啦，令到就成版嘅算力硬件股份今日再次落喎，咁變翻就係我哋又去翻就係六月尾嗰段即係大家蜂擁喺佢哋一啲叫股份身上。咁但係當然呢段期間就可能都係炒緊個反彈嘅。咁啊即係係進行緊呢個持續升浪定係反彈呢，我覺得就暫時判斷反彈先啦。因為始終你見到就係大家都對外圍上嘅算力硬件股份嗰、那個叫審慎度會比較上高，咁啊，即係當然今個禮拜亦都係即係 Nvidia 會出業績啦，咁啊，大家都係熱切期待當中啊。咁既然係咁嘅情況底下啦，咁啊，大家捉住啲業績股繼續炒緊嘅，有冇好新嘅期望點出現呢？其實就大家炒住個股啦，炒住個別板塊會比繼續留意住個點數更加好。咁如果你話計個點數，頭先講啦，兩萬六至兩萬六千二係阻力嘅時間，下方就喺條100天線啦，25,200附近。咁其實你見到成個八月份啦，其實都係25,200。咁跟住再深啲就25,000啦，咁其實就去到條100天線，咁啊即係其實都係25,000到26,000呢段區間，咁啊大型上落，咁啊未走出一個新嘅方向。咁最主要業績期啦，業績期令到我港股都繼續維持住咁嘅狀態。咁而今個禮拜當然又留意住 Jackson Hole 啦，咁啊即係新任聯儲局主席，咁啊睇下有冇新嘅講話啦，咁啊但係即係有冇新嘅方向，咁但係我就唔會預特別嘅即係一個。即係新穎嘅一個講法走出嚟嘅，因為如果沿用翻佢之前嘅一個言論嘅方式啦，咁其實佢都係等待經濟數據啦，咁之後再睇埋就係相關嚟緊就係佢真係一個意識嘅時間，可能先至有新嘅方向。咁所以Jackson Hole 雖然話大家好關注，但係就真係忙嘅啫，未必會話好重點或者影響個市。咁所以嚟緊我諗就都係炒住啲企業業績嘅一啲股份為主啦。咁你當然。剛才提過了，就是資金上這個八月中開始一路就轉換緊，就轉緊去一些叫不同的題材身上啦。剛才說了就是一些叫業績股啦，咁啊除了你話即係績優股即優啊，大家繼續炒啦。業績就差過預期嗰啲啊，繼續跌。咁而近期好似講個市若果你話計啲軟件啦，或者係真係唔係市即係嗰、那個叫前瞻指引就真係一路縮減或嗰、那個即係期望目標嗰啲股份，其實都跌得幾狠下嘅。咁近期當然好似借快手啊，或者李寧嗰啲啊，都繼續低位繼續下市。咁呢兩樣就大家最找忌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睇緊就係頭先講邊？啲股份會做得比較好啲咧，油股啦，咁啊油股其實近期都反覆偏強，咁啊當然唔係話單純睇佢炒個油價，係炒緊高腰啊，即係我哋講緊一個叫高嘅股息。咁其實你見到近期高股息率嘅一啲叫股份，咁其實過去呢個禮拜表現都比較理想嘅，咁內銀係啦，煤炭股系啦，油股系啦，咁其实你变咗就係市场未有新方向之前啦，就继续系逼咗入去呢批嘅股份身上。咁所以我谂就现阶段啦，当然喺即大家好当炒 AI 算力硬件同埋高息股里面，大家要寻求平衡啦，因为现阶段好难话知一注独赢，咁啊即系 AI 算力硬件系炒紧反弹。咁所以你呢段期间可能就大家要眼明手快啲啦。咁啊你冲到上即系极高点，食下又无妨，随时俾机会你再嚟过嘅。
1: 好，咁我哋睇下啲个别嘅业绩先啦吓，咁啊见到咧就9988阿里巴巴啦，咁佢公布完业绩过后，咁啊公布呢一个配股嘅消息，咁啊寻日咧都曾经跌一跌过落去，即系穿过呢个配股价嘅，不过今日咧就叫做向好翻啦，咁啊低位咧见过112.2，咁啊高位咧就115元，但系有冇机会走出呢一个110元嗰个水平咧？
0: 其实就今次讲配股比较上突然啦，咁但係即係当然係突然先係即係大家有个震荡嘅，因为配股前就唔会同佢讲我配股㗎啦，咁但係当然今次讲配股800亿，其实就个金额係相当之大，咁呢个咁大金额当然你一个另外一个即係叫角度去睇，800亿 係可以短期內食得曬，仲要係超額，呢個反而係市場方面期望係高嘅。咁當然又即係大家市場方面亦都有講啊，點解唔做 CD 啊，唔發債啊？咁但係以過去嚟講，即係發債首先。

0: 你之后都要还啦，有利息成本开支啦。咁啊，但系如果而家系做呢个配股，基本上就快啲到位添噶啦。咁啊，你对每股盈利嘅一个影响度，亦都即系咁大市值就唔算话太大。咁反而我觉得就市场方面都会，即系当然第一日嚟讲就几大嘅震荡啦，曾经跌过10%。咁但系日内已经开始反弹，咁啊，当然今日嚟讲，已经琴晚啦，已经系公布咗就系两个即高管亦都有增持翻，咁所以变相我谂嚟紧个价呢段区间做紧上落为主啦，咁你预佢就大概81-82，咁啊做紧一个横行先，咁嚟紧嘅时间当然就系睇紧呢800亿系咪用得其所，咁其实佢都已经系即都讲明就系今次800亿都系全部推翻去 AI 里边嘅，咁所以变相嚟紧嗰个叫我谂下一次嘅。业绩啦，呢个系大家几关注，到底你攞翻嚟嘅钱有冇一个变现能力？呢样嘢我觉得系大家值得关注。咁但系中长期嚟讲，我觉得喺大型科技里边啊，即系我哋本港上市大型科技，其实佢 AI 里边行得最前噶啦。咁啊，所以若果你话你对 AI 呢个故事继续系有个正向睇法，其实巴巴都系你个仓位可能即系不能少嘅其中一只。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慢盘，
3: 下昼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1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拣股万盘，
12: 林淑敏、李伟杰。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翻嚟啦 ，Jason，
0: 系大家好，
1: 好，咁我哋咧就开始解答一下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先啊，咁啊，大家咧就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咧都可以系同我哋一齐留言嘅，咁啊同埋咧我哋除咗咧就系而家即系睇翻系呢一个嘅即系港股之外咧，咁亦都咧睇埋呢个亚太区市场先，咁啊因为咧亚太区市场咧咁啊今日个表现咧都系个别发展嘅，咁啊睇翻咧就呢一个。台湾股市先，台湾股市今日咧就轻微向好，升咗1%左右。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嘅日本股市啦，日本股市咧亦都系轻微上升，不足1%。近期咧大家即系表现最关注。

0: 这个韩国呢今日呢都是升不足 1% 嘅。咁至于呢就其他嘅股份方面呢咁今日呢就澳纽股市都系靠稳。而港股方面呢今日就轻微偏软嘅。内地股市今日呢就个别发展上证指数系3889点未升咗7点嘅。深证成指13745点系跌咗48点。沪深300指数系4552点呢系升跌咗11点。Jason,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都仍然有好多嘅企业嘅业绩会公布啦。咁啊，其实咧除咗系即系头先提到嘅阿里巴巴之外咧，咁其实我哋今日即系之前亦都公布咗业绩嘅平保啦。咁啊，另外就仲有一啲嘅譬如好似今日只小鹏咁样啦，同埋一啲嘅药明系嘅股份就系药明合联啦。咁今日个股价咧，即系其实都系跟随住佢业绩好与坏嘅啫吓，即系市场方面咧，其实都而家睇业绩睇得几严格嘅。
1: 都几系噶，咁你业绩嗰个出嚟，市场就即时个反应，就近期系好实讲就极度之明显嘅。咁当然你今日嚟讲，即系268出完个即系中期业绩之后啦，马上就劲升，咁大家都知发生咩事。咁嗱，如果你话即系除咗你话今次嘅业绩之余啦，咁其实就早喺就系呢个啲药明康德啦，即系成个药明系，其实就之前出业绩之后已经见到呢一个 sector 或者成个药明系。已经是好强，咁所以变相你话即系喺现阶段，当然市场就即系近期除咗你话即系个业绩之余啦，咁其实就睇埋就好似近期啦，莫德纳方面嘅一个即系新嘅技术啦，咁即系第三期临床试验嗰个成功嘅一个即系指标，令到成板药股亦都系近期令到市场有个关注力系更加之大。咁当然就系即系头先讲啦，莫德纳嘅一个即系状况就系你讲紧一啲新嘅即系新嘅疫苗法啦。咁若果你话做传统药股，咁其实唔系唔得，咁但系唔系食正嗰、那个近期市场嘅一个风口，咁所以变相可能就大家选股嘅时候，嗱当然药股唔系唔买得，咁啊若果你话知买，你咪留意下佢嘅药品药种到底如何，嚟紧个业绩个前嗱，当然未出业绩就大家估嘅啫，咁如果你话出咗业绩，咁你见到当然有啲有个情况就系你出完业绩。再爆升上去，咁啊嗱，呢个你可以叫市场话俾你听系得，咁但系当然你得嘅时间你都要稳位嘅，咁唔系话即系麻木地就照冲入去，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计现阶段市场嘅一个方向，对药股嗰个叫尤其是中期业绩出完嚟之后啦，嗰、那个叫确实性会比较上高，咁所以你现阶段可能药股亦都会成为即系AI 算力后表现比较理想嘅其中一个板块嘅。
0: 嗯，好，咁我哋亦都咧就开始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啦。咁欢迎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咁我哋两边咧条片都已经开咗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留言问问题嘅。答下啲听众问题先啊。咁有听众咧就系问只1167喎。咁佢係4.26有放，问你上网睇几多？1167係隻加科斯 B 股嚟。
1: 加科斯係啦 ,B 仔嚟嘅。啊你又买得几靓喎，4.几买而家都6蚊啦。
0: 哇
1: 咁。会问
0: 你。咁你睇啦，今日就已经係升咗16%啦。而家咧，即系除咗 Raymond 之外，仲有好多投资高手嘅。
1: 好嘢，咁啊嗱，唔紧要，咁我哋单纯睇个业绩先啦。因为其实就出咗，其实佢喺今早开始前已经公布咗噶啦，好靓仔嘅。老实讲，你见到收入大升15%，收入大升15倍，咁亦都能够转亏为盈啦。咁啊，你既然今日亦都录得9球咗成交。九球成交是什么概念呢？琴日求几，即使已经是比琴日已经是几倍的一个资金成交上升。咁如果你话以现阶段业绩出嚟对板，资金就第一时间就借咗入去啦。咁可以行到几多呢？嗱4.几你4.零钱揸住嘅话，如果以现阶段你预佢有机会可能试埋上一，因为佢而家今日嘅高位607，其实都已经系接近到去三月尾嗰、那个即系落嚟嗰个 V 个低位嚟噶，咁啊其实已经接近到啲位置，咁所以下一步挑战嘅话，应该就要挑战到去条挨近250天啦，咁啊即系大概6.8附近，咁但系你有多少少耐性啦，因为今日上嚟其实佢都算收得靓噶，因为头先最高607，试完之后落翻5.8，再上6蚊收，咁所以你预佢听日唔使出阴烛，应该就慢慢再推上去添嘅，

0: 咁所以你可以贪心多少少望住六个八附近呢啲位置啦，睇下佢再上个成交，你睇下够唔够，够你就再贪心啲。若果你维持住九球，我觉得系即系你卡着咗之后嗰、那个即系大嘅成交量。若果嚟紧个成交唔系缩得好劲嘅时间，即系可能你预因为第一日反应啦，咁啊九球应该算多噶啦。咁若果你话嚟紧缩翻落去五六球，我谂都仲系叫推动到嘅。咁若除非佢缩翻去球几上到六个八，咁啊算啦，我咧就闪咗佢。咁调翻转就系你俾个止赚位先，因为始终近期个市都比较上波动啦。咁啊，其实若果万一怼翻穿条一百天线，咁啊五个半呢啲位置，你咪考虑做个止赚咯。咁你都最少过几人钱食住先。
1: 嗯，好，咁啊，继续再答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啊，不过今日咧亦都睇一睇先呢只思科加 B 股，咁啊公布咗咧佢嘅中期纯利嘅之前啊，咁啊6.01亿嘅人民币，而家咧就转亏为盈，因为旧年同期咧就净亏损系5899.4万元嘅人民币，而家咧每股盈利78分，咁啊唔派中期息嘅，咁另外咧亦都睇到毛利咧系7.13亿元嘅人民币，升咗咧系14.6倍啊！咁啊，股价方面咧，曾经咧就升超过一成，咁啊，美市嘅时候咧都升咗16%，咁啊，高位咧见过一个月高位咧6.07元啊，超过一成过外噶啦。咁啊，睇翻咧就另外就我哋都仲有啲股票问题嘅，不过 Jason， 我哋留待喺新闻广告之后翻嚟继续解答啊，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4:30，
4: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上日急跌近500点之后，今早先升后回，大市高开116点之后，早段升过159点，之后反复向下，最多跌过113点，午后好淡增持。恒指收报25511点，跌6点，成交2541亿。阿里巴巴配股急跌后获高层增持，股价升1%。小米同京东偏软，百度同腾讯靠稳，网易升2%。宇树科技股价下跌，最大外部股东嘅美团急跌6%，系跌幅最大蓝筹。金矿股下跌，紫金矿业同山东黄金跌3%，招金跌50%，宁宝黄金跌6%，药明生物跌7%，系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8445点，跌25点。两电上调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中电上调0.1仙，到每度电45.1仙，连同基本电费下个月平均净电价每度电146.3仙，港灯上调3.4仙到每度电60.7仙，连同基本电费下个月平均净电费每度电188.6仙。中电发言人话，燃料调整费轻微上调，主要反映过去3个月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已经推出为期3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嘅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仙嘅燃料费回扣，预计约一半合资格住宅客户受惠。港灯话，为舒缓电费上升对住宅客户嘅影响，8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嘅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港灯话，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较年初上升超过1倍，并持续上升，预期未来燃料调整费仍然。

0: 会维持在较高水平。申诉专员公署完成有关公众骨灰龛位编配的主动调查，向食环署提出19项改善建议，获全数接纳。申诉专员陈积志说，食环署在2020年已经在争咀灵灰安置所试行每月编配龛位，但措施去年才延伸到其他骨灰安置所，认为如果食环署及早推展，例如逐步增加编配频次，就能够免却每年一次编配对市民带来的不便，亦都能够令珍贵的龛位资源尽早获得分配。建议食环署日后推出其他试验计划时，应该适时检视，并由有效运用资源以及满足市民需求角度作全面考虑。食环署回应话，近年多个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公众龛位整体供应维持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每月编配龛位的安排已经适用在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署方将会继续留意龛位申请情况，并按需要适时调整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并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中方话，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重申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即系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1: 我没有为你哭过。
10: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 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2: 男人怎可以拥有泪水？
13: 重新睇健康，
1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7: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8: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7: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9: 股价速报，
20: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一只2800盈富基金，26.02升4仙，升幅 0.15%。9988阿里巴巴，114.2升过7，升幅 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9.8升了0.002，升幅 0.04%。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了0.8，跌幅 0.2%。6869长飞光纤光缆，162.5升21.7，升幅是超过1.5%。另外就是3690美团，77.2跌5.5，跌幅6.7%。700腾讯442升2元，升幅0.5%。7709南科海力士 ETF 37.24升5.4，升幅1.5%。992联想30.8升1.16，升幅近4%。1888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升幅系接近14%。另外2513智谱1059升52元，升幅系超过5%。981中心国际67.85升过一，升幅系1.6%。
21: 拣股万门，
22: 林淑敏、李伟健。
20: 好 ，Jason， 我哋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大家可以去个 Facebook 或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啊。咁啊，有位听众就问只6823啊，香港电信，佢自己咧就本身未有货嘅，不过佢就问咧可唔可以，同埋哦，佢就问你两只股份去拣，咁啊一只就6823啦，电信股，一只就系地产股12号恒地，咁佢两只都未有货，两只边只好啲？
23: 系嗱，如果两只都冇货咧，咁如果你话以一个收息角度睇，咁应该系只6823嗰个股息，其实就会派得比较上稳定。咁何来稳定呢？就是我哋睇过去呢，即系睇远多少少啦，5至6年啦。咁其实个派息嘅状况系维持，派息比率都系维持一个比较稳定嘅状态。咁而系受呢个行业间嘅变化影响，其实都即系你见到本港嘅即系叫电信业系唔系受压呢？是的，你见到盈利增长就不是说好强劲，咁但是派息依然维持返佢之前嘅定立嘅一个方向。咁所以如果你话以一个收息角度睇，其实就係6823系 ok。咁但当然你见到去到八月，你见到喂全音足咁滞呀，咁 keep 住喺度怼落去。咁当然有冇特别嘅事情发生呢？当近期嗰、那个即股价表现，老实讲就同七月尾公布完业绩之后抽完一轮之后再跌返落去。咁我返觉得就即市场方面可能就对呢、這个即六厘几可能未够最吸引。咁某程度上系之前成个七月就 keep 住升。咁所以你去到八月就即叫回吐返一半嘅升幅先啦。咁但如果你话以一个长线嘅收息角度睇，其实系吸引嘅。吸引力都高。咁如果你话即最靓嘅位置，当然有机会黐返条50天线啦。基本上就即成个七月嘅 升幅接近一半呢啲位置。咁呢啲位置上車會吸引力，即係個防守能力會強。咁你落到去即係其實都接近㗎啦。咁講緊條五十天線12.08，即係你當去12.1啦。咁其實今日都收12.2，咁所以準備定我覺得都可以嘅。咁如果兩隻揀，以收息角度計就係只6823嘅。
20: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另一只268金蝶，佢就冇货嘅，问你咩位入好？

0: 嗱，金蝶其实之前都出咗业绩，就唔系想象中咁差嘅。好实讲就咁嗱，当然今年就即系由2026年开始啦，成个市对一啲叫软件啊、SaaS 类嘅股份啦、啊，其实完全系避之则吉嘅。咁大家就恐防就系 AI agent 就完全替代咗呢班嘅软件股。咁系咁样个市系咁样睇啊，即系一路溶解咗落去，即系今年年初嘅时候高位16.几，溶到落去6月嘅时候低位5.几人钱嘅啫，即系你差唔多冇咗70%。近期就开始出完嗰个业绩之后啦，咁慢慢就改善翻啦。由呢、這个即系出完个盈起，跟住再出业绩，咁啊慢慢改善翻。咦，那个一啲叫一啲叫软件啊，或者即系讲一啲SaaS 类嘅股份，唔系想象中咁恐怖喎、啊。咁其实佢出嚟2026年个数，其实个营业额都有有呢、這个即系10%零啦，13%增长，亦都可以扭亏为盈。咁嗱，当然你就咁睇嗰个即系成个毛利啦，都仲有上升添。咁所以冇大家预期中咁恐怖嘅2026年。咁但系你见到个位置，其实你弹就弹咗啦，之前出完盈起。你再出埋业绩，由低位可以接近啦，弹咗80%几90%上嚟，跟住开始再做整固。若果你话冇货咧，咁我觉得你黐翻落去条100天线啦，再嚟过。咁你话喂，今日你未到9蚊啦，8.5附近。咁但系你讲上个礼拜其实炒紧7.5嘅啫。咁所以若果你有机会拉翻低啲，去到条100天线附近，即系你大概7.8到7.9啦，呢啲位置上車，我覺得會舒服啲嘅。咁同埋你講緊琴日先試完7.98啫嘛，咁所以你拉翻低少少去到買，我覺得 OK。咁原本其實競價之前咧，即係其實佢都係臨尾嗰口啊，其實成8.07嘅啫。咁但係當然可能有啲個別一啲指數轉換啦。咁其實臨尾嘅成交就61球，就推到上去即係挨近係8.5呢，即8.495。咁所以呢個一次性嘅一個狀況啦。咁你預佢可能有機會黐翻頭先所講7.8到7.9附近呢位置買落會舒服啲嘅。
1: 好，继续再睇只2382啊，咁啊业绩过后咧，佢之后嗰个表现咧，其实就麻麻地嘅吓，不过睇翻今日单日先，单日都回升翻咧系1.5%啊，上翻61.1，咁啊想问下你点睇呢一只股份？
0: 2382就明天出业绩啦，咁啊信宇光学，咁嗱又系一句，若果有货继续 keep 啦，冇货你话要买嚟，我要赌个业绩。其实真系赌嘅，即系唔系博个业绩，系赌个业绩咧。咁你咪我宁愿你即系等一等先。尤其是你见到就系手机方面啦。咁你话系咪好淡咧？其实就唔系好淡，但系未见乐观。你问我就，因为智能手机出货量其实系今年你见到上半年都系受压嘅，每个月出嚟嘅数据其实都唔见特别亮丽。咁既然系咁嘅话，你无需要博佢啊。咁因为始终你一啲业绩好嘅，咁其实你有时间。足夠時間可以追嘅，咁即係好過預期嗰陣時，你就算好似今日隻藥明合聯都係啦，你都係黐住隔日嗰啲收市位高開几%，跟住先踢上去。咁所以就算你話業績好，你都仲有時間可以搏嘅。咁我反而如果你話冇貨咧，咁不如等待佢聽日出業績先啦。咁若果你話即係計個位置上，你話我唔得，我一定要買嘅，咁你黐翻住可能嗱，其實見到近日其實佢都係沿住個20天线一路做紧整固，20天线就现时攞个齐数位就大概59蚊左右。其实59蚊今日都 hit 过嚟添噶，咁其实沿住呢位置，我喺业绩前我一定要做嘅话，听日59啦。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就不如。等佢出埋业绩啦，咁啊要震荡嘅震荡咗先再諗佢啦。
1: 係咁啊冇错，咁啊澄清返先，咁啊2382信宇光学呢係即係稍后先再公布业绩嘅，咁啊不过呢佢个股价都系麻麻地㗎啦。咁但係呢就之前我讲嘅公布业绩嘅呢就係昨日公布业绩嘅优泰科技1478，咁啊公布咗呢中期纯利呢就係2.76亿，按年跌咗 10.5%， 咁啊每股基本盈利23.2分，派中期息系15港仙，按年是持平的。咁啊，至于咧1478咧，就都继续跌啦，跌咗3%啦。今日
0: 系啊，咁如果你话出完业绩，唔能够令到市场方面个期望系即系伸展嘅时间，唔好谂住啦。咁因为始终出嚟

0: 佢做咗800亿嘅配股啦。咁其实成个市对巴巴嘅一个睇法，其实就已经转向到呢个即系 AI 为重心。咁当然佢本业上之淘宝天猫大家都紧要嘅，因为始终由淘宝天猫带嚟嘅盈利而继续系即系贡献喺呢个即系 AI 嘅一个开发。咁你变相就系你有一定嘅支持，你上注冇走，你呢啲位置你都未必走噶啦。咁你上到83你都冇走，你而家你110几你唔会嘅，唔呢啲位置唔会斩住啦。咁我觉得你可以继续中线持有住嘅。咁但系我头先讲啦，一个爆发点或者一个转捩点嘅时间就嚟自再出季度业绩，因为其实你今次再怼，即系再有即系向市场方面即系抽800亿嘅一个资金去到即系全推落 AI， 咁呢样嘢其实就大家系期望紧系将呢800亿系实现，咁当然唔会话一季就即刻实现到出嚟嘅，咁但系你最少俾个甜头大家，咁令到嗰、那个之前你话之一个即系叫积极嘅投放开始带嚟回报啦，咁可能先至能够有新嘅爆发点，咁你预佢呢？呢段期间都系维持住可能100到83呢啲位置继续徘徊住，徘徊到一个点就系头先讲啦，你出到一个更靓嘅变现数，咁到其时就会正式有个爆发。咁当然期望住有呢一个要点出现啦，因为你刚刚啱出完业绩，咁你要再下次季度啦，咁就可以等到三个月。呢三个月你变即系可能整个市都变化莫测嘅。咁但系你话即系今次佢做呢个800亿，咁其实头先都提过啦，你超额嘅一个认购，咁再加埋你喺而家呢个时间做800亿嘅一个即系吸资，咁最少有咁大金额嘅即系一啲投资者愿意相信呢样嘢，我觉得系可以俾个更长时间去到等待嘅。
1: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另外就有听众问用只八号仔去收息 OK 吗？咩位入好？
0: 八号仔收息 OK 吗？问好 OK。嗱，其实如果计八号，其实股息率就七厘啦。咁其实吸引嘅。咁因为始终你见到香港企业亦都唔使话特别要征收呢个税项啦。咁其实你变相你呢个七厘系代嘅。咁但系当然你变咗就系你要望本业啦。望本业系咪好稳定呢？嗱，当然即系6823，因为单纯系睇6823嘅话，好稳定啦。如果单纯睇只八号，其实个业绩嘅波动性，其实都几大下嘅，咁即系大家如果有即系一路每个年度睇佢啲数出嚟啦，其实个因为佢始终入账嗰度啦，令到即系市场方面都即系每次都要重新计数。咁如果你话单纯你谂住诶我嚟收息，其实6823我觉得会比较单纯啲。咁因为八号其实牵连到嘅业务都几多层面啦，即系你有好多嘅子公司啦，有固网。无线网有电视业务，有媒体业务，咁所以某程度上，若果你话即系求稳定度单一嘅，咁我觉得单纯就睇只6823会更加之理想嘅。咁所以你话八号我哋收息得唔得？得咁啊，但系你就如嗰个数，可能即系普通散户就未必会话即系好容易消化得到。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想买只八号我哋收息，唔差嘅，你5.2附近，我觉得随时可以吸纳嘅。
1: 好，咁啊，有位听众嗱，我都系抽嘅咋吓，咁啊一见就见到有位听众问只1888件滔积层板54蚊有货，问你可唔可以购货同埋上网睇几多？
0: 嗱，而家呢转出咗业绩，其实琴日反应度唔高，咁啊，但系即系当然管理层嘅一个讲话啦，令到市场方面再有喜讯啦。咁如果五字头有货可唔可以购呢？咁嗱，我自己短线目标就大概睇住42蚊附近先嘅。咁如果你话即系你呢段能够企稳42，你先至再考虑再加啦。因为始终你见到近期我自己视佢为一个区间上落住先啦。你比较大型嘅一个上落区间就大概35到42，即系呢7蚊就大概系20%左右一路大型波幅。咁嗱，当然嚟緊會唔會業績公布咗啦，咁啊管理層亦都即係同市場方面講個說話啦，會唔會有後續更加多嘅即係資本策略會做，即係例如係回購一個股東增持，嗱呢啲其實唔知，若果有呢啲動作，其實就恭喜你有機會即係快啲翻家鄉嘅。咁但係暫時未有呢啲相關公佈，你視佢為呢個區間住先啦。咁、那個阻力點有42，除非大成交企突破到42，我先至會相信去到考慮加住嘅。
1: 好，咁啊，搭多隻啊，3750啊，寧德時代650蚊有貨，需唔需要指示咗先咧？

0: 650就其实个位置有啲尴尬嘅，因为佢个防守位呢其实喺600蚊附近。600蚊就有一个防守位。嗱，你而家挨緊30，你已经想諗走啦。咁嘅时间就若果要你挨600呢，咁可能你会再辛苦啲。咁嗱，当然我睇过即係支持位，其实就你已经想应该睇600嘅。如果你话以收市价计低过600，咁就应该要放弃嘅。咁但如果你话咦近期维持住一个下跌趋势，咁你会走咗先600再吸呢，咁呢个就睇下你够唔够灵活啦。咁如果你话够灵活，你可以考虑咁样操作嘅。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呢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 ,Jason 啦。咁我哋留待呢下个星期二再搵 Jason 倾过。咁不过呢揀股问盘我哋逢星期一至五嘅即係四点至五点呢都会继续㗎。咁所以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五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2027年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以及名称的临时建议，并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下届区议会选举明年底举行。选管会主席陆启康表示，部分在2023年区议会地方选区划界之后落成的住宅建筑物横跨现行地方选区分界，为了确保将同一座建筑物完整划入同一个选区，选管会基于影响较少人口的原则，建议微调元朗、香郊东、天水围南同坪下、蝴蝶山同红花岭地方选区的部分分界。另外，立法会上个月15号已决批准2026区议会条例令，修改元朗区同北区的划定范围，将河套区划入元朗区，并更新北区地方行政区范围的划定。相关修改将适用于新一届区议会选举。本港进出口继续大幅增长，七月整体出口按年增长 50.7%， 较六月轻微放缓 2.7 个百分点。商品进口货值增长 41%， 较六月轻微放缓 4.4 个百分点。今年头七个月，本港出口增长 40.9%， 进口增长 40.6%。 以地域划分，输往亚洲的出口增长 54.6%， 当中出口至台湾就大增近96%，出口至内地就增长 56.5%， 出口至美国同墨西哥分别大增93%同近50%。按货品类别划分，电动机械仪器同用具及零件出口增长54%，办公室机器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超过1倍。政府发言人表示，人工智能 AI 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再度录得可观增幅，预计全球对有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将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包括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先进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 AI 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强台风沙德尔逼近日本冲绳同奄美地区，今明两日往返本港同冲绳的多班航班延误或者取消。香港快运取消今日一对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并将今明两日四班航班延至星期四出发。香港航空今日一对往返的航班延误，明日一对班机取消。大湾区航空就宣布明日一对往返的客机延迟出发。南韩现代汽车工会上个星期五全日罢工之后，劳资双方达成今年薪酬初步协议，下个星期一提交工会会员大会表决，工会取消原定这个星期举行的罢工。现代汽车发声明说，劳资双方在第17轮谈判中同意将每个月基本工资上调10万韩元，相当于大约560港元，发放相当于每月工资4倍以上的绩效奖金，增加津贴和送赠公司股票。公司亦都同意在未来两年增聘500个生产线员工。这次是现代汽车工会连续第二年罢工，工会上个星期五举行8个小时全日罢工，是相隔10年后再次全日罢工。为应对房屋危机，英国政府宣布首阶段拨款近100亿英镑，未来10年在英格兰兴建超过7万个公营同资助房屋单位。这次资金已经发放给大曼彻斯特、西密德兰、西约克郡、南约克郡、英格兰东北部和利物浦等地，连同早前已经公布拨给伦敦的60亿英镑，属于政府总额高达390亿英镑公营房屋兴建计划的首阶段项目，最终目标是在全国兴建300000个公营同资助房屋单位。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在伊朗首都达兰的访问之后说，巴基斯坦和伊朗围绕美以对伊朗战争和 实现和平途径举行会谈，并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坦率展述政府立场，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巴基斯坦军方就发表声明指出，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伊朗领导层会晤时，双方会谈重点讨论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同时就地区和平以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意见。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局部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0: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11: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2: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2: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

0: 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0: 佩琪阿卡。
1: 今日咧星期二啊吓，咁啊嚟到我哋省户奇兵咧，咁就会有阿 Res 喺我哋节目度嘅。Hello 阿 Res。
2: Hello 大家好啊。
1: 系啦。
2: 清楚啊。
1: 啱啊啱啊 ，OK OK。咁啊嗱，首先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都要讲一讲先，因为我哋今日咧即系多咗个身份喎，阿 Res 系咪啊？
2: 系啊，身份嘅转变。
1: 咦，冇咗嗰部机嘅，我哋而家，呢度我揾到啦。系啊系啊，好多 technical 嘅嘢。而家应该大家就睇到我哋嘅画面啦。系啦，好，系啊，多咗个身份，恭喜晒阿 Res。
2: 系啊，多谢大家嘅祝福啊。
1: 系啊，即系成为新郎哥。新郎哥系啦，上个礼拜咁我都好荣幸被邀请啊出席咗阿 Res 嘅呢一个结婚嘅，咁啊，然后我都话啦，咁快复工嘅，
2: 系啊，
1: 可能近啲少少，
2: 头咗一日啦，头咗一日啦，
1: 系啦，
2: 头咗，
1: 跟住就已经系即刻复工啦，即系睇住个市而家咁样闷到，即系大家都要等机会入市嘅时候，仲谂住你会系即系休息多一阵啊，享受一下新婚愉快嘅一啲时光添，咁但系都不忘啊吓，继续同大家做节目，我都好欣赏呢一种精神。好，咁所以咧就要把握呢个机会，真系要问多啲你同埋你嘅 AI 系统睇下咧，究竟喺呢一个闷市里面咧，点样去揾一啲股份去做一啲部署嘅咁样。咁啊嗱，今日咧指数方面啊吓，高开低走，跌咗六点。咁啊，25,511点收市，但系市成交金额2540亿啦。咁啊，三大指数其实都系偏弱嘅。咁啊，嗱，而家继续啦，都系要开始嘅时间，都要问一问。咁啊，企咗喺呢一个牛熊分界线之上定之下咧，有转势嘅迹象未咧？
2: 系，咁而家咧，其实仲系企低上面嘅，因为其实讲紧。早兩日咧係陰足落噶嘛，即係由26,000落到嚟，咁大家可能啊，究竟會唔會跌穿咗咧？跌得咁急咁樣，咁其實好彩冇事。咁啊，牛熊分界線個位置25,200点呢個位嘅，咁所以仲守得住，咁叫做悶局咯。咁悶局係好事嚟嘅，點解咧？因為總好過跌啊嘛。咁啊，講緊星期一即係琴日啊，咁啊雖然做咗個大跌，咁啊成交係大嘅，琴日就2900亿，咁今日咧個成交係縮翻細，咁即係話個沽壓係稍為縮細咗啦，咁就今日成交係呢個2540亿嘅，咁變咗就今日如果係一個即係一個微跌啦，咁啊成交收翻，咁即係話其實啲人都唔係話好急住沽貨。咁变咗个情况就係、是、个恒指好大机会就即係可以喺25,200点守得住先啦。咁所以暂时当横行处理㗎啦，即係25,200点去到26,000呢啲位上上落落先啦。
1: 嗯，好啊，咁重要嘅一个比较大嘅支持位25,200左右嘅一个水平啊吓。咁其实即係距离今日最低係25,403点啦，即係争可能200几点嘅一个位置呢，即係又会係有扭转嘅呢一个情况㗎啦。咁样大家都要睇住一啲重要嘅支持阻力位啦，咁样阻力其实应该未有嘅支持位先啦，咁样因为阻力都要一段时间可能要反弹完呢，跟住有个升势先可以谈得上阻力㗎嘛。咁但係呢另外嗱，見到開始啦，觀眾又已經問嘅啦。琴日跌得最犀利啦，亦都係咧，即係呢一個有800亿配股啊，配新股嘅呢一隻阿里巴巴嘅。咁啊，今日咧升翻1.5%啦，喺114.2嘅呢一個位置咁樣。咁啊，見到咧，觀眾都會想知道啦，喺咩位可以買啊？咁樣喎，
2: 係阿里巴巴咧，其實就集資啦，咁就去應付佢哋 AI 嗰個 capex 嘅資金需求，咁就去投資未來啦，所謂嘅，咁啊冇咁快錢翻嘅，咁所以咧，琴日就叫做個配股價，見到係112嘅，係啦，112.7系啦，咁啊折让前一日嘅 8.4% 度，咁所以琴日咧就即刻跌大概 10% 啦，咁啊落咗嚟嘅，咁啊最低见过110嗰啲位嘅，咁几时系买入机会咧？其实几吸引嘅，跌咗落嚟反而之后，系啦，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因为佢嗰、那个投放咧，其实到最后系巩固翻佢而家嗰个领导地位嘅，领先个地位，实力啊，实力嘅表现。咁同埋系要买啲 market shares 其实系，因为佢维持住个 model， 即系千文仍然系最叫做 top 头嗰三个啦。咁所以 我哋會預示佢，如果啲錢翻咧，未必係啲人 subscribe， 可能最後係 cloud 嗰度係受惠啦。調翻轉係 cloud， 咁 cloud 不嬲嗰個阿里雲都係增長強嘅。咁而家睇下可唔可以再將嗰、那個增長延續落去。咁所以你話股仔方面嗰、那個係有喺度嘅。咁所以你話跌咗落嚟係吸引嘅。咁而家問題係個技術上係咪到咗支持位咧？嗱，咁我哋見到個阿里巴巴個牛熊分界線位咧係118嘅。咁所以琴日嗰個配股咧就跌穿曬呢啲位置，一個裂口咁啊過曬嘅。咁所以就做咗一陣沽壓出嚟，咁好快已經到到支持位啦，因為升上嚟個位置呢其實係 108.2 嘅 ,108.2, 咁琴日最低係 110, 咁所以其實已經去到呢啲位又好快已經即刻有返支持喺度，咁所以我哋會預期就係可能有機會即刻收返上去，會補一補個裂口先，咁可能會見一見118嗰啲位，即係牛分界線嗰啲位啦，咁你話 in the long run, 影響是我覺得正面多過負面的，所以不太擔心那些 growth 仍然在那
1: 裡，始終開宗明義、即是集完這個資集資完成呢都是、向 AI 方面的一個發展、而且之前在他的業績裡面呢都有提及過，就是說他在 AI 方面發展呢回本的那個、年份呢需求是忘記了三年還是五年的嘛，他在業績上面都已經講了、之後先出現這個配股的、新聞嘅，咁所以即係嗱，都係同出一轍啦，都係講關於 AI 方面啦嘅一個發展同埋點樣回本啦。咁、但係至於係咪真係三年或者五年可以回到咧？咁啊，真係大家要俾啲時間啦。咁但係長線嚟講，頭先阿 Rex 都有講啦，係都抵買嘅。咁、因為去到呢、這、一個即係配股嘅價格啦，咁我亦都見到有觀眾有問啊，就話9988配股，咁啊散户持有股份可唔可以參加？我即刻幫大家 search 咗嘅。咁啊就係、是、此次800亿港元新股配售咧，係向美國境外嘅專業咧机构和其他特定投资者发售，一般散户是没办法参加，除非我们散户骑兵的观众们全部大户全部你原来收收埋埋都是大户的、想参加这次配股，如果不是我们就好像我咁样咧，都系做一下啲个股嘅一个炒作咁样噶啦，又或者部署啦咁样。头先都讲啦，即系短线118系咪？
2: 系啊，118啊。
1: 喺一百嘅呢啲位置啦，好啊，咁啊嗱，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嚟咧，因為我記得啊，上次我哋喺呢一個散户奇兵上個禮拜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即係唔少嘅 watch list 啦，同埋美股方面嘅 watch list 啦，即係都想去 recap 翻咧，因為上個禮拜咪講過關於美股嗰邊能源嘅板塊嘅。哇，中咗喎、
2: 有价
1: 系咯，有价中咗喎，能源嗰个 ETF 啊，唔知你记唔记得你上个礼拜一阵同大家 recap， 一阵间我哋新广告之后再倾。
0: 散户奇兵，下昼5:19，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现时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6: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0: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1: 诶，系啦，多谢晒观众们啊，帮我去 confirm 翻，系话三年啊，系啊，三年，跟住但系下一句系话等咗三年，三年咁样，三年又三年，唔知几时回本。咁但系始终即系阿里巴巴除咗话发展 AI 之外啦，咁佢都有好多其他业务，其他业务都有唔错嘅增长。头先阿 Rex 又讲云方面啊，又或者佢嘅一个外卖平台战，其实都仲在仲。仲係進行當中啦，咁亦都有即係大家用嘅佢嘅一啲網購平台啦，咁啊都係佢即係賺錢嘅即係其中嘅幾個方向咁樣，所以即係 AI 方面有呢一個 promise 啦，話第日三年內會賺翻錢，咁但係大家都唔好預期太多，因為見到成個 AI 板塊咧，即係大家而家都係繼續以一個炒作嘅諗法會比較居多嘅，係咪啊？其實即係個心態上面。
2: 是啊，因为其实要睇埋个 interest rate expectation 啦，咁就见到美息美债息嗰度其实都倾向向即系个市场力量系向上嘅长年期债息，但系美联储就唔想去咁样咯，咁所以一路喺度回购，就话想九月再加大回购额度，其实加大反而系仲担心嘅，即系话佢本先个力咧个购买力原来或者本先个预期冇咁大嘅，即系升得冇咁快 interest rate。咁而家佢变咗要夹硬人为地干预咯，咁其实反而系会令到市场担心，咁所以你见到隔晚嗰、那个纳指指数即系科技高 PE 股啦，咁其实就有个回调嘅迹象，就系因为大家觉得interest rate 嗰个上升可能来势汹汹咯。咁所以擔心就話估值會第二輪殺估值嗰個開始咯，驚會
1: 係咁啊！所以外圍嘅情況咧都要繼續留意住啊嚇，即係外圍方面咧，而家提嘅話一定要提埋嗰個資產咧，即係 Bitcoin 啊。今日多至五月中以嚟首次突破$80,000啊嚇，即係過去24小時升咗差唔多成5% 嘅啦咁樣。咁我哋都睇一睇先啦。Bitcoin 有冇加下倉？因為平時阿 Rest 都會同大家講下唔同嘅一啲外汇啊，又或者即系欧罗方面啦、啊，yen 方面啦嘅一啲兑换啦 ，Bitcoin 有冇加翻仓？
2: 系Bitcoin 嗰度咧，我哋喺8月19日咧有个中长线信号啊，咁啊做个突破，咁就 IBIT 即系 Bitcoin 嘅 ETF 嚟嘅，咁当然。當時咧係8月19日嘅時候咧，一支大陽燭上坡啦，咁然後跟住就做咗個頭肩底咁樣嘅，係啦，咁啊 Bitcoin 做咗頭肩底嘅形態，咁然後跟住升輪落升幅咧，如果 IBIT 嚟講咧，個目標價就係43.7嘅，咁咧呢個位就係、是、琴日個位置嘅，琴日同星期五晚個位置嚟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升幅就短時間升咗咁多咧，其實就去得幾盡嘅，即係即刻去到量度升幅嘅終點位置，咁所以調翻轉嚟講，而家呢個位咧，反而我自己覺得就可能要 take a profit 啦。
1: 嚇、啊！
2: 係啊，
1: 我仲好有憧憬喎、
2: 啊，
1: 而家、
2: 啊、短線嚟講呢個位會係阻力咯，咁所以金嗰啲都可以諗，都可能要諗一諗要。Okay.要 take a profit 啦，即係總之其他同美金或者 interest rate 相關嘅，因為去到呢個位其實即係等於美匯指數去到98.幾，咁如果假設美匯指數撲翻上去100嗰邊咧，咁可能呢邊就會調整翻，咁當然調整就合理嘅，咁但係通常大家就會想啊，不如既然都知道調整，咁不如 take a profit 先啦咁樣，咁啊超額完成啦嘛，咁所以commodity 嗰邊咧因為我哋可能過去一段時間都一兩個禮拜之內都有推過啲其他 commodity 嘅嘢啦，咁所以可能都要有位就要食下糊咁樣噶啦。
1: 係好啊，咁啊留意阿 Rex 嘅一個言論啊嚇，即係全部都係食糊嘅位置，就並唔係咧，即係而家呢啲高位追入嘅呢一個諗法啊嚇。咁啊嗱 ，Bitcoin 方面頭先都講咗啦，即係已經係升到去呢、這、一個而家又喺79,900左右嘅呢一個位置啦，今日最高去過81,000啊嚇，咁啊呢一輪嘅一個升勢咧，可能有機會咧就要唞一唞咁樣，咁啊我哋趁住呢個時間都同大家講埋啲金啊方面啦，咁啊個價格，因為上個禮拜我記得阿 Rex 你都有講話，如果博嘅話，即係我唔記得咗係咪前定係咪後講嘅，即係話。哎呀，我將我哋嘅秘密準備要公開俾各位聽眾添，因為嗱咁啊，唔怕老實講啦，就係、是、咧我同阿 Rex 討論金同埋銀方面嘅一個比較，跟住我就話邊樣嘢直播啲，咁咧阿 Rex 同我講銀嘅速度應該會快啲。係嘛？直播率係高啲，係啦，所以阿 Car 其實都收到好多呢啲消息。我咪前講嘅，原來啦，今個禮拜同翻大家講先。咁啊嗱，金方面先啦，咁啊睇一睇先，4628而家暫時個位置，咁即係佢。 下一站突破反而是个机会率比佢向下望嘅机会率细喎，系咪？
2: 而家譬如commodity 即系讲紧金啊油嗰啲，就啱啱过去两个星期就美金系弱势啊嘛，咁就因为联储局啊或者各方面嘅言论咧都唔想加息住，咁啊将个加息嗰个 expectation 褪后咗，咁跟住令到个

0: 股市又或者納指又曾經彈過上去啲位置啦，咁行完之後啦，咁而家見到有啲疲態，咁同埋都升得多，咁我哋其實見到港股呢邊金礦股又好，或者美國啲黃金 ETF 都好，都見到都升得幾盡嘅。譬如之前我哋有信號嘅，譬如我哋用嘅金礦股做個例子啦，咁就2899呢個紫金礦業啦，咁其實喺呢個7月23号呢啲位置啦，咁当时就突破咗嘅，咁至今，咁当时个位置咧就大概系33.5嗰啲位置，系啦，咁跟住咧做咗个大型嘅兜底反弹翻嘅，咁跟住我哋电脑就出咗信号啦，就中长线信号，咁就系量度升幅就会去到36蚊，咁而家系几多咧？而家今日收市系37蚊，咁所以金嚟讲咧，金矿股嚟讲，其实都已经行咗差唔多一个月噶啦，咁亦都。量度升幅已經夠曬，咁亦都捕捉咗美匯弱嗰、那個月啦嚇，咁所以金礦股嚟講都幾盡嘅，咁我哋有好多短線信號或者中長線信號都到曬價，咁所以其實而家都應該係水尾或者應該要又係 take profit 嗰個心態嘅。
1: 哦 ，OK， 好啊，咁啊嗱又問埋下一句啦，咁銀方面嘅諗法係咪真係即係共同進退先？係咪都係要 take profit 嘅一個位置呢？因為我記得我哋都有一個觀眾咧，經常都有阿 Rex 嘅節目嘅時候都會入嚟想講下，銀方面嘅，係啦，白銀 ETF SIVR。請問喺咩位置可以入市呢？
0: 咁我用 SLV 啦，係咪？差唔多啦 SLV 我哋有信號嘅，咁就係一個 silver 嘅ETF 咁樣啦。咁我哋亦都係喺個信號其實喺8月14号出嘅，即係大概個零禮拜之前啦。咁啊突破上嚟，咁量落升幅個目標價，當時其實係當時個。收市价啦，亦都系卖价，就建议喺58.48嘅。咁啊，目标价其实唔系好远嘅，大概60蚊度，系啦，即系3-4% 再把转上去。咁而家其实就超额完成噶啦 ，SLV 去到62蚊。咁所以其实又系可以take a profit， 即系一个少少短线咁样嘅一个操作咯。咁留意翻我哋个仓位其实因为之前呢两个礼拜都系欧罗长仓啊嘛，即系睇探美金啦。咁我哋1.14几去到1.155嗰啲位都系 long 嘅，即系继续买嘅。咁近期去到1.16嘅时候就开始 take 翻 profit 啦，但系都仲有少少欧罗长仓喺度。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获紧利嘅，咁其实见到个状况就开始退翻出嚟啦。
1: 咁啱我見到原來我哋有聽眾呢嗱讲问咗呢一个黄金方面有冇信号啦，睇上面几多啦，咁嗱我哋头先都讲啦，即係暂时嗰个升势要唞一唞啊，咁之后欧罗点睇嗱答咗啦，咁但係呢另外一个喎讲緊唱钱喎，我哋有20秒佢就如果要唱10000蚊欧罗出年要用。而家啱唔啱時機喎？
0: 咁我覺得你可以平啲喎，之後我覺得有機會呢一轉。而家係頂短期頂位啦，咁我覺得可以打凳先。
1: 好啊，咁啱啱好時間夠啦，咁去一去新聞先，新聞翻到嚟我哋就帶大家睇阿 Rex 嘅 watch list。
2: 下晝5:30。
3: 读书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美方会对伊朗在境外依赖的五大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实施潜在二级制裁，并制裁近60个与伊朗有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贝森特话，总统特朗普已经致电多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同伊朗停止贸易往来，呼吁多国领袖是时候作决定，停止各种被美方认定的不当活动，并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警告如果有任何实体协助德克兰洗钱，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对于中国金融机构和银行是否在制裁目标，贝森特回应说，没有人可以凌驾在美国制裁之上，如果任何人为伊朗交易提供便利，就会成为制裁目标。

0: 而在北京外交部说，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和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发言人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重申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日本东京一间钟表店遇劫，损失四只合共约2亿日元的外国名表，折合约980万港元。警方正追缉两个涉事疑犯，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中野区一间商场。东京警视厅说，一个男人中午进入钟表店，突然用疑似锤仔的物体打烂色轨，抢走四只高级外国手表，之后逃离现场。当时店内有五个员工，他们没有跟那个男人接触，而疑犯在店入面只是逗留了大约10秒，走的时候跟另一个男人同一起逃走。警方正追缉两个疑犯。天文台下午4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有雷雨区发展，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明日会横过雷州半岛，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预料一股活跃偏南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今年上半年新增171宗感染艾滋病病毒和28宗艾滋病个案，涉及143男28女，70%人年龄介乎20到49岁。在有情报感染途径的个案中，99%是透过性接触受感染，大约66%涉及同性或者双性性接触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话，虽然新增艾滋病病毒个案连续10年下跌，但近年晚发现感染人士的比例持续维持在50%的高水平，近80%晚发现感染人士从未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增加社区传播风险。中心呼吁所有曾经进行性行为的市民，不论年纪和性取向，最少进行一次艾滋病病毒抗体测试，并恒常和正确使用安全套，减低感染病毒和透过其他性接触传播疾病的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 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8: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11: 教育家、
12: 生活家、
11: 体育家、
12: 艺术家、
11: 娱乐家、
1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有阿 Rex 喺度啦。咁啊，喺我哋继续节目之前咧，讲一讲嚟紧九月十二号星期六咧，我哋有一个活动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嘅。咁啊，由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台搞嘅呢一个活动——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咁啊，清姐咧。每朝头早都会喺我哋财经台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啦，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讲唔晒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喺大气电波唔可以讲到咁白嘅投资密码啦，咁啊就想透过今次嘅呢一个机会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大家就会透过今次嘅活动听到呢一个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添啊吓，咁啊当日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咁啊俾大家交流。而且仲可以同清姐围炉讲股啊，机会非常之难得。而家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好，咁啊，头先咧喺广告之前咧。咁啊，答埋观众们啦，想兑钱啊，我哋都答埋大家添啊，好似真系史上第一次喺我哋节目度，想兑即系想唱钱呢样嘢
1: 啊，系啊，
0: 想唱钱呢样嘢可唔可以唱啊？咁啊，系啦，解答埋俾大家先。
1: 咁就头先就话可以唔使唱住，咁啊欧罗嘅话，咁原因就系、
0: 可能之后再跌多啲啦，
1: 再跌多少少啦咁样。咁我哋见到去到1.16几都会有啲压力，同埋美金开始想反扑翻上去100嗰边个款之系，咁当然。仲有睇埋个 Justin Ho 嗰、那个，睇佢讲啲咩啦。咁但系嗰个我谂都系短暂影响，到最后个市场力量应该大啲嘅。咁当然联储局就好唔想嗰个长债息升上，唔想嗰个 U curve 变得斜啊。咁所以佢设即系想尽办法想拦住呢件事，但系我觉得到最后都系要加息去解决。
0: 哦 ，OK， 好啊，咁啊就睇下即系加息嘅日子，佢究竟会几时会出现？究竟加唔加都系一个疑问啊吓。咁啊，而且见到啦，我哋阿蛋挞王啊 ，Danny 啊都喺度 ，Danny 都讲笑讲咗句话，想唱美金啊。既然答得我哋呢一个即系想唱欧罗，跟住佢就话想唱美金，不过应该都系讲下笑啫。佢买金好犀利。唔知Danny 你食咗糊未咧？因为佢应该都系我哋观众里面咧，即系睇金价睇得好准嘅其中一位观众，系啊，之前有唔错嘅一啲部署，咁但系咧部署同机会，咁啊喺个市场上面咧都会经常出现啦，咁啊嚟紧我哋 Arrest 又会有啲乜嘢机会俾大家一齐去留意。

0: 以下咧，我哋港股先啦，咁啊睇一睇港股嘅 watch list 里面咧，又有啲咩嘅选择啦？
1: 系港股嘅 watch list 里面，我哋有分短线同埋中长线啦。咁我先睇短线先啦。短线今日8月25号收咗市之后咧，我哋有四只股份咧系确认咗有一个短线嘅信号嘅。咁啊，短线讲紧系15个交易天嘅跟住博一个7% 嘅一个爆升。咁今日呢四隻裏面第一隻就係669創科實業嘅，咁就個收市價亦都係建議買入價140啊，咁就即係聽日早上 action 啦，目標價喺149.8，指蝕就130.2嘅，係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消費品類，咁就見到有咁就2319蒙牛乳業嘅，建議買入價18.7，目標價20蚊，指蝕就17.4嘅。咁另外仲有兩隻嘅，咁一隻就1952啦，雲頂新耀啦，咁目標價喺39.4嘅，另一隻就叫做9887，可能大家都未聽過，叫做維立智博 B 喎，咁就目標價喺79.8，咁所以暫時嚟講，如果大隻啲嘅話咧，就係蒙牛同埋創科實業啦，咁呢個就是短線嘅，咁我哋可以望下睇埋個中長線啦，咁中長線方面咧，我哋見到有啲股份，即係可能咩個中長線咧，可能一啲頭肩底啊，可能一啲長線啲嘅一啲形態上嘅突破嘅，咁今日8月25號都係中長線有四隻嘅一樣，咁兩隻睇升，兩隻睇跌嘅，咁睇升嘅就係2268藥明合聯啊，咁建議買價80.15，目標價
0: 今日都升咗好多 ，sorry 你繼續
1: 係啊，目標價109.3，指蝕74.55啊，咁因為藥明係都係強嘅，近排啲藥股都係啦，咁所以係升得多嘅，啱嘅，咁另外仲有就係、是另一隻就可以自家喎6690消費品類啊，咁就21.55。咁就目標價24.6嘅，指蝕就擺喺20.05，咁呢個買入嘅可以自家。咁另外有兩隻就睇探啦，一隻就241阿里健康嘅，咁啊下望目標2.82嘅，咁就上面就如果3.42就叫做解除咗啦，即係向上就要指蝕啦，即係如果睇探。咁另外6031睇探嘅31重工啊，咁就下望目標係16.94嘅，睇到佢。咁如果升穿20.65就要走啦。咁就博緊呢個三頂嘅，咁所以簡單啲講就會係消費品類啦，同埋呢一個醫藥嘅板塊就會係比較好啲噶。
0: 係，真係聽落咧係消費類型嘅板塊又有翻一啲短炒嘅機會，我就係正想睇埋咧，即係老鋪黃金呢類型嘅股份，因為之前都有唔錯嘅一個升幅啦。咁但係即係最近啊嚇，今個禮拜開始又有翻少少回落啦。咁啊，佢又有冇 signal 咧？因為睇翻頭先你講嘅一啲股份，咁啊好多時咧都配合埋佢嘅業績出爐啦。頭先藥明合聯都係其中一隻啦，有業績後嘅一個亮麗表現啊嚇。咁啊，老鋪黃金喺8月25號今日咧，其實就會出翻呢一個業績嘅啦，咁樣咁啊，呢一隻股份，咁啱我都見到有觀眾話，係咪玩完啦？見到佢連跌兩日，
1: 係
0: 6181
1: 係。咁咧，老鋪黃金係咪玩完咧？咁樣咁，因為之前就做咗個好大型嘅金價嘅調整啊，咁啊做咗個比較大啲嘅跌浪啦。咁啊，近期個息口叫做加息嗰邊就叫做推遲咗。咁咧，咁就令到嗰個股價咧可以彈翻啲上嚟嘅。咁而家彈上嚟脱離咗危險期未咧？就暫時見到係未嘅。咁牛熊分界線個位置而家係403蚊，畫面中都見到噶啦。咁呢個位置就會係一路跌落嚟嘅時候咧。即係每次反彈都升唔過嘅一個下降軌嘅通道頂，同一時間都係。咁所以暫時嚟講咧，老鋪黃金就有機會反彈去到呢啲位置，驚未必升得穿，係啦。咁再講一次，個位置係幾多咧？403.5牛熊分界線。咁即係今日最高407嘅，係啦。咁即係話有少少上影線或者叫做大陰燭落翻嚟圓頂啊。咁擔心呢只黃金股未必能夠再企到上去啦。咁綠燈方面如果聽日穿今日個低點，即係講緊嘅係381咧，咁就好明顯就會係一個向下跌，即係會回翻落去嘅一個走勢。咁所以未必建議話而家呢個位置去買呢只股份嘅。
0: 係好啊，咁頭先咧我想問多次咧，即係關於藥明系嘅一個選擇，係咪藥明合聯啊、2268啊，其他兩隻2269同埋2359藥明生物同埋藥明康德係咪未有 signal 咧？
1: 22合聯係今日有息路啦，咁另外有息路嘅係2269其實有嘅，咁但係就唔係今日，係之前㗎啦。咁之前呢講緊係升穿45蚊嗰陣時已經有個量落升幅嘅目標價喺度㗎啦。咁

0: 如果再量度上去呢个电脑呢就睇 57.7 嘅，即係 269,57.7。咁所以而家 52.2 呢，其实今日都升得唔错㗎喎。咁、
1: 哦、
0: 即係继续行上去㗎喎，啲阴烛大阴烛破上去。咁有科技就继续揸。咁所以药明系 ok 嘅。咁、另外仲有见到嘅就係、2359。係啦 ,2359 药明康德嘅。咁药明康德就个升势其实比269更加强嘅，即係仲贴住个顶嘅。咁、但系就我哋冇买入嘅信号，原因就系因为佢冇回过、一路都冇机会买入咁样嘅，咁所以就新闻方面其实就暂时嚟讲都未有太大嘅变化住啦，都系讲话即系预期啲增长都系高嘅咧，系、啦，咁之前都系讲紧增长系83.几%股东日利，咁、所以证明咗系有增长先啦，咁所以暂时成个医药股系有个升起嘅一个现象。
1: 系好啊，咁啊嗱，仲有观众们咧问嘅股份1024啊，快手可唔可以现价买入？
0: 快手有冇一个留底信号呢？我好快咁望一望。
1: 有冇一个原因呢？我都想知道。
0: 係啦，点解要揀佢呢？因为跌咗好多，我估应该係啦，纯粹因为跌得耐。
1: 但係佢係连跌成十日，跟住之后即係都仲係跌落啦。唔知道会唔会係业绩后啊，以为有个平台区建立当中咁样博少少反弹。咁、但係呢一个机会又值唔值博呢？
0: 嗱，但係佢个平台斜斜地向下斜喎，好似塌緊落去。
1: 系咯，观众啊，Amy 嚟嘅 ，Amy 快啲留言俾我知，话俾我知你究竟点解想入呢一只先。
0: 系咁咩嗱，1024咧，我哋而家咧画面中咧就见到一堆红灯嘅，咁即系话个沽压仲未消除啊，咁所以嗰个平台唔系好实嘅咋，即系斜紧落去嘅。咁而家我哋电脑咧系有红灯，但系好彩就冇沽空噶、即系冇沽空同埋冇下望目标，咁但系唔代表佢会有一升咯。
1: 系
0: 咁仍然系喺个下降轨个通道之下添啊，因为突然间近排系跌得急咗嘅，系啦。咁而家红分界线落紧嚟噶啦，43，咁而家33，看似有10蚊，但其实嗰10蚊唔系潜在升幅嚟噶，系嗰个天花板一路咁样跌落嚟，咁所以成个下降轨未被破坏嘅，咁即系仲要可能有机会再向下行咯。我觉得唔好闹咯，太早啦。通常我哋闹就真系三底背驰，而家第一个底啫嘛，即系可能仲要嚟多两下。咁先至有機會係嗰個係有個低點俾你做個 RSI 彈咯，但係通常都呢彈一口跟住又冇曬噶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唔好搞住啦。咁你話業績方面，其實佢嗱次季業績講緊嘅同比增長 1.4%， 順利就跌 30% 嘅，數就唔靚嘅。咁跟住又有政策上面嘅挑戰啦，可以咁講係啦。咁所以就个股仔又唔靓，咁你话佢有 AI， 咁而家可能系字字跳动啦。如果做影片方面，变咗就个 market share 好似又唔系好巩固，咁所以股仔又唔靓，个图又唔靓，咁 RSI 又未够低，系啊。
1: 系啊，所以嗱，就算佢有嘅即系 AI 可能 AI 都好啊，咁但系咧，即系之前市传都话要分拆出嚟啦，咁而且究竟可能呢 AI 如果佢真系要分拆出嚟嘅话，可唔可以帮到1024自己母公司咧？咁啊，呢个真系要再作判断啦吓。咁啊，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同时间都哦，因为啊 ，Amy 即刻答咗，佢话因为真系啊。跌咗好多，所以想买哦，
0: 忍忍手啊，
1: 忍忍手啦咁样，因为仲有另外一只嘅 Minimax 啊，咁啊，但系咧而家佢去广告先，广告翻嚟都解答埋你呢一只 Minimax 同埋智普，睇下呢两只股份又会唔会因为跌得好多，令到阿 Rest 同埋佢嘅 AI 系统扭转佢哋嘅谂法，可以买得过咧？散户奇兵。
2: 下午5:51。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我喺注册中医师李方中医师，俾个骨质疏松嘅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适量嘅芝麻酱或者系豆浆，配合。出边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的健康。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
5: 中医药透视。

0: www.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0: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1: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5: 好，咁啊，翻翻嚟啦，咁啊，继续解答一下先，睇下会唔会有民众有一啲部署嘅机会啦。咁啊，头先就应承咗大家讲下 Minimax 呢一只股份，又会唔会跌到残到系可以去做部署呢？
6: 横行啦，但系佢缺乏上升嘅股仔，咁就系、是、佢、反而个股仔系向唔好嗰边去发展嘅，就系、是、个 market shares 俾智普啊，俾 DeepSeek 啊喺度摊分紧啦。因为之前其实佢做得唔错，叫做突然间好似觉得，咦，拍得唔错啊，又即系佢系 multi agent、multi model， 即系多形态嘅 AI。咁但系去到某个位置，好似唔再进步啦，咁样咁跟住俾智普即系有啲特别嘅科技，咁令到啲 token 平啲，咁跟住各方面嘅竞争咁。又見到阿里巴巴又投放資源，咁其實變咗 Minimax 就比下去啦，即係跟唔到，咁所以我估價一早就類似俾人放棄咗咁嘅狀態啦，即係keep 住沽啦，咁就由1000蚊樓上，咁就沽到去而家得300都冇，即係跌咗70%啦，係啊，咁咧而家個牛熊分界線喺邊個位置咧？就380蚊嘅，咁我覺得咧，如果你話撈底咧，我覺得就唔好諗住前面嗰1000蚊先，因為你咁樣諗咧，成日都覺得平，應該係諗而家300蚊呢個位置反映緊啲咩咯？就係、是、反映緊好多 market shares 冇咗咯。咁冇咗之後嘅時候，咁300蚊仲係咪平咧？咁可能唔係，可能只係叫 fair 咯。咁所以上面有冇空間，其實而家大家都唔敢搏，因為驚弱者越弱啊！即係你用個 AI 其實係好 sticky。其實呢個行業幾可怕個位係點樣呢？當你越用個 AI 咧，其實佢越了解你，跟住咧你以後就食住你嗰、那個，即係以後你都要靠佢啦。咁講，咁變咗你好難轉嘅。咁所以如果一失去咗個 market 咧，就可能真係永遠都失去。係啊，咁你要好大嘅轉變，好唔同先搶翻嚟。但係而家係無形同無形之間嘅競爭，應該就難嘅。而家越嚟越難嘅時間過，咁所以而家上面牛熊分界線再講一次啦，380蚊就係、是、已經係好大嘅阻力。咁你話鬧唔鬧？我自己覺得唔鬧嘅，而家冇燈嘅，即係冇 momentum。咁呢個就係100。咁2513就情況有啲唔同嘅。2513
5: 咧，另外咧，我琴日睇到個花邊新聞啊嚇，嗱，唔知道阿 Rex 有冇睇，同埋唔知道聽眾們有冇睇啊嚇，就係話咧，上個禮拜五啊，即係有一個神秘嘅一個 platform 開放咗佢嘅 AI 系統俾人哋免費去即係做一啲咩開源啊，俾人哋 download 嗰啲 coding 啊，一齊去做一個 sharing 啊咁樣啦，跟住網傳原來呢一個神秘嘅 AI 系統咧就係智普嘅，
6: 係啊，佢哋 launch 佢哋有 launch 一啲開源嘅模型啦，咁俾大家去共同研發啦，即係自己攞落嚟，跟住去再去
5: 佢同時喺暗地裏就收大家嘅數據。
6: 係啊，你可以咁諗嘅，係啊，所以其實我哋都要再諗。咁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啲 public 嘅數據，就做 public 嘅嘢就冇乜所謂。咁如果你話智普嚟講咧，因為佢亦都開源啦，咁 Minimax 其實而家都冇嘅，未有呢件事嘅。咁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啊，智普其實做緊一啲同行或者其他行家做唔到嘅嘢，咁於是咧就俾翻少少面佢啦，俾翻少少估值佢啦，又咁於是咧就唔使跌咁多，咁咧、就跌少少啦，咁樣咁於是咧就而家維持到都有1000蚊嘅，咁

0: 红分界线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是1232，是1232蚊。咁所以而家1060呢，其实喺个牛熊分界线之下嘅。咁所以 keep 住都系弱边，一旦上去1232呢啲位呢，就会系即系有阻力啦咁样。咁我諗要等个业绩出嚟，嗰个增长即系monthly active user 再可能抢走 minimax 多啲啊，或者点样再增长多啲嘅时候，咁可能先至再有机会再企翻高少少。而家暂时又见到啲资金就褪咗出嚟噶啦。
1: 系好啊，咁啊嗱，个业绩31号啦，就会出业绩噶啦。咁但系咧嗱，趁住呢两分钟嘅时间咧，都想阿 Rex rap 下，讲下呢一个嚟紧啊吓，26号就会出业绩嘅 Nvidia 呢一只，可唔可以一股救翻美股全家嘅股份？终于等到佢出业绩啦，咁样咁啊嗱。而家盤前升翻1.4%，211.4%，有冇直播率咧？
0: 係我自己覺得係有嘅，咁同埋我覺得係正面嘅，咁我覺得佢會將個 guidance 都會 keep 住都強啦。咁當然市場就好 harsh， 就會覺得好高嘅增長其實都冇乜嘢啊，咁樣係應份嘅咁樣。咁所以我會預就股價好平靜咁樣度過啦，係啦。咁但係會喺牛熊分界線之上，我相信。咁而家個牛熊分界線之上咧就209.4嘅。咁琴晚就稍試緊呢啲位置，就208.5收，咁有一支陰足就 high 而家搭住咗條線嘅。咁如果今晚而家升返上 1% 嘅時候，其實就已經係返上。咁如果係啦，咁就變咗有個支持啦，變咗個支持位啦，209呢啲位。咁如果再加個業績再褪返上去呢，咁就會有一個好靚嘅上升嘅波浪走出嚟㗎啦。咁所以我只覺得209而家紅分界線呢位，我覺得係如果冇貨嘅朋友，我覺得可以試下嘅。
1: 哇，咁真係有得諗下，咁究竟會唔會能夠打破呢、這、一個即係之前啱啱過去嘅嗰半個月一個月呢，即係美股嗰邊一有業績其實就已經係有跌浪㗎啦嘛。咁會唔會 Nvidia 最近嘅由上個禮拜18號開始嘅跌浪已經係預先反映咗呢一個業績，跟住之後有節節向上捉咗個平台，節節向上開始反彈嘅跡象呢？咁大家就密切留意一下啦，要下個禮拜二再同 Rex 做節目嘅時候呢先至可以 update 到下。唔該晒 Rex， 再次恭喜你啦。
0: Thank you， 多謝大家。
1: 好啦，下個星期再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黄昏六点，
9: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0: 6点钟，新闻财经，
11: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仍然同伊朗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亦都会受到美国的次级制裁，目标是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命脉，警告任何实体协助德克兰洗钱会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说面对美方威胁，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坚决。方明辉报道。
12: 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他形容是经济放逐行动，并提到二战时期的反攻日，美军和盟军登陆诺曼第反击纳粹德军，如今美方同样要反攻，严厉打击及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贝森特说会对伊朗在全球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将支撑暴政政权的经济命脉逐一切断，直至德克兰孤立无援。说美方会对伊朗在境外依赖的五大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实施潜在二级制裁，并制裁近60个与伊朗有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涉及核能、网络和导弹等领域。美方会封锁所有资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权的潜在收入来源。德克兰当局得两条路可走，一是被全球孤立，一是回归正常之路。贝森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尔致电多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同伊朗停止贸易往来，呼吁多国领袖是时候做决定，停止各种被美方认定为不当的活动，并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警告如果有国家采购或运输伊朗石油，同样面临制裁和孤立，如有任何实体协助德克兰洗钱和流动资金，亦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意味着无法利用美元作汇款、贸易结算等。贝森特并没有点名提到个别国家，对于记者问到中国作为伊朗主要贸易伙伴，美方会否视中国金融机构和银行为制裁目标，他回应说没有人可以凌驾于美国制裁之上，如果任何人为伊朗交易提供便利并成为经济生态一部分，例如将伊朗石油转化为金钱流入镇压活动等，就会成为美方制裁目标。伊朗外交部表示，美方制裁是惩罚伊朗人民，任何国家勾结美国将会面临后果。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美国面对目前经济情况亦都不允许和其他国家进一步恶化经贸关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巴尔就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认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能力。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而在北京，外交部说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留意美国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发言人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重申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话，同伊朗高层围绕战争和实现和平途径举行会谈，并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坦率展述政府的立场，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巴基斯坦军方就发声明，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伊朗领导层会面的时候，双方会谈重点讨论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同时就地区和平和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意见。路透早前报道，穆尼尔在访问德克兰之前曾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其他新闻，中医医院今年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住院套餐式资助收费每日980元，预计明年门诊服务量由首年的14万人次增加到26万人次。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会提供115张病床，主要服务对象是病情复杂、需要医院配套进行系统诊治、24小时持续临床监察、暂时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和症状持续较严重的病人。专科项目方面，卞少祥说，9月再推出5个项目，包括面瘫治疗、皮肤湿疹病以及更年期综合症等等。11月会再推出5个项目，包括肿瘤协同治疗、帕金逊症、小儿发育迟缓等。他说院方会成立专家组设计临床指引，为病人制定针对治疗方案，确保达到最佳临床效果。私隐专员公署说，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个人

0: 雇主个人资料申请贷款的查询和投诉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三宗早前公布的个案，公署认为涉事外佣违反私隐条例规定，已经向三人发出警告信。私隐专员钟丽玲说，三宗个案投诉人都是雇主，外佣在投诉人不知情或未获同意下，向财务机构提供包括雇主电话号码和住址在内的个人资料申请贷款。其中一宗个案，外佣先后向四间财务机构借贷，导致投诉人一日内先后四次收到来自财务机构的来电和信息，要求他提醒外佣还款。钟丽玲提醒，外佣如果申请贷款期间被要求提供雇主或者第三者个人资料，必须先取得雇主的明示同意，亦都应该了解有关资料是否合适。
1: 如果外佣真的想使用雇主的个人资料，去譬如说、真的要申请贷款，或者是作同这个雇佣关系无关的用途，他们都必须事先呢是取得雇主自愿是和明确的同意。申请贷款的过程里面呢，他是被财务公司要求是提供雇主或者是其他第三方的资料呢，应该先了解这个有关的资料是不是必须的呢，是不是超乎适度的呢。任何资料使用者他只可以为他一个譬如说合法的、职能去收集一些足够必须和并非超乎适度的资料。
0: 两电上调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中电上调 0.1 仙至每度电 45.1 仙，连同基本电费下月平均净电费每度电 146.3 仙，港灯上调 3.4 仙至每度电 60.7 仙，连同基本电费下月平均净电费每度电 188.6 仙。中电发言人话，燃料调整费轻微上调，主要反映过去三个月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推出三个月燃料费特别回扣，八至到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一半合资格住宅客户受惠。港灯话，为纾缓电费上升对住宅客户的影响，八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住宅用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港灯话，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较年初上升超过一倍，并持续上升，预期未来燃料调整费维持在较高水平。新一期六字居今日开始拣楼，主要推售九龙湾盛智苑857个单位和500几个重售和租置屋邨回收单位。观塘六字居办事处朝早人头涌涌，大批买家一早到场排队，全日设有三场拣楼环节，受房委会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可以优先拣楼。今期六字居以市价六折发售，盛智苑单位售价由168到354万不等，当中610个单位是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预留，另外120个重售和400个租置回收单位被绿表公屋户选购。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昨日首度开放预约下个月5和6号的名额。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说，截至昨日刚刚6点，平均只有一成名额被预约，相信是由于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和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上升。陶文慧在电台节目说，人流主要集中在上午9点到下午1点两个时段，署方会根据现场情况释放出未有到场人士的名额，参考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等因素，每日2000个名额合适。对于未有限制离场时间，他说破边洲段来回长约2公里，一般人两个钟内足以往返，署方会在观景台实施人流管制，安排游客打卡之后尽快离开。他说暂时未考虑收费或者缺席惩罚机制，期望循序渐进。
2: 始终郊野公园我们一直是没有这个收费的制度的，所以在推出这个试行预约制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是循序渐进，先有人可以习惯了。

0: 我呢個網上預約啦，到時去到仲要係實名登記，咁呢個預約啦，咁先便利咗佢哋先。咁至於收費呢一樣嘢咧，我相信我哋之後要檢討，咁甚至可能係咪要包括呢個修例嘅可能性咧？咁呢個都比較長遠。確實東霸呢個地方破邊州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咁而且佢相對嗰、那個出入口嗰個位咧都係比較容易啲控制。咁你話至於其他地方，我諗我哋都需要睇咗呢個試行預約制嘅成效係如何先至再。去讨论是否有其他地方需要这样做。
1: 热带气旋紫檀和沙德尔可能分别在今个星期五或之前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将台风黄色预警升为橙色预警，预计正在北部湾海面的热带气旋紫檀今晚在至到明日日间在广西东南部和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然后迅速减弱。至于目前在日本冲绳附近的强台风沙德尔，预计明早移入东部东海的东部，星期四晚到星期五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相关地区需要注意和防范暴雨产生的次生灾害。日本东京一间钟表店遇劫，损失四只合共约2亿日元的外国名表，折合约值980万港元。警方正追缉两个涉事的疑犯，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中野区一间商店，东京警视厅说，一个男人中午进入钟表店，突然用疑似锤仔的物体打烂色轨，抢走四只高级外国手表，之后逃离现场。当时店内有五个员工，他们没有跟那个男人接触，而疑犯在店内只是逗留了大约10秒，逃走的时候有另一个男人和他一起，警方正追缉两个疑犯。南韩现代汽车工会上星期五全日罢工之后，劳资双方达成今年薪酬初步协议，下星期一提交工会会员大会表决，工会取消原定今个星期举行的罢工。现代汽车发声明说，劳资双方在第17轮谈判中同意将每个月基本工资上调10万韩元，相当于560港元，同意发放于相当于每月工资四倍以上的绩效奖金，增加津贴和送赠公司股票。公司亦同意未来两年增聘500个生产线员工。今次是现代汽车工会连续第二年罢工，工会上星期五举行8个钟的全日罢工，是相隔10年之后再次全日罢工。业界估计导致大约55000架汽车生产受阻，造成超过2.3万亿韩元，相当于130亿港元的销售损失。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现在气温30度，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跟住财经新闻。
3: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

0: 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六点钟，新闻财经。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上日急跌近500点之后，今早先升后回，大市高开116点之后，早段升过159点之后反复向下，最多跌过113点，午后好淡增持，恒生指数收报25511点，跌6点，成交2541亿。阿里巴巴配股急跌后获高层增持，股价升 1%， 小米同京东偏软，百度同腾讯靠稳，网易升 2%， 与是科技股价下跌，最大外部股东美团急跌 6%， 是跌幅最大蓝筹。金矿股下跌，紫金矿业和山东黄金跌 3%， 招金跌半成，宁宝黄金跌 6%， 药明生物升 7%， 是升幅最大蓝筹。药明康德升 3%， 小鹏集团上季亏损扩大两倍，股价急跌近 9%， 其他汽车股个别发展，理想汽车跌 3%， 比亚迪上升，吉利升 2%， 未来跌 3%， 晶片股普遍向上，中心国际和华虹旺力升1%，兆易创新升近半成 ，ASMPT 升近3%，能起科技升近半成，天数智深升2%，英乐赛科升1%，AI 硬件股上升，建滔积层板升13%，长飞光纤光缆升15%，国企指数收报8445点，跌25点。内地股市收市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88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747点，跌46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552点，跌11点。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67点，升13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324点，升205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489点，升36点。本港进出口继续大幅增长，7月整体出口按年增长 50.7%， 较6月轻微放缓 2.7%， 商品进口货值增长 41%， 较6月轻微放缓 4.4%， 今年头7个月本港出口增长 40.9%， 进口增长 40.6%。 以地域划分，输往亚洲的出口增长 54.6%， 当中出口至台湾大增近96%，出口至内地就增长 56.5%， 出口至美国和墨西哥分别大增93%和近50%。按货品类别划分，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品和零件出口增长54%，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超过1倍。政府发言人表示，人工智能 AI 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再度录得可观的增幅，预计全球对有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将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包括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 AI 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本港钟表业历史悠久，宝德精密董事及总经理林启瑞在本台节目表示，现时消费者更重视品牌故事，而非盲目追捧名牌，而未品牌就得到消费者喜爱，因为没有历史或市场包袱，能够尝试较为跳脱未特殊的小众设计，生产数量亦都不多，以网上销售和推广为主。目前大部分美品牌以美国市场为主，当地去年推出关税以及取消小型包裹免税政策，对依赖网上销售的美品牌造成很大影响，公司要和客户做好沟通，解释清楚相关政策，以免被误会无故加价。
9: 大部分微品牌都是以美国市场为主的，老实说，那去年开始这个关税就肯定

0: 会影响好大嘅。咁因为消费者以前唔需要付出呢个关税，除咗佢加咗关税之外呢，以前呢800蚊美金留下嘅产品、如果用 online send 入美国呢，
1: 其实
0: 系系啦，细包裹佢系免税嘅。咁其实佢呢个都取消咗嘅，变咗对 online sales 比较大影响。处理都系要做好个沟通囉，同个客即系解释返俾佢听，都会理解嘅。咁佢哋觉得个价钱合理，咪照买囉。
2: 代工生产设计公司高顿斯副总裁周远贤提到，部分客户愿意同代工商分摊关税成本，不过之后中东战争、油价上升等因素接踵而来，强调厂商必须分散市场同生产地。公司在内地、东南亚以及瑞士都有设厂，尤其瑞士厂房生产的产品可以符合标签，为瑞士制造的高端品牌要求。美国公布经济制裁措施之后，油价不升反跌。有分析说，美伊双方都不想升级军事行动，而且可以憧憬经济制裁凑效，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咁预料油价后市偏淡，油价年底或回落至到60美元水平。由方元辉报道。
3: 美国宣布对伊朗的最新经济制裁措施，主要针对被视为伊朗经济命脉的五个范畴，包括数码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业，亦都扩大对同伊朗有商业往来的实体次级制裁范围。美国公布最新制裁措施后，隔晚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都跌 2%。 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表示，经济制裁不涉及军事行动，例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油田或者产油设施等，不利于油价上升。美伊双方都不想升级军事行动，而且可以憧憬经济制裁奏效，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料油价后市偏淡，纽约期油下星期可能下市每桶 74.2 美元水平，年底会回落至60美元。
4: 我想推升的动力，我想一定就是依靠那个战争炸油田啊、封咗海峡啊、啲油轮出唔到啊，呢啲就对油价就相当有利。咁但系而家系冇发生呢啲事件嘅话咧，纯粹用一个经济手段嚟去大家角力嘅话咧，我想对油价方面后市咧应该都系不利居多噶啦。同埋我哋都会憧憬今次嘅经济战可能有奏效嘅，逼伊朗埋翻谈判桌嘅话咧，咁变咗对于个油价嚟讲都系一个不利咯。
3: 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对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Wellbred Capital 和关联的贸易公司实施制裁，因为公司和伊朗石油航运大亨沙姆哈尼存在联系，他是公司营运的最终负责人。Wellbred 主要从事石油、石脑油、石化产品和液化石油气贸易。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依然受阻，最新数据显示，单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散货船数量降至三个月低位。法国石油巨头杜达尔能源行政总裁潘燕磊说，原油生产商提供大幅折价，完全抵消运费升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原油仍具获利空间。在伊拉克或者卡塔尔的原油价格，每桶较布兰特原油折让约30至40美元，以超大型油轮运载原油计，每桶只是额外增加10美元运输成本，但成品油运输附加成本高达每桶50美元，难以维持经济效益，导致原油市场看跌，但油品市场就非常强劲的奇特现象。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卢布黄金半年顺利上升8%至426,722万元人民币，经调整顺利上升83.6%至431,650万元人民币，派中期息18.02元人民币，期内收入上升60.3%至168亿元人民币，毛利上升3.2%至41.3%，主要由于去年底以来有较为充分的相对低成本存货储备，并在2月底调高产品售价，另外营收持续增长带来边际贡献。截至到6月底，集团在16个城市开设45间自营门店，计划今年优化10至12间门店，当中6间已经完成。 神州国际半年顺利下跌40%至19.456亿人民币，派中期息88港仙，期内销售额下跌5.3%至141.7917万人民币。当中运动类产品销售额下跌10.7%，休闲类产品销售额下跌4.5%，内衣类产品销售额就上升4.5%。半年毛利率下跌4.5%至22.6%，主要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嘅快速升值对毛利率带嚟负面影响。同时品牌客户下单审慎，部分客户订单需求波动加剧，以及化纤类原材料成本随住国际石油价格嘅波动而有所上涨，推高整体生产成本。内地官方人民日报表示，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署名中财文的文章说，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实施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文章指出，要促进投资止跌回稳，统筹好项目和资金，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窗口期，加快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审批和开工建设。文章说，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快速增长，驱动半导体行业加快发展，既要强化先进算力供给，亦都避免一哄而上，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人民银行预告将会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每日上限6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并定在8月25日实施5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内地官方中证部引述专家表示，人民银行连续发布多项公开市场操作安排，综合运用7天期逆回购、隔夜逆回购、MLF 等多种工具投放流动性，将精准有效匹配银行体系短期和中期流动性需求，保持流动性充裕。罗冰咸永道公布，上半年中国并购交易达到7316宗，按年增近30%，创历史新高。交易总额按年增长56%，至到2416亿美元，是2023年以来最佳的半年度表现。该行预期全年并购交易总额可望高过去年的4000亿美元。支持因素包括国家政策支持、港交所改革上市机制，以及同时本港税制改革等。由方元辉报道。
3: 罗冰咸永道公布，上半年中国并购交易数量达到7316宗，按年增加近30%，创历史新高。交易总额按年升56%，至2416亿美元，是2023年以来最佳半年度表现。超过10亿美元的超大型交易按年持平在27宗，有10宗来自高科技领域，主要是人工智能、数据存储和半导体行业。私募股权退出活动方面，通过并购退出的交易按年跌16%，通过首次公开招股 IPO 释放流动性和变现的宗数就按年急增50%。港交所上半年录得51宗具私募股权背景的 IPO 创新高。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有92宗，按年大跌54%，但金额显著扩大62%，至202亿美元。罗冰咸永道交易服务税务主管合伙人梅良解释，交易需要取得内地多个部门的境外直接投资 ODI 批准，以及被并购企业所在地的政府批准，过程需时长，导致宗数下跌。一些企业认为，如果交易的规模小，但要经历一样长的合规程序，都不如直接进行较大规模的并购交易，带动交易金额上升，令海外并购呈现量跌价升的特征。
1: Issue 是 go through a list of authority， 最主要是 NDRC， 它拿到个 approval。这个 process 呢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同埋可能如果中国人再投资呢，如果今日唔係好大，但係要高估一個同樣個好麻煩個 process， 不如我做大呢個 deals 更加大啲咯。
3: 梅良预期中国并购市场今年交易总额可望超越去年的4000亿美元。国家政策支持的高科技板块将继续吸引资金流入。港交所改革上市机制，令内地企业 H 股上市渠道更畅顺，有效拓宽私募股权退出渠道。同时，本港的税制改革，包括附带权益等税务优惠的优化，吸引资金和行业人才来港或者继续留港，有助提升交易宗数和市场活力。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2027财年预算将聚焦重点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旨在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可持续的双重目标。透过这个立场的沟通维护市场信任，他提到已经就面向散户投资者的日本国债计划收到各方不同意见。财务省正密锣紧鼓地设计新型债券产品，希望有更加广泛的投资者持有日本国债。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黄昏6:33，
7: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9: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0: 砖头事务所速报，
11: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消息嘅。
12: Hello Barry， 大家好。
11: 喂 Andrew 啊，最近咧我就见到旺角有一单地库铺位咧，成交都几有趣、哦。报道就话啦，喺朗豪坊附近一街之隔咧，就有个超级巨铺啊。巨型地库铺位，咁啊话咧就超过20000尺嘅，竟然以呢个时光倒流价3800万就成交，折合咧每尺个成交价唔够2000蚊，仲平过买工厦咁话。
12: 系啊，其实我都有睇到呢一单嘅消息嘅，虽然咧呢个嘅成交嘅话咧已经系一段时间啦。但系咧，其实有好多值得我哋参考嘅地方嘅、哦，尤其是最紧要就系话学下啲投资老手佢哋嘅手法，睇下佢哋点样投资，点样做生意啦。咁啊，根据报道啦嘅话咧，就系话呢一个嘅巨型嘅商铺嘅原业主嘅话咧，其实系开咗几十年一啲嘅老牌嘅桑拿店嘅，今次大减价嘅话咧，系平咗成40%咁多。咁啊，而新嘅买家咧，根据住报道咧，系一个嘅近年啦极其隐世啊，好耐都冇出手嘅一个资深投资者啦，用呢个时光倒流40年嘅价，超平嘅笋价咧，毫不犹豫，迅速落订咁去买咗呢个嘅物业嘅。咁啊，根据报道话咧，呢个投资者其实已经有晒部署噶啦。一落订，买家咧就系要求佢嗰个嘅成交期咧喺12月交吉，咁啊有成4个月时间。喺呢4个月里边嘅话咧，咁其实佢目标咧就将有关嗰个巨铺咧一拆四。 咁其实揾咩行业嘅租客嘅话咧，据闻咧就唔系重点嘅，最重要就系话投资者咧系尽快可以系租出，即刻可以有呢个现金流咁话。
11: 哦，咁又系嘅，咁拆细之后啊，租客嘅负担又轻咗好多。喺现时嘅市况啊，如果要揾一个单一租客啊，租超过20,000尺嘅地方啊，咁啊一定系啊极难啦，亦都好大压力啦。但系如果一拆四嘅话，咁计落好似每个铺位大概系5,000尺咁样，哇，好似相宜好多。站喺租客嘅立场啊，都唔使咁大压力噶嘛。
12: 咁啊，呢个绝对系噶啦吓，细铺嘅话，相对嚟讲嗰个嘅金额个冧心会较细噶啦。不过唔好忘记，今次新买家买翻嚟咧都系2,000蚊一尺唔使。如果将四个铺位分拆，如果假设啦，每个铺位大概5,000尺左右，咁啊只系租50,000蚊出去嘅话，咁啊租金咧话咧只需要10蚊一尺就可以 OK 噶啦。四个铺位加埋月租就有成20万噶，一年嘅租金就240万。如果用翻3,800万呢个嘅买入价嚟计嘅话咧，佢个回报率咧有成6.3%咁高。
11: 哇，咁听落又好似啊几吸引咁，尤其是喺呢个市况下啦。虽然话唔系啊租客咁容易揾啊，但系啊旺角每尺啊10蚊租金嘅话，又就算系地库都好，好似都有几有吸引力。到时候睇下会唔会有啲报道讲下佢做唔做得出啊，揾到啲咩客户啊，同埋咧到时真系嘅实际个回报率系几多啦？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资讯。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可以留意翻我哋逢星期三晚8-9嘅砖头事务所。如果听众有咩嘢咧砖头相关嘅问题咧，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13: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0: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0: 大行报告，
1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上银的报告表示，值得关注粤文的短剧还有 AI 动态漫画短剧的业务重新评级买入，但是观察到公司上半年业绩仍然疲弱，下调目标价41%去到29.5%。上银说，粤文上半年的业绩信息主要是受到线上阅读业务疲弱的影响，期内该业务收入按年跌了7%，但是知识产权即是 IP 业务就成为业绩亮点，特别是短剧及 AI 动态漫画短剧，单是阅读 AI 漫剧的产量就达到100部，管理层预期短剧产能2026年会超过200部。上银重申，粤文网上阅读的业务压力难以扭转，因为用户注意力由在线阅读转向短剧还有 AI 漫剧，但是公司 IP 业务的变现空间仍然庞大，管理层更加透露 IP 库存当中只是小部分已经被开发。上银相信粤文大有机会加速目前持有的 IP 变现，预计公司今年在 IP 业务收入增长方面有望达到按年27%的升幅。有见及此，上银重新睇好粤文，不过目标价就由50元大幅下调到29.5。大行报告完毕。
12: 每日一股朱家明，
1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中期盈利68.6亿人民币，按年跌 28.3%， 每股盈利3.7人民币。以次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2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28.95%， 预期每股盈利5.5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9人民币，按年减少 32.75%， 折算港币2.96。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但出了今年中期业绩之后，股价有较大压力，等它回落至年内除净低位水平4.79先买入有效期至9月24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18。 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厘6。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8.43 倍至 13.82 倍，股息率 4.17 至 6.84。2024年市盈率 7.93 倍至 12.1 倍，股息率介乎 4.91 至 7.5。去年2025年市盈率 4.63 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是只有 7.98 倍，股息率介乎 6.83 至 11.78。 11.78 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6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9.9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93。 以买入价跌 10%， 4.3 毛1止蚀。
1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5: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16: 黄昏6:48。
15: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17: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2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1: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

0: 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光绪闪电登基。
1: 同治皇帝呢都做了13年的。但这13年里面呢，同治自己本身呢就没什么建树，因为其实他都是几岁开始做皇帝。跟着呢就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了，他做的事其实就不是很多。他大部分的时间呢其实呢都只是去玩的。咁啊，到佢死嘅时候，忽然之间急病而死，咁啊通知各大臣啦，咁啊两宫两个太后当然就喊得好惨啦。咁但即时咧就要商量点样揾人去承继，因为同治嘅死咧系非常之突然嘅，冇谂过佢会死噶嘛。咁所以点样去承继咧？嗱，大家就会建议啊，众大臣咧就认为就应该揾另外一个叫做再治嘅宗室，就去接任呢一个皇帝啦。咁但系慈禧就唔系好想，慈禧仍然想继续做佢嘅垂帘圣职听政，希望自己继续有佢自己嘅政治实力。咁呢个时候咧，就有另外两个选择。咁呢两个选择系咩咧？一个咧就系醇亲王嘅仔啊，呢个就系后来嘅光绪啦，佢就叫做载湉。咁但系呢个仔咧，呢个时候系得4岁嘅啫，好细个。另外咧就系恭亲王阿奕欣个仔，呢个就系排第6嗰个亲王嘅仔啦。咁但系咧，呢个仔咧又稍稍大个啊，即系个年纪咧就比同阿同治差唔多。咁啊，慈禧对于呢个人咧就有少少戒心嘅。咁咧，因为咧就首先佢大个就难管治啦。第二咧，其实呢个人都曳曳地嘅，就佢就经常就带住同治咧出去玩。玩咩咧？佢哋就去妓院玩。咁嗱，老实讲，皇帝出去妓院好多时就揾太监带啦，但其实太监都唔识去妓院噶嘛。咁而家咧就阿恭亲王个仔就识，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就同阿同治帝咧就有啲关系。咁但系阿慈禧咧个心目中咧就系希望啊就揾阿戴湉咧就做呢一个继位嘅。
0: 佢有咩办法可以决定继承人呢？
1: 当时慈禧咧系咁样讲嘅，文宗无次子。咁边个系文宗呢？文宗其实唔系讲紧同治，文宗咧系讲紧咸丰。即系话咧，而家我哋唔系再讲紧边个去承继同治嘅皇位，而家系讲紧咧边个去承继咸丰皇个仔嘅位。因为咸丰皇帝死咗个仔啦嘛，咁而家系咪有第二个仔可以代替呢？咁所以咧，第一件事就我讲咗文宗先。今遭此变，若承治年长者，实不愿；虽幼者，乃可教育。佢将成件事咧改变咗个睇法，就唔系话帮阿同治皇帝揾承继人，就系话帮阿咸丰皇帝咧揾个继子。嗱，揾个继子呢件事咧，忽然之间咧就变咗系家事啊，帮佢老公拣个仔啫。如果系拣仔咧，嗰个谂法就可以清晰啲啦。点解咧？因为拣仔我梗系想揾个后生啲嘅，细个啲，细个啲容易教育啊嘛。佢都讲到明啦，虽幼方可教育。咁所以咧，佢就觉得作为我而家有继母啦，我拣一个嘅时候咧，咪拣咗个细嘅咯。讲完咗之后，即刻就问慈安啱唔啱？慈安咧话俾佢知好。嗱，讲咗好之后咧，再舔个阿爸，即系呢个醇亲王咧，就即刻跌低下喺个地下度喊。佢知道咧，个仔往后咧就要交咗俾慈禧啦。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八达通呢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828绿游节，向绿游卡持有人提供多项优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同绿游卡合并，达至一卡通行，但优惠不变，甚至会有更多嘅优惠。八达通零售业务及伙伴总经理黎家聪欢迎局方提出嘅方向，认为能够便利市民系合理安排，而有别于申请长者卡嘅65岁门槛。市民年满60岁就可以申请乐游卡，覆盖人数更多，公司会同商户多作沟通，适时公布安排。而在乐游节期间，八达通将会火拍超过130个商户，在全港超过7200个零售点推出180多项专属优惠，涵盖餐饮、电信、电器和个人护理品牌等多个消费类别。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就可以获得8元现金回赠。推广期内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得800元回赠，活动总回赠金额达到828万元。两名长者代入电话骗案，合共损失50000元。一名36岁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上个星期二分别接获一名67岁男子同一个89岁婆婆报案，话早前接获假冒为亲人嘅男子来电，表示自己因为急事同涉及刑事案件急需金钱周转或缴付保释金，要求事主将现金交俾佢嘅朋友。两个人同日喺黄大仙安定道同永定道将30000元同50000元现金交俾一名男子，及后致电其亲人先至发现受骗，于是报案。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昨日喺尖沙咀拘捕涉案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计划在下个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次会谈。贝安德同其他欧洲领袖期望借此劝说美方扩充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库存。贝安德表示将出席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英国官员同时正争取在白宫举行双边会晤，具体仍然视乎特朗普的日程安排。据报英方官员正研究多个会晤方案，包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或者专程前往华盛顿访问。贝安德星期一在乌克兰主持志愿联盟会议之后公布出访纽约的计划，他在几乎受访时强调对于解决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的难题感到非常乐观。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美方会对伊朗在境外依赖的五大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实施潜在二级制裁，并制裁近60个同伊朗有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贝森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致电多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同伊朗停止贸易往来，呼吁多国领袖是时候作决定，停止各种被美方认定的不当活动，并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警告若果有任何实体协助德克兰洗钱，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对于中国金融机构和银行是否制裁目标，贝森特回应话：冇人可以凌驾喺美国制裁之上。如果任何人为伊朗交易提供便利，就会成为制裁目标。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计划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大约$103,000的费用。国土安全部公民与移民服务局话，建议对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收取$103,000的费用，以用于弥补联邦政府管理合法移民系统的部分成本。按照每年预计85000份申请计算，估计每年将会带来大约$88亿的收入。有关额外费用不适用于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例如某些非营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申请。收费的计划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在美国政府联邦公布上正式公布，公众有30日时间提交意见之后才能够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些的蛋白质、钙质、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些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些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十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欢迎大家收听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咁今日咧系我哋录音嚟嘅，咁但系当然个原因就系阿师傅咧，就首先要补祝阿师傅生日快乐。
1: 多谢阿周哥。
0: 咩啊？祝阿师傅啊身体健康啊，讲嗰只升嗰只啊，大家就笑逐颜开咁啊，师傅继续饮多啲茶，食多啲土，咁我哋啊继续听阿师傅就指啲迷津啦，咁啊更加好啦。
1: 证明你有睇我嘅影片咧，
0: 一定要啦！跟官唔知官姓，我实俾人搞啦，系咪先？咁难得你生日嘅大日子啦，咁啊，梗系啦，我哋咧都要读出我哋嘅观众咧，首先咧就要贺贺你啦！咁见到阿 Becky 咧就祝阿师傅身体健康啦，生活开心啦！咁啊，嘉怡咧就祝阿师傅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啦！咁啊 ，FM Low 咧都系祝阿师傅生日快乐嘅，阵间继续读落去先。师傅，咁啊，今日知你一阵间咧就有饭局啦，咁但系今日咧就难得咧系可以邀请到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今日个大事先？
1: 系啊，咁啊，港股今日咧就比较反复得嚟，都系窄幅波动，冇乜方向嘅。恒指高低波幅咧都系得270多点，因为琴晚美股咧都系个别发展，道纳指同标普都下跌，道指咧就上升。咁而今日港股咧，我哋见到咧就恒指系高开116点之后咧就走势受压，曾经跌过113点，最低见到25403点，下昼跌幅收窄，咁全日咧就收报25511点，跌6点，跌0.02%，全日嘅成交额咧就缩翻，今日成交就2540亿，国指咧就收报8445点，跌25点，跌0.3%，科指咧就收报4588点，跌5点，跌0.1%。A 股三大指数今日低开0.5%至0.8%之后咧，表现反复，全日咧三大指数都系个别发展嘅，上证指数系升7点，升幅0.2%，收报3889点，成交额咧就系唔过1万亿啊，得8588亿，深成指咧就跌48点，跌幅0.4%，收报13745点，成交额同样都系唔到1万亿，得9729亿，创业板指咧就跌34点，跌幅1%，收报3397点，沪深两市合共成交额咧就系18300几亿，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852，按日咧下调11点，咁咧就九月嚟紧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会去访问美国啦，咁但系今日咧就有啲报道话喺习特会前夕啊，美国咧就计划以产能过剩为由咧就对中国加征7.5%嘅关税，咁另外咧就系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呢、這个轨系路轨嘅轨啊，就今日咧喺北京举行，咁就呢、這个其实系一个半官方半民间嘅一个对话啦，咁就系喺2023年创立嘅，咁就系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同埋纯民间对话之间嘅一个结合咗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嘅沟通交流平台，咁咧就俾为咗系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嘅建议。咁最近即系唔单止即系话美国想动呢个中国嘅打中国嘅主意，以呢一个产能过剩为理由咧，对中国加征7.5%关税。加拿大就已经系俾呢个美国去开刀啦。咁特朗普宣布咧就系话计划对呢一个加拿大嗰啲嘅车啊，
0: 钢铁啊，
1: 巴车啊，由就系、是、由出年1月1号起啦，呢、這个加拿大所有嘅汽车、卡车、汽车零组件同埋钢铁，你讲冇啱冇错啦，钢铁产品嘅进口关税咧就提高到50%嘅。咁另外地缘局势方面咧，美国亦都即系琴日嗰个 D-Day 咧就公布针对伊朗存在经济关系嘅国家嘅一个全球制裁计划。所以呢段时间咧都呢啲地缘政治啊关税嘅问题又开始扰攘嗰个市场咯。
0: 好明显就草木皆兵啦，唔搞一搞震一震你个股市噶嘛？我哋啲基金经理年尾个 bonus 系点嚟？我讲嘅就系呢啲纯粹我自己个人猜测嚟嘅啫。
1: 今日个你都算叫做即系 硬淨嘅，你見到即係好似我反而覺得好似有人揸 lift 咁樣咯，即係琴日跌穿破25,500，結果收又收翻25,000，即係好似個收市指數唔俾佢跌，暫時俾佢跌穿25,500咯。
0: 嗯，咁呢個就我哋下一 part 就睇下師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下，咁嚟緊都睇住邊個位啦。咁但係今日喂業績期喎，有冇邊幾隻又可以同我哋講下先喎？
1: 哇，多咯！首先就有路布黄金啦，咁啊，公布咗上半年度业绩，表面睇咧就个业绩非常之亮丽嘅，不过咧就仍然系低过市场嘅极高预期，因为之前预得佢好啊嘛吓，即系佢个增速快啊嘛，嗱睇翻佢上半年咧就系赚咗426,700,000元人民币，按年升88.2%。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嘅经调整净利润咧就系43,1,700,000，按年就增长83.6%。咁但系市场预期嘅中枢，即系嗰个中间数咧就系46,900,000。咁无论系呢一个纯利啦，同埋嗰个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嘅经调整净利润咧，都系低过市场嘅预期。原因咧就系第二季开始咧，国际金价高位回落，咁咧就导致到佢第一季嗰个爆发性嘅增速系出现明显嘅放缓啊。咁亦都如果睇翻第二季嗰个，因为线上线下消费疲软啦，金价高位大跌咗20%，导致消费者追涨嘅，好多时都系噶啦，买金啲人就系、是、升咧就涌住去买，跌落嚟嘅时候咧就奶奶行咁样，所以第二季佢个表现系比市场预期咧低咗大约10%，甚至系更多添嘅。咁睇翻个收入嚟讲咧，上半年咧就系、是、录得198亿元嘅收入啦，按年升60.3%。咁线下门店嘅收入咧就按年增长43.5%，有154亿。对集团总收入嘅贡献咧就大约系77.8%，线上咧都贡献咗22.2%喎，线上平台嘅销售，咁咧就个收入咧就系、是、按年增长1.72倍，基数低啦吓，就录得44亿嘅收入，咁咧就集团喺旧年年尾嘅时候咧，因为有较充分嘅相对低成本嘅存货储备。咁就所以到今年二月底嘅时候咧，先至系加价调价。而睇翻佢哋嗰个嘅门店嘅数目咧，直到今年六月底，指路布黄金喺16个城市、35个头部商业中心，一共系开设咗45间自营门店。佢哋全部系走同即系好似早几日我哋讲周大福嗰个 model 系同嘅。周大福就有自营，亦都有加盟，而且过往系以加盟为主啦，咁但系老布黄金咧就全部都系自营嘅门店，咁对比旧年六月底咧就新入住咗6个商业中心，并且已进驻嘅商业中心之中咧就优化扩容咗9间门店，所产生嘅增量营收咧，即系嗰个产生咗增量营收嘅贡献，今年咧就计划优化门店10到12间。咁截到目前为止咧，已经系优化咗6间嘅门店啦。
0: 呢只啊跌少少啦，有冇边只啊振奋啲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1: 哇，振奋啲咧就有只6060咯，只众安在线，好耐都冇人提到噶啦。咁就佢中期纯利咧

0: 就赚咗15亿5千万，升1.32倍，咁啊每股基本盈利咧系92分。如果睇翻上半年公司实现嘅总保费咧，就系165亿5800万元人民币啦，按年微减0.6%，咁个承保嘅综合成本率咧就系95.5%，比旧年同期改善咗0.1%。综合赔付率咧就系56.9%，综合费用率咧就系38.6%。公司上半年实现嘅承保利润咧就有7亿7300万，按年系升17.8%。咁就主要即系做保险，好多时咧睇评估个盘数都系啦吓，即系个利润系咧好大部分系靠投资收益嘅。咁就因为个股票市场喺上半年都表现唔错啦。所以咧，保險投資資產嘅總投資收益咧，按年係大幅增長1.5倍，至到15亿9600万，差唔多接近16亿嘅。咁就佢個股價，其實你睇翻咧，都之前係一路受制於條100天線嘅阻力。咁睇下今次業績出咗之後，可唔可以有力突破100天線咧？100天線就喺11蚊咁上下位置，今日最高10.92咯。
1: 但系其实咧，我成日都想问你，好似呢啲公司咧，今次咧仲要赚超过1倍咧，佢都系唔派息嘅话，其实系咩解释咧？
0: 有啲就可能中期系冇派开中期嘅习惯嘅，咁你呢个要睇翻嗱，上一年佢都冇派中期噶，
1: 系、
0: 甚至到系
1: 末期都唔派。
0: 系啊，因为就众安在线咧，就到之前佢嗰个利润唔系话好高啦，都系所以佢都5年咧，佢系有钱赚嘅。由呢一个2023年度开始，有盈利，咁但系咧就都系过去5年都冇派息嘅，所以唔派中期息唔奇怪，连末期息都冇得派。
1: 唔派啊！总之我就系唔派，你吹咩？对唔住，系我讲嘅。系咁呢只就真系 OK 啊吓，大家都睇到啦。哇，原来保险真系啊，佢哋嘅投资收益又做得几好、啊。
0: 不如答下听众嘅问题，我哋仲有两间咧系做呢一个消费嘅股份啊，或者系咧同消费有关嘅，就麻麻地。咁我哋一阵间可能下一次再同大家去睇下呢两间。
1: 好啊，咁不如首先咧就答咗我哋嘅听众啊 ，Miss Chan Chan 先啦。咁 Miss Chan Chan 咧就留言咧就问啦，就1316啊吓，奈世特啊吓，咁啊而家点睇啦？上网同埋个指蚀位喺边度？
0: 就呢排见到佢5蚊都守得好稳嘅，咁咧就暂时上望就系5.4啦。如果能够升穿5.4嘅话咧，咁就企稳5.4嘅话咧，就可以下一个目标就系条250天线大概系5.85。佢几钱买噶？
1: 佢冇啊，佢就系话想买咯，但系呢期升得都比较急、啊。
0: 其实我哋推咗佢得个细急。是啊，推咗我睇返先啊，嗰、那个係啦，就係、是、8月17号晚推嘅。
1: 係咯。
0: 咁呢就当时建议买入价4.95，目标价睇5.35，然后再睇7。咁17号、18号佢不过就一路冇见过4.95，佢见咗个高位先，见咗目标5.45，咁而家又落返嚟。今日最低502，但系都冇低过5蚊，可能咧如果睇好嘅话咧，要将个买入价上调啦，即系由4.95上调到5.05啦。
1: 5.05 mark 咗，好啊。
0: 咁啊，睇4再睇5.85咯。
1: 好，睇5.85咯。
0: 咁5.05如果买到嘅话咧，就用呢一个4.8做指示啦。
1: 好 ，mark 埋4.8啦吓，5.05啦吓，上面啊5.85啦，咁4.8就做指示位啦。OK，next，跟住我哋就到啊 MinW 啦，佢咧就问只紫金黄金啊吓2259啊，佢话可以翻去咩位又可以买翻，即系应该有少少火。
0: 佢呢只紫金黄金国际啦，咁就之前出咗个业绩都向好嘅，同阿妈紫金紫金矿业都一样啊。咁啊，今年上半年度咧，佢嘅股东应占利益日利咧有14.5亿美元啊，讲紧系咁咧就同比啊增长1.8倍。如果回翻落去睇下有冇机会，因为佢而家咧就十天线 都抛离得远嘅，142.5嗰啲

0: 位，咁咧就如果系回翻落去148咧，睇下有冇机会148嗰啲位咯。
1: 好啊 ，mark 咗148，
0: 系啊，148、149啦。
1: 好啊，148、149咁啊 ，10。
0: 咁目标咧就先睇翻呢两日嘅高位166先咯。
1: 166 mark 咗。
0: 咁你166减149咯，上年买149之后17蚊都有，啱啱好一成左右，略多于一成嘅利润啦。
1: 恭喜恭喜！
0: 如果149买到嘅话咧，就用呢一个140做止蚀啦。
1: 好啊，8蚊啦吓，上面系16蚊啦 ，mark 多次啦吓，148或149啊，上面166啊吓，咁啊140咧就系个止蚀位，好开心啊！紫金近排升得 OK 啊吓，好啦 ，next 啦就到阿华啦，阿华咧就问只6915啊，呢只啊吓，
0: 江西生物
1: 系啦，就问呢只江西生物，佢有货噶吓，佢咧就喺17.16嗰度有货，咁咧就话上网可以问几多少、
0: 今日咧都见到佢创咗上市后新高咧，最高20蚊摇四，但系咧做咗个长十字星，个上影线都几长嘅，都系浮沉，收市咧就落翻18.1，咁所以睇到由高位咧都回翻成超过2蚊啊，个收市价同个高位距离咧超过成2蚊，超过2蚊嘅，咁我觉得你暂时用，因为整数佢，你谂下上市冇耐之后咧，7月初嘅时候咧最低落到3.95，哇，已经升咗成10几蚊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再我会建议就用10蚊做一个初步嘅目标咯。咁止赚位咧，佢系10几蚊买话，
1: 17.16，
0: 17.16咁啊，唔系话账面上赚好多，咁就我谂你用17.5做止赚咯。
1: 好，
0: 即系起码做个通咗蚀本门先咯。
1: 好啊，起码呢只佢赚先啦。不过既然啊，佢又亦都祝你生日快乐嘅话，就俾佢问多只啦。佢咧呢度咧仲有只668啊，佢话115蚊有货，即系668。
0: 安克创新话佢咁中意，
1: 系咯，
0: 新
1: 嘅系啊，谂住啊
0: 呢只就7月2号上市嘅，咁佢就做啲智能充电嘅智能产品啊。智能家居产品同埋智能影音产品，咁就有 A 股嘅，咁A 股个价就个日价就睇先啦。A 股122.1今日收啊，大概就系13% 日价啦。咁上市价嚟讲咧就99.32，而家都唔系话距离个上市价升咗好多。佢几时卖啊？
1: 佢系115蚊有货。
0: 115蚊，我计个量度，升幅120/18，138咯。
1: 好啊 ，mark 咗138。
0: 止赚位咧就可以放喺118咯。
1: 118 mark 埋啊吓，恭喜晒啊吓！115你有货嘅话咧，就上网138啊吓，118就做止赚。好啦，呢一节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啊休息一阵，咁转头翻嚟咧又请阿师傅咧继续为我哋嘅听众咧解答问题啦，同埋睇一睇我哋嘅港股啊，到底嚟紧啊吓，应该睇住边几条线啊吓，咁当然唔少得噶啦，就系今日虽然冇得估，咁但系阿师傅应该都会俾贴士，系咪噶？好有啊嘛，
0: 系啊，我俾你估下先咧，就系找住生物。医药嘅机遇唔系尾巴，找住生物医药嘅机遇。
1: 机遇好啦，我话 mark 低咗啦，唔知你啊 mark 低未咧吓？咁啊，转头翻嚟嘅话，到底系边只咧？我哋阵间同大家讲，阵间见。
2: 晚上7:2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现时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

0: 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类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6: 晚上7点半。
7: 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间珠宝店纵容导游强迫购物，被旅游业监管局停牌30日。涉事注册商店是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旅监局调查指出，涉事商店在2月一宗涉及内地入境团旅客被迫购物个案中，未有尽力制止有关导游强迫旅客购物，亦都未有采取合理和适当措施确保没有非获授权人士在店内向旅客宣传或者推广产品，违反在行政计划下的承诺。有关商店明日起至到下个月24号停牌，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的旅客。旅监局强调，对强迫购物和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除了暂停商店注册之外，涉事商店的董事、经理和所有前线员工需要在1个月内修毕旅监局指明的培训课程。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管爆裂，是涉事路段1个月内第4次爆水管。水务署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过后停水，以便进行维修。正安排臨時供水和設置4个受影響屋苑附近，包括2架水車和超過30个水箱，爭取明日中午前完成緊急維修並恢復供水。受影響屋苑包括怡豐苑、顯發村、恆順苑、冠豐苑。水务署在社交平台说，大部分用户屋企的水龙头食水供应在停水期间仍然可以应付需要，并预期晚间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水务署又说，涉事水管曾经近期出现渗漏，署方争取月底在青山公路展开紧急水管铺设工程，接驳到4个受影响的屋苑

0: 以便日后维修水管时可以进行供水调度，确保屋苑供水不受影响。法国南部有村庄受到龙卷风侵袭，至少39人受伤，当中两人伤势较重。事发在奥德省，省政府说村庄大约有1000人，龙卷风导致大约300处的房屋受损，多条道路交通挤塞，全省约1400户家庭停电，70几个消防员连夜救援，受灾村民已经获得安置。法国每年都会遭受几十次不同强度的龙卷风吹袭，气象局说气候变化令到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地点等更加难以预测。南非近沿海近期出现大量死亡沙甸鱼，堵塞库贝克核电站的海水冷却系统入水区。南非国家电力公司为安全起见，将核电站一号机组发电量减少到一半。公司说今次是首次出现类似的事件，核电站应急响应小组已经启动清理工作，等冷却系统完全恢复之后，一号机组将会恢复运作。库贝克核电站是位于南非西部海岸，是非洲唯一仍然运作的核电站，建于上世纪80年代同开始运作。两个机组的总装机容量是大约1800兆瓦。核电站两个机组由4月起，核电站二号机组由4月起暂停运作，进行例行检查和维修，预计9月下旬重新启用。南非西南沿海今个月初起多处海岸出现大量死亡沙甸鱼，当局展开跨部门调查，相信是由于沙甸鱼疱疹病毒引致，但目前未完全排除其他环境因素。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咧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2: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4: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Mr. Joe。
1: 又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师傅讲讲股啦，咁啊当然有请阿黄师傅继续同我哋讲下业绩期，系咪仲有两只同你讲下咧？
2: 系业绩多，头先上一节咧就讲咗只好嘅，都算叫靓嘅，虽然话略低过预期咧，只中老布黄金啊，同埋只众安在线嚟都倍增啦，但系呢两只就麻麻地啦，一只就系深州国际2313，咁都提醒佢就半年股东应占净利润大幅倒退40%。啊，赚19.05亿人民币啦，而且中期股息咧亦都系缩个水，啊，相应咧就缩减咗36.2%，每股咧就派8.8元，咁原因咧都系因为啲客户大，佢嘅核心大客户 Nike 啊、Puma 啊嗰啲嘅落单比较保守。同埋審慎，咁導致到佢上半年嗰個營業收入嚟講咧，就係141.7亿，同比係跌5.3%。其中咧，運動類產品咧嘅銷售額咧就跌得多，跌咗10.7%，係錄得904.2亿。原因頭先講咗啦，就係佢嘅核心大客户 Nike 同埋 Puma 佢哋落單審慎。不過休閒類同埋內衣類嗰個嘅收入咧就展現一定嘅韌性啊，講休閒類咧嘅銷售額咧就增長4.5%，內衣類咧就增長6.1%，主要得益一個客仔就邊個咧，就是、Uniqlo 嘅訂單係穩步回暖，咁咧就大集團上半年度嗰個嘅毛利率咧同毛利亦都大跌21.2%啦，落到31.9亿，综合毛利率咧就按年系萎缩4.5%至22.6%。咁仲有一个即系对个业绩好大嘅影响咧，就系、是、人民币升值嗱。咁因为佢系以美元结算嗰啲出口收嘅收美金，咁但系咧第一佢嗰个编制财报就系、是。以人民幣去編製財報啦，加埋咧佢好多啲原材料啊，生產成本都係要俾人民幣啦。咁所以咧就人民幣對美金升值嚟講咧，就會吞食咗、蠶食咗佢嗰個出口毛利，亦都導致佢持有嘅美元流動性資產產生呢一個帳面嘅匯兑損失咯。仲有就係化纖類原材料價格隨住國際油價波动而走高，亦都进一步挤压咗佢嘅加工利润。下半年嚟讲咧，就暂时见到一啲其他嘅客户嚟讲咧，就嗰个订单都算叫稳定嘅。就譬如话 Adidas 啦、安踏同李宁呢啲中国本土嘅品牌咧，都维持一定嘅稳定，所以就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 Nike 同埋 Puma 嗰个嘅疲弱。咁集團亦都係正在加速紡織製造嘅東南亞集中化，更加集中喺越南啊、柬埔寨同埋印尼嗰方面嘅產能。印尼嘅成衣項目咧已經係獲取土地，即將動工。咁未來咧就會係增加海外嗰個嘅產能，去迴避關税嗰個不確定性。另一隻係同呢一個零售有关嘅咧，消费有关嘅就系特步国际啦，1368都公布咗今年上半年度嘅业绩啦。咁就睇翻

0: 一个佢嗰个多品牌嘅战略都收到一定嘅成效，而海外嘅高增长亦都一定程度上对冲咗内需嗰个疲弱。咁啊，上半年股东嘅应占日利咧就系8亿1800万，按年就跌10.5%，营业收入咧就微跌0.6%，录得67亿9500万嘅一个收入，但系就亮点就系个毛利率啦。中国毛利率咧就由去年同期45%咧提升咗1.4%至46.4%，咁就系、是、因为睇翻最近即系要靠打折啊减价嚟促销嘅运动板块里边咧，个毛利率能够升嘅咧都唔多啊。咁主要就系得益于佢旗下一个高端嘅品牌Saucony 索康尼嘅利润贡献增加，咁佢嘅属于高端品牌个毛利率会高啲咯。加埋就系主品牌喺跑步产品线上边嗰个嘅溢价能力，董事会亦都识做啦吓，维持派发中期股息每股18港仙，同旧年系一样嘅。咁即使嗰、那个股东应占利润跌大概10%。但都维持嗰个嘅中期股息金额不变，所以咧就将个派息比率系提升到53.8%，同时亦都俾呢个股东以股代息嘅选择，等睇好公司长线前景嘅股东咧可以要奖品唔要奖金咯。咁而家其实我哋见到嗰啲业绩股咧好多就系一减派息或者唔派呢个中期息咧，股价即刻挨沽啦，但系嗰啲即系肯增加派息，或者有阵时咧，好似系中电信咁咧，其实佢冇增加到派息嘅。呢、這个特步佢都冇增加派息啦，但系佢系维持住嗰个派息水平一样，但系咧就增加咗个派息比率，因为你赚少咗，咁你股息一样，你嗰个派息比率个 payout ratio 咪高咗咯。咁样做。都已经可以攞到股东嘅欢心啦，
1: 系啦，起码调翻转，我应该代嗰嚿力继续俾翻我就算啦，系啦，就系咁嘅感觉啦。好，讲完呢两只零售股之后咧，咁系时间继续解答我哋嘅听众嘅问题啦。咁呢个时间不如首先又为我哋Lily Shen 咧就问只1288农行啊，但系佢又冇货，佢就话啦，咁到底应该系几多钱可以睇一睇？
0: 唔睇啊！
1: 唔睇，
0: 你知我而家唔睇啊！你知我嘅，因为就嚟出业绩啊嘛。
1: 啱啦。
0: 农行咧就会系喺8月28号下今个礼拜五公布业绩嘅。咁如果你话唔介意业绩前买嘅话，我都可以俾位你嘅。不过我嘅宗旨就系话尽量避免喺业绩之前。去买咁就唔使搏嗰个即系业绩嘅不确定性。咁咧就我谂佢而家10天20天线都系大概6.1嗰啲位咯，咁可以抽下。如果回近6.1买咯，但系最好就睇埋个业绩先买就安全啲咯。
1: 不过师傅又讲得啱嘅，其实见佢呢一阵都已经炒咗一下上嚟噶咯，圆顶即系个圆底，咁炒咗炸，咁若然去翻6.1嘅话，你自己衡量下啦吓。28号啊出业绩啦，咁到底系咪炒业绩咧？就自己谂谂啦吓，你嚟 OK 好啦。
0: 好似嚟今日我哋见到两只车股，一只零跑，一只小鹏。小鹏出咗业绩令到市场失望所以今日你睇下。只小鹏裂口跌咗接近10%，
1: 唉，真系。
0: 内银我谂咧就应该咧出现即系惊吓，惊喜就必会有，但系出现惊吓个机会就应该即系因为内银都系稳定
1: 嘅，
0: 系啊，咁就就应该唔高嘅。不过有阵时好难讲嘅呢只联通都可以业绩出完之后出现一个庞大裂口，仲有另外一只华能啊。又是即呢啲都係屬於以往嚟講係屬於穩定啊，抗跌力強嘅高息股都會出現一個咁嘅狀況咯。
1: 唉，真係不得了啊嚇！咁但啱啱睇到只小鵬啊，真係哇慘不忍睹，只9868。不 anyways 咧，我哋都係自己衡量下啦，出完業績就係咁噶啦。好，下一位咧就首先阿 May Ching 咧就 May Ching 姐咧就祝阿师傅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啦。跟住有
0: 多谢，
1: 跟住有萧空。

0: 喂，咁啊，萧空威咧都系祝阿师傅生日快乐嘅。佢咧就问：咦，148建滔集团45.6456有货啊？点操作？
1: 我今日我喺另外直播就估唔到佢咁快，即系初初公布业绩都唔系太大反应，系之后嗰、那个升幅系扩大。咁就如果你即系我今日答咧，都系话。佢嗰個前景啊，兩間都係 O K 嘅，因為建滔管理層都指出就係話呢個覆銅面板、銅箔同埋玻璃布嗰個嘅漲價咧，都見到踏入下半年咧漲價嘅步伐係進一步加快嘅。淨係七月建滔積層板單月嘅利潤咧，已經係一個月賺11億嘅，幾犀利啊！創咗集團有記錄以嚟咧。嘅單月歷史新高，咁啊，再加埋即係而家 AI 技術係全面向AI PC 啊、AI 手機啊呢啲終端滲透啦，同埋汽車智能化、智能座艙、自動駕駛，對於呢、這、一個PCB 印刷線路板嗰個嘅需求會不斷增加，咁所以呢中高端覆銅面板供給偏緊嘅上行周期咧，預計都會最少係。维持一到两年嘅，咁建滔集团就喺今年六月嘅时候，趁高位就配售咗建滔积层板4.92%嘅股份啦。当时就套现咗接近118亿港元。咁呢笔资金咧就会用全数用喺 PCB 印刷线路板，即系下游啦啊嘅业务嘅扩产同埋升级，重点系研发高密度互联 HDI。埋封装再版，咁啊加埋咧就建滔佢上半年咧嗰个盈利就俾阿仔嚟讲系逊色嘅，因为睇见建滔积层板上半年咧就赚咗28.7亿，同比啊增长差唔多1.1倍，但系建滔集团咧上半年咧就赚27.1亿，同比即系增长5%。点解嗰个增幅相对咁细咧？就因为受到六月嘅时候咧，个股市波动影响，咁一啲按公允值计入权益嘅股权工具咧，就录得12亿港元嘅非经营性嘅公平值亏损，咁所以就影响到嗰个嘅利润啦。但系公司亦都表示，随住七月、八月股份回暖，截至到8月21号咧，这个投资亏损咧已经系完全系收复啦。而且仲更加有幾犀利啊！由蝕變賺啊，轉為大約13亿港元嘅利潤。不過呢啲利潤上半年咧，即係7、8月個市升翻，先至即係睇到由虧轉盈。咁所以上半年就冇辦法將呢啲利潤係計入上半年嗰個報表裏邊咯。
0: 即係下半年大家又要密切睇住啦，真
1: 係
0: 好。
1: 咁嚟緊咧就阻力位就係、是52元啦，系啦，就系8月17号嗰个嘅高位51.5元。如果能够突破52企稳咧，咁就下一个目标咧就如果100天线咧就喺60元，52.6元相距8元太远啦，就中途站56元先啦。
0: 56 mark 咗，好啊，咁我45.6今日都有差唔多10%噶啦。咁如果系嘅话，使唔使俾个止赚位佢啊，师傅？
1: 止赚位就我谂一半啦，6元、3元就系48元咯。
0: 好啊，抹埋个止赚位48元俾你啊吓，咁啊恭喜晒啊！咁啊今日咧就有好多朋友咧都系祝阿师傅生日快乐啦，读埋啦，咁啊蛙心啦，跟住仲有阿 Winnie Lam 啦，咁啊跟住仲有啊 Win 啊 Win 啦，都祝阿师傅身体健康啦。咁啊大家问嘅问题咧，咁啊今日咧就未能答到，但系唔需要担心噶吓。咁听日咧阿卡咧就会为大家答，点解咧？因为咧好希望咧师傅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嚟紧啦，今日啦学阿师傅话斋揿 lift 咁啊，25,500。跌六点嘅啫，咁啊揿住喺呢个位，咁到底嚟紧我哋嘅大市又点睇咧？
1: 我谂就因为上个礼拜五本来咧就升穿咗250天线同埋26,000，但系因为阿里巴巴配股拖翻低个市，咁所以而家就系叫做稳阵脚先喺25,500 你揾咗之后咧，再图上市条250天线、250天线咧，而家就喺大概25760点嗰啲嘅位置咯。咁而家就都系。

0: 但係我哋嘅咁多位听众呢，就每次听到阿师傅呢，就对于我哋嘅推介股呢都係非常之有熱切嘅期盼嘅。咁不如我哋呢个时间就睇下师傅今日俾嘅 tips， 找住生物医药机遇嘅呢隻。
1: 呢个几难嚟嘅，其实我就因为係啦非常难，係讲到黑白
0: 来啦。
1: 你知唔知呀？黑白来文嘅。
0: 希伯来文，我大佬唔识考古嘅，你俾个希伯来文我点搞啊，大佬？
1: 你知唔知抓住或者捉住喺希伯来语里边系点讲嘅咧？
0: 就猪，
1: 系一个人名嚟嘅、哦，一个男仔名嚟嘅。
0: 哇！
1: 圣经都有呢啲故事，都成日出现呢、這、一个。呢、这个人名嘅
0: 大卫啊，
1: 唔系
0: 咁啊，耶和华打救我啊，大佬得我一个。
1: 耶和华唔系人名嚟嘅，耶和华系天，系呢个上帝啊，而家系讲人啊。
0: 咁咪啊，就咩有咩以马内斯
1: J 字头嘅
0: K 啊 K 字头
1: J 啊
0: J 啊 Jaden 啊佐敦啊佐。唔识啊，师傅，唔好咁深先得噶。
1: Jacob
0: 啊，Jacob，
1: 我圣经好多时候都有故事里边有 Jacob。咁原来咧 ，Jacob 喺希伯来语就系解做捉住嘅意思。咁、哦、生物系咩咧？英文
0: 生物系 biology 啦，系嘛
1: ？OK， 咁你砌埋呢个字。就是公司的名字，等你去按下啦。
0: 按下今日得我一个人按，不如师傅开股啦。
1: J 级包。
0: 哦 ,J 级包啊。
1: 捉住包。
0: 是啦，就是捉住呢个 bio 啦。J 级包啊，加科斯啊。
1: 冇错 ,1167 啊。咁啊，加科斯呢就主要从事生物制药业务，专注于创新肿瘤疗法发现和开发。集团呢就独立开发出创新型非毒素类在何为核心的新一代 XADC 平台，这个平台涵盖两大核心技术体系，一个就是 TADC 标靶抑制剂抗体偶联药物，和 IADC 就是免疫刺激性抗体偶联药物。集团2026年上半年度业绩迎来亏转型的拐点，由亏转型期内就实现营业收入7.3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1499%，差不多15倍啊，应该唔系点会？系啊，集团由亏转盈啦，上半年录得利润系6亿元人民币，而去年同期咧就录得净亏损5900万元嘅。建议买入价5.7，目标咧就系6.4，指示位5.4。加科斯嘅股票代号就系1167。
0: 好，复翻大家吓，啱啱师傅呢一只1167咧，咁咧就嘅买入价咧就系5.7啦，咁啊上望6.4咧，咁啊指示位咧就系5.4嘅。多谢师傅啊吓，今日啦，知你喺饭局之前咧都特登为我哋分析个大市，但系都要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嘅。今日所讲嘅股票啦，同埋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1: 都冇嘅。
0: 多谢师傅，食得开心啲，记住听日啦 ，update 我哋啊吓，睇下到底阿张生有啲咩噶。咁多谢师傅，
1: 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八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管爆裂，是涉事路段一个月内第四次爆水管。水务处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过后停水以进行维修，正安排临时供水并设置在四个受影响屋苑附近，包括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争取明日中午之前完成紧急维修并恢复供水。受影响屋苑包括怡丰苑、显发村、恒信苑以及冠峰苑。水务处在社交平台表示，大部分用户屋企的水龙头食水供应在停水期间仍然可以应付需要，并预期晚间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水务处又说，涉事水管近期曾经出现渗漏，处方争取这个月底在青山公路展开紧急水管铺设工程，接驳至四个受影响屋苑，以便日后维修相关水管时可以进行供水调度，确保屋院供水不受影响。申诉主员公署完成有关公众骨灰龛位编配的主动调查，向食环署提出19项改善建议，获全数接纳。申诉专员陈积志表示，食环署早在2020年已经在争取灵灰安置所施行每月编配龛位，但是措施去年才延伸到其他骨灰安置所，认为若果食环署及早推展，例如逐步增加编配频次，就能够勉强每年一次编配对市民所带来的不便，亦都能够令到珍贵的龛位资源尽早获得分配。建议食环署日后推出其他试验计划时，应该适时检视并从有效运用资源以及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作出全面考虑。食环署回应说，近年多个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每月编配龛位的安排已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署方将会继续留意龛位申请情况，并按需要适时调整安排。一间珠宝店纵容导游强迫购物，遭旅游业监管局停牌30日。涉事注册商店是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旅监局调查指出，涉事商店在今年2月一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强迫购物的个案中，未有尽力制止有关导游强迫旅客购物，亦都未有采取合理和适当措施确保无非获授权人士在店内向旅客宣传或推广产品，违反他在行政计划下的承诺。有关商店会由明天起至到9月24号停牌，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旅客。旅监局强调，对强迫购物和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除了暂停商店注册之外，涉事商店的董事、经理和所有前线员工都需要在一个月内修毕旅监局指明的培训课程。英国首相贝安德计划在下个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次面谈。布安德和其他欧洲领袖期望借此劝说美方扩充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库存。布安德表示，将出席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英国官员同时正争取在白宫举行双边会晤，具体仍然视乎特朗普的日程安排。据报，英方官员正研究多个会晤方案，包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或者专程转往华盛顿访问。布安德星期一在乌克兰主持志愿联盟会议以后公布出访纽约的计划。他的基辅受访时强调，对于解决乌克兰缺乏的防空武器的难题感到非常乐观。为应对房屋危机，英国政府宣布首阶段拨款近100亿英镑，未来10年在英格兰兴建超过7万个公营和资助房屋单位。 呢一次资金已发放俾大曼切斯特、西密德兰、西约克郡、南约克郡、英格兰东北部同利物浦等地，连同早前已经公布拨咗俾伦敦嘅60亿英镑，属于政府总额高达390亿英镑公营房屋兴建计划嘅首阶段项目。咁最终目标系喺全国兴建300,000个公营同资助房屋单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冰镇奶茶
9: 正啊，
8: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9: 冰毒呢？
8: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9: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俾个骨质疏松嘅小提示，大家每日吸收适量嘅芝麻酱或者系豆浆，配合出边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嘅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嘅健康。
1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嘅小贴士。
14: 体旅事务所，
15: 体育、
14: 旅游、
15: 盛事、
14: 跑夜马、
15: 演唱会、
14: 贺岁杯、
15: Art Gallery，
14: 共享城市脉动。

0: 使再发白日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类事务所，是 Esther 陈以缇，
2: 我是谢拉。
1: 跟住落嚟要介绍呢个活动，我觉得几有趣嘅，因为呢一个嘅慈善快闪市集咧，我自己觉得有利多方。
2: 嗯，
1: 首先咧，佢有利一班嘅 artist，
2: 系，
1: 因为呢个咧系香港艺人协会去举办嘅一个市集嚟嘅，系俾啲艺人咧可以开心地咧去做断舍离。参与到呢个慈善当中，艺人可以捐出他哋嘅二手嘅私人物品去做呢一个嘅慈善嘅快闪啦。佢哋就希望可以将呢啲嘅旧物可以去赋予翻一个新生，等其他嘅新嘅主人可以同佢再产生有意义嘅呢个联系同埋邂逅嘅。
2: 如果你好中意呢个艺人，佢所有嘅二手嘢你都想纳晒。
1: 系，其实对于呢啲 artist 嚟讲都好好，系咪？因为佢哋可能成日都买唔同嘅衫去唔同嘅场合，但系又唔方便经常翻着嘅，咁但系抌又好嘥噶嘛。
2: 系啊。
1: 咁所以佢就可以将佢哋都好镜值嘅衫拎出嚟，或者佢哋好中意嘅嘢都拎出嚟，都希望可以揾到一个新嘅主人去好好咁宠爱呢批嘅物品啦。
2: 冇错。
1: 咁而啲 fans 当然都好开心，因为佢哋就有机会去买到佢哋嘅偶像，佢哋中意嘅一啲嘅艺人嘅物品啦。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范畴，就系当然系支持紧慈善同环保。因为我觉得呢啲嘅活动哪怕唔系明星艺人参与都已经好有意义嘅。
2: 系。
1: 咁何况而家仲要多多一个好好嘅交流咧，就系喺一啲 artist 同埋佢哋嘅 fans 之间嘅交流啦。
2: 如果系你咧，因为你本身都多 fans 噶嘛，如果你攞一件二手嘢出嚟，你会攞件咩咧？
1: 首先我觉得以议题的名义捐东西应该是无人问津。但是
2: 有的，很多 fans 的你。
1: 但是如果你问我最近的话，我其实是有将一些陈年的玉额拎出去二手回流的。
2: 哦，
1: 是的，我真的在做这件事，
2: 是
1: 只不过是回流回去一些很普通的回流点。就不是这些 artist 回流的地方。
2: 如果我有一个很喜欢的 DJ， 他有一只二手玉额是他大开的，
1: 但是我不会开名说这个是我捐出去。我真的如同群众一般将它摆放出去。
2: 不过有这些活动都很好，因为如果知道我自己很喜欢的 artist 有某一样很贴身的私人物品摆出来，我都会趋之若鹜。
1: 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贴身这个字，忽然之间
2: 即是那些玉额那些怪怪那些颈链啊，即是那些就是咯，
1: 配色是不是？
2: 没错。
1: 我们有时会相信我们自己喜欢的艺人他们的审美跟我们可能是一致的嘛。
2: 是。
1: 是不是我们平时都喜欢他的话，我们可能都喜欢他哋嘅 style 嘅，咁所以咧，相信呢个审美咧都系有过到关，系咪？大家都会喜欢嘅一啲嘅产品咁样。
2: 冇错。
1: 咁今次嘅活动咧，扣除翻个成本之后，系全部去捐俾香港演艺人协会。如果入场嘅话，哪怕你乜都唔买啊，都系要俾10蚊嘅。咁但系如果你一买嘢咧，嗰10蚊咧你就可以抵扣，系啦，你就可以用翻。
2: O K。
1: 咁但系我觉得几 cute 嘅一件事系完全唔接受电子支付。
2: 哦、
1: 你一定要带现金入去。
2: 系。
1: 咁并且咧，佢哋都话我哋系一个响应环保嘅活动啦，所以冇胶袋，即系大家要带帆布袋啊、
2: 自备购物袋、
1: 购物袋啊，
2: 系啦，
1: 入去买咯。
2: 嗯。
1: 讲开环保咧，都想同大家介绍翻呢个 ReLove 绿竹生活节啊。绿竹嘅绿咧系绿色嘅绿啊吓，当然系强调一个 green 同埋永续嘅生活啦。咁其实咧呢个系南风沙厂搞嘅活动嚟嘅，8月7号就已经开展噶啦，一路会去到9月6号，一连五个 weekend 都免费举行嘅，就系、是、想要宣扬咧，我哋要去循环咁嘅生活，要 upcycling 嘅。
2: re 啊。
1: 冇错，令到我哋可以打造一个永续嘅生活模式。咁所以咧，佢有三个主题活动嘅，一个咧就叫做永续同乐园，小朋友嘅为主嘅、
2: 嗯，
1: 所有嘅活动都希望吸引小朋友参与啦。咁另外仲有呢个嘅复古时光机。同埋大家如果中意啲二手衫嘅古着嘅文化祭都有嘅，咁希望可以结合翻二手市场啊、经典老爷车啊、Y2K 跑车啊，同埋再做工作坊呢啲嘅 element 咧，令到大家感受到永续嘅环保概念可以点样融入我哋嘅日常。
2: 一讲 Y2K 就好古着 feel 啊，嗰件事感觉上
1: 系嘛，但系 Y2K 好 hit 嘅近呢几年
2: 都系嘅，即系翻
1: hit 咯。睇 K-pop 嗰啲团几多 Y2K，
2: 几 Y2K 啊得嗱呢个活动主持。是三个 R， recycle、reuse、redesign， 即是回收、重用、重新设计。
1: 这个三 R 的 concept 就不是只是这个活动特有的，这个是我们一路以来都希望大家可以理解的一种生活态度来的。
2: 不单止是叫你抌少些东西的，如果我断舍离，不是只是断舍离的，叫你行。

0: 前一步，旧嘢可唔可以重新变成一件你想继续用嘅嘢？
1: 断舍离都要讲用环保嘅方式断舍离，
0: 冇错。
1: 即系如果你系咁制造垃圾，都系一种断舍离嘅，但系就系不利我哋嘅环保。
0: 冇错。
1: 咁先讲下呢个永续同乐园啦。永续同乐园咧，其实就已经过咗噶啦。咁但系我哋少少 recap 先，佢就希望咧可以打造一个寻宝嘅天堂，好多呢啲二手嘅童装，好多嘅互动嘅回收，等啲小朋友咧都可以做一个环保嘅先锋。因为确实啦，我觉得环保个 concept 系可以细细个开始培养嘅
0: 教育嘅，
1: 系啦，咁所以有啲例如漂流书阁，我觉得好得意噶啦。漂流书嘅意思就即系话，大家将啲二手书掉出嚟，咁然后咧，如果有新嘅读者嘅话咧，佢自己去为呢本书定价，
0: 嗯、
1: 即系佢觉得呢本书值几多钱，咁佢就俾呢个钱出嚟。咁我觉得呢件事系好得意嘅。
0: 我觉得针对小朋友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向嚟嘅，因为小朋友成长速度实在太快啦。
1: 嗯，
0: 今年啱着嘅衫，出年唔啱着啦，玩具亦都一样嘅。玩具我今日好鍾意，下个月已经玩緊第二样㗎喇。
1: 係，咁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几好嘅修复站摆喺度嘅，叫做童恩公仔修复站。好似谢拉咁讲，公仔呢样嘢都有机会呢，啲小朋友呢，佢哋就係玩咗一个月冇兴趣，当然你可以二手 trade 出去。但你都可以教小朋友呢，我哋透过修复站呢，可以将一啲旧嘅玩具变成我哋新嘅又重新咁兴趣嘅玩具。咁、我觉得呢点都好重要啦。
0: 我以前成日都系㗎，有啲公仔呢，佢着住啲衫㗎。我唔知佢可以除嘅
1: ，OK，
0: 除咗之后我又玩多几日咯。
1: 啊，所以而家好多嗰啲公仔咪系会买嗰啲公仔衫，
0: 系啊，你去帮佢换咯，
1: 系啊，咁、啊、你又觉得好似有只新公仔咁，系咪？
0: 即系好似嗰只猫仔咪不停换衫嘅，
1: 系你觉得猫仔公仔大家好容易理解系咪？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 relatable 咧，就系我每次只要换咗个手机嗰个 mon 贴，我就觉得自己换咗部新机。
0: 我都系啊，同埋个 case 咯，
1: 即系会觉得自己好似得到一部新
0: 机啊。
1: 咁另外咧，如果系中意复古嘅朋友咧，佢其实中途系有一个文化祭举行咗嘅，咁除咗系有好多嘅二手衫俾大家可以感受翻嗰啲复古嘅风格之外，哇正，经典老爷车都摆喺度，就可以俾大家睇下 vintage 呢件事咧系各种各样嘅，唔系净系得衫有 vintage 噶，家品可以 vintage， 车可以 vintage， 家唱片可以 vintage，
0: 人都可以 vintage。我最近见到几个歌手出翻嚟，哇，嗰件事真系好 vintage。喺呢一 part 咧，我想讲多少少嗰个古着啊，即系而家后生仔好多人讲 vintage 啊，古着啊，古着唔等于系人哋着过嗰啲旧衫嘅，即系你真正玩古着嗰啲人咧，佢系好识睇年代啦，佢个 cutting 啦，佢个品牌布料产地啦，你啲所有嘢加埋咧，其实系某一个年代嘅文化背景嗰个潮流产物嚟嘅。
1: 系，其实日本有几个 artist 咧，即系好出名嘅演员啦，佢哋真系着好多古着嘅，我见佢哋。穿这些衣服的搭配，我觉得他们很有 taste 的。
0: Mix and match 永远都是看 taste 的，最喜欢一个方向。
1: 没错，除此之外，这里也有一些关于旧物回收或者旧物重塑的咨询站。
0: 嗯，
1: 例如有个叫做 Fashion Clinic， 它就教大家怎样将旧衣服可以变成一件哇很符合当代潮流的新衣服。
0: 我知道啊，即是喇叭裤你吸了它。
1: 跟着吸完之后，喇叭裤又兴翻，
0: 变成窄脚裤。
1: 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咧，黑膠唱片呢樣嘢，好多人都有興趣感受佢嘅質感，但屋企未必有黑膠機。呢度係有咧，專登俾你體驗黑膠唱片嘅嗰個站啊，即喺呢個 basement 嗰度，大家可以有呢個音樂嘅體驗。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入門嚟嘅。咁而家咧仲搞緊嘅咧係呢個復古時裝機啊，就係講 Y2K 啦。入到去呢個復古時裝機，即刻翻 Y2K 年代。嘅街头
0: 入个时装机翻 Y2K，
1: 真系有好多架嗰啲1990年代到千禧初期嘅经典跑车，讲紧系 JDM 嗰啲经典跑车摆喺度，哇！真系
0: 其实好紧要啊，因为咧你要知道一架我哋讲紧二三十年前嘅车，唔一定系嗰个车厂会出翻啲零件出嚟嘅，某个位坏咗咧，佢系冇得换嘅，所以佢可能要揾好多关系，揾嗰个车厂睇下有冇咁好彩有翻咧，车身烂咗整啦，引擎重新整啦，最后哦佢仲可以行得翻，咁俾你睇得翻嗰件事出到嚟系好正。
1: 系啊，咁所以咧可能幕后点样去修复呢啲车都好有趣，系咪？所以佢哋都知啊，做咗旧车复修分享会啊，
0: 系
1: 咁啊，可以听下复修呢啲旧车背后嘅有趣故事，仲有如果大家觉得吓唔了解呢啲旧车，咁就可以听导赏。佢有个导赏团咧，就系俾大家去了解呢啲嘅车车。咁当然啦，如果 Y2K 咧，好重要嘅都系嗰啲。

0: 年代嘅 fashion 啊嘛，咁、所以咧佢哋都有呢个 Albert Gold 去策划嘅 Y2K 二手市集嘅，咁仲要咧要同大家介绍下咧再做布料，咁有个工作坊就叫做饰布，咁我觉得呢一个题目咧都已经非常之明显啦，就叫大家珍惜布啊嘛，系咪？咁啊令到大家咧能够明白我哋嘅布料可以点样再运用啦，拥抱我哋永续嘅生活啊！
1: 最得意咧，佢仲系有家私都可以续命
0: 是啊、
1: 即系皮革修复咨询，例如、我屋企嗰张沙发有少少甩色，有少少裂纹、当然啦，好多人第一时哇好难搞、你都甩晒色啦，你都裂开咗啦，不如换啦。即系但系你一件大型家私由生产运输到你最后抌啊，其实你都需要好多成本嘅，本身又要涉及大量嘅资源。如果你整一整咧，分分钟翻身下，咦又 OK， 坐多几年、所以永续生活唔系未必要一嘢改变所有世界，好多时只系咧一件嘢用耐啲，佢烂咗咧，你修修补补 ，reuse 令到佢翻身，其实都系一件事。
0: 系啊，佢未死噶，
1: 未
0: 死噶，
1: 佢甩咗块皮噶咋。
0: 系啊，佢喺度讲紧话，我仲值得拯救啊。
1: 系啊。
2: 晚上八点二十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8: 体旅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体旅事务所一齐陈耳体，
1: 我系谢拉。
0: 跟住落嚟呢，要大家去睇下一啲个人艺术家嘅艺术展。咁由 David Kidd 嘅微型画个展啦。咁呢个展览呢叫做《凝视那些瞬间》。
1: 我哋平时喺画展呢，成日见到一幅画几米高，成幅墙咁大，甚至要褪后几步你先睇得晒啦。但係呢个香港艺术家系行一个完全相反嘅方向。佢将啲画越画越细啦，细到甚画去到几 cm 啦。但正正因为咁呢，你反而要停低啦，行近啲啦，集中啲精神啦，你先可以睇到入面嘅细节嘅。
0: 哎呀，呢件事呢同我出 IG story 呢嘅风格改变有少少不约而同。
1: 咦，点解呢？
0: 因为我原先咧，我见我妈妈咧中意睇大字啊嘛，所以咧我出 IG story 嘅时候，我都谂我啲字校大少少就清晰啲啦，大家睇到唔好咁辛苦啦。但系我后来就发现咧，我有几个 friend 咧，佢出啲 IG story 啲字咧蚊字咁细，反而咧会吸引到你咧聚精会神咁去睇清楚佢写啲乜嘅。
1: Zoom in 啊，
0: 系大家就系会哇好集中去睇佢究竟讲乜，所以有时咧你做下啲微缩嘢咧系有作用嘅。
1: 都系、
0: 所以呢究竟是什么东西会令到我们在很繁忙的节奏里面驻足呢？啊，可能就是一些这么微缩的话。
1: 整件事又叫凝视那些瞬间。
0: 是啦，他就希望我们在非常急速的城市节奏之中愿意停低脚步，好好凝视一个画面。而这些画面很有机会代表的是一段记忆力的。
1: 今次整个展览讲的东西其实不单止是微型画，更加是童年，尤其是议题啦，90年代长大的一代人的童年啦，
0: 无啦啦被点名
1: 动画啊、玩具啊、 电影啊、电子游戏啊，我哋以前只系觉得系我哋好开心嘅细个嘅娱乐嚟嘅。但当你而家再望翻转头，先发现原来佢一直留咗喺自己身上。
0: 系啊，佢可能咧都贡献咗好多喺我哋咧点样去认识世界嘅呢个过程嘅，因为我哋

0: 细个咧，可能仲未有一啲好完备嘅、好妥善嘅、好
1: 价值观
0: 系啦嘅嘅价值观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受到呢啲作品嘅影响，咁、都系构成今日嘅我哋嘅其中一啲元素啦。咁虽然咧时间就已过去，咁但系佢留低嘅一啲痕迹咧，就留咗喺我哋身上。
1: 系、
0: 所以呢个展览咧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去凝视翻嗰啲咧有机会影响过我哋童年嘅碎片，就唔系话我哋要时空穿梭吓，
1: 系
0: 希望我哋可以喺今时今物记起呢啲 element 对我哋嘅影响，
1: 揾翻当年嘅感动，
0: 系冇错。咁啊，佢嘅谂法好积极噶，佢系觉得我哋唔系要回顾过去咁简单，我哋系要谂我哋嘅现在系受呢啲 element 影响嘅，然后我哋走向未来。
1: 睇多少少佢个访问啦，其实自己系自学嘅啫。佢系冇一个正统嘅艺术学术嘅背景啦，咁啊大约十年前开始接一啲 commission 啦，即系委托作品啦，同时都做过画班嘅导师啦，真正开始尝试呢个微型绘画咧。其实都是三年前的、即是由开始画微型画到第一次香港个展三年。
0: 没错，其实他做微型这件事都很符合他想表达的那种信息的。他觉得有很多我们值得去留意到的东西不一定是很宏大的、可能就是藏在一些微不足道我们很容易忽略的细节。所以他就愿意将这些细节画出来给我们看回这些细节都可以是主角来
1: 的。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最好玩的，就是究竟微型画可以有几微型呢？我哋平时讲一幅画可能系30cm 啊、50cm 甚至一米咁样样啦。
0: 乜 size 嘅画都有啦。
1: 系乜 size 即系正常 size 啦。但 David 佢嘅作品系以 cm 计啦，即系厘米咁计啦。Affordable Art Fair 官方曾经列出其中一幅作品啦，叫做 Hong Kong Double Decker Bus 香港双层巴士水彩。咁佢尺寸系1.9×2.7cm 嘅啫。
0: 冇错冇错，所以咧佢啲画咧，你系真系会拥个头埋去，谂住要睇清楚嘅、大家都可以一齐去聚焦呢一个非常之微型嘅艺术啦。咁佢亦都觉得咧，其实我哋用好微观嘅表达方式，都可以讲到一啲宏观嘅话题。咁
1: 啊，
0: 睇下我哋到时咧系谂到啲乜嘢嘢，或者系因为呢啲嘅作品有啲乜嘢嘅联想啦。咁呢一位嘅艺术家系我哋香港本土嘅艺术家嚟嘅，咁佢叫 David Kit 啦，咁但系其实姓王。所以佢亦都系 David Wong 啊，咁叫 David Wong 系咪大家觉得香港好多？
1: 系啊，
0: 咁佢而家系住喺悉尼嘅，非常之专注喺做一啲微型嘅创作啦。咁呢一位年轻嘅艺术家咧，其实已经锻炼出非常之细腻嘅不足，所以先至可以画得咁细，亦都系好高度专注嘅。佢作画嘅时候，如果唔系都画唔到咁细。
1: 曾经俾人问过咧，如果眼前所有事物都可以变成一种艺术风格，你最想变成边一种呢？佢答嘅系日本动漫。
0: 哦，所以我觉得咧，就同我哋咧寻日所讲嘅东影动画咧，哇，少少联动，因为佢有啲作品系画数码暴龙嘅。
1: 冇错，我哋嗰一代大家都知噶啦，受日本动漫影响实在十分之大。
0: 而家都仲影响紧。
1: 系啊，大家觉得童年时有感受到嘅快乐系好纯粹嘅，即系好希望可以再次感受到嗰种快乐，同埋好希望大家可以从嗰种快乐揾到一啲共鸣。
0: 系啊，咁我见到佢画嘅嗰个数码暴龙机咧。我觉得都好鬼犀利，
1: 好劲啊！
0: 因为咧，佢明明系一个微缩作品啊嘛，
1: 系，
0: 但系咧有人影咗佢放大，放大咗之后咧，哇，好似真，好似相咁，
1: 好多 detail 位画得好，好难画，
0: 非常之厉害，真系。咁除此之外咧，因为佢好独特嘅一个成长嘅背景，即系本身系香港出身啦，然后喺澳洲生活啦，所以你会见到佢有吸取到两地嘅嗰种养分。有一啲嘅作品，你明显就会感受到佢对于香港嘅嗰啲记忆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系佢喺澳洲生活嘅点滴，咁所以你会见到嗰个跨文化嘅生活经验，咁我觉得都系好特别嘅点。
1: 更加有意义嘅嘢咧，就系佢仲有另外一条创作线叫动物啊。佢自己一直有
0: 最爱嘅动物，
1: 系啊，有养好多宠物嘅，亦都创作过一啲微型嘅宠物画啦。
0: 果然系住喺澳洲嘅人，
1: 系啊，澳洲实在太多啦，
0: 冇错。
1: 佢曾经讲过，希望透过作品令人关注流浪动物同埋弃养嘅问题。咁呢两个议题最近喺香港都炒得非常之热烈啦。咁而且佢其中一个目标就系希望揾到方法可以利用自己嘅艺术作品帮到流浪动物啦。另外佢都发挥自己嘅原创。角色啦，有一啲主题同心灵健康有关啊，希望可以陪伴到观众，令人更加愿意照顾自己内在嘅状态。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八点半，
5: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港进出口继续大幅增长，七月整体出口按年增长 50.7%， 较六月轻微放缓 2.7%。商品进口货值增长 41%， 较六月轻微放缓 4.4%。今年头七个月，本港出口增长 40.9%， 进口增长 40.6%。以地域划分，输往亚洲的出口增长 54.6%， 当中出口到台湾大增近96%，出口到内地增长 56.5%， 出口到美国和墨西哥分别大增93%和近50%。按货品类别划分，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和零件出口增长 54%， 办公室仪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超过10%。政府发言人说，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再度录得可观增幅，预计全球对有关货品强劲需求将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包括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和环球 AI 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主持地区治理专组会议，在社区支援方面，截至6月底，各区关爱队合共探访或者接触超过121,000个独居或者双老住户、护老者和残疾人士照顾者，超过4,100个住户，共超过4,600个长者和残疾人士经关爱队转介安装平安钟并获得资助。康文署在18区户外场地增设50组有盖座位，为长者提供遮盖的休憩地方。数字办推出的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推出约1年半，服务了220,000人次长者。地区环境方面，食环署完成24个街市或者熟食市场厕所优化工作，并正在渔湾市场熟食中心进行优化摊档工程，预计12月完工。另外14个有盖公共运输交汇处改善工程已经完成，包括提升照明装置和翻新墙身和天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发表文件，说假如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不论责任人是否已经调离、转岗、提拔、离职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究责任。文件要求纪检监察组织、机构和政府入面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沟通协作机制，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并根据工作需要加强会商同研判，综合作出责任追究决定或者提出责任追究建议。文章又要求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正职官偏差、违背新发展理念等等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责任人，都必须严肃追究责任。菲律宾总统府话，如果社交平台同游戏平台被认定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并助长虚假信息同网络暴力，政府唔排除推出限制或者禁令措施。 发言人话，政府将会研究相关建议，重点评估平台系咪配合政府保护民众免受网络暴力、虚假信息同其他网络风险侵害。如果社交媒体平台缺乏有效问责机制，对政府要求自约网民或者是回应慢，有必要审慎研究这些平台应否继续在当地营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4%。
9: Yo, check it out.

0: 停，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很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了。 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 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各位好，我系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睇你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3: 我系谢拉。
2: 跟住落嚟呢个算唔算系我嘅私心推介咧？好明显咧系好重我口味。
4: 我觉得系你嘅。
2: 我哋先介绍一下有个系列先，就系阿眉嘅跨界破格系列。咁就拣咗8个舞台作品啦，就希望咧大家可以透过呢啲作品咧感受到个文化嘅对话，同埋感受到一啲传统文化嘅魅力嘅。
3: 系。
2: 咁佢哋讲嘅传统文化咧，唔一定要系嗰啲非遗嗰啲，亦都有机会系带我哋认识一啲好重要嘅人物。
3: 嗯。
2: 咁我哋今次要讲嘅呢个系列里面其中之一嘅作品咧，就叫做《玉娘》。
3: 系
2: 《玉娘》咧，其实系一位非常之非常之著名嘅中国嘅好传奇嘅画家嚟。佢叫潘玉娘。
3: 嗯。
2: 咁呢一个音乐剧咧，即系我哋今次要介绍嘅系个音乐剧啦，就系以佢嘅生平、佢嘅经历咧作为主轴嘅。
3: 系。
2: 咁呢个音乐剧嘅《玉娘》咧，其中嘅主要故事都系想讲呢一位中国嘅女画家，佢点样成为第一个留法嘅女画家，即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法嘅女画家。然后呢个过程之中，佢经历咗啲乜嘢？点样可以将佢喺中国本身嘅嗰啲土壤带到过去
3: 法国？
2: 法国，然后吸收到法国嘅好多唔同嘅思想，有好多个碰撞之后，变成咗佢精炼嘅作品。咁我自己觉得咧，好特别嘅地方系因为我本身都已经好留意潘玉娘嘅作品嘅。喺若干年之前咧，我去睇咗佢嘅一个画展。
3: 系。
2: 当时我感受到嘅嘢咧，就系其实咧喺早期好多华裔咧去到欧洲，佢哋想去发展系唔容易嘅，因为你谂下嗰度本身已经有一个圈层，你其实好难打入嘅。咁但系咧会有好个别嘅一啲嘅艺术家嚟做得到呢一点，而潘玉娘咧作为女性嘅画家咧，当时你要打入个圈层系更加难。
3: 系啊，因为机票好贵啊，嗰年代机票真系好贵。
2: 唔系只系讲机票，而系人哋本身有嗰个文化嘅圈圈，
3: 冇错，
2: 你好难进入到去嗰个圈圈。哪怕你话你系土生土长嘅法国人，你要入到去佢哋嘅艺术圈，本身都已经唔容易。
3: 冇错，
2: 你仲要系外来嘅人士，你仲要系冇背景嘅一个女仔，其实系好难嘅。本身咧，潘玉娘咧，佢出身非常寒微咧，佢真系靠佢嘅毅力咧，同佢嘅才华，令到佢嘅人生系有所改变。
3: 系，
2: 但系佢嘅画咧，颜色系非常艳嘅。好多时佢会画啲我印象比较深嘅就系着旗袍嘅女仔，但系唔一定系得着旗袍嘅女仔啦。当然，佢会喺佢个画里面你见到佢嘅生长嘅环境，同埋佢印象里面嘅好多景观，咁你会好明显地感受到呢个人咧系有用力地生活嘅。我自己咧印象非常之深刻嘅一点咧，就系我谂好多艺术家咧好容易咧去到第二个地方，你好想打入嗰个圈子，
3: 模仿佢啦，
2: 系咧就会尽量想迎合或者点样。
3: 系，
2: 但系潘玉娘咧，佢系一年比一年更加有佢自己嘅风格。
3: 嗯，
2: 佢系冇要去模仿或者要去迎合，所以咧变成人哋嘅 style 嘅。呢个都系点解令到佢嘅作品后来咁特殊，大家咁中意。所以我记得我嗰阵时睇完佢嘅展览之后咧，我就喺 Instagram 咧，即系我又影咗一啲相啦，然后我就写咗一句就系话我好佩服佢，因为佢一年比一年更有自己嘅模样。咁我觉得呢一点系好重要啊。
3: 我觉得你讲呢样嘢，我更加佩服佢，因为佢去到人哋嘅地方，我唔模仿你，我唔迎合你，反而我好纯粹，我守住我哋中国传统嘅绘画风格，
2: 但系咁样样，佢又唔系用紧中国传统绘画方法噶，即系我觉得佢嘅特殊之处就系佢就系佢，佢冇话我专登为咗要打入你哋，所以我变成你哋，
3: 系
2: 佢都冇话我为咗要显示我独树一格，所以我要做翻嗰啲嚟最传统最中国嘅嘢，佢亦都唔系咁，佢就系我因为有咁独特嘅背景，所以我接收过嘅嘢比你哋多，系咪？即系我系两个文化嘅融合嚟嘅，我就做我自己见到嘅嘢，同埋我吸收到嘅嘢，两边融合。就是我，
3: 因为法国的人是不知道中国的线条的嘛。
2: 不是，因为你想想如果万一我因为去到法国，所以我为了要说我是哪个，
3: 是
2: 很大声的嘛，我是哪个，所以我拒绝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新的技术，其实都 不是那么好的嘛，都不是健康的嘛。
3: 都是的，
2: 但是他就是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找到他自己是哪个，然后很独 特咯，成件事都。
3: 哦，即系佢有时可能啲作品啦，佢表面睇可能系西方油画题材，但系你会有见到有啲佢好独立嘅描绘色彩嘅。
2: 冇其他人系画成咁样样。
3: 哦，
2: 咁我觉得系好得意嘅。佢有一种叫做铁线，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睇下，嗰种好独特嘅风格，好独特嘅表达形式都系好重要嘅。咁当然啦，大家要认识潘玉良咧，睇佢嘅画，当然系好直接嘅一种对话，你可以睇到佢嘅作品系咪？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有呢个音乐剧，用一个好大嘅规模、好深刻嘅创作，去俾大家认识呢一位嘅画家，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

0: 展现嚟嘅，因为你真系可以透过呢一个角色嘅塑造或者呢一套嘅音乐剧，了解到佢究竟经历过啲乜嘢。所以我自己觉得佢嘅画系非常之特别，而呢一套音乐剧会去讲佢嘅故事，都令到我觉得非常之特别。咁到时咧，佢哋会分三两个部分去表演啦。头嘅嗰个部分咧系似展览咁嘅，个演出场地咧系佢嘅画展。
1: 哦，
0: 咁所以你系会亲身见到佢嘅作品嘅。咁我觉得你去认识任何嘅创作人啦，即系你无论你系做音乐嘅又好，做 art 嘅又好，最好嘅去尊重佢嘅方式都系先去欣赏佢嘅作品。
1: 啱。
0: 咁所以咧，我哋就先去睇呢个画展啦，穿梭喺佢嘅画作之中，行入佢嘅艺术世界先。跟住喺第二部分咧，我哋就真系会见到呢个音乐剧嘅演出啦。咁喺呢度会有一个两个钟有十五分钟嘅故事，俾大家睇到佢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女西洋画家，佢点样去改写佢嘅命运，同埋佢究竟对艺术有几热爱，所以佢毕生都喺度创作。
1: 呢个玩法其实我觉得几聪明，即系先睇佢嘅画，认识咗佢嘅画，再认识画画嗰个人。
0: 嗯，
1: 即系如果你一开始直接做咗潘玉良生平先，咁大家可能只系觉得睇紧一个励志故事，但如果你先睇佢作品。咁你慢慢再 dig 翻个作品背后发生过咩事，个成个感觉系会完全唔同。
0: 同埋大家喺睇佢嘅作品嘅时候，就唔会有咁多先入为主。咁我哋有讲咩作者已死啦，系咪？咁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自由咁样先去感受嗰啲作品嘅。咁但系亦都有机会咧，因此引起大家嘅好奇，想知画呢幅画嘅人经历过啲咩事，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咁所以之后我哋有音乐剧可以俾大家感受到。咁班底都厉害，演戏家族嘅制作嚟嘅。咁所以我谂喺个制作啊，喺演出方面呢啲嘅表演方面咧，其实就应该系大家可以有一个嘅信心保证噶啦，已经。咁有兴趣嘅朋友就留意翻呢一个嘅剧目啦，即将会上马。
2: 新装修集团推高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5。
2: 稳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

0: 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3: 我哋睇你事务所 Esther 陈怡婷，
2: 我系谢拉。
3: 谢拉，你知唔知道咧？我哋有啲嘅听众咧，会喺听完我哋啲节目之后留 comment 俾我。
2: 诶，佢又话我把声难听。
3: 边有人话你把声难听？从来都冇过。
2: 咁
3: 系咩啊？好污蔑我哋啲听众先得噶。
2: 系咩 comment 啊？
3: 有一集咧，你咪讲韩国嘅足坛丑闻。
2: 哦，系啊，系啊，系啊。
3: 有人表示真系好惋惜。咁亦都咧喺啱啱咧英超开锣嗰度咧，亦都有朋友咧留言表示咧，佢想支持唔知某球队咁样啦。咁由于咧大家支持嘅球队系不一嘅，咁所以我喺呢边都唔赘述啦。咁但系咧就 keep 住都有人咧去关注拉粒运动
2: 啊。系啊，因为啱啱过去嗰个 weekend 咧，有人欢喜有人愁噶啦。
3: 点啊？
2: 香港最多朋友支持嘅曼联同埋利物浦咧，喺第一轮都系双双失分嘅。咁我哋今日就讲一讲过去一个 weekend 踢完嘅英超啊
4: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5: 2026-27球季英超第一轮正式完成，一轮波当然唔足以决定成季走势，但开锣战往往都有一个作用，就系睇下边啲球队已经准备好，边啲仲喺磨合期。仲有哪些上季留下的问题来到新球季第一场从未解决。第一轮之后，伯礼顿凭4-0大炒阿士东维拉，暂时排榜首。阿仙奴和宾福特同样净胜三球，紧随其后。车路士、曼城亦都顺利拿到三分，利物浦和纽卡素各得一分。至于曼联、热刺和阿士东维拉，惨了，落匹打三更了。先讲卫冕冠军阿仙奴，阿仙奴3-0击败圣班马高云地利。呢场最值得留意嘅唔系比分，而系成队波基本上延续到上季夺冠嗰种成熟度。夏维斯、萨卡、奥迪加特全部有入波，整体控制亦都相当完整。全场20次埋门，对手得4次，反映两队之间嘅差距唔单止系比分。阿仙奴今季最大的挑战始终是卫冕，第一次争冠可以有冲击者心态，但一旦成为冠军之后，每一队对手都会更加针对你。第一轮最正面的信号就是阿仙奴没有出现任何冠军后遗症，基本骨架和踢法仍然相当稳定。换句话讲，暂时未需要重新适应任何东西。这种 No news is good news 的开局，其实对卫冕球队来讲非常重要。另一支争标热门曼城情况完全不同，虽然2-1反击班尼茅夫三分到手，但新领队马列斯卡接手之后，球队仍然处于重整阶段。第一轮最得意的地方是两个入波竟然全部由首将入的马克古希和加华道尔，在世界杯状态轻轻含含的夏兰德5次埋门都入不到波。曼城官方数据显示，他们仍然有66%的控球率和6次中目标埋门，所以基本控制力仍然存在。问题是现阶段的曼城仲未是过去那几季那种一看就知点赢你的曼城。马列斯卡自己都认的，对波仍然是一项进行中的工程。第一轮可以赢住先，对新领队当然非常重要。但真正要看的是未来几轮他怎样重新建立曼城的进攻结构。尤其夏兰特身边怎样配置，哪个负责创造机会，哪个负责第二点入禁区。这些才是曼城今季可不可以重新夺冠的关键。好啦，睇睇车路士。车路士第一轮作客3-2击败富咸，新领队沙比阿朗素至少攞到开门红。比起结果更加值得留意前场组合。祖奥帕杜、高尔盘马、摩根罗渣士三个全部入得到波。高尔盘马更加有入波有助攻。Sky Sports 形容这三个人第一场已经呈现出英超其中一组最具威胁的前场组合。所以车路士第一轮带出两个信号，第一，进攻人才真是非常之多。第二，防守仲未令人完全放心。对富咸失两粒，而且全场控球率其实只是得37%。证明沙比阿朗

召的速度、高压逼抢和直接进攻的足球，怎样放入一支本身已经有成熟体系的豪门球队呢？第一轮两个入球证明进攻仍然有威胁，但同样失两球，反映攻守平衡仍然未完全调整好，所以利物浦暂时可以放入再睇几轮那一类。一场波不是警号，但亦都不够同人讲身体系已经顺利上轨道啊。好啦，真正响起警号的是曼联。圣班马后城2-0击败曼联，可以说是第一轮其中一个最大冷门。但比分只是表面，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曼联再次出现近年非常熟悉的问题，有控球但缺乏实际杀伤力。对着圣班马后城，曼联控球接近72%，但始终未能入波。路透社亦都指出，曼联虽然有较多控波，但未能创造足够有威胁的机会。而家卡瑞哈面对的问题就不单止是第一轮输波了，曼联上季后半段在他接受之后有明显改善，最终更加拿到第三，所以今季外界期望值自然提高。第一轮输给圣班马，反差先至特别大。睇翻曼联今个夏天亦都重新整理中场，买咗迪拿曼斯翻嚟顶卡斯米路。哇，迪拿曼斯成个表现真系灾难级啦！喺佢呢度甩咗超过10次波，中场控制同埋前线制造威胁之间仍然存在断层。如果第二、第三轮迅速修正，第一场可以当成系开季失准。但系如果连续几场都系控球多、入球少，咁就唔再系偶然。同样需要担心的还有热刺，热刺第一轮0-3输给宾福特，而且迪沙比赛后直接形容球队还未是一支球队，这句其实比0-3的比分更加值得留意。热刺今个夏天投入相当大，阵容亦都有明显变动，有新球员有新组合，本身需要磨合并不奇怪。问题是新球季已经开始，如果连领队都认为球队在体能、默契和整体性方面未准备好，就代表热刺可能要付出几轮联赛作为磨合成本。英超争前四最怕这样啊，不是你12月踢得几好，而是8-9月失那些分，去到季尾很多时是追不回的。好啦，第一轮另外一支非常之突出的球队就是白礼顿，4-0击败阿士东维拉，暂时坐上榜首。白礼顿近年最值得欣赏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球星，而是球会本身的运作模式。球员可以走，阵容可以换，但整体踢法、收购方向和培养年轻球员的模式一直维持得相当清晰。今个夏天白礼顿同样有人员流失，但第一轮仍然踢出非常完整的表现。球会领队赛后特别提到球队的强度，无论防守和专业程度。所以白里顿暂时不需要说哦要讲到争冠咁夸张，但如果讲今季欧洲赛席位的竞争者，第一轮已经值得将他们的名字摆入去。另一边上阿士东维拉就真系棘啦，0-4只是结果，背后更加值得留意的是今个夏天阵容变动。摩根罗扎士、迪拿曼斯、干沙、迪尼这些主力先后离队，加上屈坚斯第一轮缺阵，艾玛利手上套牌同上季已经有明显分别。所以维拉第一轮与其话是单纯踢得差，不如话是今个夏天阵容重组问题一次过浮上水面。转会窗仲未关闭㗎，睇下仲可唔可以买返啲人返嚟啦。最后要讲三支圣班马，今季升上英超嘅系高云地利、后城同埋叶士域治。高云地利第一轮作客卫冕冠军阿仙奴输波完全唔算意外，但另外两队就即刻比出惊喜。后城直接击败曼联，叶士域治亦都2-1击败新德兰。近年英超经常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圣班马上到来之后好快已经被原有英超球队拉开距离。但今年第一轮至少看到三支圣班马未必可以咁早判死刑。尤其后城第一场已经击败一支上季前三球队，对球员信心和主场气氛的提升可能比单纯三分更加重要。所以第一轮过后大致可以分成几个层次，阿仙奴最稳定，冠军班底无明显走样。曼城同车路士赢到波，但两支换帅球队仍然有大量磨合空间。利物浦暂时仲需要观察，白里顿就成为第一轮最大惊喜之一，继续证明他们球会运作非常成熟。曼联同热刺就是响警号最明显两队，而阿士东维拉的问题可能同整个夏天的阵容重组有关。至于圣班马，至少第一个星期已经话俾大家知，今年护级战未必好似想象中咁容易预测。当然，第一轮永远只系第一轮，最劲就系赢一场即刻讲争冠，输一场。

0: 强又话成季玩完啦。真正有参考价值通常要去到四五轮之后，到嗰阵时先会开始睇得清边啲系开季状态未起，边啲系阵容结构真系有问题。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九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屿山长东路晚上近八点有三车相撞，涉及巴士、的士同中型货车，的士司机昏迷送院，另外有九个人受伤，清醒送院。大榄隧道下昼有五车相撞，其中中型货车司机一度被困，佢脚部受伤送院。事发下昼五点几，一架吊臂车、一架的士同三架中型货车沿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行驶。咁期间，一架中型货车同的士收慢，其余三个车怀疑收制不及撞向前车。其中一架中型货车58岁男司机一度被困车内，由消防救出，佢脚部受伤清醒，送往博爱医院治理。八达通呢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8/2/8/6游节，向绿游卡持有人提供多项优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同绿游卡合并，达至一卡通行，但优惠不变，甚至会有更多嘅优惠。八达通零售业务及伙伴总经理黎家聪欢迎局方提出嘅方向，认为能够便利市民系合理安排，而有别于申请长者卡嘅65岁门槛。市民年满60岁就可以申请绿游卡，覆盖人数更多。市民公司会同商户多作沟通，适时公布安排。而在绿游节期间，八达通将会火拍超过130个商户，在全港超过7200个零售点推出180多项专属优惠，涵盖餐饮、电信、电器和个人护理品牌等多个消费类别。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美方会对伊朗在境外依赖的五大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实施潜在二级制裁，并制裁近60个与伊朗有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贝森特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致电多国领导人，要求他们与伊朗停止贸易往来，呼吁多国领袖是时候作决定，停止各种被美方认为的不当行活动，并关闭伊朗在海外的银行分支机构，警告若果有任何实体协助德克兰洗钱，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对于中国金融系机构和银行是否制裁目标，贝森特回应说，没有人可以凌驾在美国制裁之上，如果任何人是伊朗交易提供便利，就会成为制裁目标。伊朗外交部说，美方制裁是惩罚伊朗人民，任何国家勾结美国将会面临后果。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说，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北非非地优达移民问题所需要的经济和卫生措施，并为当地居民提供相关支援。西班牙政府同时在会上批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和庇护法例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方案，当局将会采取一揽子措施以应对优达当前的移民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回去摩洛哥，将500个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以及进一步加强边境管制。据悉，西班牙政府亦会将优达当前局势定性为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局势，并设立统一指挥机制，以协调相关。

0: 安部门采取应对措施。此外，当局将进一步扩充优达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计划，增加有关安全、移民返回安管理和经济重振等方面的措施。法国南部有村庄受到龙卷风侵袭，至少39人受伤，当中两人伤势较重。事发在奥德省，省政府说村庄大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大约300处房屋受损，多条道路交通阻塞，全省约1400户家庭停电，70多个消防员连夜救援，受灾村民已获安置。法国每年会遭遇几十次强度不同的龙卷风，气象局表示气候变化令到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强度、地点等都更加难以预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8: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9: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9: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9:08啊，咁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16: 朱家文你好，大家好。
15: 嗱，咁啊，今日亚洲区咧就全面咁样即系反弹啦，因为寻日咧 就亞洲區咧就較為差嘅，所以咧喺尋晚咧美國股市咧，咁納指嗰邊都係差啲啊。雖然道指係能夠升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尋日咧啊，係講緊尋日喎，星期一，咁咧亞洲區咧就有啲晶片類啦，譬如 SK 海力士啊嗰扎咧都有啲回落嘅，咁所以變咗嚟計咧就翻翻去美國時間，即係我哋香港時間就夜晚啦叫做啊，咁咧就。

0: 較為差少少咧，就喺納指嗰邊嘅。咁啊，亦都澄清翻啦，就係尋日啦，嗱，尋日啊，星期一啊，南韓股市咧係跌嘅。咁啊，除咗跌之外咧，都跌得幾多，跌咗3% 以上啊。但係今日咧，亞洲區咧就全面咁樣去反彈，雖然啊。即系升就唔系话真系升好多，咁如果你计埋香港同埋内地咧，香港仲要差啲添，即系主要三个指数恒指、国指、科指咧都系跌嘅，咁但系内地咧就个别发展，因为上证指数啊升嘅，啊，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依家咧睇翻美股就未开市嘅，不过吓个期货市场咧就暂时咧。都唔錯表現㗎，咁啊三個指數期貨咧都係上升嘅，道指期貨53,719點升230點升幅0.43%啦，納指期貨29,340點升234點升幅0.8%，S&P 嘅期貨7,698點升28點升幅0.37%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就開出嚟唔係太好㗎，不過啊都能夠回穩嘅，即係逐步回穩甚至上升啦依家，咁啊。伦敦富士10,857點升3點升幅0.03%，法兰克福 DAX 26,294點升187點升幅0.72%，巴黎 CAC 8,473點升20點升幅0.24%嘅。嗱咁啊，罗马今日今个礼拜咧，即系喺上个礼拜度我哋都讲过少少噶啦。今个礼拜咧就系礼拜三之后咧就会多少少嘅一啲消息啊或者业绩啊咁样嘅。咁但系依家市场咧都即系几乐观。叫做啊，或者叫预期都几好嘅，不过当然啦，未知道出嚟个点啦啊。不过吓，依家市场咧，另外一样嘢咧，就当然你中东个局势都系其中一样啦。咁另外仲有嘅就系乜嘢咧？就系因为早前咧，财政部咧就即系买长债啦，就希望咧就压低个息率嘅。咁但系啊，就似乎好似冇乜效用啦。咁依家市场咧就反而有啲声音，就话。即系咁样做咧，其实就冇乜作用噶，因为市场力量大噶嘛，会系嘛、你干预市场就未必能够取得效果咁样。咁啊，反而咧系咪做第二啲嘢啊？即系可能系咩缩减啲开支啊嗰啲啊？
1: 哦，咁你如果讲点样可以即系帮助债市嘅话，当然美国政府如果可以缩减开支、缩减财赤，甚至将转赤为盈嚟讲嘅话咧，咁当然就可以帮助到个债市啦。因为而家债息上升、债价下跌，其实政府主要原因都系担心投资者方面嚟讲开始担心美国联储局究竟同埋美国政府方面嚟讲究竟嘅赤字会几大噶，个负债比率不断上升嘅时候咧，就开始要求一个风险日价啦。而家开始觉得依个联储美国政府债券系咪完全冇风险或者最低风险咧咁样，咁当你见到佢个财赤不断咁扩大咧，负债不断咁增加嘅时候咧，又开始有啲人士咁样担心。咁呢个所谓叫 term premium 咧，一个长期债券嘅一个日价方面嚟讲，我咧其实都无可避免出现噶啦。咁当然你除咗话财政部即系用佢个而家讲紧之前讲紧系每个礼拜嘅一个财政部嘅一个入市嘅回购动作，增加多每个礼拜可能20亿美金，当然就唔系好大啦。成个债市咁庞大嘅交易量。每日都數以百億美金嘅，咁所以每一個禮拜可能20亿美金，仲要可能講緊去到10月左右就完結嘅。咁當然呢個就並唔係話十分之足夠啦。咁但係當然，你話美國政府係咪可以減少開支，係咪可以即係因此而滅赤或者減赤，幫助翻市場對於美國政府還債嘅能力嘅信心咧？呢個永遠都有嘅。不過暫時喺特朗普政府方面嚟講嘅話，就似乎冇咩咁樣嘅傾向咁做法咯。咁同埋除咗話滅赤之外嚟講嘅話咧，當然另外一樣嘢就係、無論財政部啦，財政部其實子彈就唔止廿億一個禮拜嘅。有啲研究過話財政部個之後負債表咧去到大約9,500亿美金左右。咁如果要做嘅可以加大力度，当然有啲人怀疑就话喂，咁你都系讲紧10,000亿美金左右啫，你全个美国美债40万亿嘅一个总发行量，咁够唔够咧？咁样咁当然仲有一样嘢就系联储除咗呢个财政部之外嚟讲，仲有美国联储局噶嘛，咁联储局个资产负债表而家都67,000亿噶嘛，咁亦都可以曾经最高嘅时候到90,000几亿噶嘛，咁所以系咪话完全冇其他嘅可能性去干预市场或者系揿低嘅债息咧？永远都有嘅。不过问题上佢肯唔肯做咯？联储局新任主席喐手肯做啦，甚至其他嘅议员方面嚟讲，其他嘅联储局官员咧肯唔肯做啦？仲有好多好鹰派官员仲喺度讲紧话要加息噶嘛？咁当然加息同呢个 QE 咧，并唔系话完全不可能同时做嘅。 虽然呢个可能性比较低啲，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为你加息嘅，咁啊即系收紧政策啦。但收紧政策之余嚟讲嘅话，收紧利率政策之余又喺呢个量化宽松度放宽货币政策嘅，咁似乎就好似有少少即系矛盾嘅。咁但系亦都有啲时间嚟讲嘅话，就系、加息咧，我自己个姿态去控制通胀啫。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债息过高，我需要去调整下个债息，呢、这个都不失为一个可能可以出现嘅情况咧，令到联储局咧同时紧仲系讲紧都系讲字啫。加息之余嚟讲嘅话咧，喺度继续增加买债。嗱、有个名词，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嘅，一个叫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 啊，咁啊叫 OT 啦，咁呢个唔系 QT 又唔系 QE。咁 Operation Twist 嘅意思即系话，我唔增加联储局嗰个资产负债表，不过将啲短债转长债，即系沽短债买长债。我系咪都6,000-65,000亿噶啦？不过65,000亿里面嚟讲，本来咧一半一半嘅，即系货例子啊，唔系实际上情况啊。我而家将嗰一半一半咧变成90%都长债，咁即系我沽咗40%系或者最简单啲嘅数字啦。我60,000亿嘅资产负债表，本来30,000亿长债，收喺短债可能得嗰半年一年啫。我沽晒佢嚟买长债嘅，咁咪长债嘅方面嚟讲，息口会揿低啲咯。喂，咁呢个 operation twist 咧，联储局以前系做过嘅，系一个 QE 嘅其中一种变种，亦都系一个可能系比较初阶版嘅 QE 系啦，就即系点样喺个联储局嘅资产负债表冇增加之下嚟到做呢样嘢。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咧，呢度系有个空间喺度嘅，再加上沃什同白宫关系就比较好啲嘅，只不过就佢系咪能够说服到佢啲有份投票同事方面嚟讲嘅话，做呢个量化宽松咧，呢、這个时间嚟讲嘅话咧，就可能有些少难度啦。
0: 嗱咁啊，呢一个即系咁嘅情形咧，就系美国嘅著名啊富豪投资者啊呢、这个 Stanley Giacchimino 咁啊，就即系话啦，美国财政部咧花钱咧去回购美债嘅计划咧系一个错误嘅，咁佢咧就话啦，华府咧就应该削减预算赤字，咁啊反而咧系会好啲。咁、但如果我哋用债息去睇呢，其实美国不嬲都叫做一个benchmark 啦，无风险嘅，或者叫做接近无风险啦，因为讲就係咁讲嘅啫，点会无风险啊，但就讲就话係一个无风险嘅即係息率指标嚟嘅。咁但依家我哋见到啦，美国嘅一啲即係债券嗰个息率呢，其实高过其他地方或者国家㗎喎。你甚至用我哋祖国人民币发行出嚟嘅债券个息率系低过美国好多
1: 嘅。哦，系啊，咁第一件事就系话，我谂人民币同美国美债有啲唔同啦，系咪？喺每一个市场方面嚟讲，资本市场咧，啲债券咧都需要去同呢、这个喺资本市场度竞争啦。咁但实际上人民币方面嚟讲嘅话，资金就似乎系更加充裕嘅。咁第一件事就係大家知道人民幣中國方面嚟講近期嗰個投資，即係企業投資嗰個力度細咗嘛。啲 fixed income investment，fixed investment 啊，固定投資嗰啲，即係包括房地產啊、基建啊各樣嘢嚟講嘅話 ，fixed investment 係低咗嘅。咁 fixed investment 低咗嘅時候，咁資金又會揾出路㗎嘛。咁喺咁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咁不嬲都人民幣嗰個借貸息成本咧係低於美國嘅。咁甚至就係、亦都其中一樣嘢就係、亦都即係人行方面嚟講，其實之前咧，而家可能冇乜呢個擔心啦。之前咧係比較即係對於減息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少少猶豫咧，擔心。減息太多引致息差擴闊會推低人民幣啦，咁當然近期人民幣咁強勁就唔係好擔心啦所以我諗第一件事就係、雖然人民幣同美金係相對地固穩定啲，唔係話好大嘅波動，但一樣都係浮動㗎嘛，我哋都見到人民幣升咗好多㗎嘛，咁呢、兩個唔同嘅貨幣市場呢，個債息又唔可以完全直接比較嘅，日本 yen 就個債息方面嚟講係可能都雖然話歷史高位都仍然低過美國嘅，
0: 低好多依家都
1: 係啦，咁呢個唔代表日本個經濟係好過美國㗎嘛、只不過代表個利率環境唔同啦。咁睇返個基本利率方面嚟講嘅話呢，而家中國方面嘅經濟情況比較唔係咁強勁，咁個利息本身比較低啲，再加上就係其實美國方面嚟講嘅話，其實嗰、資本呢係比較稍微緊張啲嘅，除咗話美國政府大洗之外嚟講嘅話，都好多商界咧近期咧都不斷發債嘅，
0: 係啊
1: 係啦。咁你商界發債嘅話，當然同政府債券都有一個競爭喺度噶嘛。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雖然暫時嚟講規模並唔係真係太大啊，但始終個 AI 咧個投資嘅熱潮方面嚟講嘅話咧，係需要好多資金嘅。無論以債券啊、股票或者另類借貸嘅方式嚟講嘅話咧，咁呢啲會令到美國相對嚟講嘅話咧係會比較係水緊少少，所以個息口比較高啲咯。
0: 其实你又觉唔觉得咧？近期咧，黄金啦、crypto 啊呢啲上升咧，都系同个美国啦，即系嗰个债券息率上面有啲影响性咧。因为譬如好简单，佢虽然息率高啊吓，但系人哋变咗反而系担心，咦？美国成日都讲啊嘛，美债爆煲啊嘛，依家市场好担心噶嘛啊。咁但系当然啦，呢、这个我哋唔会知道究竟即系会唔会出现先啦。但系至少就系话资金上面选择喺投资唔同嘅资产上面都会分散。
1: 咁当然债息对于任何嘅资产定价方面嚟讲都会影响啦，因为喺个成个资本市场里面嚟讲嘅话，债券就其中一个同其他嘅股票啊，甚至呢个房地产啊，或者虚拟货币啊，去竞争资金噶嘛。咁如果你债息越扯越高嘅话，咁当然其他嗰啲资产都要相对地提高到个吸引力啊，吸引到个债股息或者各样嘢咧，先至可以即系竞争到资金啦。所以点解个美债息率上升嘅时候，美国股票就有压力，就系、是、呢个原因咯。咁无论系黄金又好啊，甚至系话商品又好嚟讲嘅话，都会有少少影响嘅。不过我都系未至于，暂时嚟讲未至于太大影响嘅，因为个息口所谓上升空间嚟讲嘅话咧，都系讲紧息咗25至50 basis points。点左右啫，咁但系当然，个气氛方面嚟讲系实际上有影响嘅。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理财家、教育家、生活家、体育家、艺术家、娱乐家、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com。

0: 晚上9:20。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0: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再睇一睇美股期货上面嘅表现啦。咁啊，道指期货53,722点，纳指期货29,341点，都系升230多点噶，两边都。咁就道指期货嗰边咧就升 0.44%， 纳指嗰边升多好多啊，因为个基数问题嘛，升咗 0.8%。咁啊 ，S&P 期货咧7,699点，升咗接近30点，升咗 0.38%。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暂时都非常之唔错啊，但系伦敦富时咧就开始有少偏软啦，10,842点，跌12点，跌幅0.11%。法兰克福 DAX 26,281点，升172点，升幅0.66%。咁啊，巴黎 CAC 8,466点，升13点，升幅0.16%嘅。咁啊，罗马，咁啊，我记得咧就上个礼拜其实美股咧都系。即係整個禮拜計啦，係個別性少少嘅。咁今尋日咧又個別性少少啦。咁但係好似好反覆喎，一時又好，即係或者叫一日好一日唔好啦。咁啊，亞洲區都係嘅。你見到尋日咧啲晶片類，咁啊連埋美國時間嗰邊啦、歐美時間啦，咁啊都係啲晶片類跌落嚟嘅。但係今日咧又好似冇事發生嘅。
5: 啊，系啊，咁当然啦，即系个市系明显继续系比较反复嘅情况噶啦，咁但我哋希望。

0: 讲，但大势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反复向上啦。咁 so far 都仲 OK 嘅。咁但系譬如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始终你见到个升幅又大啦，跟住亦都有个好大嘅 debate 就系究竟啲晶片系太贵啊咁样。咁好多人都有咁嘅担心情况之下嚟讲嘅话，晶片股仲系非常之反复嘅。咁当然长线个势度嚟讲嘅话，依然都系仲向上嘅趋势喺度嘅。不过只不过就系话佢升幅比较大嘅时候咧，有阵时个调整幅度都颇大，所以因此咧就会比较惊人啲咯。但实际上我寻日都讲过，即系之前都讲过，就系话晶片股咧，其实有一段时间嚟讲嘅话，譬如担心，咦苹果咧好似话即系考虑用呢个中国嘅晶片啊嘛。
1: 但系好似美国嗰边有啲都唔系好赞成。
0: 美国政府就表态话唔赞成啦，但佢表态话唔赞成之余咧，佢又冇讲话禁止佢，系咪？要禁嘅就早出嚟禁啦，唔好等人哋落晒单你先禁啦，系咪？咁我谂美国政府要表态嘅，佢需要表态之余嚟讲嘅话就系、是，我系唔中意嘅。不过我尊重佢个商业自由，
1: 佢或者可能划界咯，即系你销售喺边度嘅。
0: 咁当然啦，你美国政府就一定唔俾你将啲晶片、中国晶片嗰啲销喺美国产品度。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始终即系呢个情况令到晶片股又担心，我突然间见到美光啊、SK 海力士啊啲突然间三星电子呢度跌一跌，此前嗰日就担心话，咦系咪代表咗呢啲公司个需求咧会因此而个生意会少咗咧咁样？咁实际上咧就系都系个市场太过敏感啫，因为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个晶体晶片未来嗰一年半载系咁，呢十二十八个月嚟讲都仍然系好明显系供不应求 ，shortage 出好紧要嘅。咁呢个时间嚟讲，苹果只不过就系、真系好希望咧可以增加多少少，唔好咁贵嘅晶片啦，唔好抢得咁贵啦。咁我有中国，我咁多嘅销量，我中国手机用翻中国嘅晶片，呢、这个美国政府就算唔中意得嚟咧，都好难真系禁止啦啩，系咪？如果你咁讲法嘅话，我喺中国即系 assemble 咁样啲组装啲手机咪仲麻烦，系咪？系咪又等于苹果手机会打关税咧？实际上就唔存在嘅。咁所以，但系问题上就系话，既然晶片都系好唔够嘅时候，咁又亦都唔见得啦，因为苹果买咗长音嗰啲晶片，或者系其他嘅内地嘅DDR 啊、DRAM 嗰啲晶片方面嚟讲嘅话，就等于 DRAM 供应会多咗噶嘛。咁啊，不嬲都咁多噶啦，正常你中国公司买定系 Apple 买咁解啫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之前嗰、那个借势调整咧，有少少过分担心，就甚至有少少咧，可能小题大做。好啲嘅，咁啊，所以晶片股今日见到喺台湾就好，喺南韩都叫反弹啦。其实南韩咧今日真系想向你请教下，我今日头先都 send 咗一个 SK 海力士嘅今日嗰个即时嘅五分钟图俾你睇睇。SK 海力士咧今日开波咧就跌得好惨嘅，一开波啊 gap 跌。跌到160万啊，160万 won 楼下，甚至对最低位嘅时候咧，好似去到得个154万、156万 won 到嘅啫。跟住就不停咁样咧，慢慢十级以上咧，全日咧拱翻上嚟，甚至就结果咧可以倒升，本来跌开头开波跌咗成5% 有多嘅好似。咁呢个咁嘅即系即日转势嘅情况咧，再配合一个比较强嘅成交咧，有冇咩任何嘅提示喺度咧？
1: 嗱，咁啊，当然啦，低开高收咧就一个好嘅走势啦。
0: 嗯。
1: 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再要真系好细心去睇咧，就要睇埋个成交嘅。
0: 嗯。
1: 而且唔系话全日个成交。是每一个时段究竟佢喺每一个价格上面嘅成交，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佢跌落去嘅时候，究竟成交多定少咧？升咗上去，即系我哋叫啊推佢上去嘅时候，嗰、那个成交又系点样咧？咁呢个咧就真系要好细心。但系如果你问我啦，我觉得佢短期嚟计咧，佢未必话有一个好强嘅走势住，因为点解咧？因为佢似乎咧喺好高啦，当然吓、即系300几万 won 啦，嗰阵时应该吓
0: 299万
1: 系啦，即系300万 won 到啦。咁一路杀落嚟咧，你见到佢虽然喺下边喘定咗，但系咧佢似乎喺嗰度打紧底咋，仲系嗱，当然打紧底，唔知道佢打到几时嘅啊。如果你睇成交咧，即系叫跌得最急啊、最劲嘅时候咧，大概喺七月尾嘅时候咧，咪最低位嘅。
0: 嗯，
1: 成交咪最大啊？
0: 嗰、那个时间我睇翻先知。不过今日嘅成交就几理想下嘅，睇翻啲外电报道方面嚟讲嘅话咧，都觉得今日咧喺个一路升上去嚟讲嘅话，就唔单止系即系冚仓盘嘅，见到有好多资金咧系即系追买嘅，即系喺个直情喺个bid 嗰度咧系咁扫嘅，
1: 系啦，
0: 咁似乎就即系比较强劲嘅现象咯。咁所以因此就即系喺今日情况之下嚟讲嘅话，今日又叫做系喺呢个单日转势啦，有个比较低开高收啦，系咪有啲机会话开始系见到佢慢慢沉紧底啦，差唔多？

0: 揾到底咧？
1: 我就啱啱想讲啦，其实我相信咧，七月尾嗰个咧，或者八月初嘅时候咧，即系揾到底嘅机会非常之高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嗰度咧，你会睇得到咧，系即系用日嚟计啊，系最大成交嘅，即系无论你睇几多个月都好啦，系最大成交嘅。通常嚟讲啊，吓高低位出现嘅时候咧。大成交咧，系可以確認到佢喺高位同低位嗰個情況嘅。咁所以咧，低位我就覺得佢出現咗啦。不過咧，頭先講佢啦，我就相信佢可能仲要打底咯。因為點解咧？近期咧，你見到佢好似梅花間竹咁嘅，即係升跌咧係不穩律性嘅，即係話一日升一日跌，或者升兩日又好，即係總言之就唔係話一條氣咁衝上去啦。即係你見到有陣時啲股票市場好得意噶嘛，一升咧就升到你唔信，跌就跌到你唔信先至停啊嘛。
0: 嗯，
1: 系咁噶嘛，咁但系如果佢梅花间竹咁咧，即系证明咗咧，其实佢系属于打底，就未话真系叫做有一个动力去即系向上啊咁咯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踢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有三车相撞，至少十人受伤，其中的士司机昏迷送院。事发在夜晚近八点，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的士和一架中型货车。的士司机昏迷送院，的士上一个乘客和巴士上有八个人受伤，他们清醒送院。受意外影响，长东路来回方向近欣澳全线现已封闭，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慢线亦都封闭。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行李藏毒案件，获市值约820万元的华裔大麻花，拘捕一个英国籍男人。海关昨日替一个19岁泰国曼谷抵港准备转机前往伦敦的英国籍男人清关，在他两个行李箱里面检获64包共重约35公斤华裔大麻花，他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两电上调九月份的燃料调整费，中电上调 0.1 仙至每度电 45.1 仙，连同基本电费下个月平均净电费每度电 146.3 仙，港灯上调 3.4 仙至到每度电 60.7 仙，连同基本电费下个月平均净电费是每度电 188.6 仙。中电发言人说，燃料调整费轻微上调，主要反映过去三个月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已经推出为期三个月燃料费特别回购，今年八至到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回购，预计约一半合资格住宅用户受惠。港灯话，为舒缓电价上升对住宅客户价影响，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度电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港灯话，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较年初上升超过一倍，并持续上升，预期未来燃料调整费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南韩现代汽车工会上星期五全日罢工之后，劳资双方达成今年薪酬初步协议，下星期一提交工会会员大会表决，工会取消原定今个星期举行的罢工。现代汽车发声明说，劳资双方在第17轮的谈判中同意将每月基本工资上调10万韩元，相当大约560港元，发放相当于每月工资四倍以上的绩效奖金，增加津贴和送赠公司的股票。公司亦同意未来两年增聘500个生产线员工。

0: 只是现代汽车工会连续第二年罢工。工会上星期五举行八小时全日罢工，是相隔十年之后再次全日罢工。业界估计导致大约55,000架汽车生产受阻，造成超过2.3万亿韩元，相当于130亿港元的销售损失。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19号起举行，北韩将会派出大约100人出席竞逐足球、举重、拳击等14个项目。北韩奥委会秘书长高哲浩接受日本的北韩人协会访问时说，虽然北韩这次派员规模和参赛项目数量不及上届的杭州亚运，但能够期待夺取更多的奖牌。而两个旅居日本的北韩运动员将会参加女足和空手道项目。北韩曾经以新冠疫情为由缺席20年东京奥运等国际赛事，之后在23年派队参加杭州亚运，获得11金、18银、10铜的佳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4%。
7: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8: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7: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8: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9: 认证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0: 买面糊梗系去耀才买啦，系超着数啊！
11: 冇错，而家嚟耀才买微糊，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食后先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才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3: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4: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了。 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 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
1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财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5: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7: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9: 穿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 我是梁继章。
2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2: 9:39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三个指数美股开咗，咁啊三个都上升嘅。咁道指53,518，现时升紧101。咁啊，依家跳一跳咧就系53,516，升99，升幅0.19%。纳指26,147，升167，升幅0.64%。S&P 500,7,682，升咗30，升幅0.39%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咁啊，暫時咧都係得倫敦富時跌嘅10,837，跌17，跌幅0.16%。法蘭克福 DAX 26,275，升169，升幅0.65%。巴黎 CAC 8,468，升14，升幅0.17%嘅。咁啊，老闆啊，咁近期嚟計咧，納指就即係成日都拉扯26,000啊，跌咗落去，佢又唔係話跌好多，但係升上去咩？佢又好似冇乜動力咁。
23: 我想暂时来讲的话都是要储一些力啦，因为始终纳指就唯一三大指数来讲的话未创出近期的新高的。咁即道指和标普呢今个月较早时间来讲都创出新高啦。纳指仲争1,000+点左右，而家呢个位置来讲就啱争1,000点咯，争大约4%到。咁曾经去到26,500甚至稍微高少少位置嘅。咁当时来讲的话呢相差历史高位方面来讲27,200点呢 ,27,190点呢曾经是相差只系得个1-2% 到嘅咋，咁但系就仍然系未取过力，因为最主要就系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仍然系有多人有啲担心嘅，咁所以因此咧就令到个纳指咧嗰个升幅咧受到少少嘅限制啦，咁再加上就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就算有啲硬件做得好之余嘅话咧，软件股又会受压咁样，所以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就比较大啲嘅波动，但系整体方面咧，我觉得都仍然系维持26,000-27,000，呢个都仲系喺个历史高位度徘徊紧，问题都唔系好大嘅。今年到而家呢个位置嚟讲啊，虽然已经喺高位回落。落翻1,000点啦，但纳指仍然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嘅，年初至今大约啲8个月嘅时间嚟讲嘅话，升咗12.7%。咁啊，12.7%嚟讲嘅话，如果全年睇翻个 annualized return 嘅话咧，就应该系讲紧接近系17% 左右啦，17-18% 左右啦。咁以纳指其实前嗰2-3年都升咗20%以上一年咧，咁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如果今年可以升到17-18% 咧，都算系一个唔错嘅表现。所以因此我就唔会太介意佢短期内嚟讲嘅话。似乎仲未系即刻坐新高啦，需要多少少时间俾佢咯。
22: 嗯，咁啊，即系大家要有耐性啦，知唔知吓？因为始终咧，即系又要咁样谂，即系其实业绩非常之好啊。其实系咪反映咗喺即系各个指数身上咧？有咧。
23: 我觉得就近期嚟讲，大家都睇到啦，你见到啲股公司出嚟业绩好，都未必升噶嘛。
22: 系咯，就系话啦，
23: 有阵时无懈可击嘅，都仲要回回噶嘛。咁所以因此，即系我觉得就未必已经完全反映喺佢个股价上面噶啦。你睇好多大科技股啦，即系远嘅唔好讲啦，我同你都有嘅 Nvidia 咧。嗱，今日礼拜三晚咧盘后出业绩噶啦，今晚点都要讲讲噶啦。咁礼拜三晚出业绩嘅话咧，市场大有预期嚟讲嘅话，就每股盈利有2.09左右啦。2.05至2.09度啦，跟住呢个总营销售额方面讲就讲緊好似係咩920亿美金左右啦。呢两个数字呢分别大约係 97% 同 99% 增长。啊，一间即係暂时嚟讲嘅话，即係喺呢个 AI GPU 仲係拥有90%嘅 market share 嘅公司，而喺一个全球最热嘅板块嗰度拥有一个90%市占率，而呢个板块仲係增长得好快嘅时间。跟住佢本身嘅公司咧就加速增长，盈利同销售增长咧讲紧90%过外，但系一个每股盈利嚟讲嘅话，就大约系个 P/E 睇翻今年盈利啊，今年预期盈利咧就大约22-23倍左右，系咪反映咗喺个股价度咧？觉得？
22: 我觉得未咯，
23: 系啊。嗱，如果出面市场嚟讲个平均嗰个目标价格大约312-320元到啦，当佢310元嘅话，而家离开呢个位置咧，大约争一半到嘅。所以因此，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就即系你见到都有少少闷嘅，不过冇人化啦，个市场就系咁，暂时嚟讲仲系唔肯升住。但实际上我哋觉得，一间公司啊咁优质嘅公司嚟讲嘅话咧，佢个盈利同销售增长都90%嘅预期，当然啦，90%都冇用噶。你真系出嚟90%嘅话咧，可能都要挨沽嘅。
22: 唔系呢几日佢都跌啦。其实你如果睇翻啲券商嘅即系估计啊嗰啲，咁啊冇咩估计得佢差噶咧。除非佢真系出业绩差啦。依家其实未出业绩啦，听晚先出啊嘛。咁依家都好似咩啊？ 花旗嘛，
23: 系

0: 花旗近期啱啱先至 upgrade 咗佢一个每股盈利啊嘛，虽然个目标价格收稳不变嘅，咁但系就啊，佢仍然睇到就系话见到嗰啲销售情况好理想啊，啲 channel check 佢都仲系 OK 啊咁样，跟住你见到譬如话系即系个Backwell 方面嚟讲又销售得好好啊，就算 Rira 开头嘅时候可能慢少少啊，都唔系一大问题啊，咁但系无论如何。即系间公司，即系有啲好简单数字啫，盈利销售升九成，兼且预期佢继续短期系继续高速增长，但个 P E 系22-23倍，同个市场价格差唔多。呢、这个咁特殊嘅情况方面嚟讲嘅话咧，你话个股价系咪反映咗嗰、那个销售增长、高速增长啊呢啲嘢咧？我觉得就未咯，系咪？个市场个平均嘅目标价格唔系我讲目标价格啊。投行目标价格平均嚟讲301-320蚊左右，你是但上个网站睇到噶啦，都唔使靠我讲噶啦。咁啊，但问题上就系个股价仲系210蚊到啊，今日好啲啦，咁升翻啲，好似有唔知210蚊系嘛，今日应该升翻2-3蚊系嘛。
1: 依家即时 check 一 check 先吓，
0: 212.88升咗4.4，升咗2.1%。
1: 但系呢两日都跌咗噶嘛。
0: 唉，咁啊曾经我谂系较早时间，我哋好似上两个礼拜仲升到227蚊噶嘛。
1: 系啊，
0: 当时我哋话离开高位236.5咧，只系相差不足10蚊啊嘛，跟住又回翻落嚟啊。咁所以你问我呢样嘢就我真系借题发挥就系话，喂，咁、那个市场。个别股份你股王方面嚟讲未反应啦，系咪？跟住其他好多股份都仲系好严重落后噶，同个市场嘅目标价格啊，睇翻个 P E 啊，我哋讲咗个无限次嘅 S K 海力士几多 P E 话？
1: 今日啊，即系预期啦，当然呢啲冇人会咩嗱、如果我哋攞咩咧？攞韩国嗰个啦，因为嗰个就理论上佢嘅。即系叫第一上市地
0: 系啊！我啱啱前日上先 check 过34万韩元嘅今年嘅盈利，出、年就48万到。
1: 其实依家四倍零咯。
0: 系啊，你预佢即系48万几，当佢50万从就容易计啲啦。
1: 四倍多啲啦。
0: 如果50万就冇四倍啦。
1: 系啊，如果50万就冇噶啦，
0: 三倍
1: 多啲噶咋？
0: 3.3倍到。
1: 系啊，所以就
0: 话2027年，即系2027年盈利，其实都相对嚟讲嘅话，都应该系近噶咯。因为
1: 唔出奇噶，
0: 单订晒。
1: 唔系，其实你仲有一样嘢就系嗱，依啲咧你唔好净系睇一间公司啊。因为点解咧？有阵时一间公司即系系咪可以睇晒成个环球市场咧？啊，你香港有一间即系建滔啊，同建滔积尘版出咗业绩啦。咁主席阿张国荣都出嚟讲噶，佢都话啦，创晒历史高位噶啦，我哋啲业绩未来嗰几个月啊，仲好啊，佢直情话仲好啊。有啲 PCB 啊，嗰啲根本都唔够，系嘛？即系你等于，即系 PCB， 大家应该知道啦。因为你做晶片，一定要差唔多配 PCB 咁滞噶嘛。
0: 梗系啦。
1: 咁你变咗嚟计，你即系可想而知就系佢都话佢做唔切啦。佢话佢咩做咗唔知几多年啦，我唔好记得20年啊，定30年啦，总之好长时间啦。佢哋做呢行嘅老行专嚟啊嘛。
0: 建滔大家都知啦，
1: 好耐历史噶啦。佢都话啦，未见过咁好生意啊！佢净讲。
0: 都已经唔系好生意，净系未见过咁样嘅生意。
1: 系啦，即系总言之就系好夸张啦，总言之、所以就话咯，变咗嚟计咧就系、是，即系你睇一间公司唔得，或者叫唔够全面，咁你可以睇埋其他啲、唔系话我哋日日喺度同大家即系讲啊，即系你睇翻呢啲公司嘅即系高层啊、主席啊嗰啲去讲咧，你就知道啦。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你光纤又好生意、
0: 系啊，
1: 因为你又系要配噶嘛，即系好简单，晶片你冇光纤冇 PCB， 你俾粒晶片你都冇用噶。
0: 系啊，真系远到去啲咩西门子啊、飞利浦啊、Caterpillar 啊，仲要同亲发电有关嘅公司嚟讲，都系佢哋啲发电机组嗰啲生意咧，好到做唔晒咁滞啊。
1: 系啊，因为全部要配套噶嘛，你唔配套嘅，你起咗间 data center 出嚟，
0: 系啊，
1: 你冇电嘅，咁你即系等于咩啫？等于白做噶啫，即系大白象啊嗰啲就。
0: 系啊，咁所以即系你话。个市场系反映咗呢样嘢咯，我都未嘅。实际上今日个股市升得唔错噶啦，虽然个纳指方面嚟讲嘅话，似乎升幅系218点，但其实纳指100咧升幅到284点，接近1%啦，亦都比市场开始之前纳指100曾经升嘅230零点咧，仲要高啲添噶。咁亦都另外一样好消息就系话，见到纳指七红方面嚟讲嘅话，而家暂时喺呢一刻嚟讲嘅话咧，好似系全面暴升嘅。NVIDIA 升紧2.5% 啦 ，Meta 升紧1.5% 啦 ，Google 升紧0.4% 啦，跟住呢个微软升紧0.4% 啦，亚马逊升0.1% 啦，苹果。加紧价升0.1% 啦，Tesla 都升1.1%，今日 Max 7 全面暴跌嘅。
1: 话你讲加价 ，Nvidia 都话加价啦。
0: Nvidia 就之前讲咗啦，今日最新就系出 Mac 机又加价、，Mac Mini 啊啲。
1: 哦，系啊 ，Mac Mini 啊。
0: 系啊，所以周围嘅加价升中嚟讲嘅话咧 ，AI 嘅通胀咧的而且确系存在嘅。不过同一时间你见到就系佢哋咁能够加价嘅话，即系证明需求仍然好强劲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投资如战场。

0: 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晚上九点四十九分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九点五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再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经常咧近排都系有两边走啊。寻日我都讲啦，道指升就纳指跌嘅，依家调转啦。虽然道指未跌啊，但系你见到头先咧佢过百点嘅升幅噶嘛，依家二十一点升幅，53,438点，只系升0.04%。
10: 而家讲讲啊，俾你就拱到落七点啦，剩翻
9: 系啊，但系纳指好好喎，
10: 0.01% 啫喎。
9: 但系纳指好好喎，26,203点，升224点，升幅0.86%。S&P 5007,681点，升28点，升幅0.37%。再睇埋欧洲啦，咁啊，伦敦富时咧就跌幅收窄少少啦，10,843点。跌11点，跌幅0.1%。法兰克福 DAX 26,257点，升151点，升幅0.59%。巴黎 CAC 8,457点，升接近5点，升幅0.06%嘅。嗱，其实市场咧会唔会仲有一样嘢担心嘅，就系 AI 通胀啦。当然就因为即系我哋见到啦，啲晶片又加价啦，即系好多嘢都加价，其实都，但系咧。暫時都係圍繞住喺佢哋 AI 相關嘅，但係始終你民用嘅會有影響喎。譬如好簡單，即係譬如咩手機啊嗰啲啊電腦啊嗰啲開始加緊價噶咯喎。
10: 啊係，咁當然嗰啲地方嚟講嘅話咧，係有加價嘅空間喺度嘅。咁實際上都加緊價啦。咁呢個大家都預期咗噶啦。咁但係你要明白，陳老師成個通脹嘅話咧，唔係淨係睇你部手機電腦噶嘛。咁老實講啊，即係我老實講就係、是、我一部手機用咗5-6年。系咪？咁你如果你下年真系要买嘅，咁可能忍痛买咯，俾多用3,000蚊咯，系咪？咁一部电脑用咗6年，系嘛？我啲可能都系比较啲消费公司苹果啲应该唔系好中意我噶啦，一部机用5-6年嘅。咁但系即系同埋你个平日使费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你有几频密去，即系你一年里边成年嘅使费有几多钱系呢啲 DRAM 有关嘅嘢咧 ，AI 有关嘅嘢咧，其实相对嚟讲有限噶嘛，系咪？咁所以整体个消费物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影响咧其实有限。第二件事就系话，所以 AI 呢啲嘢点解个需求咁劲？点解 CapEx 咁大？点解咁多人投资？系因为佢哋悭钱啊嘛。讲到尾系咪？你见到譬如我哋之前讲过呢、这个Starbucks 话开咗 AI 部门啊嘛，
9: 系啊，
10: 研究下点样用佢哋自己用 AI 研发嘅 software 嚟到去帮助间公司咧节省成本，用少啲出边嗰啲企业软件啊嘛。佢哋 SaaS 嗰啲公司就即刻又省一省啊嘛。当时讲。

0: 最大的分別就是可能一次過或者頂多都是兩年。喂，你不是預期 DRAM 每年升三倍嘛？如果 DRAM 每年升三倍嘅，Micron 啲股價要上10,000蚊嘅咯。
1: SK 海力士唔知去到幾多咧？
0: 啊，嗰陣時可能去到要好似當時咧，喂，真係似科技泡沫啦。你唔知當時日本咧嗰、那個日本嘅 Yahoo 咧，去到唔知九位數定十位數股價咧，搞到
1: 九位
0: 日經日經嗰個 exchange 咧。要改 system， 从来冇谂住有一个股票去到九位数字，
1: 即系好似千年虫咁咯。嗰阵时
0: 数以亿计嘅数字咁样，话喺到时可能呢、這个SK 海力士咧要去到咩1,000,000 won 啊，两或者5,000,000 won 嘅股价咁样。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个通胀咧，呢啲成本上升咧，大家暂时嚟讲话预期一次性嘅啫，即系 DRAM 升得咁紧要，咪可能拱喐咗个 CPI 0.1% 咯，系咪？咁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系咪代表咗？即係個 CPI 會真係嚴重得好多咧，呢、這個有少少危言聳聽嘅，係有些少，但係一個輕微同埋一個一次性嘅影響，並唔係一個持續嘅影響嚟嘅。聯儲局唔會因為啲 DRAM 加價咧而去加息嘅，即係諗下都覺得奇怪啦，係嘛？
1: 唔係應該話食品啊，或者啲即係必需品啦、啊，叫做嗰啲會擔心好多嘅。
0: 係啊，
1: 都係又唔
0: 係同埋最緊要就係咪需求過高嘛？係
1: 啊，
0: 你話經濟好泡沫、好強勁，令到需求好誇張。咁聯儲局就要加息嚟控制個需求嘛，但如果你講緊係話，喂而家係供應問題，喂 DRAM 加價咁就啱咯，價錢貴啦，咁啲公司咪可能有多啲誘因去增加生產咯，咁、但係咪想增加生產得嚟咧，係需要時間噶嘛，好不幸地今次嘅 AI 呢個超級週期突然間出現，短短一兩年之間嚟講咧，就令到個 memory 個需求方面嚟講急速跳升。咁呢個係即係無論 SK 海力士啊，同埋呢個 Micron 啊，甚至呢個三星電子咧，都有少少殺個措手不及嘅。
1: 係啊，
0: 所以佢哋嗰個增產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諗就算佢哋真係好有誠意咁去做咧，都有陣時需要啲時間先做得到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0: 晚上十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有三车相撞，造成一人死亡，至少十三人受伤。事发晚上接近八点，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的士同一架中型货车，其中的士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名乘客同埋巴士上有十二人受伤，清醒送往北大屿山同玛嘉丽医院治理。受到意外影响，长东路来回方向近欣路全线现已封闭。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主持地区治理专组会议，在社区支援方面，截至到六月底，各区关爱队合共探访同或者接触超过121,000个独居同双老住户、护老者同残疾人士照顾者，咁超过4,100个住户，共超过4,600个长者或残疾人士，经关爱队转介安装平安钟，并获得资助。康文署在18区户外场地增设50座早有盖单位，为长者提供有遮盖的休憩地方，便利他们积极走进社区。数字办推出的有知识长者数码共用计划推出大约一年半，已经服务长者大约220,000人次。英国首相贝安德计划在下个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次面谈。贝安德同其他欧洲领袖期望借此劝说美方扩充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库存。贝安德表示将出席九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英国官员同时正争取在白宫举行双边会晤，具体仍然要视乎特朗普的日程安排。据报日英方官员正研究多个会晤方案，包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或者专程前往华盛顿访问。贝安德星期一在乌克兰主持志愿联盟会议后，公布出访纽约的计划。他在基辅受访时强调，对于解决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的难题感到非常乐观。除了乌克兰局势之外，双方首次会谈预料将会涵盖英国的言论自由政策、对美国社交媒体企业的影响、双边贸易以及英方对美伊冲突的立场。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北非非地优达移民问题所需的经济和卫生措施，并为当地居民提供相关支援。西班牙政府同时在会上批准一项旨在改革部分移民及庇护法例的法案草案。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方案，当局将采取一揽子措施以应对优达当前的移民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遣返返去摩洛哥，将500个未成年女性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以及进一步加强边境管制。据悉，西班牙政府亦都会将优达当前局势定性为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局势，并设立统一指挥机制，以协调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此外，当局将会进一步扩充优达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计划，增加有关安全、移民返回管理和经济重振等方面的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进行搜索模拟敌方潜艇演习。舰队新闻处表示，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以及邻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探索和打击的敌方潜艇。飞行时间约5小时，演习这个月4号起举行，约六

0: 十艘水面舰艇、潜艇等约三十架飞机、直升机同无人机，以及超过13000个士兵参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俄军舰队在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一带进行导弹演习，日本会密切关注俄方军事动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舒怀空间。
12: 宋朝王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他虽然是苏东坡的弟子，但是他的诗词作得同苏东坡一样咁好，所以两人被宋朝文坛称为苏王。王庭坚在官场上政绩超越，但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所以遭到贬谪。他崇信佛教，跟黄龙祖心学参禅，而颇悟禅机。他悟道的因缘在禅宗经典《五灯会元卷17》里面有记载的。这个禅门公案叫做悔堂木西乡。王庭坚对禅宗甚有见地，他写了一首禅意甚深的词《清平乐》：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因风吹过蔷薇。作者以春的气息譬如禅的清静。春归何处，春天在哪里呢？寂寞无行路，因为找不到春天，我整天无聊地没地方去游览。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如果你知道春归何处，请你叫春天回来同我作伴好不好呢？春无踪迹谁知，春天一去无踪，有谁知道他的去向？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即是说除非问黄鹂了，或者他会知道，但是无论黄鹂

样啼叫，我边度了解佢嘅意思呢？最后一句系最具禅意嘅一句，因风吹过蔷薇，就喺我寻找春天、踌躇春归何处嘅时候，和暖嘅春风正在吹过蔷薇花。黄山谷嘅意思系，春天嘅气息系喺你无心找寻嘅时候先至显露嘅。当你执着春天嘅形象，你会迷失咗春天嘅本体。禅和子一天到晚寻找悟道嘅方法，用心向外追寻摸索，但系佛性本自具足，系于无心之间先至显现嘅。禅门系要无心自妄心，如果处处用妄心寻觅，点样能够见到佛性呢？从前有一位尼师，佢隐居喺自己嘅小庙二十几年，收集禅法，觉得喺悟道上一无所得，于是佢放弃家庙，到处行脚参禅。但系又经过咗二十几年，亦系徒劳无功，于是佢收拾好失望嘅心情，重返故乡。但系当佢踏入家庙嘅前院，目睹梅花盛放，忽然间开悟，从自心流露出一首诗：尽日寻春不见春，望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原来走遍天涯之后，自己要寻找嘅春天，就喺自己认为渺小嘅故乡家庙，何必好高骛远呢？幸福唔喺遥远之处，而喺此时此刻嘅心中。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都波动性几大啊。咁啊，头先咧道指咧就试过跌过少少啦。咁纳指咧就升幅扩大噶嘛。咁依家咧又平衡翻少少，因为道指咧就升翻上嚟，不过就升幅好少啫吓。咁啊，纳指咧就回翻啲，就将个升幅收窄咗啲嘅。咁啊，道指53,436，升19，升幅0.04%。纳指26,139，升159，升幅0.61%。S&P 500 7,670，升18，升幅0.24%。咁啊，欧洲方面呢就依家得德国升嘅喎，其他嗰两个已经跌咗落嚟啦。咁啊，伦敦富时10,839，跌15，又唔算话太多，跌0.13%。咁啊，法兰克福 DAX 呢26,260，升154，升幅0.59%。咁啊，巴黎 CAC 呢又转返升啦。8,453，升1都唔够啊。咁啊，即係啱啱叫做升返上嚟啊。好，咁我哋又睇下其他嘅即係资产啦。咁啊，油价呢就回吐嘅。咁啊，报有$89.8一桶，跌咗2.57%。纽油$82.76一桶，跌咗2.65%。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呢都有回吐少少啦，4.66%啦。咁啊，金价呢冲咗一浸上嚟之后呢，咁啊暂时依家呢就开始有啲打底情形啦，$4,672.4就一盎司啦，咁啊跌咗0.54%。银价呢就$67.815一盎司，跌咗1.14%嘅。咁啊，嗱，依家咧就即系业绩咧，我谂大家就会关注下呢、這、一个Nvidia 啦。不过咧就要喺听日收咗市啊，美股收咗市咧先有，即系话咧就变咗要喺礼拜四咧，我哋先至有机会同大家讲啦。当然就啊，
3: 除非我哋礼拜三晚做到5:00，
2: 唔会啦，
3: 听众都听唔到啦。
2: 系啦，太长时间啦，唔得啦。
3: 不过唔紧要，礼拜四咧，我相信咧喺我哋做节目之前嚟讲嘅话咧，港股节目都讲咗好多次
2: 啦。系啦，冇错啦吓。不过咧都有兴趣讲下呢只，细个都玩唔少嘅呢啲玩具。
3: Lego 系啦，业绩好啊，
2: 业绩好
3: 啊，系啊，
2: 即系依家兴玩翻呢啲都。
3: 其实 LEGO 就都有少少长青树嘅，冇乜见佢点耷过嘅。不过真就你有冇留意啫？你去旺角某个商场睇下咧。
2: 哦，系啊，系，我知，我知。
3: 嗰啲 LEGO 店真系多到咧，非常之繁盛下噶。

0: 或者都仍然好多人不停咁买咧。
1: 唔系，仲有呢几年佢都做咗好多乐园啊，
0: 系嘛？
1: 好多唔同地方都开咗。
0: 哇！我都好耐未去过 LEGO 乐园咯。我除咗好成十年前啲细路仔仲细嘅时候去过一次呢个马来西亚嗰个 LEGO 零之外嘅话，冇乜点去过。
1: 哇！我仲耐过你、啊，
0: 你仲耐过我。唔好再讲啦，再讲就显露呢个年龄嘅秘密。咁而家 LEGO 有边度有乐园呢？
1: 唔记得咗，真系，但系我知道好多，但系我都去过马来西亚嗰个啫。
0: 哦，
1: 啊，因为喺新加坡去就好近啊嘛。
0: 系啊系啊，经做开去啊嘛。
1: 系啊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嗰个乐园咧，就并唔系佢成立收入或者盈利嘅主要来源嚟嘅。问题上就系话喺呢个LEGO 方面嚟讲话，好成功啊！呢间公司将一个咁老嘅玩具咧，即系连我哋都细个玩过嘅玩具方面讲话咧，继、
1: 啊啊啊、
0: 续有新意啊，继续系即系令到个市场方面嚟讲有好强大嘅需求啊，继续有增长啊。呢、這个真系唔到你唔服，仲要就系佢哋咧可以成功咧将啲 LEGO 方面嚟讲有啲系贵价嘢啦。限量版啦，好鬼死高日价啦，同时间亦都有好多大众化产品咧，亦都系迎合到大众化嘅需求啦。呢间公司都算管理得非常之出色啊！
1: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佢都仲有好多配套其他嘅咧，亦都可以相辅相成嘅。即系头先所讲啊，虽然佢嗰个乐园咧，大家就好似唔系好着重嘅，有阵时即系唔似得迪士尼嗰个啦。
0: 梗系啦，迪士尼嗰个就大家都即系去到惯晒啦。
1: 系啦，仲要经常去添啦，咁但系佢都做得几好噶，因为点解咧？佢都有配套，譬如好简单，有酒店噶。
0: 哦，系
1: 系啊，有酒店噶。
0: 不过做嗰个酒店，因为我都可能去得一次咁大把咧，就唔好记得我有冇去酒店，好似就冇乜去酒店。
1: 我就冇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喺即系又系讲我去过马来西亚嗰个咋，咁喺新加坡过去，咁啊玩完一轮之后，咪翻翻去新加坡咯。
0: 系啊，咁就算喺做开住嘅话，你都可以有多选择嘅，系咪？本身个 LEGO 零又未至于大得咁紧要，
1: 佢唔系好大嘅啫。
0: 系啊，咁同你美国佛罗里达州迪士尼唔同啊嘛，你入去系。我唔知道去过未啦，我未去过啊，
1: 我都未去过。
0: 但系嗰啲买亲系买五日嘅门票啊，七日嘅门票啊，里面有四间酒店啊，系咪？咁嗰啲个规模、
1: 那个
0: size 又有啲唔同啦、啊。咁
1: 但系你去日本嗰两个都要玩两日啦。
0: 日本嗰两个，
1: 日本一个Destiny C 啊嘛。
0: 日本嗰两个我真系未去过，
1: 你明
0: 白我仲去过环球片场啫、
1: 哦。
0: 但日本嗰啲冇用啊，日本一啲游戏以前即系多人去嘅时候，你玩一个 ride 都玩。都等五个钟头嗰啲，所以好容易就玩两日啦，系咪？你想玩五个 ride， 除非你俾好多钱买嗰啲咁嘅 fast pass
1: 啦。系啊，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讲翻，LEGO 零方面嚟讲嘅话，业绩系唔错嘅。咁但系而家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更加重视咧就系 Nvidia 啦，同埋唔止 Nvidia 噶，其实晶片公司方面嚟讲，仲有 Marvel 咁样出业绩噶，呢、个都深受市场关注。虽然个 size 细好多，但系其实近期嚟讲嘅 Marvel 都做得唔错啊。今日都见到 Marvel 有唔错升幅噶，我见到纳落去嚟讲嘅话，Marvel今日都即系颇大升幅，升咗6%，升咗14蚊。咁当然咧就由比较稍微低啲位置反弹上嚟嘅。咁啊，今日升到14蚊，先243.29，但升幅有6.1%啊。咁啊，除咗佢之外嚟讲嘅话，就净系得 Supermicro 咧有再大啲嘅升幅，即系 Supermicro 咁啊，升咗7.2%。咁啊，跟住仲有就系大尔电脑升咗4.4%。咁啊，但系问题上就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科技股咧都仍然几硬净下噶。Nvidia 啦，跌到喺280蚊楼下啦，今日就升翻啲啦，升翻2.2%上嚟。明显系升翻上210蚊以上，213.23，升咗4.75嘅。咁除咗佢之外嚟讲嘅话咧，其实大部分嘅 Mac 7咧 ，Meta 又升到0.8% 啦。Google 虽然收窄跌幅，都仲有0.06% 升幅啦。跟住呢个 Microsoft 同埋 Amazon 就惨啲啦，就要微跌0.1%同埋跌0.4% 啦。仲有苹果就而家持平嘅，升一个先，310.35子，咁持平嘅。Tesla 方面亦都升到0.5%，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就剩翻两间公司，微软同埋 Amazon 咧有轻微跌幅。Mac 7里面嚟讲啊，五间公司都有轻微升幅嘅。
1: 咁啊，通常一睇完 Mac 7咧，都会楞埋睇下只 SpaceX 嘅 ，SpaceX 都几好。咁啊，依家咧就升咗1.62% 啊。咁招股价几多啊？好似又喺招股价之间度增持紧
0: 系啊，咁都所以即系都系有啲一般般啦。我觉得 SpaceX 方面嚟讲，我咧都仍然系有啲令人担心嘅。咁当然之前咧夹咗一轮淡仓噶啦，希望之后咧冇咁多淡仓咧，就令到股价稳定啲咯。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

0: 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晚上10:20，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7: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6: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7: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10: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道指咧就升大啲，咁啊，纳指啊收水啲啊。咁啊，道指咧53,490点，升73点，升咗0.14%。纳指咧就将个升幅收窄到得126点啦，26,106点，升咗0.49%。S&P 500 7669点，升了17点，升幅 0.22% 嘅。咁欧洲方面呢，咁伦敦富时呢都升返上嚟啦。10860点，升6点，升幅 0.06%。法兰克福 DAX 26277点，升171点，升幅 0.66%。巴黎 CAC 8458点，咁升了6点，升幅 0.07% 嘅。咁好啦，咁Meta 呢就即係有消息就話啦，喺幾個禮拜咧就會推出佢 AI 代理平台啊 ，Hutch。咁啊，月費達到成$200美金啊，當然呢、這個，
12: 嗯，
11: 不過其實都幾高喎，呢、這個會唔會咧？
12: 其實$200喺美國方面嚟講嘅話咧，都算高嘅。咁但係而家如果你話真係比較即係高檔嘅 AI 用戶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呢度差唔多係平均數嚟㗎啦。因為你用 AI 方面嘅話，最平嗰啲當然免費啦。其實上一少少級嘅話，其實你都要俾可能$20-$20㗎啦。咁但係用 AI 用得越嚟越多啲人嚟講嘅話咧，覺得 AI 幫佢到佢即係慳時間、慳錢啊，或者做到嘢嘅話咧，好多陣時咧都要可能就算一個學生嚟講嘅話，而家美國咧都平均可能使$100一个月噶啦 ，AI 方面，咁呢个就 AI 嘅生意嘅来源咯。咁企业方面嚟讲就更加紧要啦，系咪？甚至就系之前咧，可能而家冇噶啦，有个 token maxing 啊嘛，就系觉得你个 KPI 嚟嘅，你用得 AI 少。就即系话你唔系拥抱 AI， 即系冇用 AI 嚟到增加你嘅效率，咁就唔理想嘅。咁但系实际上唔单止话见到 Meta 啦，最新嘅话我见到呢个腾讯咧，其实有一个咩 Work Buddy 啊，系嘛？
11: 系啊。
12: Work Buddy 系嘛？
11: 仲有一个噶，仲有一个
12: 非常之成功喎。讲紧喺个 AI agent 方面嚟讲嘅话，内地咁多雨后春笋出嚟嘅 AI agent 咧，佢都占到一半以上嘅市占率。咁似乎就系话咧，佢即系当然啦。腾讯微软嘅好处就系佢可以连埋呢个连结呢个 WeChat， 就零舍方便啲啊嘛。咁因此咧，即系跟住用出嚟咧，又话非

0: 常之 user friendly， 容易用啊咁样。本来腾讯被形容系 AI 落后噶嘛，而家凭呢个 Work Buddy 咧，就似乎咧将佢咧好似重新摆翻个领跑嘅地位度啊。咁所以即系呢啲咁样嘅 AI agent 嘅产品方面嚟讲嘅话都会越嚟越多噶啦。我预期咧 Meta 咧呢个高端嘅产品，虽然话$200啫，咁都唔排除佢可能同时间或者稍迟时间嚟讲推出啲中端啲啊、低端啲嘅产品啊，可以有啲$100一个月啊、$50都唔出奇嘅。如果真系行纯高端路线$200嘅话，咁真系要佢有一个好强嘅竞争能力啦。
1: 嗯，不过咁讲啦，迟啲大家都习惯咗会用呢一类型嘅产品嘅时候咧，咁就即系。依家你見到內地都有啲減價，或者將啲價格就真係叫做調低啲啊咁樣，咁變咗個層面覆蓋層面會大好多。
0: 嗱，其實科技不嬲係咁噶啦，你一定科技越嚟成熟嘅話咧，個成本降低。成本降低之余嚟讲，但短时间我哋见到成本上升啦，呢个比较特别情况啦，因为个需求增长得太快啦，变咗嗰、那个好多嘅即系零部件啊，包括记忆体啊、光纤话咧，出现咗个显著嘅供不应求啦。但长时间嚟讲嘅科技会令到个成本越嚟越降下降，令到成本下降嘅时候越嚟越多人用到，即系好似无线电话咁样。而家无线电话嘅月费。每个人都固定支出嚟噶啦，系嘛？仲有
1: 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如果你睇翻最早期嘅时候啊，你买部电话好贵噶嘛，
0: 系啊，
1: 依家好即系跟住就普及化咪平咯，仲、
0: 啊、
1: 有一样嘢咧就系、是、个月费其实即系。我觉得几年来佢加个幅度系非常之少，甚至有阵时冇加嘅。
0: 但系睇下中移动嗰个 app 边有加过
1: 啊？哦，系啊，冇加冇加，
0: 嚟去到$50人民币一个月啦，系咪？五 G 又好，4G 又好，迟啲6G 又好，都唔知啲 app 会上升太多。不过你跌又冇一条下跌嘅空间。
1: 冇噶啦。
0: 但系你谂下就系无线电话就系一个例子啦。当时嚟讲嘅话，无线电话咧啱啱开始嘅时候，喂，每个月。俾四五嚿水喎，即系嗱嗰啲，因为我后生嘅时候穷啊嘛，虽然而家都穷啊，嗰阵时系讲紧。初时嗰啲大哥大水壶啊，$2一个 call 都冇钱买啦，$10,000-$20,000一部嗰啱出嚟做嘢系咪？到你可以买得到啦，即系唔计嗰啲步步通嗰啲第二代半电话，
1: 好、
0: 哦、
1: 快冇咗啦嗰啲。
0: 你用真正无线电话嚟讲嘅话咧，个 plan 咧即系平平地都$300-$400一个月噶啦嘛，咁、你都照俾噶。系咪？
1: 但系嗰阵时仲有一样嘢，
0: 你人工唔高啊，可能得个$10,000-$20,000啫。
1: 系啊，但系唔系啊，即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咩咧？嗰阵时即系纯通话都收你咁嘅价。
0: 系啊，你 send 个短信咧，
1: 又要再另外俾钱嘅。嗰阵时 SMS 噶嘛。
0: 系啊 ，SMS 又要收钱啦。
1: 仲有
0: roaming先贵啊。
1: 唔系啊，仲有一样嘢，嗰阵时你仲要买铃声咧。
0: 啊，铃声呢样嘢我真系唔记得啦。
1: 啊，铃声仲要俾钱噶。
0: 系咁，嗰啲就即系当玩游戏咁样啦。
1: 系啊，
0: 最紧要系我试过做份工咧，一个月飞两三次嘅，嗰阵时咧就冇呢啲咁嘅漫游计划啲嘢嘅，硬拨俾漫游嘅。
1: 哦，系啊，系啊，
0: 一个月$3,000-$4,000嘅电话费，嗰阵时即系公司找数啦，但系好紧要啊嗰阵时。咁但系问题上电话费一样啦。你而家当然大部分人嚟讲嘅话，好多喺香港嘅都可能未系俾紧 AI 嘅钱啦吓。咁但系都有啲人俾噶啦。喂，咁我用落去。觉得有钱即系俾钱个好用啲，快啲，或者 powerful 啲，咪用咯。用开$20个月，跟住你迟啲觉得喂用得越嚟越顺手嘅时候咧，你又可能会用$100个月咯。咁啊，跟住落去嘅话就成为一个即系消费嘅常态，就好似水电煤咁样，你系必俾嘅。无线电话而家有边个唔俾啊？除咗话可能有老豆俾咗钱我嚟讲嘅话，系咪有 family plan？ 啊，如果唔系嘅话，你通常嚟讲嘅话，每个月嗰$200你走唔甩噶啦。如果你要翻埋咩大湾区啊、港珠澳大数据啊咁样，咁咪有埋嗰、那个漫游计划嚟讲嘅话，又会贵少少啊，$300啊，包可能50G嘅咩中国数据啊，各样嘢啊咁样。咁呢啲就无线电话你又变咗俾惯咗啦，每个月必须要支出嚟嘅。
1: 有一样嘢就系，其实屋企嘅上网啊，嗰啲甚至电视都俾钱，系啦系啦，嗰啲你俾钱已经习惯晒。
0: 嗰啲就少咗添噶啦，我再迟啲同你讲啦。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好快就 AI 呢一个使费 AI agent 又好啊 ，AI 嘅月费又好话咧，都成为你嘅一个经常性使费。仲有啊，其实系用得越多，就真系好似夸张啲卖广告咁，就悭得越多，就做得越多。佢哋个 AI agent 帮你做得越多，咪使费贵啲咯。系嘛？有黄仁勋讲过啊嘛，一个 AI 嘅 software engineer 咧，可能佢譬如话当佢$100一年年薪咧，佢应该使翻$30,000-$50,000喺个 AI agent 度先至合比例啊嘛。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

0: 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晚上10点半，
2: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管爆裂，是涉事路段一个月内第四次爆水管。水务署安排夜晚11点用水高峰过后停水以进行维修，正安排临时供水，并设置四个受影响屋苑附近，包括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争取明日中午前完成紧急维修并恢复供水。受影响屋苑包括怡丰苑、显发村、恒顺苑和冠峰苑。水务署在社交平台说，大部分用户家的水龙头食水供应在停水期间仍然可以应付需要，并预期晚间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水务署又说，涉事水管近期曾经出现渗漏，署方争取今个月底在青山公路展开紧急水管铺设工程，接驳到四个受影响的屋苑，以便日后维修相关水管时可以进行供水调度，确保屋苑供水不受影响。本港今年上半年新增171宗感染艾滋病病毒和28宗艾滋病个案，涉及143男28女，七成人年龄介乎20到49岁。有情报感染途径的个案中，99%是透过性接触受感染，约66%涉及同性或者双性性接触受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说，虽然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个案连续10年下跌，但近年晚发现感染人士的比例持续维持约50%的高水平，近80%晚发现感染人士从未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增加社区传播风险。中心呼吁所有曾经进行性行为的市民，不论年纪和性取向，最少进行一次艾滋病病毒抗体测试。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措施和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并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中方说，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联合没国际法根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重新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南韩大邱一个25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失踪之后被发现身亡，警方拘捕一个30几岁的男人。庆北警察厅说，死者今个月14号入境，为领取研究生院的毕业证，上星期四起同家人失去联络，最后出现的地点是东大邱站附近。警方追踪他下落期间锁定了一个男人，并在今晚采取行动，在庆山市拘捕那个疑犯，在他的寓所发现死者的遗体，怀疑疑凶杀害死者。警方稍后会验尸，并调查疑犯犯罪动机和具体的犯罪过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

0: 话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和当事方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更多共识，营造更好的氛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83%。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9: 我没有为你哭过。
8: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9: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3: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14: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来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5: 介绍个活动给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6: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道指53,454，升37，升幅0.07%；纳指26,120，升140，升幅0.54%；S&P 500,7,668，升15，升幅0.2%。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上升啊，伦敦富时指数10,877，升咗23，升幅0.21%；法兰克福 DAX 26,289，升183，升幅0.7%；巴黎 CAC 8,457，升4，升幅0.05%。咁啊，跟住咧就睇一睇美元嗰、那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98.95，跌咗0.04%。咁啊，美元汇价啦，欧罗咧就系报紧1.1670，日元159.25，英镑1.3635，瑞士法郎0.8026。加元1.3830，澳元0.7158，新西兰元0.5968。咁啊，人民币就6.7193，都仍然非常之强啊！
17: 今日外汇市场都非常之窄幅、啊，澳纸啊升0.1%，英镑啊升0.02%，日元啊跌咗0.11%，呢个欧罗跌咗升咗0.05%。全部都不足0.1%，除咗日英叫做有一个0.1%嘅波幅之外嚟讲嘅话，咁个美汇咧其实都仍然系，我觉得仲系比较偏高嘅。虽然话而家落翻嚟100以下啫，去翻佢即系过去嗰一年嘅时间，年龄嘅时间嘅90至100嗰个 range 啦。咁但系同时间嚟讲嘅话，其实呢个 range 咧都系过去嗰年龄时间啫嘛，系咪？咁之前有更加高嘅水平嚟嘅，曾经去到105啊、110都有喺2025年嘅时候。不过但系而家又好唔同。而家見到個環球經濟方面嚟講嘅話，其實嗰、那個增長都開始比較即係擴散到去唔同嘅地方嘅話咧，咁都唔係美元獨大噶啦。再講翻美匯指數，其實而家96至100呢個 range 嚟講，去到99咁滯咧，亦都屬於喺個即係比較即係高嘅區間啦。起碼係好明顯，如果96至100呢個 range 嚟講，99好明顯係即係3/4嘅一個區間啦，比較高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即係都係要留意下。當然美匯咧，其實喺10多年前嘅時候咧，喺當時嚟講。讲翻债券啦，当时第一次美国俾 S&P 500新人铺啊调低评级嘅时候咧、美汇就曾经跌到去，美汇指数曾经跌到去70几嘅，72、73嘅。咁啊喺呢个即系2008年金融风暴之前，咁后屘就令到咧日 yen 咧系升到70几 yen 噶嘛，比而家嚟讲嘅话贵咗1倍有多噶。咁啊，所以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而家 yen 咧系跌幅咧超过1倍以上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美汇咧都曾經長時間嚟講嘅話，70几、80左右徘徊嘅。當然我唔覺得佢應該落翻去嗰啲位置度。但而家譬如話喺呢個中線過去嗰一年嘅 range 96至100，而家喺個99位置嚟講都唔算話太過低嘅。我覺得美匯方面嚟講嘅話咧，仍然係有機會咧向下調整多少少。你唔好話超越呢個 range 啦，喺翻喺區間，你跌翻落去97嘅話咧，你都爭2% 啦，係咪？咁如果你跌翻夠97爭2% 嘅話，咁無論英鎊啊、加紙、澳紙啊，甚至日元嚟講嘅話，都可以升翻几百点子噶咯，
16: 咁啊，仲有嘅，有阵时睇下嗰只货币当时嗰个强定弱嘅啫，咁好简单，你睇下人民币近期几强就知啦。
17: 哦，咁啊，梗系啦，人民币就有呢个政府嘅支持喺度噶嘛，咁所以就明显系强势嘅。咁同一时间嚟讲，我仲有就系话，其实今日债息咧跌幅都几多噶，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4.652%，跌咗0.052%，跌咗5个基点噶。
16: 佢好似我哋啱啱做节目开始冇咁低嘅。
17: 系啊，之前嚟讲都仲有4.66啊、4.67呢啲位置嚟嘅，咁喺度喺啲个零钟头里边咧又跌咗2基点啦。咁最主要就系话咧，第一件事就系、是，咦油价咧下滑、哦。
16: 唔系，今日有个消息、哦、就系咩咧？嗱，大家应该知道啦，美国就制裁呢一个伊朗啦。
17: 嗯。
16: 吓，但系咧今日有个消息嘅就话系咪巴基斯坦？唔系呢个咩啊？巴勒睇下先啦，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呢个陆军参谋长咧就率团访问伊朗嘅。咁咧，佢甚至佢咧就讲到啊，即系呢一个巴基斯坦嘅陆军参谋长啦，就讲到啦，就同呢个伊朗斡船呢一个美伊嘅冲突咧，取得重大进展。
17: 哦，如果系好啦，希望都系即系减少个战争嘅压力啦，希望油价嗰个供应方面嚟讲可以恢复翻接近正常嘅水平啦。咁但系暂时嚟讲，油价咧就话，咦，美国咧开始唔打呢、這个即系子飞弹战啦，打呢个经济战争，
18: 系啊，
17: 经济战争咧个市场就希望就，咦，经济战争会有机会就系唔会封个货物组合啊，令到油个供应方面嚟讲会个正常啲啊，油价借势咧就跌咗2-3% 啦，而家布油跌紧2.7%，跌紧2.6%，而家掉跳89.78，纽油方面嚟讲88.81，亦都跌咗2.6%，咁基本上都系跌咗2-3%左右水平，咁而令到咧借机会咧债息就跌啦，哇，你谂下贝森德出嚟讲话，即系我增加债券回购规模 double 咗佢。去到40亿美金都冇乜人睬佢啊！个债息都系喐咗一日啫。今日呢个油价跌啲嘅话，而家个债息方面咧跌咗5.5个基点啊，跌到4.65%，十年期嘅 bond yield，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咁因此，既然个 bond yield 跌咗5个基点啊，跌到0.05% 啦，咁当然嗰个美金咧都系稍微偏翻弱些少啦，幅度都好细啊。但至于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咧就算系升咗一浸之后嘅话，就似乎有啲观望啦。喂，咁但系都等等。先啦，嗱，礼拜三就呢、這个礼拜三晚就 Nvidia 出业绩啦，
18: 仲有 Jackson Hole 咧，
17: 仲有 Jackson Hole 咧、啊、，Jackson Hole 你唔知啊，玉十有冇出嚟放鹰啊嘛，系咪？你好难话预期佢 Jackson Hole 讲得太多嘢 ，Jackson Hole 咧理论上嚟讲嘅话，既然玉十讲要减低透明度嘅 ，Jackson Hole 佢应该唔讲嘢，应该唔出现，系咪？应该尽量少做呢啲 press conference。系嘛？既然你连嗰个点阵图又唔好啦，呢、這个议息会议记录咧个fast statement 又要减短啦，咁你理论上应该唔去 Jackson Hole 啦。
18: 咩？佢甚至话议息会都要减少啲啊。
17: 系啊，咁你应该唔好 Jackson Hole 啦，系嘛？或者好正常嘅咧，就 Jackson Hole 其实呢过去呢几届嚟讲嘅话咧，都已经好多嘅美联储嘅行长咧都唔讲啲短期利息有关嘅嘢啦，都讲啲比较学术性啲嘢啊，点样喺个点样控制通缩啊，点样去即系长期调节个通胀预期啊，咁样反为讲呢啲嘢为主。不过沃什当然佢有啲机会咧系利用呢个机会嚟讲再放鹰嘅，咁啊希望咧而家邦腰咁高嘅时候咧，佢就可能即系揦一揦咯。喂，大佬佢同事啊贝森德。都表面上咧，佢上司嚟噶嘛，咁辛苦上司咁咁帮腰嘅时候，你唔好再搞局啦，系嘛，
18: 唔好再谷高佢啦，都要叫做温和啲，等佢个即系债息咧有啲回顺嘅机会啊咁咯。
17: 系啊，咁同埋科技股方面嚟讲，又唔止净系 Nvidia 噶，嗱比较少人会留意啲嘅就系 Marvel 咧，其实27号星期三晚出业都29号出业绩嘅，应该系 Marvel 系咪咧 ？Marvel 睇清楚啲先啦。咁仲有呢、這个Marvel 之外嚟讲，仲有 Broadcom 啦，更加大公司咧，接近20,000亿美金嘅公司。嗱 Marvel。好嘅话咧，个业绩咧就应该系8月27号嘅星期三晚嘅都系，咁跟住仲有 Broadcom 啦，就9月2号下个礼拜嘅，系啊，咁呢三间都系 AI 嘅巨头嚟噶嘛，如果出嚟出业绩嚟讲都等等先啦，所以今晚科技股反弹咗一浸嚟讲嘅话，就有少少观望态度啦，我怀疑科技股今日升幅都可能会收窄少少啦。
18: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19: Music on board。
20: 33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0。
1: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10:5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咧就啱啱跌咗嘅，转跌咗嘅，跌咗53412点，跌0.01%。纳指26087点，都仍然有107点嘅升幅，升幅0.41%嘅。S&P 5007659点，升7点，升幅0.09%。欧洲方面三个指数都是上升，伦敦富时10880点，升26点，升幅0.24%。法兰克福 DAX 26304点，升197点，升幅0.76%。巴黎 CAC 8455点，升3点，升幅0.03%。嗱，咁啊，业绩上面咧就真系要等到礼拜三收市，咁啊，即系换句说话讲咧，礼拜四咧，咁啊，应该都好多即系评论噶啦啊。咁但喺未评论之前咧，其实有好多行都仲系非常之睇好啲科技类嘅。嗱，咁啊，但系头先我哋都即系讲过下啦。咁啊，好多晶片咧都上升啦。咁理论上咧，其实市场都担心啊，要买入晶片去做生意嘅企业咧，可能都会有影响啊。但系似乎啲行又唔系咁睇。嗱 ，CoreWave 咧，咁有行又调高佢个目标价噶。
5: 咁当然啦，其实大部分嘅投资行方面嚟讲嘅话咧，唔好话佢哋本身都好多阵时咧，中意睇啲股票上升，睇好股票上升啦。实际上佢哋只要做出研究嘅话，佢哋喺个无论喺个即系Excel spreadsheet 又好，落地行去睇啲 AI data center 又好，佢都见到亲眼见到嗰啲增长强劲嘅情况噶嘛。咁佢哋又冇咁担心嗰啲泡沫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好自然就睇好噶啦。嗱 ，CoreWave 咧系一间其实上市咗一年到唔够嘅时间啦，我哋节目睇住佢上市噶嘛，系咪？一间所谓 New Cloud 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你见到佢上次业绩都好好噶啦。咁今次呢个 Twist Securities 咧，就因此调高咗佢一个目标价格，又唔多嘅，好似系调高$10左右嘅啫。咁但系都调高咗啦，同埋都预期咧系会有一个比较强嘅增长喺度嘅。咁所以咧，因此咧就对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一定嘅帮助咯。咁最主要都系话，佢哋见到 Data Center 方面讲需求仲系好。好强，因此咧，佢哋有一个生意前景咧，仲系好乐观，所以预期咧呢间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仲系有一个比较大嘅上升空间。虽然近期股价咧反复咧都系跌翻落嚟$100楼下啦，而家大约系即系$100都唔系好够嘅情况啦吓。咁但系即系预期嚟讲嘅话咧，呢啲证券行咧就话佢预期咧佢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有机会咧显著上升。最新目标价格咧由$150目标价咧调高到$165，咁对比而家$89-90都唔到嚟讲嘅话咧，$165咧升咗$75嘅，即系大约系升咗90%左右啦。咁啊呢个代表有接近90%嘅一个上升空间喺度。咁当然啦，即系咪达到到嘅话，就有阵时可能要等时间啦，同埋要等机会啦。但系就即系出边嗰啲投行方面嚟讲嘅话，对于呢啲 AI 嘅infrastructure 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仍然都系非常之乐观嘅。
4: 其实佢都睇得几好喎，嗱，即系头先我讲啦，咁佢都要同Nvidia 去买一啲晶片啦，咁啊，但系咧就佢认为啊，佢个长期合约利润率咧可以由24% 增加到去33%，都其实真系，即系你个成本会上升咗噶嘛。
5: 系，那问题上就话最主要咧，你大家明白就系话，呢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自从龙虾之后咧 ，AI 开始咧实质上咧系有工作嘅能力。开始实质上咧系会有一个商业嘅提供一个盈利嘅能力喺度嘅时候咧，
4: 嗱，俾个例子大家，
5: 系啊，
4: 内地咧，因为好兴即系嗰啲叫做短片啊、短剧啊、
5: 短视频，
4: 系啦，咁咧就以前系真人去拍噶嘛，
5: 系啊，
4: 即系大概一个礼拜到咧就起咗货就7日先，系啦，即系7日先啦，咁啊有可能即系我唔知佢有几多集啦，总之就系一个连续嘅，每一次你睇几分钟，咁啊吸引你啊嘛。咁咧好啦，依家咧就 AI 出现咗之后咧，就真系第一滴血啦。就系点咧？即系拍以前拍呢啲短视频啊、短剧嘅演员咧，就挤满晒喺横店嘅。咁依家咧横店咧就已经唔需要啦， 因为点解咧？因为依家全部用 AI 创造，完全咧就系 AI 做，咁咧就有个统计出咗嚟噶啦。

0: 话见到呢啲 AI 方面嚟讲嘅话，开始真系咁样做到嘢，赚到钱嘅时候咧，其实呢啲 data center 咧，佢都赚到钱。既然佢哋赚到钱嘅时候，佢哋个 profit 咁高嘅话，佢哋俾高啲成本都冇问题噶。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其实就即系呢啲股票咧，好多投行仲睇好嘅。不过当然暂时短线可见将来咧波动仲系比较大，要做足风险准备咯。
1: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当雅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两国应该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加强沟通，消除分歧，实现龙象共舞。会上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和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此外，双方正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双方将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并商定在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另外，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将率领庞大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若果顺利成行，将会是他七年来首次访问印度，亦都被视为两国关系逐步回暖的最新迹象。据报，伊朗正寻求重启今年六月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通讯社塔斯尼姆引述消息报道，星期一访问德克兰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并未带来来自美国的威胁或类似信息，而是旨在为谈判开辟空间，并向美方转达伊朗的条件和立场。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方重新遵守伊斯兰堡协议并落实相关条款，当中包含第五条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有关条件已经转交给巴基斯坦调解人，预计将会再向美方转达。美伊双方在6月17号签署该份谅解备忘录，旨在扩大停火协议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往来，但其后因为双方对水域管理和条款理解出现分歧，导致协议最终破裂。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格维表示，他和穆尼尔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约举行了非常积极而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在有关冲突的谈判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南韩大邱一个25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失踪之后被发现身亡，警方拘捕一名30几岁男子。庆北警察厅表示，死者这个月14号入境为领取研究生院的毕业证，上个星期四起同屋企人失去联络，最后出现的地点是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在追踪他下落期间锁定了一名男子，并在晚上采取行动，在庆山市拘捕该名疑犯，又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遗体，怀疑疑犯杀害死者。警方稍后会验尸调查疑犯犯罪动机和具体犯罪过程。两电上调9月份燃料调整费，中电上调 0.1 仙至每度电 45.1 仙，连同基本电费下个月平均正电费是每度电 146.3 仙，港灯上调 3.4 仙至到每度电 60.7 仙，连同基本电费下个月平均净电费是每度电 188.6 仙。一间珠宝店纵容导游强迫购物，遭旅游业监管局停牌30日，涉事注册商店是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旅监局调查指出，涉事商店是今年2月一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迫强迫购物的个案中，未有尽力制止有关导游强迫旅客购物，亦都未有采取合理和适当措施确保没有非获授权人士在店内向旅客宣传或推广产品，违反其他在行政计划下的承诺。有关商店会由明日起至到9月24号停牌，期间不可以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旅客。旅监局强调，对强迫购物及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除了暂停商店注册之外，涉事商店的董事、经理和所有前线员工都需要在一个月内修毕旅监局指明的培训课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8: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0: 呦，黄婉婷。
1: 喂呦，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好，欢迎你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2: 阿舒啊。
0: 细估唔到我哋呢个运动派系又横跨多咗一集啊！
2: 冇啊，
0: 系啊，
2: 好多嘢讲噶。
0: 系啊，啱啱上个礼拜咧，同大家剖析紧咧，就系唔同嘅运动，喜欢呢啲运动嘅朋友系乜嘢性格嘅人。
2: 嗯
0: ，based on 哈佛做嘅一啲调查吓，唔系我自己三空白做，系啊，我都系喺度睇紧佢讲嘅呢啲描述咧，系唔系喺我嘅朋友圈里面都适用。
2: 嗯，
0: 咁我哋之前咧就讲咗户外探险派啦，讲咗孤独求败派啦，讲咗极限玩家派同佛系养生派，以及呢个目标导向派嘅，而家进入第六派啦。
2: 嗯，
0: 又睇下大家系唔系呢个第六派嘅朋友啊？热血团体派，
2: 嗯，
0: 哇，呢啲真系几热血下。啱啱阿 Sure 做咗一个排球嘅动作，
2: 我觉得系
0: 系有嘅。
2: 点
0: 呢一啲嘅热血嘅派系咧，团、体派系咧，通常都有啲相应嘅动漫，
2: 系
0: 篮球啦，
2: 咩咩少年嗰啲系嘛，
0: 我哋有呢个嘅
2: 咩篮嗰啲系嘛，
0: 灌篮高手啦，呢个足球我哋有足球小将啦，呢个排球我哋都系排球少年啦，因为呢啲好容易出嗰啲热血王动漫嘅，确实系。
2: 嗯，
0: 咁呢一类。中意热血团体运动的朋友呢，天生社交达人，
2: 依到爆
0: party animal。 但其实我都识得好多不是 party animal 的玩排球的朋友，因为我以前间中学排球很劲，
2: 是
0: 什么人都有的，人都可以打排球，
2: 不是可以，但问题是那些是你
0: 考

0: 活队
1: 团体合作
2: 系
1: 咪？
2: 系啦，唔同你，我好自发，我 book 个场同佢打排球先，做咩？咁系啊嘛。
1: OK， 咁呢一批人咧，佢哋喺呢个运动里面学习到嘅、又或者系佢哋本身就系咁样嘅人咧，就系团体嘅胜利远比个人表现重要。
2: OK，
1: 系啦，擅长协作、擅长沟通，先至可以打好呢啲运动嘅。
2: 嗯，
1: 咁如果你太强调个人主义，你好难同你个 team 磨合。
2: 唔得。
1: 虽然我而家谂紧嘅就系有一啲嘅团队里面一定都有啲个人主义比较重嘅球员，但系如果你成个 team 都系个人主义比较重嘅，哪怕粒粒球星，你都系好难合作到。打好嗰场波，
2: 系
1: 系咪先？
2: 系
1: 冇错啦。咁有呢啲人在嘅地方咧，即系中意篮球、中意足球、中意排球，有呢批人唔会冷场呢件事，我成疑嘅，觉得。即系中意排球嘅人，中意篮球人，中意足球嘅人，佢哋又唔系呢个 stand up comedian，
2: 嗯，
1: 系咪先？佢哋又唔系谐星，
2: 唔系，
1: 佢哋又唔系栋笃笑嘅玩。咁点解有佢哋喺度一定唔会冷场呢？佢哋都未必好擅长热起嗰个气氛嘅。
2: 系啊，佢哋系 enjoy 嗰个团体嗰个合作性，即系唔代表佢哋嘅性格系主动
1: 炒
2: 热气
1: 氛嗰啲人嚟噶嘛。
2: 啱啊。
1: Anyway， 咁得佢咁讲啊，咁听住先啦。
2: 系
1: 第七派，
2: 系
1: 细节控型派。
2: 嗯，
1: 掌控细节嘅，有啲咩要咁掌控细节呢？就系啲差之毫厘咧，你就分数上谬之千里嘅。例如高尔夫，
2: 嗯，
1: 你进唔进洞，系咪先？
2: 系啦，一
1: 中就
2: 系中，
1: 唔中就唔中。仲有例如保龄球
2: 啊，
1: 你条轨道啱唔啱咧？偏咗少少轨迹咧，就冇办法 strike 啦。
2: 系
1: 系咪？咁佢话咧，中意呢啲运动嘅朋友咧，追求完美嘅。
2: 嗯，
1: 中意去追求一啲嘅精细度啊，心思咧通常都比较细腻一啲、神秘一啲，擅长喺安静之中咧反复咁打磨一啲嘅细节，
2: 系
1: 去调教咁叮叮咁哆哆咁样，
2: 嗯、
1: 直到咧每一个动作咧都臻于理想。
2: 嗯，
1: 喺朋友眼中，中意呢啲运动嘅人咧系可靠嘅，系沉稳嘅，
2: 系
1: 同时咧亦都系遇到难题嘅时候嘅智囊团。因为通常咧，高尔夫啊、保龄球啊，佢哋要去调教嗰个轨迹咧，系需要动脑嘅。
2: 嗯，
1: 做住最啊，
2: 唔掂搞到掂嗰啲嚟嘅。
1: 系啦，冇错啦，
2: 即系执着啦。
1: 下一派咧，你一定要听。
2: 系，
1: 因为呢一个嘅羽毛球啦，桌球啦，同埋网球咧，都归咗去呢一派。
2: 系咩派咧？
1: 就叫做努力对抗派、哦。
2: 系啱我。
1: 我以为捉棋先是努力对抗，系因为捉棋而家都运动嚟
2: 嘅，系
1: 系咪先？
2: 一定系。
1: Anyway， 你系喺呢排啦，咁我听下点讲啦吓。
2: 好，
1: 享受智取，
2: 嗯，
1: 想智取你嘅对手，觉得智取呢件事咧有快感，
2: 系
1: 通常都系比较反应派。反应派添，反应快啦，思路清晰，唔中意好死板嘅规矩，中意喺变动之中咧揾到自性嘅关键，唔知点解咧？阿 Sir 而家冇一啲隐形嘅数，
2: 因为
1: 你想做乜嘢？讲
2: 得非常之有道理。
1: 你系扮紧诸葛亮定系点？
2: 唔知，总之就我喺隐形数先。
1: O K 系咪啊？同意系咪？
2: 同意，
1: 同意。咁你同意系最紧要啦，因为你系羽毛球噶嘛。
2: 系，
1: 好，下一派啦、第九派，少少系我个派嚟，我谂，因为佢呢个系包咗舞蹈同芭蕾，
2: 系，
1: 我谂啦，溜冰可能都算系呢个派啦，我觉得佢系将啲
2: 舞蹈啫嘛，
1: 我系觉得佢系将啲有律动性嘅，有艺术派啦，我觉得佢系将啲
2: 舞蹈啫嘛，
1: 我系觉得佢系将啲有律动性嘅，有艺术

0: 咁佢话咧，内心咧系感性嘅一群，亦都系比较细腻嘅一群，情感丰富，擅长咧去表达一啲言语通常难以形容嘅情绪，对美感咧有追求，举手投足啊，都话流露住啊呢个由内而外嘅自信同魅力啊，好容易就可以成为目光聚焦嘅中心啦。
1: 真啦，
0: 你讲我啊，多谢。唔系，我觉得佢有一啲系讲得啱嘅，因为我觉得我都系可能偏感性，亦都我觉得自己可能心思比较细腻，情感比较丰富、而我都比较擅长去表达情绪嘅。但系咧，我唔觉得言语难以形容咯，因为我觉得我用言语去形容系最方便。
1: 系啊，
0: 但系我明佢意思嘅。
1: 大概你话对，
0: 系啊，你话对美有冇追求？我觉得都有嘅，只不过系人人审美唔同吧，
1: 同埋个方面唔一样。
0: 系啊，因为我自己有看很多溜冰，溜冰的选手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同、即有些他们是真的很忠于当他是一种、体育上技术上的追求，他们很喜欢 jump、即例如向高难度挑战，当了他一种技术性的运动多些，有些就会是即真的擅长美感和情绪的表达，有些是可以做到两者平衡，做到两者平衡好少，即两样都做到很顶尖的好少、可以参见羽生结弦，但羽生结弦都是第一个、
1: okay.
0: 当然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选手、但是我的意思是 even 在他划分的这个体系里面的人、都有些不是佢形容嘅呢种嘅，
1: 一定嘅，
0: 系啦，冇错。咁最后一派啦，
1: 噔噔噔，
0: 悠哉时光派
1: 啊，
0: 享受悠闲。咁有啲边啲活动系算系其中咧？
1: 系
0: 饭后散步，同埋放狗。
1: 哇！呢、這个运动我觉得好好啊。
0: 咁呢派人咧系典型嘅知足常乐嘅人嚟嘅。冇需要精密嘅装备，亦都唔需要其他人俾你掌声。喺日常嘅小事之中，就可以揾到小确幸同埋乐趣啦。佢哋会感受当下，温柔咁对待佢哋嘅生活。
1: 系
0: 系嘅，
1: 我啱啱都做咗个饭后散步。
0: 系啊，因为我都做饭后散步嘅，系冇错。
1: 我觉得好辛苦。
0: 我 enjoy， 是因为我滴咗你去饭后散步，唔觉得好舒适咩？我哋海滨散步、
1: 唔系，其实本身系 OK 嘅，因为你、你同我讲就系话我哋上去走一个圈嘅啫，咁结果那个圈呢
0: 原来咁大，
1: 系跨区嘅圈嚟，唔系行好耐啫嘛。
0: 所以咁、你系咪而家可以理解到点解我一个咁唔运动嘅人，但我话我日日步数都好多？
1: 但
0: 是因为我 enjoy 呢种散步，
1: 唔系 OK 嘅，初头我都 enjoy 嘅，但系最后翻我行咗两个钟，我就 enjoy 唔到咯。
0: 唔系，咁我哋两个钟包咗我哋买嘢饮又成嘅。
1: 咁但系我哋企喺度，我哋都系行紧噶嘛。
0: 系噶，
1: 即系好大圈啦、
0: 我 enjoy， 我 enjoy， 所以我知道啦，我系呢个悠哉时光派加浪漫舞者派。
1: 唉，我用脑噶嘛？
0: 吓，唔通我唔用脑咩？
2: 知识型女生。
3: 晚上11: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

0: 快乐伤风感冒嘅病征嘅，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一个长期嘅病患者啦，或者老人家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RSV 病毒咧，如果感染咗嘅话咧，能够可能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噶，甚至会引起死亡。嗱 ，RSV 病毒本身嚟讲咧，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哋，唔同流感，咁所以咧及早预防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一个好重要嘅投资嚟噶。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黄婉婷，
3: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2: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3: 啊，咩节目啊？
2: 知识型女生，又翻嚟我哋知识型女生 Esther 陈婉婷。
4: 哎呀 ，Sure 啊！
2: 细估唔到运动同性格嘅关联，我哋竟然系分拆咗三集嚟讲嘅，
4: 系
2: 即系唔系讲咗三整集啊吓，系即系佢分开咗喺三集嘅唔同嘅节数里面，系啦，咁我哋终于 end 咗呢个 topic，
4: 拜拜。
2: 嚟翻去讲下我自己一啲日常嘅见闻先，咁、
4: 嗯、
2: 首先讲下咧，我最近咧感觉到上当受骗嘅一件事，但系又唔系完全嘅上当受骗、
4: 啊，
2: 不过系有少少嘅，
4: 系
2: 咁点啱讲咧？就
4: 是、
2: 首先我就买咗一支润唇膏。
4: 系
2: 呢支润唇膏系嚟自一个大牌嘅，
4: 嗯
2: ，which is 咧系我多时购买嘅一款大牌，嗯、我自认为我对佢嘅包装咧、气味等等都非常熟悉噶啦，
4: 系啊，
2: 咁但系咧我最新咧入佢哋嘅一支嘅润唇膏嘅时候咧，咁我梗系 expect 佢同我以前买嘅嗰啲唇膏、润唇膏都系差唔多 feel 嘅一个包装噶嘛，系咪？咁即系话咧，佢应该系某种金属制嘅管，
4: 系，
2: 即系佢嗰个外壳应该要系一个金属制嘅。
4: 嗯，
2: 无论佢个盖定系佢嗰个可以拧出嚟嗰位置都应该系金属嘅。
4: 系，
2: 但系我收到手之后，佢成嚿嘢嗱颜色系都系嗰啲 feel 噶吓，都系金属 feel 嘅。
4: 嗯，
2: 但系佢成嚿嘢，你无论咧系上手嘅嗰个质感啊，定系佢个重量都系胶咯。
4: 吓，
2: 以至于我心谂吓呢个系咪假货嚟嘅咧？但系我 through 一个咁样嘅平台去买是不应该是假货的，即我等于基本上是等于直接向官方订货的。
4: 嗯，
2: 那没理由的，即我只是餐厨没去门店那解的。我心想吓，那确实他今次这一支润唇膏是他们新的系列来的，我以前就没有入手过他们这个系列的，但我觉得你没理由这个牌子出的货是会变成
4: 胶
2: 桶的嘛。跟着于是我拆开来啦，上嘴啦，你看我仲好大胆啊！我怀疑佢可能系假嘅，
4: 但仲上嘴，
2: 冇错。咁但系佢上嘴嘅质感又真系好好，
4: 嗯，
2: 即系我点解会 keep 住反购呢一个牌子嘅润唇膏？唔系因为佢系大牌，而系因为我试过好多贵同唔贵嘅牌子，
4: 嗯，
2: 都冇咁多牌子系好似佢咁润，
4: 系，
2: 即系佢嗰个润嘅效果系真系
4: 好
2: 好好。咁，
4: 嗯，
2: 所以我就想试下佢最新出嘅呢个系列嘅润唇膏系咪一样咁好啦，
4: 嗯？
2: 而佢有几只色而家好 hit 啦，咁我想试下啦。咦，佢又真系咁润，我又觉得如果系假货可以做到咁嘅 quality， 咁呢个假货都好劲啊！咁点解你有咁多好好嘅牌子，即系所谓嗰啲好大牌，都做唔到呢一个 texture， 做唔到呢个效果嘛？系，
4: 嗯，
2: 咪？
4: 嗯，
2: 如果你话俾佢听佢系假货，佢都做到呢一个咁嘅 quality 嘅话，我真系俾个赞佢。
4: 出色，
2: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嗰个里面嗰个货，即系佢嗰支唇膏本身又唔似假，
4: 嗯，
2: 再加上呢个牌子嘅润唇膏或者唇膏，
4: 嗯，
2: 我谂我而家咁样讲完之后，好多有润开佢哋嘅朋友们咧，系即刻知道讲边个牌子，系，
4: 嗯，
2: 有阵蜜桃味嘅，
4: 嗯，
2: 个蜜桃嘅香气嘅，
4: 嗯。
2: 咁佢上嘴都系有嗰隻味㗎喎。
4: 係。
2: 咁我就觉得咁即系佢应该系正版啦。咁我就只系好想问究竟系出于一个咩原因你冇降价嘅情况之下将你个包装 downgrade 咗咁多。
4: 可能佢用緊呢个同嗰个金属系一样咁贵呢。
2: 嗱，如果系一样咁贵嘅话，咁你梗系揀一个质感好啲㗎啦。
4: 嗯。
2: 咁你冇理由大家系同一个成本同一个价，然后你去揀个质感差噶嘛？
4: 嗯，
2: 咁所以我觉得好明显系一种节省成本。
4: 嗯，
2: 嗯，但系我就觉得
4: 唔系好接受到佢转咗呢个包装，系咪？
2: 好唔似佢应有嘅质感咯。
4: 嗯，我大概明你讲嘅意思。
2: 仲要你可以想象就系一支唇膏，
4: 嗯，
2: 佢最出面嘅外壳同埋佢真正里面支管咧，中间其实系有一个空腔嘅，
4: 嗯，
2: 即系佢其实系有出面一个管仔去扣住佢里面嗰支铁或者金属管嘅，
4: 嗯，
2: 咁咧一般嚟讲

0: 我哋用到可能就嚟完嘅时候咧，就会有人尝试撬开佢，睇下可唔可以笃到最后嗰少少嘅膏体出嚟咁啦。咁所以咧，以前呢一款咁嘅包装，我系有试过喺佢就嚟用完嘅时候咧，费尽我九牛二虎之力尝试去拆管，睇下可唔可以物尽其用嘅。
1: 嗯，
0: 好困难嘅。
1: 嗯。
0: 今次呢支咁嘅类似塑胶管嘅东西咧，佢系我正正常常用紧，但系唔知第二定系第三日，佢自己就已经分咗体、
1: 啊、
0: 然后我再将佢合翻埋。
1: 我脑里面谂紧，到底你系咪真系买咗假？但系
0: 系你就会不断咁有呢个疑问，但系系唔应该，因为你虽然系喺网上购买，但你基本上系等于喺官方度落订。
1: 嗯，
0: 所以你唔 get 发生咗啲咩事。同埋老实讲，如果系假货，你可以做得出佢嘅 quality，
1: 嗯，
0: 我觉得系好出奇噶啦，
1: 嗯，
0: 所以我真系一头雾水，认
1: 真。
0: 真
1: 系一头雾水，你应该排除咗佢系假货，但系即系第两三日就已经甩咗个包装。
0: 虽然其实我有一个好好嘅方式系可以即刻验证到嘅，就系我搵一日走去个门店嗰度
1: 问下，
0: 去拎下嗰支唇膏嘅真身，睇下系咪一样，咁、嗯、我就会知道。但系如果我有呢个时间走去个门店度，我都唔至于要网购啊！老实讲，
1: 你话俾我听，我帮你睇下。
0: 咁又唔想，好大个问号喺头顶。但系佢又确实系有嗰个气味，同确实系有佢好独特嘅嗰个 texture 嗰个质感。
1: 咁可能佢真系转咗个包装咧。
0: 我就同自己讲话，陈绮提，你买支唇膏，你本身就系买佢个内容物噶啦，你何必在乎佢嘅包装？唔好咁肤浅，唔系，但系佢系整体质感嘅一部分，佢亦都系我哋俾嘅嗰一笔消费嘅钱买嘅其中一样个部分嚟噶嘛。
1: 即系等于就系话，譬如我曾经饮过一个某个品牌嘅饮品啦吓，
0: 嗯，
1: 佢突然之间系明显细支咗。或者即个容个细少咗，
0: 咁唔得，佢影响到真正嘅内容物。
1: 但系佢个内容个味道啊、效果啊，或者系即系所有嘢都系一样嘅噃，你接唔接受到先？
0: 唔系，我而家讲紧嗰支唇膏都冇变细啊嘛。
1: 吓，
0: 即系我都系可以用咁多次啊，你可以咁谂。
1: 系，
0: 咁但系你头先讲嘅系你可以饮嘅嗰个份量系真系少咗。
1: 少咗，我呢个直接系有关
0: 系
1: 系咪？
0: 系啊，我觉得系直接系内容物缩水。
1: 咁如果我话俾你听，佢本身嗰个杯系好靓嘅。即是比较硬啲嘅胶嘅物质，变咗做一个纸嘅物质，你觉得点？
0: 所以呢啲就系要去思考噶啦，就究竟我哋消费系为乜嘢埋单咧？
1: 嗯，
0: 即系我哋系真系净系咪为嗰件实体埋单，定系佢例如提供俾我哋嘅情绪价值？我觉得呢个一定系都系埋单嘅部分啦。好多时候我哋购物就系为嗰个情绪价值啫嘛，系咪？我哋将我哋嘅钱变成自己喜欢嘅形状，所以我哋会开心咁样。咁如果佢个包装嘅质感啊，系、
1: 嗯、
0: 直接影响你个情绪价值嘅话，咁佢系有实质影响喎，系咪啊？
1: 都系，
0: 所以我系真无奈。
1: 你一个礼拜买对于唇膏到底系真啊定系假？
0: 出嚟用
1: 啊，真定假？
0: 问号，好大个疑惑。我一拎上手就觉得哇，什么东西？
1: 佢个样。同埋佢个 quality，
0: 佢就咁望落去，
1: 系真噶。
0: 佢就咁望落去系嘅、嗯，
1: 但系咧掂上去
0: 假嘅。查上最后，咦真嘢，闻落去都系真嘢，
1: 但系甩咗个盖，假嘅。
0: 世事就系咁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啦。
2: 知识型女生。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11:30。
2: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加拿大宣布为1美元对1美元等额反制美国的关税政策。加拿大将会在9月8号起对超过700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其中加拿大对美国钢铁和铝材的关税将增一倍至到 50%， 和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收取的税制相同。加国官员形容此举旨在保护当地的制造业，除了钢铝之外，首波反制关税亦都集中打击纸制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以及包括乳制品和海鲜在内的农产品。据美方贸易数据显示，美方最新关税涵盖大约 5% 至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而加方的反制关税就覆盖大约 6% 美国出口至加拿大的商品。市场分析指出，高昂关税将显著削弱加国对美货需求，美国相关企业或被迫缩减员工工时，甚至面临裁员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表声明，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遭清除或引爆，并警告若果发现任何船只试图重新布雷，美军将予以即时及系统化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已经接获美国海军通知，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水雷已经被全数清除或引爆，美方已经向伊朗发出通知，任何放置新水雷的舰艇将被即时摧毁。特朗普补充，美军正透过太空军对霍尔木兹海峡每一平方寸水域进行严密监察，同时亦都紧密监控伊朗号山和另外三处已被摧毁的核设施，强调对布雷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美伊冲突期间，特朗普多次强调海军在清理该战略要道水雷方面的进展，并坚称美军已经控制该海峡。此外，特朗普这个月初曾经宣布取消对伊朗豪山核设施的预定打击计划。据报，伊朗正寻求重启今年6月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通讯社塔斯尼姆引述消息报道，星期一访问德克兰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并未带来来自美国的威胁或类似讯息，而是旨在为谈判开辟空间，并向美方转达伊朗的条件和立场。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方重新遵守伊斯兰堡协议并落实相关条款，当中包含第5条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有关条件已经转交给巴基斯坦调解人，预计将会再向美方转达。美伊双方在6月17号签署该份谅解备忘录，旨在扩大停火协议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往来，但其后因为双方对水域管理和条款理解出现分歧，导致协议最终破裂。在本港北大屿山长东路有三车相撞，造成一人死亡，至少13人受伤。事发晚上接近8点，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的士和一架中型货车，其中的士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名乘客和巴士有12人受伤，清醒送往北大屿山和玛加烈医院治理。受到意外影响，长东路来回方向近欣路全线封闭。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條直徑600毫米的食水管爆裂，是涉事路段近一個月內第4次爆水管。水務署安排晚上11點用水高峰過後停水以進行維修，正安排臨時供水並設置4個受影響屋苑附近，包括2架水車和超過30個水箱，爭取明日中午之前完成緊急維修並恢復供水。 受影響的屋苑包括怡豐苑、顯發村、恆信苑以及冠豐苑。水務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大部分用戶家裡的水龍頭的食水供應在停水期間仍然可以應付需要，並預期晚間時段用戶對臨時食水的需求不大。水務署又說，涉事的水管近期曾經出現滲漏，署方爭取這個月底在青山公路展開緊急水管鋪設工程。這次新聞報道完。
0: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1: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1: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財經台，
4: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3: 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7: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Hey y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知识型女生是 Esther 陈怡缇，
2: 我系 Ashura。
0: 仲有最近有发生咗一件事，我本身都冇谂住要讲嘅，但系我头先啱啱讲紧嗰支唇膏嘅时候，我忽然间记起，即系头先讲嘅系一个我消费嘅体验嚟噶嘛。咁仲有啲我陈年嘅消费，最近嘅新体验，
2: 吓
0: 就嚟自于我母亲大人嘅评价呢样嘢。咁发生咗咩事咧？话说咧，我系我全家唯一一个冇近视嘅人啦，即系我爹哋、我妈咪、我细佬 plus 我四个人里面，我系唯一一个冇近视嘅。但系我系四个人里面唯一一个有眼镜链嘅。
2: 啊，
0: 系咪好神奇咧？
2: 吓、啊，
0: 即系我妈咪有眼镜，
2: 系啊。
0: 我细佬有眼镜，我爹哋有眼镜，都系因为佢哋有近视啦，或者散光啦，或者老花啦，咁佢哋有一副平日系需要用嘅，应该要当作系工具嘅眼镜嘅。
2: 系
0: 冇呢副眼镜，佢哋日常生活系受影响嘅。但系佢哋系冇为自己去配置眼镜链，而我系有几副咧，纯粹系 for fashion 用嘅眼镜啦。佢 either 咧就系冇镜嘅，得个框嘅嗰种；一系咧就系佢系有镜片，但系佢系纯粹系蓝光镜。
2: 系系系。
0: 咁样嘅，我谂我有两三副咁嘅眼镜啦，然后我就已经有两条眼镜。

0: 镜链啦，我觉得好有机会咧，系因为我嗰啲眼镜本身嘅存在价值咧，就系装饰，
1: 系
0: 佢就系一个 fashion 用嚟噶嘛，佢系我嘅搭配嘅一部分，所以我就会谂埋眼镜链可以点样搭配，
1: 嗯、
0: 可能系咁，所以咧就有啲比较齐全嘅花巧东西。
1: Okay.
0: 但系咧，我父母亲、我细佬佢哋嗰个系真系必需品嚟嘅，所以佢哋就冇搞咁多嘢啦。咁、
1: 嗯、
0: 但系咧。近期咧，我母亲大人咧嘅忙性非常大，佢经常都唔知啲嘢去咗边嘅。
1: 系，
0: 哪怕我已经同佢讲咗，就话不如咧，你就定几个位，就系话我手机我一定系会摆喺呢个位，
1: 系，
0: 我眼镜就一定摆喺呢个位，你记住自己一定会摆喺嗰个位，得唔得咧？冇成功过啦。
1: OK。
0: 滴滴都喺度揾眼镜，滴滴都喺度揾手机啦。咁手机咧，佢咧就将嗰啲电话绳穿咗落去之后咧，佢就挂颈、
1: 嗯，
0: 所以而家就冇咁容易唔见啦。因为佢日日都挂住喺颈啊嘛，咁喺度吊吊揈，
1: 点解唔孭住啊？
0: 其实就等于系孭咯，
1: 孭好个。
0: 即系总之挂上身啦，
1: 挂上身啦，
0: 系啦，佢就咁样做，所以佢就 keep 住上咗身嘅。
1: 嗯，
0: 咁于是佢就想用相同嘅行为嚟对待佢嗰副眼镜。
1: 嗯，
0: 咁佢就问我有冇眼镜链俾佢用啊？咁、我就有两条眼镜链，一条眼镜链咧系我非常珍藏嘅眼镜链嘅，佢同我嘅眼镜盒啦，我副眼镜啦，系三个系同一个系列嘅，
1: 系
0: 唔系一齐买嘅？但系佢哋都系同古埃及有关嘅。
1: OK，
0: 即系个眼镜盒咧就系你见到嗰啲埃及壁画
1: 啊。嘅
0: 图案，
1: 是是
0: 眼镜布都系
1: ，OK，
0: 副眼镜咧其实都系有少少关事，系嗰啲色嚟嘅
1: ，OK，
0: 即系虽然佢冇嗰啲图案，但系系嗰啲色咧啱 style 啦。然后咧嗰条眼镜挂绳咧系有个阿罗比斯，即系其中一个埃及嘅神明嘅可爱 Q 版喺度嘅
1: ，OK。
0: OK， 嗰个一个系列我就唔会动用啦，系咪、
1: 啊？
0: 所以咧，我就开咗另外一个盒出嚟咧，就将有条黑金嘅链咧，就拎咗出嚟俾我妈，
1: 系
0: 献咗俾佢啦。OK， 俾你。
1: 嗯，
0: 啱啱过去个 weekend， 我妈就同我讲，佢嫌嗰条绳太黑。OK， 本身人哋一条黑金嘅链嚟嘅，就应该要黑噶啦，系咪？佢、
1: 啊、
0: 就问我有冇第二啲 size， 话而家唔衬佢嗰个眼镜。
1: OK，
0: 咁我就一睇，佢个眼镜都系金色嘅。咁我就心谂 ，OK， 都系衬我嗰个古埃及噶啦。咁但系古埃及嗰个系古埃及嚟噶嘛，嗯、即系佢成 set 噶嘛。咁、
1: 嗯、
0: 但系我母亲大人要求到，我都冇有讲系咪？咁所以咧，我就开咗嗰个古埃及嗰个眼镜盒，好珍而重之咁俾佢睇话，你睇下，我呢个嘢系全套噶。所以今日咧，我俾我呢条古埃及嘅眼镜链你，你要好好咁样保存，
1: 嗯、
0: 即系变咧你要好好镜石咁样用，你唔好令到个阿罗比斯花咗啦、嗯，或者你唔好唔见咗佢。咁、然后我妈咧就望住我呢个珍而重之嘅眼镜链，然后就望住嗰只阿罗比斯，好明显只阿罗比斯就系成条眼镜链我最中意嗰 part 啦，系咪？佢话幼稚吓吓，咁你做咩买啲咁幼稚嘅嘢啊？吓，我点用啊？于是我一条珍而重之嘅眼镜链，系啊，冇办法，冇办法帮助到我母上大人，我母上大人唔想要。
1: 但系你
0: 唔想上身，
1: 但你有冇少少开心、啊、我可以保存到条阿罗比斯。
0: 咁啊冇噶，本身觉得借俾佢用，佢都唔会真系唔见嘅。
1: Okay.
0: 我唔会觉得佢系真系保存唔到，反正佢用主要都系屋企啫嘛。但系我真系受惊，因为喺嗰两条链里面，即系前后两条眼镜链里面，好、明显黑金嗰条系我冇咁喜爱噶嘛。
1: 系系
0: 阿罗比斯呢条先系我喜爱噶嘛，但黑金嗰条佢都起码用咗一个礼拜，然后阿罗比斯呢条佢嫌弃到唔愿意使用，
1: 一眼就拜拜。
0: 佢个幼稚，我震惊，我即刻穿佢上我嗰个眼镜度试俾佢睇，你睇下几靓，你望清楚，古埃及啊，古埃及。阿妈个样系 so what， 古埃及咁又点啊咁？
1: 我以为佢都系讲多句，都系好幼稚。
0: 我真系好无言，同古埃及有关嘅嘢都系好搞笑嘅。我妈咧自从咧去咗大英博物馆翻嚟之后，佢、对于呢个世界上所有嘅古埃及相关嘅馆藏都已经睇唔上眼，
1: 哦、
0: 即系佢觉得佢已经见过最丰富嘅。
1: 即系连香港我都，
0: 系我妈去睇完之后同我讲话 social 冇嘢睇。我话你系咪真系有认真留意过佢啲馆藏系啲咩内容先？你知唔知道里面有好多馆藏系冇向过呢个世界其他地方嘅任何观众展示过噶？佢、第一次面对嘅观众就系我哋呢批香港嘅观众咯、所以系非常之新嘅一件事嚟嘅，划时代嘅一件事嚟嘅。我妈话。得咁少
1: 吓吓，
0: 佢系新嘅第一次见观众嘅，但系佢啲朋友我见过啦嘛， 比佢更靓更

0: 朋友我都已经见过啦，咁样
1: 佢热咩嗰啲朋友？
0: 即系我觉得有少少似咩咧？就有少少似，例如话你本身有一段时间好中意青花瓷，
1: 嗯，
0: 所以你去睇好多青花瓷嘅展览。今日如果咧忽然之间有一个展览话，我哋面向大众去展示嘅呢一批青花瓷咧，从来都冇面世过嘅，冇人见过嘅，嗯，但你去到睇，你就会觉得。哦，是我看过的数百万件的青花瓷里面的其中一些，虽然这件我没有见过，但它跟我之前看过的那些都没什么分别。
1: Okay.
0: 即是它不能够提供给我阿妈刺激。
1: 嗯，它的级数不够高到可以食盖过它之前看的。
0: 我觉得有时候你看的东西是需要你自己很感兴趣。
1: 嗯，
0: 即如果你很感兴趣就会比较容易去识别。例如你看的 A 和 B 之间有什么不同。
1: 嗯嗯嗯，
0: 可能他们是同类的，即例如说如果今天有个我乱讲一下羽毛球拍展这样先算。可能你去看你就会感受到，哦，今天看的这个 A 拍和 B 拍和 C 拍他们全部都是不同的东西，他们是不一样的。但对那些不识的人来讲，他们看下去件件都差不多。我觉得我妈咪有少少是这样，即是他会有兴趣走入去看，但他没有兴趣去分辨这些展品之间的那个异同。
1: 嗯嗯，
0: 所以他就会觉得，哦，其实都是那些东西。咁由佢又话展品系比较少，确实都唔系真系多展品，咁所以佢就觉得有啲无聊啦。咁但系我本身有个委托俾佢噶，我话好想要嗰只 best dad， 即系有只猫，
1: 嗯，
0: 我话我想要嗰只嘢，我妈话好好好买俾你，
1: 冇得买，
0: 翻嚟之后冇啦，咁，佢就解释咯，佢话我本身以为嗰只 best dad 系好似喇布布咁嘅 size，即系例如18cm 高，可以扣喺袋嗰啲。好大隻啦，扣唔到喺袋嘅，唔好爱。
1: 所以佢决定唔买啦。
0: 佢话佢除咗个颈嗰度有一圈嗰啲发佬咁样嘅纹路之外，同普通一隻黑猫系冇分别嘅，一啲都唔得意咁样。
1: 唔好买，
0: 唔买啦咁样。跟住，咁跟住后来咧，我系有朋友咧入去嗰个展嗰度，喺我冇要求嘅情况之下买咗一隻俾我。
1: 哦，
0: 仲要连埋嗰个可以扣上嗰只公仔嘅发佬头巾都送埋俾我。
1: O K，
0: 咁我就觉得。OK，
1: 有翻啦，有翻
0: 啦，多谢晒。
1: 我觉得成件事
0: 是咪小无奈啊？
1: 唔系，我觉得是阿母亲大人啊，就唔系好了解你喜爱嘅嘢多少少。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系送俾其他人嘅嘢，就以其他人嘅喜爱度嚟做嗰个评判嘅准则。系咪就唔系佢自己觉得好爱定唔好爱噶嘛？
1: 即系我觉得
0: 又唔系佢，
1: 即系你想食某样嘢，诶唔好食噶，唔好买。
0: 系啊，
1: 但你想食啫嘛，唔系我。
0: 例如，如果今日我好唔中意食芫茜，确实我都真系好唔中意食芫茜，但我都会捍卫其他中意食芫茜嘅人可以食芫茜嘅权利。咁而家系我话想要嗰只 bustet， 咁关你觉得佢好唔可爱咩事啫？
1: 即系我应该以你头先讲芫茜就嗱，我就唔中意食芫茜嘅，所以你都唔中意食芫茜。
0: 嗯
1: ，OK。知识型女生。
2: 我在注册中医师李方中医师给个骨质疏松的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适量的芝麻酱或者是豆浆，配合外面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的健康。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嚟李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嘅小贴士。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5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是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

0: 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黄婉婷，
2: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2: 啊，咩节目啊？
1: 知识型女生。好，翻嚟我哋嘅知识女生 Esther 陈婉婷。
3: 啊 ，Sure。
1: 啱啱讲开我妈咪对于我买嘅嘢嘅评价，我又谂到好多，因为咧我妈妈咧好似不能够。同时存在主观审美同埋客观审美嘅，个意思系咩咧？系我有时咧见到一啲嘢，我会觉得哦，佢唔系我自己会用或者我自己会着上身嘅嘢，系因为佢唔啱我嘅 style 或者佢唔系我嘅口味，但我能够理解佢其实系一样靓嘅嘢。客观地嚟讲，我知道点解有啲人觉得佢好寒。所以哪怕佢唔系我嘅 style， 唔符合我嘅审美，我自己唔会用都好，我见到佢出现喺我嘅朋友身上面，我会识得欣赏呢件事嘅。但系我妈妈系冇呢个机制嘅。即是他是没得分一个客观的和一个主观的。
3: OK。
1: 就全部都是他的主观的。
3: OK,OK、okay, okay.。即是他不靓走势不靓的了。
1: 是啦。即是例如说呢，我妈妈近期是很喜欢买一些二手的东西的。因为我们家附近开了一间好像二手 Outlet 的铺头。那你就会在里面淘到一些其实保存得很好，可能九成新的大牌货。那些大牌货它大牌是有道理的，是可能它的选料是好一些，车工是好一些。所以呢，我妈咪是可以在里面淘到一些个质感不错的，平好多，即是比它原价平好多的好货这样。佢淘翻嚟嘅呢啲嘢里面有一啲系我都觉得好靓嘅，即系喺我嘅主观审美觉得好靓嘅。你俾我嘅话，我都会孭佢出街，或者我都会拎佢去用嘅。我会觉得唔违和，或者我自己都会中意。但有啲咧好明显咧就系唔系我自己主观喜好嘅嘢嚟，我系唔会使用嘅。但我明点解我妈妈会喜欢佢，同埋我明点解客观地嚟讲，从其他人嘅审美呢件嘢系靓嘅。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尤其是我已经知道我妈妈已经使咗呢个钱啊嘛。我就唔会去泼冷水咯，你明唔明啊？
3: 系，
1: 即系我就会话啊，唔错啊，咁确实系平咗好多，咁我都系真心咁样讲嘅。即系如果系我主观地都觉得靓嘅，我就会讲话哇，我个人审美都觉得好靓咁样。但系如果唔系嘅话，我都会明佢点解系一件好东西噶嘛。
3: 系系系，
1: 我妈咪系冇呢个机制嘅，只要唔系佢嘅主观审美，佢就会狂踩，系啦，系啦。咁啊，有好多嘢都俾佢踩过，例如你而家见到嘅你面前嘅呢个电脑袋，
3: 幼稚，
1: 幼稚。你知唔知佢直头同我讲话，如果我胆敢拎呢个袋出街嘅话，唔好显示系识佢。即系如果我拎呢个电脑袋出街嘅时候，我同佢系冇母女关系。
3: 割断咗关系，
1: 割断咗嘅
3: ，Oh my god，
1: 不能够系识佢。咁但系咧呢一个袋咧，我拎出去嘅时候咧，我有啲 friend 咧系觉得佢好可爱噶，
3: 系啊。
1: 咁有啲 friend 咧亦都话觉得个配色好靓啦，诸如此类啦。咁我就话，咁呢啲即系审美嘅嘢系人人唔同，各花入各眼噶啦。你觉得唔靓，我觉得靓，我都有啲 friend 都觉得好看。我妈咪咧就话，你啲 friend 其实觉得难看，但系佢哋要话俾你听，佢哋觉得好看。
3: 吓，
1: 哇，我觉得呢个谂法真系好扭曲，因为嗱，如果有啲人咧，佢觉得难看。可能佢会直接话俾你听，佢觉得唔靓。有啲人咧，可能系佢觉得唔靓，但系佢唔会讲出嚟。但系唔会有个人觉得难看，但系专登同你讲话佢好好看吧？
3: 唔会啦，
1: 好大个问号。
3: 最多都系就系可能我觉得唔好看，
1: 系主动讲。
3: 系啦，我觉得
1: 唔系我问。
3: 但我会觉得话陈妮，
1: 我每次收到呢啲 comment 都唔系我去问嘅，系我啲 friend 自己讲，哇好得意啊，哇好 cute 啊，两手感好得意咁样样。因为我而家讲嘅呢个电脑袋系一个毛茸茸嘅东西。
3: 系我明白，我嘅意思系如果我真系遇到呢啲情况嘅话，我唔会咁主动直接话佢好难睇，不过佢陈妮咁即系都系踩你嘅啫。但我就会话都 OK 嘅，但系唔衬我咯，就系衬你。
1: 嗱，如果我唔觉得嗰样嘢系靓嘅话，我唔会主动去提。
3: 吓咁啊系。
1: 是不是嗱，人哋如果问到你，你觉得靓唔靓系一回事，
3: 是是是
1: 通常我会俾诚实嘅答案嘅。但系咧，即系如果人哋都冇问，我冇问人呢个袋好唔好看噶，咁啲 friend 都会走嚟赞一句，咁应该系真系符合佢嘅审美啦，系咪先？但系我妈佢要觉得只要同佢嘅审美唔同嗰啲咧，都肯定系假话嚟，净系得佢系讲紧。

0: 诚实嘅说话咁咯。哇，我有大把呢啲咁嘅嘢俾佢暴踩，其中一个暴踩得最劲嘅咧，系喺我母亲眼中咧，我系好黑噶。嗱，其实我已经阿 Sir 个样，你个反应，
1: 我即刻望一望自己啲皮肤，你黑。
0: 我喺我嘅朋友里面咧系偏白嘅，但系同我妈比咧，我确实系不如佢白。我一直都不如我妈白嘅，从细到，因为我妈系白到好似光管，佢系人哋嗰啲所谓冷白皮，
1: 反光
0: 系啦，佢反光，佢喺海滩度睇咧，喺远方系会见到好似一支光管咁。咁所以咧，佢就觉得有啲衫系啱白肤色嘅。咁 compare to 佢咧，佢就觉得嗰啲啱白肤色嘅衫，我一律都唔啱咯。
1: 吓？唔得咁样比㗎 ，Auntie。
0: 佢就会觉得你咁黑，你着呢啲点好睇啊？咁。

0: 唔知道佢喺好短时间里面唔会改㗎喇。你评价咗佢之后，你呢个评价会跟佢好长时间嘅。例如话啲人出门口佢一定係会着呢套衫出街，佢冇时间再返去换嘅、
1: 嗯。
0: 你同佢讲话你觉得呢一套look真係好丑样，咁佢咪要喺之后全日着住呢套look都諗起你话
1: 好丑样。
0: 係啦，但我媽係经常喺大家出门嘅嗰刻俾各种各样好差嘅评价。
1: 好颓啊！会咁样，
0: 系好颓。但系即系虽然喺大多数情况之下，我已经唔在意啊，
1: 系，
0: 即系我已经好习惯同埋唔在意啊、嗯。但系我都有时会忍唔住讲话，其实你唔使讲呢句说话，因为你唔会改变，系你唔会改变我着呢套嘢出街噶嘛。咁又何妨惹人不痛快咧？真心。
1: 同埋你着啫嘛，又唔系佢着。
0: 系啊，
1: 系咪？
0: 咁咪变咗嚟，我拎呢个袋嘅时候唔可以同佢同行。
1: 你拎呢袋嘅时候代表咩啊？割断咗你母女关系，呢个 moment， 你冇咩咩？
2: 知识型女生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两国应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加强沟通，消除分歧，实现龙象共舞。会上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和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

0: 方案。咁此外，双方正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双方将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并商定在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另外，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将率领庞大代表团出席下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若果顺利成行，将会是他七年来首次访问印度，亦都被视为两国关系逐步回暖的最新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遭清除或引爆，并警告说若发现任何船只试图重新布雷，美国将予以即时同系统化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已经接获美国海军通知，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水雷已经被全数清除或引爆。美方已经向伊朗发出通知，任何放置新水雷的舰艇将被即时摧毁。特朗普补充，美军正透过太空军对霍尔木兹海峡每一平方寸水域进行严密监察，同时亦都紧密监控伊朗浩山和另外三处已经被摧毁的核设施，强调对布雷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以色列方面相信伊朗曾经利用浩山深埋地下的核设施储存部分高浓缩铀和先进离心机。加拿大宣布为1美元对1美元等额反制美国的关税政策，加拿大将会由9月8号起对超过700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其中加拿大对美国钢铁和铝材的关税将增一倍至到 50%， 和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收取的税率相同。加国官员形容此举旨在保护当地制造业。除了钢铝之外，首波反制关税亦集中打击纸制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以及包括乳制品和海鲜在内的农产品。据美方贸易数据显示，美方最新关税涵盖大约 5% 至加拿大进口商品，而加方的反制关税就覆盖大约 6% 美国出口至加拿大的商品。本港进出口继续大幅增长，7月整体出口按年增长 50.7%， 较6月轻微放缓 2.7 个百分点。商品进口货值增长 41%， 较6月轻微放缓 4.4 个百分点。今年头7个月，本港出口增长 40.9%， 进口增长 40.6%。 以地域划分，输往亚洲的出口增长 54.6%， 当中出口至台湾大增近96%，出口至内地就增长 56.5%，出口至美国和墨西哥分别大增93%和近50%。按货品类别划分，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出口增长54%，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超过1倍。政府发言人表示，人工智能 AI 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再度录得可观增幅，预计全球对有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将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八达通这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828落油节，向落油卡持有人提供多项优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和落油卡合并，达至一卡通行，但优惠不变，甚至会有更多的优惠。八达通零售业务及伙伴总经理黎家聪欢迎局方提出的方向，认为能够便利市民是合理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
7: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

0: 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一早起身咧，播放住巴克嘅前奏曲，收藏喺佢嘅平均率钢琴曲集里面。播放住佢嘅前奏曲，就好似听住世界嘅律动，同埋佢嘅自由秩序。

0: Chopin Polonaise in A flat major, Opus 53 Heroic, performed by Ava Rubinstein。啱啱收听嘅就系由鲁宾斯坦演绎肖邦嘅波兰舞曲，系讲述咧1683年波兰国王率兵击败土耳其人嘅英勇事迹，成为咗波兰嘅一段光辉岁月。就让大家听到呢只歌，都会有一个光辉嘅早上。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非常优美嘅乐曲咧，就嚟自皇家音乐学院五级考试嘅其中一首钢琴考试歌《Solfeggiato》，composed by C.P.E. Bach。C.P.E. Bach 咧就系 J.S. Bach 嘅第二个亲生仔。音乐之父巴克咧，总共有五个亲生仔，这个咧 C.P.E. Bach 咧都可以话系咧系除咗 J.S. Bach 之外最出名嘅巴克啦，可以话系咧巴克最佳嘅继承人。嚟紧咧，我哋收听一首咧 Adagio in G minor composed by Albinoli。Adagio 慢板嘅意思咧，亦都系相等于一拍咧，大概系一秒。非常之接近我哋静止状态嘅心跳。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午夜十二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国际方面，据报伊朗正寻求重启今年六月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通讯社塔斯尼姆引述消息报道，星期一访问德克兰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并未带来来自美国的威胁或者类似讯息，而是旨在为谈判开辟空间，并向美方转达伊朗的条件及立场。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方重新遵守伊斯兰堡协议并落实相关条款，当中包含第五条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有关条件已转交给巴基斯坦调解人，预计将再向美方转达。美伊双方在6月17号签署该份谅解备忘录，旨在扩大停火协议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往来，但其后因为双方对水域管理及条款理解出现分歧，导致协议最终破裂。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格维表示，他和穆尼尔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举行了非常积极而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并在有关冲突的谈判中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再次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遭清除或者引爆，并警告若果发现任何船只试图重新布雷，美军将会予以即时及系统化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已经接获美国海军通知，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水雷已经被全数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已经向伊朗发出通知，任何放置新水雷的舰艇将会被即时摧毁。特朗普补充，美军正透过太空军对霍尔木兹海峡每一平方寸水域进行严密监察，同时亦紧密监控伊朗古山及另外三处已经被摧毁的核设施，强调对布雷的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美伊冲突期间，特朗普多次强调海军在清理该战略要道水雷方面的进展，并坚称美军已经控制该海峡。此外，特朗普今个月初曾经宣布取消对伊朗古山核设施的预定打击计划。以色列方面相信伊朗曾经利用该深埋地下的核设施储存部分高浓缩铀和先进离心机。对于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并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中方指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重申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本港方面，本港进出口继续大幅增长，七月的整体出口按年增长 50.7%， 较六月轻微放缓 2.7 个百分点。商品进口货值增长 41%， 较六月轻微放缓 4.4 个百分点。今年首七个月，本港出口增长 40.9%， 进口增长 40.6%。以地域划分，输往亚洲的出口增长 54.6%。 当中出口至台湾大增近96%，出口至内地就增长56.5%，出口至美国及墨西哥分别大增93%同埋近50%。政府发言人话，人工智能 AI 相关嘅电子产品出口再度录得可观嘅增幅，预计全球对有关产品嘅强劲需求将会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包括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带嚟嘅风险。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

0: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讲起经典的电影音乐章节呢，我个人呢非常之喜欢呢 John Barry， 英国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巴里。他1980年呢曾经呢帮这个电影时光倒流70年 Somewhere in Time 创作了一首主题音乐。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拉赫曼尼洛夫的帕格里尼主题狂想曲的变奏曲。我成日觉得呢一首歌呢得个3分多钟呢真係听完呢真係唔够喉。於是乎呢我就为大家预备咗呢一个由呢个英国嘅編曲家 Giles Norton 呢为大家 extend 咗嘅一个版本。

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次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思哲 Cedric。我觉得咧，听音乐咧，特别系古典嘅音乐咧，系可以将我哋带到去咧，唔属于呢一个时代嘅境界，去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嘅一个非常之好嘅时间，唔同年代、唔同嘅文化啦，会对我哋有一种冲击。除咗古典音乐咧，我都好觉得电影音乐咧系可以。不需要用太多的歌词啊，歌手的演绎啊，只是音乐可以带到我们另一个境界。

有一位美国的作曲家叫做 Thomas Newman， 他为电影 Mitchell Beck 第六感生死缘就创作了一首我很喜欢的片尾配乐，叫做 The Next Place， 被很多乐评人评论为是 Thomas Newman 里面最优秀的配乐之一。在这里送给大家 The Next Place composed by Thomas Newman。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两国应该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加强沟通，消除分歧，实现龙象共舞。会上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和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此外，双方正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双方将会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并商定在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另外，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家主席习近平或者将会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下个

0: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若果顺利成行，将会是他七年来首次访问印度，亦被视为两国关系逐步回暖的最新迹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上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又指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同当事方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解，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更多的共识，营造更好氛围。傅聪又说，乌克兰问题发展到今日有着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本质是欧洲安全矛盾的大爆发，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着眼长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以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真正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英国首相贝安德计划在下个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次面谈，贝安德和其他欧洲领袖期望藉此劝说美方扩充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库存。贝安德表示将会出席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英国官员同时正争取在白宫举行双边会晤，具体仍要视乎特朗普的日程安排。据报英方官员正研究多个会晤方案，包括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或者专程转往华盛顿访问。贝安德星期一在乌克兰主持志愿联盟会议之后公布出访纽约计划，他在基辅受访时强调，对于解决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的难题感到非常乐观。爱国者地对空导弹为乌克兰的首要诉求，特朗普上个月受访时曾经表示，尚未决定是否允许乌克兰生产该型导弹，目前正进行评估。除了乌克兰局势之外，双方首次会谈预料亦会涵盖美国的言论自由政策，对美国社交媒体企业的影响、双边贸易以及英方对美伊冲突的立场。本港方面，一间珠宝店纵容导游强迫购物，遭旅游业监管局停牌30日。涉事注册商店是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旅监局的调查指出，涉事商店在今年2月一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迫购物的个案中，未有尽力制止有关导游强迫旅客购物，亦未有采取合理和适当措施确保无非获授权人士在店内向旅客宣传或者推广产品，违反在行政计划下的承诺。有关商店会由星期三起至到9月24号停牌，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旅客。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

0: 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一集呢请咗一对 couple 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一对夫妇，咁佢哋讲返佢哋身体上嘅唔同嘅状况啦，同埋姐姐嘅状况啦，咁继续打个招呼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ina。
8: Hello， 你哋好，我是 Rudy。
6: 是你好，咁啊 ，Rudy 子俊同埋阿 Karina 啦，咁啊，我认识子俊嘅时候，我上一集都有讲过，就系因为系双健桌球协会啦，咁啊，当时其实佢个会都有介绍佢嘅，咁就系其实佢虽然有帕金逊症啦，咁但系都可以打到桌球啦，咁样，咁自此咧，我就不如都了解佢多啲啦，咁先至再慢慢讲。哦，原来太太同埋仔仔都有啲唔同情况嘅，身体上都有啲特别嘅状况嘅。咁上一集咧，阿太太 Karina 都有讲到就其实原来喺好耐之前啦，都有个红斑狼疮症啦。咁当时就系你话你日头去翻工啦，夜晚读书啦咁样样。咁但系好好彩地咧，已经处理咗啦，咁而家暂时都可能一年翻一两次去玛丽医院度去睇翻复诊，咁指数都 keep 住好稳定啊，咁但都想问翻多少少嘢，咁你话你嗰个情况系属于一个偏向系一个叫做轻微嘅状况啦，亦都系只系发生喺个皮肤嘅表皮啦，咁我哋都曾经有访问过唔同嘅红斑狼疮症嘅朋友嘅，咁佢哋有啲就比较严重啲啦，影响里边嘅器官啦，就令到有时佢哋甚至系成个生活都完全唔同晒嘅，即系可能会连工又翻唔到啊，又落唔到床啊，好多嘢发生。咁但你个情况就唔系嗰样嘢。咁医生有冇话其实系可能有分唔同嘅种类，即系都有分类别咁样分嘅咧？
7: 类别嘅分就系头先我所讲嘅，我就系皮肤表面上嘅，系啦。个重点就系话，喺工作长期下就唔可以俾太阳晒住咁解嘅啫。咁所以喺工作嘅时候咧，我都有同我老板讲嘅，我都会话俾佢听啊，我患咗红斑狼疮病，如果有啲 outing 嘅工作咧，我就唔适宜啦。咁我会将翻个病情解释翻俾佢听，咁让佢即系知道安排我个工作系要点样做会更加好咁样咯。
6: 公司都好配合你，可以安排到咁样样。
7: 系啊，冇错。因为我本身我自己都系教幼稚园嘅，
6: 系
7: 啦，支持。咁所以咧，因为我哋都有 outing 嘅活动噶嘛，要带啲小朋友去旅行啦，各样嘢或者参观啊。咁有时都会出成一日嘅时间，咁变咗同佢讲咗之后，咁佢明白到我嗰种嘅难处，知道我个病嘅状态。咁所以有时喺工作上嘅安排都会因应我个身体而去安排咁样咯。
6: 咁其实因为医生就话你嗰个情况就多数系喺个皮肤嘅外边会发生啦。咁除咗面之外，有冇其他嘅身体部位都有机会出现呢啲疮噶？
7: 暂时身体上就冇嘅。不过当我去睇医生复诊嘅时候咧，医生咧通常话你啲手

0: 关节有冇痛啊？啊，有冇边度唔舒服啊？或者个口有冇生痱滋啊？各样嘢，咁佢都会去问咁样咯。
1: 嗯，
0: 系、
1: 嗯、
0: 啦，或者会唔会膝头哥有痛啊？咁样，佢主要都系问翻我哋嗰啲真系啲关节位咯，系啦，因为其实类风湿咧都系真系影响关节嘅，系、啦。
1: 但系对你嚟讲，暂时都未有啲嘢发生嘅。
0: 暂时都未有，系啦。
1: 咁其实医生有冇讲话，基本上你已经咁多年都好稳定啦，其实个复发率系咪都会好低嘅啦？相对
0: 这个真实咧，我又真系冇问嘅。不过本人咧，真系我有 keep 住真系去睇中医去针灸，系、啦，因为针灸嚟讲咧，可以帮你嗰个血液循环，系、咯，咁所以都帮到咯。
1: 咁喺日常生活，除咗头先讲话啊，唔能够去太过去晒太阳之外啦，咁其实仲有冇啲其他要注意嘅事项，包括饮食啊，日常生活有冇其他嘢要留意嘅？
0: 有噶，我都系比较健康饮食嘅人嚟嘅，系啦，即系可能都系即系食清淡嘅嘢咯，可能就系蒸鱼啊。绿菜啊，系、啦，或者系真系水嘅，可能真系暖水啊，嗰啲咁样咯，系、啦，好似而家我哋食早餐，我哋净系食鸡蛋同香蕉咯，系、啦，因为即系讲真，去到某个年纪咧，都开始又要 keep 翻，系啦，即系因为唔会好似后生咁样，即系会食咩都可以嘛。咁而家都系大家有唔同嘅病，大家都开始注重翻自己嘅健康咯。即系自己健康，咁你另一半就会健康咁样咯。
1: 咁你头先有讲就系话，因为医生都提啦，唔可以咁晒太阳咁紧要噶。咁变咗其实你哋日常活动，即系唔好讲工作啊，即系譬如你同小朋友啊，或者同先生一齐，咁其实你都会有可能出街一齐嘅时候噶嘛。咁会都有影响你哋平时嗰个活动噶。个选择，
0: 所以选择一般嚟讲都会喺商场嘅，都会嘅。咁你话欧挺都有嘅，不过咧可能譬如行公园啦，咁可能半个钟到，咁我哋就走啦，咁样咯，就唔会好似一般家庭留到两三个钟咁耐咁样咯。系、啦，因为而家香港嗰啲即系天气紫外光都好劲，咁、所以就算你话行欧挺，可能有啲遮阴嘅地方，都尽量喺嗰啲地位行过咁样咯。
1: 咁使唔使特别做一啲防备嘅工作？譬如啦，防晒要好紧要啊，帽啊，甚至系口罩啊，相关有冇都多啲呢啲咁嘅准备功夫嘅？
0: 咁我真系又系冇嘅，系啦，除非我知道我去嗰个地方要好耐，或者系真系需要性，我就会戴顶帽啊，真系要搽防晒咯。系啦，如果你话我哋一般家庭出街可能预计到嘅呢时间嘅，或者行公园约半个钟嘅，咁其实我又冇特别话真系要。做好多嘅準備咁樣。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即係其實一路以嚟呢、這個紅斑狼瘡性對於你嚟講其實未係一個好大嘅影響，都已經好穩定咁樣。咁、都講返先生啦，那個情況就係、三年前預早就發現哦，原來係帕金遜症咁樣樣。咁、就右邊生啲力就爭啲啦。咁其實喺日常方面其實有冇好大嘅分別即係譬如喺你屋企裏面有冇啊我以往我做開呢樣嘢我做到呢樣嘢而家唔得啦，可能太太要幫手或者點，有冇啲情況係需要咁樣去轉變嘅？
2: 例如可能我哋喺屋企，譬如佢要开嗰啲樽盖啦，或者啲乜嘢啦，咁可能需要我去帮手嘅，正如啱啱我哋可能食饭，咁可能要有啲外卖啲豉油包嘅，呢啲好仔细嘅动作咧，我就需要帮佢去做呢一样嘢咯。因为佢始终佢左边咧嗰个身体嗰个活动能力咧、就比较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咁强，系啦。我哋都佢成日都形容嘅，佢就话佢个身体咧一边咧就好似一个正常嘅5G，另一边左边咧就好似一个。二G 系咪啊？老公，
3: 似一部我成个身体似一部手机，左边就行紧2G嘅速度，右边就行紧5G嘅速度，咁变咗一边慢一边快，咁要将快嗰边降翻个速度去就翻慢嗰边咯。
1: 但系对你嚟讲，你要调节呢个速度由5G 变2G，会唔会系好难嘅事啊？
3: 好难噶，有时。即平时快开嘅，咁突然间减慢翻咧，成日即系初头成日都会好似棘亲扑亲咁样噶。
1: 哦，都会有就真系扑到咁样样噶，
2: 棘一棘咯，即系疾一疾步咁样。因为佢有咗呢个病之后，佢都好乖，佢好警醒嘅，就系、是。即系我哋都每次提佢啊，你行路一定要小心，要睇清楚。因为我哋就算翻去嗰啲叫做做治疗啦，嗰啲姑娘都好好嘅，最紧要唔好跌亲。系啦，即系好提醒我哋咁样。咁所以每一次佢出外各样嘢咧，佢都要揸住一支拐杖。
1: 系
2: 啦，咁因为支拐杖帮到佢嗰个平衡啦，系啦，搀扶啦，因为。因为有时咧出外咧都有啲趣事嘅，因为我哋讲坐巴士啦，即系有时可能坐巴士啲公公婆婆，喂、见到你靓靓仔仔，上身好似冇乜嘢，咁、即系佢会望到，咁奇怪，你坐喺呢啲双肩位嘅咁样咯，咁所以而家即系姑娘教咗就话，其实你要揸翻支拐杖，因为因为你要起身行，人哋先睇到你知道发生咩事，有时坐。耐咗有啲公公婆婆唔知噶嘛，咁样咁变咗就避免有啲即系冲突啦，咁所以都呢度都系佢一个学习，即系患咗病之后啊，我去生活嘅时候我点样咧？啲人啊冲行，我行又好似即系点讲咧？要就住或者好似拐下咧，咁其实都要要被人接纳，或者自己要接纳自己噶嘛，学呢一样嘢。咁所以呢个过程里面，就喺患咗病之后，咁无论佢坐交通工具啊，或者出街啊，咁而家系咯，佢都要带住个拐杖成为佢个朋友，咁系咯，咁样。
1: 呢个真系终身学习，即系其实不断喺唔同阶段就哦，原来我系需要咁做。譬如有时我哋都会听到一啲朋友仔咧，即系讲话其实佢有时好想喺个身挂一个系看不见的伤残，其实我系有身体有啲状况嘅，但奈何，譬如望到你系唔会知噶嘛，即系你啊好又 dressing 到好靓，咁冇乜嘢啊，咁但系其实原来佢根本就身体里边发生咗好多嘢，根本就啊我需要坐低休息一下，但系外边人就未必明，亦都甚至我哋有时识啲视障朋友咧，咁佢都讲话系啊，其实好多视障朋友咧，有时觉得嗰支白杖咧唔系好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什么？令人看到你是看不到东西，跟着他就会可以让路啊，或者避一避忌啊。因为有时候他视障朋友他未必真的在外观看到他看不到东西嘛，那他就会拎着张 白手杖，就是令到知道，哦，其实原来呢个朋友佢未必睇到嘢嘅，咁我哋就借开啲啦，唔好撞佢啊。咁呢个真系你系要经历咗呢个阶段去学习，先知道有咁嘅情况发生咯。咁亦都头先你讲啦，呢个都系其中你而家学习到要揸住呢支拐杖啦。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敬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有冇都系真系试过一啲情况，就系真系会同人哋嘢，人哋真系话你，喂，俾翻个位我哋坐啦，你好人好姐咁后生，即系有冇咁样讲噶？
1: 暂时都未有过，但系我曾经见到，有个老人家，我坐巴士嘅，我坐紧喺嗰啲双箭位啦。咁我觉得佢个情况仲差过我，咁我让翻俾佢咯。
0: 咁但系起码暂时都冇试过有啲咩好大嘅冲突咁样样。
1: 冇。
0: 咁始终都系好事嚟嘅，如果系冇冲突嘅话。咁但系我想问翻头先你讲到喺日常生活里面，包括有时可能开一包嗰啲外卖嘅豉油包，原来都要帮手。咁其实系咪啲好细节嘅位，其实你控制唔到手指嗰个活动能力啊？
1: 系啊，其实我哋呢个病咧系控制啲微细嘅肌肉咧，就同以前有最大的分别咯，一个力量喺即系啲手指每一节度咧，就控制唔到嘅，啲大肌肉反而仲可以，透过每日嘅操练咧，等佢唔好咁快退化，但系啲微细即系啲手指关节一节节嗰啲肌肉咧，就啲力量会差啲咯，
0: 你本身自己系咪用开右手嘅，即系唔系左右嘅？
1: 不是左右的，是右手。右手，所以我很感恩，我右边是暂时还是很正常。
0: 那医生有没有讲的状况，是不是通常是发生在一边，就主力可能是那边是受影响，定还是可能有机会是迟些会转换，定还是怎样的？
1: 医生讲过呢，有机会会两边的，但是唔会咁快短期内发生嘅事咯。咁通常喺一边开始呢个症状，喺一边开始，跟住引发到另外一边咯。
0: 咁佢冇推断其实个状况会系点样样咧？因为你讲话其实你而家比起几年前，其实你系有进步到噶嘛，即系你系自己系锻炼得到噶嘛。咁佢有医生有冇讲话啊？其实一般嘅情况系点样发生？有冇啲阶段性会有出现啲乜嘢症状咁样样嘅？
1: 通常帕金逊症咧就分五期，咁我而家咧就去到第二期。咁但系第二期，在即是初期找到病因那刻呢是第二期。但是现在我的症状呢其实比二期的阶段呢是好了的。即是没继续差耐的，暂时这一刻。那是透过锻炼。
2: 同埋

0: 复诊嘅时候喺医院里面喺东华东院。嗯、那個、感恩咧，即系遇正啊一个好好嘅医生，咁、佢都睇到啊李先生咁后生啊，就揾咗柏金逊。咁我哋当时都有要求嘅，我话啊可唔可以呢几次头几次复诊都系由你去主诊啊、因为我话患柏金逊嘅人咧，因为佢哋系需要一个医生要耐心去慢慢去跟嗰个 case 咧，先知道点样帮个病人，即系唔系一般我嚟。伤风感冒睇一次就好，就唔系咯。亦都即系我哋亦都唔想每次都要重复又重复同唔同嘅医生去表达佢嘅状况。咁、于是嗰个医生就真系好好咯。佢、就话啊好啦，我跟住你哋先啦、因为知道佢系后生，咁所以咧佢初初咧都系两个月即系去见佢一次咁样嘅，两个月啊。跟住去到之后咧就话啊要去调药嘅，因为其实因为我哋认识柏金逊真系唔系好多，其实系透过每一次见医生或者话翻俾医生听啊，佢嘅状况系点，或者食咗药嘅反应系点，因为佢可以帮我哋即系点样调教合适嘅药，令到佢嘅生活比较舒适，系啦，即系变咗咧，医生就好好咯，有帮到我哋，亦都让我哋有信心啦。即系觉得啊，又唔使话咁担心咯，啊医生都好好咯，去慢慢将佢 case 去 pick up 翻咁样咯。
1: 咁其实系啦，咁医生就帮到你好多啦，即系令到你哦，有人调咗药之后，可能对你嘅帮助大咗啦。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今晚上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其实可唔可以再讲下身体上你自己感受到嗰个状况，即系话除咗话你觉得个力啊，而家你觉得练翻好啲啦之外，其实身体上仲有冇其他啲位置？有啲係屬於，即係你唔緊係係咪屬於病徵啦，但係都有啲身體發生一啲狀況，你可唔可以都講一講啊？
2: 譬如踎低起身，以前係好容易做到嘅，而家係好難先可以踎低，跟住起翻身，可能要接近成分鐘先做到一次，係啦，咁暂时未想到。
1: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是那一刻你是踎低很难，定还是起身很难，定还是两样都很难？
2: 两样都很难的。即是踎低了之后要起翻身，要用其实要用大髀很多肌肉的力的。但是原来以前冇事冇干咧，发觉系呢啲好容易嘅动作啫。而家系原来要用操控某个肌肉咧系咁难嘅。即系认识自己嘅肌肉关节多咗咯。
1: 系，因为其实我哋都有曾经有同一啲唔同嘅帕金逊症朋友都有倾过啦，咁佢哋都有讲翻佢哋一啲唔同状况啦，咁其实都真系都有大家各有唔同嘅情况发生嘅，咁有啲甚至系原来喺廿零岁已经有啦，亦都好后生已经开始有咁样，但系当时系唔知道自己原来系帕金逊症嘅，都延医咗好耐啊，但系原来延医咗咁多年都好啦，原来有药物都可以帮到佢哋嘅，可以控制到啊咁样样，咁。在你那个情况，其实现在医生当年就说其实是没有一个根治的方法，没得医，但其实药物是怎样帮你减轻到某些边的症状呢？
2: 药物呢，我现在吃得很稳定啦。譬如我走路，假设我走路。我每隔四个钟头食一次药，我每日要食三次嘅。咁如果有食呢，就行得正常好多嘅，递脚啊，踏步啊，系正常好多嘅。但如果我冇食药呢，就仍然好似以前咁咯，好似拖住半边身行咯。
1: 但系可以唔食药嘅咩？
2: 唔系可以，系唔记得咗。
1: 唔记得食药，咁但系主要嗰、那个药就系帮到你啲肌肉可以控制得好啲，同埋有力多啲，可唔可以强化翻啲肌肉咁样样？
2: 系。
1: 咁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其实仲有冇其他嘅药可以帮到你多啲唔同嘅方向噶？定还是净系得呢一种系帮肌肉去加强嘅药物嘅啫？
2: 因为我而家食嗰种药咧系左旋多巴，咁其实系因为帕金逊呢种病咧，系脑里边嗰、那个缺乏咗多巴胺，咁先叫先系帕金逊啊嘛，咁呢只药就系补充呢个多巴胺，咁变咗嗰、那个主要系呢、这个地方少咗呢个多巴胺，先令到肌肉唔能够自己控制到咯，或者无力咯。
1: 咁其实呢个药系咪都系一个治标唔治本嘅药？即系你嗰啲症状帮你去处理嗰啲症状嘅药咧？
2: 系噶系噶，当如果发觉自己真系开始再差啲啦。咁要同医生讲，医生又会继续帮我加药咯。
1: 即系呢种药里边加，将个份量加多啲咁样样。咁嗱，而家你就可以靠食咗呢只药，就帮你可以回复翻，有冇话几多成你平时个活动能力咁咧？
2: 六七成。
1: 嗯，
2: 六七成。
1: 嗯
2: 啊、差不多了、
1: 嗯、都六七成 的活动能力、嗯嗯、好啊，那不如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讲多少少关于现在你的力、哦、你回复六七成了，那在你工作上是怎样受到影响呢？虽然你就说、啊、其实都不是什么的，我游水都可以不一定落水、啊、我都可以教他们、啊、那是不是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呢？那我们下一集回来再继续谈。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就说，希望很快能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行通道以及恢复航行安全的实质安排。根据伊朗和阿曼的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的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计划中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还强调应该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北京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及双边关系进行全面深入友好坦诚沟通。王毅表示，两国应该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加强沟通，消除分歧，实现

0: 同张公武。会上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同埋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够接受嘅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此外，双方正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双方将会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并商定在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另外，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家主席习近平或者将会率领庞大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若果顺利成行，会是他七年以来首次访问印度，亦被视为两国关系逐步回暖的最新迹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上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又指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同当事方同埋关系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更多共识，营造更好氛围。傅聪又话，乌克兰问题发展到今日，有着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本质是欧洲安全矛盾的大爆发。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着眼长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遵从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真正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为了应对房屋危机，英国政府宣布首阶段拨款近100亿英镑，未来10年在英格兰兴建超过7万个公营和资助房屋单位。今次资金已经发放给大曼彻斯特、西密德兰、西约克郡、南约克郡、英格兰东北部和利物浦等地，连同早前已经公布拨予伦敦的60亿英镑，属于政府总额高达390亿英镑公营房屋兴建计划的首阶段项目，最终目标是在全国兴建30万个公营和资助房屋单位。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4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Music on board。
4: 二年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嚟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手，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金市升至超过三个月高位之后略为有回吐，但美元持续弱势就对金价带来支持，现货金仍然徘徊在三个月高位附近。市场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今个星期稍后时间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内容。市场分析说，若果沃什的发言偏鸽，有机会进一步刺激金价向上。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694.5美元，微跌 0.1%。 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方案没有市场预期中严厉，投资者的焦点转向今个星期后期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言，以寻找对息走向的启示。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86点，升31点，升幅 0.2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66点，升159点，升幅 0.61%。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9点，跌13点，跌幅 0.16%。巴西数据保护机构的官方公布显示，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因为涉嫌违反巴西通用数据保护法，被罚款大约2981万美元，折合大约2.3亿港元。巴西数据保护机构表示，字节跳动在巴西的子公司在缺乏合法法律依据情况下处理13至18岁青少年的个人数据。巴西监管机构正加强对网络平台保护儿童及青少年措施的审查，而加强监管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开始成为全球趋势。包括澳洲、法国及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实施或者正在考虑推出更加严格的相关规定。今个月较早时，巴西数据保护机构曾经下令即时通讯平台 Discord 暂停直播功能，原因是担心儿童和青少年可能接触到有害内容。巴西数据保护机构又说，若果字节跳动在10个工作日内放弃上诉权，并在20个工作日内缴纳罚款，可以享有 25% 的罚款减免。而字节

0: 跳动的巴西子公司对报道暂时未有回应。加拿大宣布为1美元对1美元等额反制美国的关税政策。加拿大将会在9月8号起对超过700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其中加拿大对美国钢铁和铝材的关税将增加一倍至 50%， 和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收取的税率相同。加拿大官员形容此举旨在保护当地制造业。除了钢铝之外，首波反制关税亦都集中打击纸制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以及包括乳制品和海鲜在内的农产品。根据美方贸易数据显示，美方最新关税涵盖约 5% 至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而加方反制关税就覆盖大约 6% 美国出口至加拿大商品。市场分析指，高昂的关税将会显著削弱加拿大对美国货的需求，美国相关企业或者被迫缩减员工工时，甚至面临裁员压力。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希望很快就能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行通道以及恢复航行安全的实质安排。根据伊朗和亚曼的声明，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计划中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通道，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及安全服务保持协调。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的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9.3 度，相对湿度 85%。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

0: 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国际油价跌超过3%。随着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令到市场相信美国短期内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大为减低，油价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2.36美元，跌2.65美元，跌幅3.12%。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58美元，跌3.59美元，跌幅3.89%。金市就升至超过3个月高位之后略为回吐，但由于美元持续弱势，就对金价带来支持，现货金仍然徘徊在3个月高位附近。市场就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今个星期稍后时间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内容。市场分析说，若果沃什的发言偏鸽，有机会进一步刺激金价向上。纽约期金收报每盎司4694.5美元，微跌0.1%。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方案没有市场预期中严厉。投资者将焦点转向本周后期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公开发言，以寻找对息口走向的启示。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86点，升31点，升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66点，升159点，升幅0.6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9点，跌13点，跌幅0.1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表示，全球经济应对美伊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冲击的表现好过预期，但对部分国家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感到忧虑。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正在抵御高债务水平、顽固通胀和贸易紧张局势所带来的强大逆风，但受惠于多个重要因素，包括多国动用石油及天然气储备、可再生能源产能提升等，都令到全球经济在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所引发能源危机的表现好过预期。不过格奥尔基耶娃又说，油价再度上升可能加剧通胀，迫使各国央行要维持限制性的政策立场，而所有国家都要正视财政问题，并提出可信的计划，确保财务和赤字走上可持续的轨道。至于近年发展迅速的人工智能 AI， 他就认为 AI 发展前景会对金融稳定带来风险，亦都要留意低收入国家在 AI 发展过程中可能会落后于其他国家。巴西数据保护机构的官方公布显示， TikTok 母公司节节跳动，因为涉嫌违反巴西通用

0: 道具保护法，被罚款大约2981万美元，折合大约2.3亿港元。巴西数据保护机构话，字节跳动喺巴西嘅子公司喺缺乏合法法律依据嘅情况之下，处理13至18岁青少年嘅个人数据。巴西监管机构正加强对网络平台保护儿童同青少年措施嘅审查，而加强监管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开始成为全球趋势。包括澳洲、法国同埋中国在内嘅多个国家已经实施或正在考虑推出更严格嘅相关规定。巴西数据保护机构又话，若果字节跳动喺10个工作日内放弃上诉权，并喺20个工作日内缴交罚款，就可以享有25%嘅罚款减免。字节跳动嘅巴西子公司对报道暂未有回应。加拿大宣布将会在9月爆起对超过700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5%至50%不等的关税，其中加拿大对美国钢铁和铝材的关税将增加1%至50%，同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所收取的税率相同。加拿大官员形容此举是旨在保护当地的制造业。除了钢铝之外，首波反制关税亦集中打击纸制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以及包括乳制品和海鲜在内的农产品。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3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审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1: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据报美国重新向中东国家使领馆派遣外交官，市场憧憬美伊局势缓和，加上美国债息连续两日回落，利好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收报53577点，升160点，升幅 0.3%。标普500指数收报7677点，升24点，升幅 0.32%。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151点，升171点，升幅 0.66%。将公布业绩的辉达 Nvidia 终止七连跌，股价反弹超过 2%， 其他晶片股都做好，美光、 Macron 和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 ADR 都升超过 2%， 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半成。体育用品商 Dick's Sporting Goods 下调全年的盈利预测，令到市场失望，股价急挫三成，其他体育用品股都受到拖累， Nike 和 Lululemon 都要跌超过 3%。 加密货币相关股就继续有追捧， Strategy 升 3.4%， Coinbase 升 4.2%。国际油价跌超过 3%， 随着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令到市场相信美国转向经济施压伊朗，短期内两国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大为减低，油价回落。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2.36 美元，跌 2.65 美元，跌幅 3.12%。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8.58 美元，跌 3.59 美元，跌幅 3.89%。 金价升至超过三个月高位之后略为回吐，但美元持续弱势就对金价带来支持，现货金仍然可以徘徊在三个月高位附近。市场就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今个星期稍后时间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的讲话内容。有分析说，若果沃什的发言偏鸽，就有机会进一步刺激金价向上。而纽约期金就收报每盎司 4694.5 美元，微跌 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表示，全球经济应对美伊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冲击的表现好过预期，但对部分国家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感到忧虑。IMF 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全球经济正在抵御高债务水平、顽固通胀和贸易紧张局势所带来的强大逆风，但受惠于多重因素，包括多国动用石油及天然气储备、可再生能源产能提升等等，都令到全球经济在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所引发的能源危机的表现是好过预期。不过格奥尔基耶娃说，油价再度上升可能会加剧通胀，迫使各国央行维持限制性的政策立场，而所有国家都要正视财政问题，并提出可信的计划，确保债务和赤字走上可持续的轨道。至于近年发展迅速的人工智能 AI， 他就认为 AI 的发展前景会对金融稳定带来风险，亦都要留意低收入国家在 AI 发展过程中可能会落后于其他国家。美国乡村歌后陶莉·巴顿逝世，享年80岁，他的家人证实

0: 图利巴顿星期二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图利巴顿是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认为他的离世对数百万人而言是真正的损失。特朗普又下令全美各地下半期一个星期致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关于冲突与粮食安全的公开会议上指出，冲突和暴力是目前全球粮食危机和饥饿的重要驱动因素。要解决粮食危机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维护和平，结束冲突。古特雷斯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全面保护粮食系统，加强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保护，来确保世界粮食安全。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 29.3 度，相对湿度 84%。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

0: 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据报美国重新向中东国家使领馆派遣外交官，市场憧憬美伊局势缓和，加上美国债息连续两日回落，利好了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收报53577点，升160点，升幅0.3%。标普500指数收报7677点，升24点，升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51点，升171点，升幅0.65%。将公布业绩的辉达 NVIDIA 终止七连跌，股价反弹超过2%，其他晶片股都做好，美光、Micron 和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 ADR 股价都升超过2%，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50%。加密货币相关股有追捧 ，Strategy 升3.4%， Coinbase 升4.2%。体育用品商 Dick's Sporting Goods 下调全年的盈利预测，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要急挫30%。其他体育用品股都受到拖累 ，Nike 和 Lululemon 都要跌超过3%。油价下跌，石油股逆市受压，西方石油跌2.8%，埃克森美孚跌2%。国际油价就跌超过3%，随着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市场相信美国转向经济施压伊朗，短期内两国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大为减低，油价回落。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82.36美元，跌2.65美元，跌幅3.12%。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88.58美元，跌3.59美元，跌幅3.89%。金市升至超过三个月高位之后略为回吐，但美元持续弱势就对金价带来支持。市场就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今个星期稍后时间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的讲话内容。有分析说，若果沃什的发言偏夹，有机会进一步刺激金价向上。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694.5美元，微跌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表示，全球经济应对美伊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冲击的表现好过预期，但对部分国家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感到忧虑。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正在抵御高债务水平、顽固通胀和贸易紧张局势所带来的强大逆风，但得益于多重因素，包括多国动用石油及天然气储备、可再生能源产能提升等等，都令到全球经济在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所引发的能源危机表现好过预期。不过格奥尔基耶娃又说，油价再度上升可能加剧通胀，迫使各国央行要维持限制性的政策立场，而所有国家都要正视财政问题，并提出可信的计划，确保债务和赤字走上可持续轨道。至于近年发展迅速的人工智能 AI， 他就认为 AI 发展前景会对金融稳定带来风险，亦都要留意低收入国家在 AI 发展过程中可能会落后于其他国家。加拿大宣布将于下月8号起对超过700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5% 至50% 不等的关税，其中加拿大对美国钢铁和铝材的关税将会增加1倍至 50%， 与美国对加拿大钢铝所收取的税率相同。加拿大官员就形容此举旨在保护当地的制造业。除了钢铝之外，首波反制关税都集中

0: 打击纸制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以及包括乳制品和海鲜在内的农产品。据美方贸易数据显示，美方最新关税涵盖约 5% 至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而加方的反制关税就覆盖大约 6% 美国出口至加拿大的商品。市场分析指，高昂的关税将会显著削弱加拿大对美国货的需求，美国相关企业或者会被迫缩减员工工时，甚至面临裁员压力。而面对美加贸易战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正考虑将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方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不预期美国会再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又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中国财经60分。
1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5000万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举行，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涉及自动驾驶、电动车限速等。国铁集团明确，未满14周岁的儿童不能单独乘坐火车出行。车贷 ABS 发行升温，新能源产品表现突出。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使用人工智能服务需要谨防误导。国际方面，美国政商界人士表示，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将损害自身经济。美国对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发布悬赏。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持续下探，黄金价格目前震荡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3: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两场重要的中外双边对话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一个是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进行了探讨。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出了诸多具体建议。另外，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议今天上午展开。根据外交部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今天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边界问题深入进行了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广西的崇左、防城港等多地陷入到了严重洪涝灾害，道路中断，水利设施受损，部分学校、医院也未能幸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明显的影响。面对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迅速行动，于8月24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专项用于广西台风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这笔资金将重点投向受灾地区严重的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应急修复建设，目标是推动受灾地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日，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也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对广西救灾工作的指导和支持。从地方到中央，多方力量正在协同推进抢险救灾和灾后的重建工作。此次台风紫檀影响范围广，降雨强度大，给广西多地带来了严峻考验。5000万元的投资虽然不能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为最紧迫的基础设施修复提供了关键的支撑。后续随着应急恢复工作的推进，受灾地区的道路通畅、水电供应和公共服务能力有望逐步恢复。中国财经60分。最近呢，儿童乘火车出行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那么大家都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是购票之后的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对此，记者采访了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来听听他的解读。
1: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2: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1: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0: 中国财经60分。8月以来呢， A 股整体呈现出先扬后抑、结构轮动的运行格局，三大指数全线温和的上行，成长风格阶段占优，创业板表现跑赢了主板。随着8月进入尾声，上市公司2026年中报披露也即将收官，大量公司会集中在最近几天披露财报，业绩验证成为引导资金配置、决定市场风格的一个重要依据。进入到下旬，后市成为观望情绪的一个最佳支撑点。

0: 从已披露的中报情况来看，行业间业绩分化特征显著。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进行了梳理。
1: 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高景气的成长行业，那么这里面像 AI 产业链、存储产业链以及国产算力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像创新药 CRO 相关的这些产业链的话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长。另外周期相关的这些板块也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逐渐修复的这个特征，基础化工啊，一部分的这个有色金属啊和一些小金属。除此之外的话，像跟消费相关的这些板块，他们的中报业绩表现出来的弹性和增长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0: 中报披露末期往往是风险集中释放期，有多个维度风险需要警惕。刘云龙提醒，最后披露阶段需要重点关注两类核心风险。
1: 中报截止的最后几个交易日的话，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关注一些比如说亏损啊、一些减值啊、一些不如预期的集中的披露，在股价上面的话也会出现快速的这个波动。那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些财务层面的特殊的这个处理的情况，比如说处置资产呀、一次性的这个收益啊，这种情况的话在整体业绩层面可能不会呈现出来业绩下降的特征，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进行财报的拆分的话，会发现它的整体收益质量会出现快速的这个回落，那这样的话在股价上面实际上会很快的有所反应的，那么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仔细的加以甄别。
0: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提醒，除业绩本身不及预期的风险外，尤其要警惕题材股政委风险。
2: 每一次业绩披露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概念题材它无法兑现此前上市公司对外表达的一些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种风险呢，它比简单的业绩暴雷，甚至是比所谓的退市风险，都是更加难以提前预判到或者说规避的。那这个呢，可能也是每一次到业绩披露之前，或者说近期市场成交额有所回落啊，资金趋于谨慎，开始去拥抱一些确定性更高的公司，短期避险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0: 对于中报收官后的市场主线，刘云龙认为科技成长仍然是核心方向，但需要经过中报筛选。
1: 光模块啊、 AI 服务器啊、半导体啊以及存储相关的企业，他们就未来一到两年的这个业绩是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那么整个市场的炒作的话会更加集中在这些方向上面。
0: 钱胜东建议关注八月以来机构密集调研的方向。
2: 机构调研的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呢，应该说比较密集的集中在了电子、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和这个对应的电力设备这几个行业。那具体到相关的投资逻辑上呢，其实主要是 AI 链啊，其中国产 AI 产业链呢是更加有热度的。再就像 AI 和医药的结合，就是 AI 制药以及创新药等等。那当然也包括一些电力设备相关的，像锂电、储能等方向，我们认为当下也是可以适当关注的。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阿迪汤俊业在这里讲你有新歌最后一秒钟，
5: 可以的话就玩到最后一秒啦。即首歌都有讲，最好就是怎样都要玩啦，即那个玩不一定是、去玩游戏那种玩，那种玩譬如我现在、做一首歌我觉得好玩，我同你傾偈覺得好玩
4: ，enjoy
5: 嗰個玩係每一樣嘢我都有呢個心態，係好似玩住咁嘅。
4: 嗯，
5: 玩只不過係我喺好忙好辛苦嘅情況之下，我仲可以覺得正啊！如果我覺得玩，我唔覺得攰咯。
4: 嗯，
5: 我覺得做嘢我就一啊，我要開工啊，開工係好攰嘅。
4: 係，
5: 但係我有得玩啊，所以我希望我揀嘅嘢就係全部都覺得係玩咯。
4: 嗯，八月31日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迪汤俊爷，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粤历时段内新城国粤历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最近有媒体曝光了厦门绿林森环境科学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给几十家连锁餐企业进行消杀作业。进行消杀的餐厅包括了绿茶、煎起半步颠、鱼脂寿司等多家知名的连锁餐饮。那么为什么餐饮企业会选择消杀外包？又暴露出了哪些行业弊病呢？
1: 敌敌畏是一种具有中高毒性的农药，对使用场景有着明确的限制。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限制或禁止在居民区使用，而这家消杀公司却长期将敌敌畏作为消杀剂使用，完全漠视餐饮经营安全底线。记者暗访发现，在某餐厅内，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消杀人员将农药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处，部分厨具附近还摆放着食材。记者先后对绿茶餐厅、无天寿司餐厅地面残留的消杀液体进行采样，采用敌敌畏胶体金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结果都为阳性。目前调查组已经对涉事的绿林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预计采用检测结果在七个工作日后出具。此外，厦门当地多家接受过这家公司消杀服务的餐饮店暂停营业，被纳入排查范围。掀起半步颠小酒馆集美万科云城店工作人员解释称，
2: 我们是不知情这个情况下的。
3: 我们今天早上刚得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今天停业大扫除，做深度清洁。我们的话都是每次消杀，我们第二天都会做清理的，接触的顶多就是地面还有到这些桌椅的。
1: 记者来到厦门湾月城的绿茶餐厅门口，餐厅大门紧闭，门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在全面核查这件事情。
4: 我们今天设备检修暂时没有哈，相关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然后目前总部在全力核查，这个没有的哦。调查结束后我们会公布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1: 而据绿林森内部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长期使用敌敌畏对餐厅进行消杀，曾导致多家餐厅的鱼虾出现大量死亡的情况。而为了应对监管部门上门突击检查，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甚至还玩起两套药的把戏，检查的时候摆上合规药剂应付，等执法人员一走，当天夜里依旧拿着敌敌畏外出接单干活。
5: 海鲜被打死的情况是差不多已经出现了十几家店这种情况，然后老板有原话在群里面回复说，这个是不是你们气候或者是水池没有增氧的原因导致的，然后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1: 此外，记者还发现该公司内部还存放着一款名为追踪粉的杀鼠剂及杀鼠药品嗅敌龙，公司员工大多无相关从业资格证，违规使用风筒代替专业的超低容量喷雾设备，增加药物残留风险。为何餐饮企业会选择将消杀外包？这又暴露出哪些行业弊病？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指出，
6: 消杀公司它是专业化的设备、规模化的订单、标准化的流程呢，让成本啊进一步下降。但是呢，像绿茶作为上市公司，它选择服务商的时候，整个审批的流程、风控的这个流程以及体系形同虚设，供应商和服务商连最基本的资质都没有，你一个上市公司的餐饮公司把这么重要事情交给他，匪夷所思。
1: 专家介绍，敌敌畏是很难清洗干净的物质，而且残留时间特别长，但查询发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此次涉事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甚至连正规的消杀资质都不具备，一线作业人员大多没有有害生物防治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配药不按规范，靠目测勾兑药剂。更过分的是，涉事企业躲避监管检查，甚至阴阳作业的方式性质更加恶劣。
6: 消杀行业的漏洞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缺失。本来像这些重点的单位，它是一定要重点去进行一个监管的。中国的食品安全的规定是全世界最多的、最严的。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文件很多，但是你有没有落到实处，有没有肩负起你的主体的责任，压实了没有？其实它有很多的方法方式，从临时的突检、日常的抽检、作业的时候可以运用监控，这些其实来说都行之有效，食品安全的监管方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灯的一个空间，它是全链条的嘛，整个从田间到餐桌，它的链条比较长，涉及的环节比较多，监管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并不是你不作为的一个借口。
1: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把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了政策对话。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 ,2007 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酒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了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了召回，涵盖了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会引发整个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修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的底线呢？
3: 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4: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3: 特斯拉是本次召回中涉及数量最大的车企。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披露的信息，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特斯拉汽车北京有限公司备案了2个召回编号，涉及国产及进口 Model 3、Model A、Model X、Models 等车型，共计297万辆，占比此次召回近70%。召回原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在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解决方案为免费加贴警示标志，并通过 OTA 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除特斯拉外，领跑、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一汽等车企同步启动召回，其中小米汽车召回39万辆2024款 SU7， 领跑汽车召回 C01 共计 4.86 万辆， C11 共计 32.26 万辆，合计 37.12 万辆。李阳指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此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批量备案召回，相当于给全行业画出明确红线，车辆安全冗余设计不能为外观设计让步。后续所有新车型开发必须将应急逃生部件的高辨识度、易操作性纳入强制安全校验环节，从研发源头堵住同类设计漏洞。
5: 国财经六十分。
6: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7: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三十五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6: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8: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市场憧憬美伊局势缓和，加上美国债息连续两日回落，利好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收报53577点，升160点，升幅0.3%。标普500指数收报7677点，升24点，升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51点，升171点，升幅0.65%。将公布业绩的辉达 NVIDIA 终止七连跌，股价反弹超过2%，其他晶片股都做好。美光和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 ADR 都升超过2%，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半成。加密货币相关股就有追捧 ，Strategy 升3.4%， Coinbase 升4.2%。体育用品商 Dick's Sporting Goods 下调全年的盈利预测，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要急挫30%。其他体育用品股都受到拖累 ，Nike 和 Lululemon 都要跌超过3%。油价下跌，石油股逆市受压，西方石油跌2.8%，埃克森美孚跌2%。国际油价跌3%。随着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市场相信美国转向经济施压伊朗，短期内两国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大为减低，油价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2.36美元，跌2.65美元，跌幅3.12%。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8.58美元，跌3.59美元，跌幅3.89%。金价升至超过三个月高位之后略为回吐，但美元持续弱势就对金价带来支持。市场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本今个星期稍后时间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的讲话内容。市场分析说，若果沃什的发言偏鸽，有机会进一步推升金价。纽约期金收报每盎司4694.5美元，微跌0.1%。巴西数据保护机构的官方公布显示，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因为涉嫌违反巴西通用数据保护法，被罚款大约2981万美元，折合大约2.3亿港元。巴西数据保护机构表示，字节跳动在巴西的子公司在缺乏合法法律依据的情况之下，处理13至18岁青少年的个人数据。巴西监管机构正是加强对网络平台保护儿童和青少年措施的审查，加强监管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开始成为趋势，包括澳洲、法国和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实施或正在考虑推出更严格的相关规定。巴西数据保护机构就说，若果字节跳动在10个工作日内放弃上诉权，并在20个工作日内缴纳罚款，就可以享有25%的罚款减免。国际方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的外长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而据报，美国开始将部分因为美伊局势紧张被召回的外交人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反映美伊局势有望缓和。路透引述消息报道，驻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巴格达的外交机构都会有外交人员重返岗位，一些使领馆初期的人手规模将不会超过核定编制的80%。纽约时报早前就报道，美国国务院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开始给驻中东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报道引述国务院说，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使领馆的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能够

0: 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今年二月美伊战事爆发之后，美国从中东多国撤走外交人员。而面对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问，指美方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不预期美国会再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的交界处，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早前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曾经说，若果美加贸易冲突恶化，加拿大可以切断对美国的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以作反制。特朗普之前都曾经将其他国家的地方改名，去年他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宣布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给机会，他一个更生机会，
5: 给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中國財經60分。
10: 今年以来，车贷 ABS 就是汽车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大幅走高，其中挂钩新能源汽车贷款的绿色车贷 ABS 表现尤为亮眼。车贷 ABS 该如何利用？投资者能否参与购买呢？
11: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段先生是一位越野爱好者，最近他发现汽车门店推出的分期购车方案能减少不小资金压力，综合考虑后，他选择分期付款方式购入了一辆心仪的越野车。
12: 贷了3年，贷10万块钱，差不多每月3000。
11: 段先生的车贷正是车贷 ABS 的源头。简单来说，汽车金融公司等机构把发放给段先生等消费者的车贷打包转化成证券产品，卖给银行等机构来融资。车贷 ABS 是汽车金融公司盘活存量车贷、获取低成本资金的重要工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车贷 ABS 已累计发行818.13亿元，同比增长78.52%。
13: 今年呢，我们已经成功发行了35亿元绿色车贷 ABS， 那么全年呢，预计会比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绿色车贷 ABS 它就是。我们为新能源汽车发放的贷款，然后通过 ABS 直接融资。
11: 据统计，今年以来车贷 ABS 的平均发行利率为 1.569%， 同比下降20.5个基点，融资成本

0: 降低，叠加消费者对汽车贷款使用的增加，车贷 ABS 底层资产质量持续稳健等因素，带动车贷 ABS 发行量上升。
1: 这两年出台了很多给老百姓去做融资贷款的很多便利性的政策，使用金融工具购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就是汽车金融类的资产质量是得到认可的，它是真实的消费金融的资产，真实的消费场景，然后购买汽车的这部分人群从目前来看客户质量也比较好。
0: 专家认为，在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的低利率环境下，车贷 ABS 的发行利率有望继续维持低位。随着两新等政策的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车贷 ABS 的发行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同时，专家介绍，机构购入车贷 ABS 后多用于资产配置或交易，此类产品主要在机构间市场流通，个人无法直接购买，但可以通过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渠道间接参与投资。
2: 投资者如果想投资购买这个以车贷 ABS 为底层资产的这个理财产品的，那么需要关注呢，就是理财资金投资车贷 ABS 的规模和占比，并且呢，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偏好，还有这个对于资金的使用规划来合理安排投资。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的各类场景当中。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呢，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了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共数字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用数方则可以在平台上查找资源、发布需求，从而完成供需的对接。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杯市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
4: 记者来到深圳水杯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
5: 上个星期的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6: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了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7: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4: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8: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4: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9: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3: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上海蔬菜集团下属的各批次农场已经针对所有进场的大白菜增加了甲醛专项检测项目，截止到目前未发现农残和甲醛超标情况。
0: 者在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实地走访，目前市场没有来自汤宝仙产区的散装大白菜。兰州大白菜批发商刘庆岭介绍，他们销售的是来自兰州产区的大白菜，销售的都是包装大白菜，成本比散装白菜每斤高至少 0.5 元。
10: 刚才运输不行，天热容易坏嘛。
0: 内蒙古大白菜批发商许祥鹏也表示，他们销售的同样是包装大白菜，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产区，运过来需要25到30小时。这些大白菜采摘后会先进入-1度到-3度的冷库，遇冷至少24小时，再抽真空包上棉被装车，业内称为土保温。撕开包装拿到手上，白菜还是冰冰凉凉的。
11: 因为我们从地里砍了以后就入冷库遇冷了，遇冷以后呢再经过工人再打包，然后再用这种透明袋给它保鲜，然后装到车上以后用3层塑料布用这个棉被给它裹起来，就属于已经达到保鲜的效果。
0: 按照我国相关食品安全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进行生产、经营和使用。2022年发布的我国蔬菜收注运环节风险防控指导意见也将甲醛列为需要防范的非法添加物质。上海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组长何平凡表示，已对所有进场大白菜增加甲醛专项检测项目，对22个批次大白菜进行了农残和甲醛检测，所有样品都是合格的。
12: 通过三种那个试剂的那个分别递加，然后会显示出，如果是呈白色，它就说明它是没有添加甲醛的。到目前为止，市场里经过3、4天的检测，都没有发现过有甲醛的那个大白菜。
0: 目前，江桥市场每天大白菜的批发量在400吨到800吨左右。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伟表示，他们在严格执行每批必检、先检后售、所证所票等常规准入制度的基础上，加密抽检频次。
13: 中国财经60分。
14: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
15: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16: 寿
15: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4: 系咯，
16: 仲开实体，
1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13: 神，风味旅程，
17: 范振峰、程海欣。
1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八月上旬，崇明岛的143艘渔船扬帆出航了，开启本年度东海开捕后的首轮作业。眼下呢，海上捕捞进入到高峰阶段，一艘艘运渔船满载着东海新货，接连靠泊长兴横沙渔港码头。今年海鲜的收成如何？品质又怎么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0: 临近傍晚，长兴横沙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景象，一筐筐海鲜铺满冰块，顺着滑轨源源不断从渔船运送上岸。筐中的梭子蟹个头壮实，透着刚离海水的鲜活。
1: 我们也就是3000箱标枪18斤，梭子蟹、母蟹、子蟹、条虾、竹节虾都有的。
0: 老杨介绍，受近期大风天气影响，海上捕捞作业较往年缩短了8天。本轮首网渔获总产量相比去年下降约20%，待后续天气好转，海鲜捕捞产量还有望进一步回升。在一旁渔港的海鲜超市里，刚上岸的梭子蟹、条虾已经被摆上了货架。
2: 条条感觉这里货蛮新鲜的，因为码头直接上货的嘛。
3: 像今天的行情价格，我们的小年蟹基本上是在320，然后大白蟹是在300，比去年的价格稍微贵了一点点。
0: 后续随着气温走低，海水降温，梭子蟹的肉质会愈发紧实，蟹膏蟹肉也会更加饱满。预计8月下旬至9月初，海鲜产量将迎来一波明显增长。届时，长兴横沙渔港将实行24小时开放。
4: 夏天，杭州各地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既方便了市民的选购，也为商户和农户拓展了销售渠道。
5: 夜幕降临，富阳区新登镇特色街区热闹起来。夏夜清欢，何乐不为？富春山居生活季第九季吸引了50多家特色摊位，新登高山西瓜、仙桃、非遗手作等本地好物集中亮相，现场还设置了音乐节、游园会等活动。
6: 第一次来销量特别好，然后很多客人返单特别多。
5: 桐庐的夜市同样精彩纷呈，在桐庐县城南街道迎春至古广场上，80多家摊位汇集各地美食和文创产品，引得不少市民前来。
7: 桐庐搭建了这么好一个平台，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卖菜市打包饭，大概日均40-50万可以卖。
5: 市集的火爆也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借助人气，桐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推动引摊入市，在广场另一侧打造流动摊位的集中安置点迎春夜市。
8: 通过公开抽签，让90个流动摊公平落位，同时对辖区路段进行红黄蓝3级分类管理，对红色的严管路段占道经营行为零容忍。
4: 市场方面，今天创业板指缩量下跌1%。从盘面上来看呢，今天粮食概念大幅走强，小家电板块震荡走高。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89.44点，收涨0.19%，深成指报13745.87点，收跌0.35%。创业板指收报于3397.52点，收跌1%。科创五零指数收报在1604.59点，收涨0.14%。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18442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769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
9: 今天沪市大盘走出了先抑后扬的行情，早盘低开下探，午后资金有所回流，最终上证指数成功翻红。但是成长股的走势依旧偏弱。从今天的涨跌比来看呢，赚钱效应比较明显，两市接近4000家个股上涨。从行业板块来看呢，今天仍然是一个快速轮动的格局，装修装饰、房地产服务、酒店餐饮、一般零售、医药商业、影视院线、中药等板块今天相对走得比较强。昨天处在涨幅榜首位的贵金属今天处在领跌的位置，其他像能源金属、稀土、小金属、有色、电池、半导体等板块相对走得比较弱。那么今天虽然说从两市的赚钱效应来看似乎不错，接近4000家个股上涨，但是呢，从本周来看是属于8月的最后一周，是中报压哨披露的危险窗口。在本周的后半周，投资者仍然应该以注意风险为主，特别是对那些预约28号到31号披露中报且前面没有披露过业绩预告的这些公司，要深度的予以防范。
4: 今年股指期货涨跌不一，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报4552.03点，下跌0.24%，上证50指数报2875.51点，涨幅是0.16%。在基金市场

0: 上上证机指今天收报在了7140.54点，微跌了0.03%。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跌0.07%，报25541点；国际指数下跌了0.33%，报8443.41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也是多数收跌的，碳酸锂跌超6%，集运指数欧险期货跌超4.1%，PVC 苹果跌超2.4%，线材上涨了2.8%。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1004.25元，下跌了0.01%。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1个基点，报在6.7852元，在人民币收盘报6.7229元，相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了9个基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今天银行开展了3861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和5000亿元一年期的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因为呢，今天有6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到期，所以全天净投放了2860亿元。近日，飞猪和瑞安航空宣布，双方正式达成了机票直连合作。瑞安航空机票将通过其官方 API 接口在飞猪平台上销售，双方的直连合作覆盖到了瑞安航空的欧洲地区航线，包括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热门的目的地。浙江荣泰公告，公司正在推进申请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相关工作。昨天已经向香港联交所重新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同一天，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更新之后的申请材料，该申请材料为草拟的版本，所在资料可能会适时进行更新修订。本次发行上市还需要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机构的批准、核准和备案，仍存在不确定性。第一医药公告称，今年上半年营收达到了9.82亿，同比下降了1.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16.98万，同比大增8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1.19万元，同比下降了85.44%。转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美国方面有消息称，这将对美国本土经济和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多个和加拿大临近、贸易关系紧张的州的物价承压更大，企业经营受影响更加明显。当地政商界对相关关税政策提出质疑和反对。在加大了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昨天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呢，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计有14人，任何伊朗人员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所谓的侵略者，将获得由所谓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的奖励。巴基斯坦陆军参谋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今天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俄罗斯农业部正拟定提案，计划在26年底之前的暂停小麦、大麦和玉米浮动出口关税。亚速黑海港口承担着俄罗斯70%以上的粮食出口量，当前农产品经该区域港口运输遭到了困境，俄方因此考虑出台此项措施。随着市场对人工智能交易行情投资热情出现了消退，低价监管机构出台措施抑制相关投资需求，韩国挂钩芯片企业的杠杆 ETF 本月出现了达到近1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这是该类产品自5月末上市以来首次出现了月度资金的净流出。这类产品目标是放大芯片企业个股2倍的日

0: 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据报，美伊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预计未来几日正式公布。根据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以及两国恢复谈判。报道说，各方将根据早前达成的伊斯兰堡备忘录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会议。美国和伊朗暂时未正式确认停火协议，亚曼和伊朗就分别提出一个临时框架，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而是转向制裁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而据报，美国开始将部分因为美伊局势紧张被召回的外交人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反映美伊局势有望缓和。路透引述消息报道，驻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巴格达的外交机构都会有外交人员重返岗位，一些使领馆初期的人手规模将不会超过核定编制的八成半。纽约时报早前报道，美国国务院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开始将驻中东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报道引述国务院说，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使领馆的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能够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今年二月，美伊战事爆发之后，美国从中东多国撤走外交人员。传出美伊就停火协议达成共识，国际油价就在亚洲交易时段跌幅扩大，纽约原油跌超过 4%， 跌至每桶大约81美元的水平，布兰特原油跌幅更加超过半成，跌至每桶大约87美元，金价就做好，现货金一度逼近每安士4700美元关口。市场憧憬美伊局势缓和，加上美国债息连续两日回落，利好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收报53577点，升160点，升幅0.3%。标普500指数收报7677点，升24点，升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51点，升171点，升幅0.65%。将公布业绩的辉达 Nvidia 终止七连跌，股价反弹超过2%，其他晶片股都做好。美光同埋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嘅 ADR 都升超过2%，超微半导体 AMD 就升近半成。加密货币相关股有追捧 ，Strategy 升3.4% ，Coinbase 升4.2%。体育用品商 Dick's Sporting Goods 下调全年的盈利预测，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要急挫30%，其他体育用品股都受到拖累， Nike 和 Lululemon 都要跌超过3%。油价下跌，石油股逆市受压，西方石油跌2.8%，埃克森美孚跌2%。而面对美加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方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不预期美国会再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同美国纽约州的交界处，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早前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曾经说，若果美加贸易冲突恶化，加拿大可以切断对美国的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以作反制。特朗普之前都曾经将其他国家的地方改名，去年他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宣布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

0: 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2: 教育家、
1: 生活家、
2: 体育家、
1: 艺术家、
2: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5: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
6: 建筑你才被你。
5: 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6: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5: 又上星期第六位，狂飙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6: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7: 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8: 早晨，早晨，到咗礼拜三朝早啦，7:07嘅时候啦。今朝早咧，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带翻把遮出街就比较稳阵啲啦。咁好多咧双职嘅家长咧，甚至可能咧屋企咧都会请佣工姐姐帮下手啦。咁其实咧都系真系可以释放到好多劳动力出嚟嘅，特别系即系佣工姐姐可以帮你咧就照顾下屋企人啦，俾你咧诶帮你处理咧屋企大小事务啊。
9: 咁啊，呢个佣工可以话系释放咗香港妇女嘅劳动力嘅吓，即系喺70-80年代开始咧。即係香港有即係服務業啊、金融業啊，咁啊需要好多女性嘅工作崗位。咁啊唔好話分別一啲公屋崗位一定係男性女性，咁但係你話善於同人溝通啊，喺辦公室處理文書行政啊，咁其實而家高級管理人員好多都係女性啦，咁都係由即係嗰個年代開始有大量嘅外佣啊，即係嗰個政策嘅不可預見後果啊，原本都唔係諗住我嚟釋放勞動力嘅，即係冇最少冇咁講啊，公開係嘛，咁啊開頭係富貴人家就喺半山區嗰度啊，請唔到啊馬姐，咁開始慢慢就
8: 以前叫馬姐嚇，
9: 係啦，咁樣引入嘅嚇，最早就係當年嘅立法局議員啊，啲夫人啊提出嘅，咁后来咧就成为咗一个香港好独特嘅一种填补嘅动力啦。咁到今天你讲下几廿万嘅吓，即系
8: 我哋有菲佣姐姐啦，有印佣姐姐啦，有孟加拉啦，同埋泰佣嘅。不过咧，通常主要集中都系印佣同埋菲佣啦吓。
9: 咁但系当你讲人数咁多吓，几十万嘅时候，咁自不然就各种各类嘅问题会衍生啦吓。即系佢哋放假嘅时候要去边度休息啊？咁有时都有啲矛盾啦吓。咁但系其实点样可以做得到啊？即系平衡咧，以致可以令到有啲问题可以梳理咧，就确实要考究嘅。咁好似琴日个人资料私人专员公署咧，就提出咗一个即系记者会啊吓，咁啊将外佣咧就善用咗雇主嘅资料借钱啊。
8: 哇，唔可以用善用呢个字啊，因为其实就唔应该用雇主嘅资料借钱吓，因为外佣咧喺雇主唔知情之下咧，挪用咗咧雇主个人嘅资料咧，向财务机构咧申请借贷嘅，而冇能力偿还咧，亦都咧令到咧雇主咧就系被追诉噶吓。
9: 咁啊，呢个啊，即系情况就好多人都有经历过噶啦，好多朋友啊，请外佣都有啲咁嘅痛苦经历啦吓。咁啊，当然就啊，即系一头雾水嘅吓，开头啊会收啲信啦吓，咁样信啊外佣姐姐嗰个名噶嘛。咁啊，但系咁佢系个名，咁你唔会拆佢啊。咁啊咁啊，但系越嚟越多咯，咁你会发现咧，跟住啊就佢会辞职噶啦吓。咁一辞职咧。啊，咁啊辞职佢有啲好爽噶，赔翻钱俾你即走噶，咁啊你更加要谨慎啦吓，咁啊一走咧就哇就唔知信件啦啊，甚至乎又会上门啦啊，就揾个姐姐嘅啫吓，咁啊但系不过问题就系你佢话你争佢钱，咁你都慌啊，唔知下一步会做啲咩？
8: 因为由于雇主有阵时真系唔知情啦，咁公署话咧佢哋咧三宗个案系点样咧，外佣咧都系冇能力咧还钱嘅，而雇主咧点解会知咧，就系收到财务公司通知。甚至表明会上门追诉，先开始已知道有呢件事件发生啦。呢几名嘅雇主咧，就系嘅外佣咧，就承认咗咧，就系申请贷款嘅时候咧，提供咗雇主嘅姓名啦、住址啦、电话号码，违反咗呢个私隐条例，已经全部遭解雇噶啦。但系问题系咧，佣工咧其实知道咧雇主嘅住址啊、电话呢啲一啲都唔出奇，因为佢都会喺嗰度住噶嘛。咁有阵时都会同雇主可能做一啲文件上面嘅交收啊等等。其实要知道呢啲资料一啲都唔难噶。
9: 咁所以就琴日公署都有提醒呢啲招式嘅即係譬如话唔好俾工人去处理啲信件咁如果你屋苑嘅信箱嘅咁信箱咪自己攞信囉自己处理啲信囉反正姐姐都帮你攞完啲信你都处理唔到啦係咪咁重要就係、是、如果你发现有用工人抬头嗰啲信件你要更加密留意啦尽管係一啲宗教土民嘅信件都好啦咁嗰封信如果用咗工人个名做抬头收信人咧，那个就变咗一份正式嘅住址证明噶啦嘛，咁好多时就会攞咗去借钱噶啦，吓咁啊，当然啦，其实合约本来都有嘅，咁合约好多时咧就有外佣中介嘅，吓咁中介就会处理，咁做咗个中间人啦，吓叫做班长咁啦，吓睇住啊外佣姐姐喺合约期间就吓唔好有啲咩不当举动啦，吓咁所以外佣一个可靠嘅代理都好。好紧要啊！即系同你两年嘅联系噶嘛，咁头先我提话朋友嗰啲经历咧，最尾都系处理到嘅，但系咧就可以提醒下听众啦吓，不幸遇到咁嘅情况咧，其实你就要尽快咧就同入境处就申请一封信，嗰封信咧就正式写明咧就嗰个外佣咧就系几年几月咧就离职。咁就有封离职信嘅，咁你唔去搞咧，平时啊，你未必咁快俾到你啦，或者你唔去处理啦。咁你攞住呢封信咧，逐间有财务公司嚟追咧，你就跟个财务公司联络咧，你唔可以怕烦嘅，你尽快就要联络翻佢啊，咁啊电邮翻嗰封信嘅副本俾佢啊，咁基本上就停噶啦啊。咁话真系唔好彩上到门咧，嗰封信都救你命噶啦，你就俾佢睇啦，就走离咗职咯。咁财务公司香港都讲法。事嘅吓，都个人都唔喺度，你冇办法噶啦。咁好多时咧，其实啲财务公司咧，如果个合约去到就快完咧，都唔会借钱俾佢咁多嘅吓，因为知道佢系即系新合约啊，或者会转工啊，未必还到钱噶嘛。咁但系呢啲情况往往就发生喺一个合约两年咧，可能年中间出现嘅，后仲有一年合约。啊，咁佢又不动声色噶，工作好，表现好好嘅，咁佢就去借埋嗰一间一两万，可以借十万八万噶，喺翻菲律宾引嚟啊买间别墅噶啦，咁佢做啲大计，咁跟住就突然之间中间合约走咧，咁佢就真系财务公司都措手不及嘅，咁但系其实即系如果你话佢盗用咗。雇主啲文件啊，做入息即系住址证明啊，或者甚至乎冒认埋雇主个身份做啲担保人啊，咁嗰啲烂摊子咧就真系十分之烦恼啊！
8: 但系个问题咧，即系如果而家纯粹咧由咧公署向外佣咧发出警告信咧，阻吓力同埋成效咧，恐怕真系唔好够啦。因为你睇翻咧，即系咧系咪真系需要咧其他唔同嘅部门啊，包括入境处啊，包括警方啊，包括金管局，系咪都可以大家跨部门去即系睇下点样可以解决呢一个问题？咧，同埋按照咧而家嗰个现行嗰个雇佣条例咧，除非个雇主能够证明咧外佣咧犯咗咧一啲非常严重嘅过失或者系欺诈啦，否则咧无论佢咧任何原因咧解雇呢一名嘅雇员 嘅话咧，雇主都必须要支付翻外佣咧，翻翻原基地嘅机票啊、交通津贴等等嘅。咁呢个咧，对于就系呢一样嘢咧，其实有啲雇主就会觉得啦，已经外佣俾咗麻烦佢啦，佢仍然咧都唔可以咧，即系就咁炒咗佢，仲要赔

0: 想咧，其实雇主都几头痛，同埋觉得咧对雇主自己本身都唔公平咯。
1: 咁啊，私隐公署咧就提醒啦，外佣咧就有啲情况系都系完全不当使用雇主嘅个人资料嘅吓，譬如将雇主嘅WhatsApp 手机号啦吓、就通知咗财务公司，同嗰啲财务公司又直接联络嗰啲雇主嘅吓，咁、通过 WhatsApp 啊，咁都系唔恰当啦吓，咁啊亦都当然头先我提啦吓，即系将有雇主嘅名啊、地址嗰啲合约啊或者信啊，咁啊交俾财务公司啦吓、都系唔啱啦。咁啊第三咧就系、即系电话号码啦吓、即系除咗你话WhatsApp 嘅有啲家居嘅電話號碼咧，都唔應該咧即係向財務公司即係唔係屬於你噶嘛，係個僱主噶嘛咁或者辦公嘅電話號碼咁樣，呢啲咧都有經歷啊，有個案咧都係受到即係財務公司嘅即係佢又冇用滋擾嘅聯繫啦，係嘛？咁你都十分心煩咧，又唔係你去借係嘛？咁所以情況咧就即係要同工人姐姐有時坦率坐低傾咯。吓、即系有咩情况或者有啲咁嘅报道啊，咁都好好嘅吓，即系一个机会咧就系、是、
0: 一好好嘅教材啊，
1: 系啊，你咪俾英文新闻报道去睇咯吓，一齐倾咯吓，咁啊唔系唔啱唔恰当噶有追究噶，咁但系有啲深谋远虑嘅，即系学头先我提话中间合约走，佢都即刻自己买埋机票都走人啦，咁嗰啲啊真系难搞噶啦，咁啊但系即系呢个就要你睇你平时同佢关系啦吓，不过你关系好都唔等于佢唔做呢啲事情啊，佢呢啲事情佢有梗系有佢嘅原因啊，有佢嘅难处，
0: 又或者佢突然间有佢自己嘅需要系咪？呢、這个都唔可以讲出系咩原因吓。
1: 咁啊呢个情况啊真系犀利啊吓，要
0: 正视，因为你睇下全港咁多嘅佣工，你啊牵涉到咁多嘅雇主啦。咁其实呢啲问题咧，如果你见到有上升嘅趋势嘅话，更加要加以处理啦。咁其实咧，劳工处嘅角色又点样咧？律师话劳工处系咪都可以咧审视一下外佣咧不当行为嘅定义或者系罚则咧？未经同意咧透露咗雇主嘅电话号码、资料等等咧，雇主系咪有权咧即使系炒咗佢都唔使补偿咧？呢啲系咪都要探讨下咧？
1: 呢、這个即系喺外佣嗰个中介啊，嗰个角色啊，其实都好紧要啊，即系你讲话要培训或者要喺个合约期间要即系外佣系满足到合约嘅要求，符合香港嘅法例，咁中介都收咗个费用噶吓，唔系话即系介绍完就算噶嘛吓，喺个合约期间嗰个服务态度即系点样同个外佣定期都要联系，或者有事嘅时候嗰、那个中介都会同佢倾。咁即係分别好大㗎喎，做得好嗰啲呢就好细心咁了解，咁亦都好有经验啊，眉头眼额讲两句，有啲甚至去识佢啲乡下话嘅吓，识菲律宾话或者印尼话，咁啊同佢即係促膝谈心咁样吓，咁啊唉即係相个难处好惨啊，点点点，咁你即係个雇主咪自己判断啊，点样处理？
0: 其实我都知道有啲雇主咧系直接有借钱咧俾啲佣工姐姐去解决佢哋咧本身咧面对嘅困难噶吓。咁呢个咧都系大家倾啦。不过嚟紧咧，工人姐姐如果要借钱嘅话咧，可能咧都增加咗个难度嘅，因为政府咧加强咗规管咧持牌放债人啦。首阶段咧喺今个月咧一号已经系生效咗啦。新规管咧就包括咗设立涵盖咧外佣嘅低收入人士咧无抵押个人贷款嘅，即系私人贷款个还款咧占入息比率嘅上限嘅，同埋亦都禁止咗咧放债人咧要求借款人咧就提供咧就系咧借款咨询人嗰个资料嘅，咁呢啲咧都系咧可能增加咗咧就系工人姐姐啦或者低收入人士咧嗰个贷款嘅难度嘅。
2: 早上7:1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快到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翻嚟同大家睇睇社评先。今日社评有好多唔同嘅话题嘅，其中咧明报嘅社评讲到咧，三层应急机制有作用啦，高小阶段咧应该继续推行噶。学童精神健康问题咧，近年系备受关注嘅。政府去年12月将中学嘅三层应急机制咧扩展至到高小嘅，为时咧系9个月嘅试用期啦，将会喺今个月底就届满噶啦。暂时未知道措施会唔会延长或者恒常化噶。学童自杀问题咧有年轻化嘅趋势啦，去年自杀死亡嘅个案最年轻嘅只系有9岁啫。大学研究显示，本港高小生咧因为考试过多而常感到压力噶。校本三层应急机制咧识别高自杀风险嘅个案，作出咧系广获系肯定噶，值得系当局咧投入资源，延续喺高小咧推行应急嘅机制。鉴于部分嘅学生咧忧虑咧接受校内社工辅导或者被咧系污名化啦，当局咧应该系扩大第二层嘅校外支援网络嘅队伍数目啦，为有需要嘅学童提供更系到位嘅协助噶。咁啊，睇翻咧三层应急机制投入运作初期咧，系属于试行性质嘅，涵盖范围只系限于中学噶。由于反应理想啦，政府去年12月就决定咧机制喺中学咧恒常推行啦，同时以试行方式咧扩展至到高小，即系小四到小六噶。根据教育局咧今年4月嘅数字，应急机制推行以嚟咧，第三层转介嘅精神科个案咧大约有500宗噶，第二层转介社署校外支援网络嘅个案咧就有超过730宗噶。应急机制咧喺识别同埋支援咧高危学生方面嘅作用可见一斑噶。有官员更加话咧，机制运作咧至到而家已经渐上轨道噶啦，大部分个案咧喺第二层咧即获处理啦，无需要启动咧第三层嘅医疗服务，情况正系朝住咧好嘅方向发展噶。应急机制咧高小试行计划咧将会喺今个月底咧就届满噶啦，新学年即将会开始。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多名委员都表示支持机制在高小延长推行的，然而教育局至今还未公布新学年的安排，仅仅是表示会因应学生的年龄、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提供不同的协助。局方亦会密切留意着机制运作的情况，适时检视有关的安排。虽然中小学生自杀个案绝大多数都是中学生，小学生自比咧只系大约10%左右噶。然而高小试行三层应急机制以嚟，亦都识别咗一批咧有支援需要嘅小学生。截至到今年6月底咧，合共有14宗高小生咧转介去到第三层嘅医管局嘅精神科嘅个案啦。另外有至少86宗亦都转介到去第二层，即系校外嘅支援网络噶。学童自杀1宗都嫌多噶，唔能够因为咧小学生自杀个案比中学生少，就睇轻咗小学生嘅精神健康同埋支援嘅需要噶。为咗巩固咧喺校园里面精神健康嘅支援网络啦，政府新学年咧起将会系拨款咧200万元咧，用作经常开支，用喺咧就系教育局主导嘅第一层嘅机制，为校内嘅跨专业团队咧提供系培训噶，提升同埋识别咧就系高风险嘅学童嘅能力噶。与此同时咧，官员咧亦都系强调，当局咧期望咧机制能够跨界别咧协作噶，而并非单单系靠政府资源去推动。另一边厢，防止自杀会就话啦，三层应急机制恒常化之后，政府无疑系投入咗更多嘅资源，但系资源系未必追得上需要噶。政府财政系有压力啦，当然应该咧系努力咧节省咧无谓嘅支出嘅。然而花钱支援学童精神健康，肯定唔系无谓噶，更加唔应该以成本效益作为优先嘅考虑。除咗咧系加强第一层嘅机制投入啦，当局亦都应该系考虑第二层咧校外支援网络去面咧系下功夫噶。鉴于部分学生担心常常找校内社工见面接受辅导，或者会被同学污名化，亦都有学生觉得比起跟校内社工倾诉，以校外社工为倾诉对象可以安心一点，因为校外社工不认识他身边的人，扩大校外支援队伍的数目，正好就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项，满足不同的需要，亦都值得当局考虑。
2: 今日社评嘅社论咧吓，都有唔同嘅话题啊，比较多集中讲咧，都继续系洪水桥嘅招标结果啦。咁啊，文汇报嘅标题就系北都建设蓝图既定啊，商界应乘势而上嘅。啊，商报嘅社评亦都系总结招标经验，推进片区开发。AM 730咧就从你嘅角度咧讲北都片区投标新模式。

0: 洪水桥地价需解读啊，提到即招标之后嘅十亿地价收入咧，其实就未反映到当成个片区里边嘅住宅同埋工业用地个实质个价值嘅，咁啊值得公众关注对于库房收入减少嘅忧虑啦。咁啊亦都有其他国际嘅话题嘅，好似经济日报咧就会讲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嘅谈判啊，即系最后加拿大都唔肯让步啊，吓咁啊似乎美国想施压。都是会碰壁啦，咁啊，亦都咧有提到中国嘅话题啦。信报啊，讲中标题系中国制造性价比产能过剩啊，虽难阻挡啊，最难阻挡啊。咁啊，即系讲中国个生产力咧，始终都喺世界上咧，仍然系喺一个前端嘅位置。咁啊，亦都吓《星岛日报》啊，深入啲讲讲啦吓，即系写评咧就系标题就系校星狂派钱不切实际，留才引才啊，比催生更具效益啊。咁啊，提到新加坡政府咧，日前啊公布咗新嘅养儿育女配套啊，当中咧比较瞩目嘅咧系要为每名儿童从出生至到17岁咧，累计可以获得7万波子啊，净43万港元嘅资助。咁福利嘅慷慨咧，反映咧师承咧较以往更加重视咧家长喺唔同育儿阶段嘅需求。新措施咧吓含能唔能够维持人口替代水平啊，仍然需要时间考验啊。但系当地政府咧为咗推高生育率而绞尽脑汁啊，系用心咧似乎都表露无遗啦。无可即系可以讲嘅咧，少子化同埋人口老化咧，系所有发达国家同埋地区共同面对嘅挑战嚟嘅。包括咧我哋香港啦，好早就告别咗一个妈妈生育几个孩子嘅年代啦。生育咧系个人嘅事，勉强唔到嘅，但系直接影响咗一个经济体嘅长远竞争力。呢一点咧，政府咧睇得清清楚楚啊。咁啊，特首喺2023年嘅施政报告提出咗为新婴儿发放一笔过嘅20,000元现金政策啦，算系积极嘅尝试啦。但系直至而家咧，似乎成效都唔显著。喺奖励金生效周期内咧，去到旧年至今年中咧，只系得2.97万名婴儿出生嘅啫。首度跌穿咗咧30,000大关嘅，咁啊同10年前嘅5.98万相比咧，真系冇咗大半啊！咁啊呢个清楚显示咧，单靠一次性嘅现金派发，难以撼动啊年轻世代对生育决策嘅根本考量啊！新加坡同香港咧吓竞争咧就系全方位嘅，生育政策咧就自不例外啊！但系香港，但系佢哋做法适唔适合香港咧？即系星岛嘅社评都认为有所保留啊！
1: 咁另外咧就睇《东方》嘅政论讲咧，劣食充饥只求平啦，就系基层家庭咧百病生嘅。一项基层食物援助实况嘅调查就显示，502名受访嘅基层市民之中咧，342人咧过去3个月曾经领取咧免费食物援助，原因不外乎系食物价格太高啦，佢哋难以负担，因此食物嘅价格连续3年成为基层咧安排日常饮食嘅最主要限制。接近40%受访者就话应付日常开支有困难啦，喺沉重的经济压力之下，价钱平远远是抛离其他考虑的因素的，食物营养价值就排到是最后的，方便程度或者保存之后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是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50年不变的现象的。香港虽然是交通运输发达，又是美食天堂，世界各地的食物都能够轻易在本港能够买到的食到的，但是价钱就一点都不便宜，甚至于越来越贵的，加上租金和人工成本上涨，由街市到食肆都 是消费不菲的。基层为了要悭钱，一是就是买平价的两送饭甜套，一是就购买没营养的快餐食品，即使自己下厨亦都要睇餸食飯，難以負擔新鮮嘅食品嘅，多數只能夠購買儲存時間長嘅雪藏食物啦、精製肉類等等嘅。而呢啲食物多數係高糖啦、高鹽啦、高油，非常之係影響健康，最直接就浮現喺肥胖問題上面啦。肥胖就係百病之源啦，而貧窮亦都係肥胖嘅催化劑，整天係高唱讚歌嘅高官們，吹得香港好到不能再好啦。但係請佢哋聽一聽呢啲基層嘅心聲，睇一睇呢啲基層嘅餐桌就應當知道啦，施政咧绝非系盲目唱好咧就等于真正好噶。港府今年正式宣布唔再使用传统嘅贫穷线定义系贫穷啦，强调要精准扶贫啦。不过从基层嘅营养 飲食亦都負擔唔起嚟見咧，呢個精準扶貧咧就係精準貧乏啦，不由人。

0: 不疑问啊。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据报美伊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预计未来几日正式公布。根据俄罗斯新闻社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以及两国恢复谈判。报道说，各方将会根据早前达成的伊斯兰堡备忘录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会议，而美国和伊朗就暂时未正式确认停火协议。亚曼和伊朗就分别提出一个临时框架，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盟友表示，美国现阶段不打算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攻击行动，而是转向制裁和海上封锁，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据报，美国开始将部分因为美伊局势紧张被召回的外交人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反映美伊局势有望缓和。路透引述消息报道，驻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巴格达的外交机构都会有外交人员重返岗位。一些使领馆初期的人手规模将不会超过核定编制的80%。纽约时报早前就报道，美国国务院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开始给驻中东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报道引述国务院说，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使领馆的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在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将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之后，美国从中东多国撤走外交人员。传出美伊就停火协议达成共识，国际油价亚洲交易时段跌幅扩大，纽约原油跌超过4%，跌至每桶81美元水平。布兰特原油跌幅更加超过半成，跌至每桶约87美元。金价就做好，现货金一度上市每安士4700美元关口。市场憧憬美伊局势缓和，加上美国债息连续两日回落，利好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收报53577点，升160点，升幅0.3%。而标普500指数收报7677点，升24点，升幅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51点，升171点，升幅0.65%。将会公布业绩的辉达 Nvidia 终止七年跌，股价反弹超过2%。其他晶片股都做好，美光 Micron 和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 ADR 都升超过2%。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半成。加密货币相关股就有追捧 ，Strategy 升3.4%， Coinbase 升4.2%。油价下跌，石油股就逆市受压，西方石油跌2.8%，埃克森美孚跌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说，全球经济应对美伊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冲击的表现好过预期，但对部分国家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就感到忧虑。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正在抵御高债务水平、顽固通胀和贸易紧张局势所带来的强大逆风，但得益于多重因素，包括多国动用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可再生能源和产能提升等等，都令到全球经济在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所引发的能源危机表现较预期好。不过格奥尔基耶娃说，油价再度上升可能加剧通胀，迫使各国央行维持限制性的政策立场，而所有国家都要正视财政问题，并提出可信的计划，确保债务和赤字走上可持续的轨道。至于近年发展迅速的人工智能 AI， 他就认为 AI 发展前

0: 境会对金融稳定带来风险，亦都要留意低收入国家在 AI 发展过程中可能会落后于其他国家。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个水管急收在何文田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的慢线仍然封闭。车辆禁止由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右转入君怡峰。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9: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翻嚟呢一 part 咧，会睇下咧成个投资环境啦。油价方面咧就稍微回落翻落嚟啦。咁美国方面咧，道指、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咧，今朝收咧三个主要指数都上升，大家又憧憬翻咧美伊局势系咪有啲缓和，同埋债息咧回落翻落嚟，令到个市咧上翻嚟嘅。我哋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10: 早晨啊！
9: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咧，即系而家咧就美国个债息咧就连续两日都落翻嚟啦，大家又话个市场气氛好翻啲，又憧憬住诶、美国方面重新向中东国家咧嘅使领馆咧就派外交官咧，咁啊憧憬住美伊局势，咦又可能有啲缓和可以倾下，咁啊睇翻个市嘅气氛系咪好翻啲咧？
10: 啊，肯定系啦，又话即系巴基斯坦嗰啲军事领袖就走过去伊朗咁样，又即系做一个中间人咁样。咁就虽然呢就美国就话会加强对伊朗同埋佢即係帮助伊朗嘅国家呢佢就加强个制裁，咁但係出到嚟嗰啲行动呢就冇想象中咁激烈，咁尤其呢睇即係中国係其中一个目标啊，但係今次呢对中国方面冇乜特别大加大嘅压力嘅，咁显示到呢一次嗰个威胁呢又唔係咁大啦，咁所以係缓和咗嘅，咁缓和咗头先讲咗呢就马上就见到两样嘢啦，第一就係油价就跌返落嚟啦，第二就嗰个债息就缓和返啲落嚟，咁两样都好重要嘛对股市，因此呢寻日嗰个市呢就做好嘅，三个指数都做好，咁就当然呢个股市啊，除咗呢样受到啲鼓舞之外呢，其实都等緊嘅，就今晚呢、即係佢美国呢星期三呢收咗市之后呢就 Nvidia 就公布佢业绩㗎啦。咁、大家好关注，因为佢牵涉到我哋最近嘅 AI 热潮呢系咪能够延续甚

0: 至可能另一波嘅上升咧，咁啊，暫時咧嗰啲期權市場咧，似乎都係睇好嘅，咁就所以普遍個嗰個氣氛都係樂觀啦。咁就成交唔係特別大，嘅轉變，咁啊，一切嗰啲板塊變動亦都係算係正常咯。
1: 嗯 ，NVIDIA 咧就終止咗七年跌添啦，股價反彈超過2%，其他晶片股咧琴晚都做好嘅。你睇翻咧喺佢公布業績前夕咧，晶片股係咪都會係暫時都係喺向好個情況？
0: 是啊，因为头先所讲咧个市啊，反应就对于呢方面就唔系好惊嘅，就比较趋于乐观一啲。咁啊，当然佢未公布个业绩啊，大家唔知啊。一点大家要留意就系，大家对佢期望好高嘅，对佢营业收入啊，同埋盈利等等咧。咁所以出到嚟，我哋就咁睇这张成绩表，可能都好靓仔咁样。但系系咪能够满足到市场咧？咁市场个胃纳系好大嘅。咁呢啲有少少嘅风险喺度嘅。但系无可否认咧，依家咧即使系咁嘅背景底下咧，个市都仍然系比较乐观啲嘅睇啦。嗱，尋日咧 ，NVIDIA 都升咗2% 嘅，咁其他咧有啲升有啲跌啦。我哋成日關注嘅，譬如 Google 啊、Amazon 就略為跌咗少少落嚟啦。嗰啲嘅記憶晶體晶片股嗰啲咧，就 Micron 咧又升翻2%，微軟啊升咗0.幾。嗱，見到佢個幅度唔係太大嘅，即使佢哋係趨於樂觀都好啦。實際上都有少少即係審慎咧，萬一唔係就點樣咧？所以個升幅又唔係非常之顯著，咁但係咧就都幫到尋日嗰個市咧係略為叫做指數做翻好少少啦。你話一片向好啊，講唔曬。咁但係關鍵啲在於咧就微觀嗰方面睇嗰個 AI 個盈利啦、個經營啦。宏觀啲睇咧就會睇翻油價同埋債息嘅。債息嗰度咧就最近有一啲嘅波瀾咧，就係財長Basson 咧。就話將會喺稍後嘅時候咧加大買嘅債長債嘛，咁啊，從而咧就希望咧壓低嗰個債息。咁喺嗰陣時佢出咗聲之後咧，個債券價格、個債券嘅息口啊，的而且確回咗少少，但好快脆個息口回咗少少就彈翻去原本個位啊，即係還原基本部。咁所以個市依家咧對佢嗰、那個話買債嘅行動都唔係特別非常支持嘅。咁但反而咧就係即係油價咧直接就使到一個債息係回翻啲落嚟咯。咁就你見到最近經常有啲消息彈出嚟啊，好似好重要。卒之嚟講，佢都唔係好大對你個市好大影響。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話佢同加拿大開戰啦，咁就加徵關税50%啦。跟加拿大就即係傾唔掂之後咧，就話報復性關税咁講出嚟。理論上呢樣都係壞消息啦，但係你喺尋日嚟講咧，呢個消息對個市啊冇乜點影響嘅。個市情就當呢件事情唔係件事情咁樣咯。
2: 咁美墨加本来三个国家就有一个协议嘛，大家个关税即係喺即係民主党主政嘅年代咁促成咗即係希望大家都系美洲啦，可以有一个互相有无互相供应。咁其实乜都生产即係唔系话自己国家一个国家生产晒㗎，美国就够大人口多有天然资源已经好强嘅优势。咁但係有啲嘢可能都墨西哥供应你讲木材咁钢铁又要加拿大嗰边多啲，咁但系而家你即系同阿卡尼差唔多反晒面咁滞喎，条桥人哋都让咗步啦，开头啦都唔会冇份分噶啦，啲桥费咁佢都分俾你啦，咁啊即系美加条桥，咁你而家你个关税特朗普狮子开大口，差唔多要人哋即系完全啦，好似臣服于佢，仲要系话提出啲条款咧系即系如果加拿大再同其他啲经济体去倾呢啲贸易协定。未夠要同意咁樣，哇！你即係將個主權都要拱手相讓喎，咁加拿大點啃得落咧嚇？咁但係特朗普啲盤算就咁喎，你同加拿大接壤嗰啲州咧。就有民主黨主政嘅州多嘅，咁受損嘅直接係嗰啲連接嘅州多啲，因為同加拿大嘅經貿往來會密切啊嘛，啲生活所需可能都要互相支援啊。咁依個咁嘅狀況係咪即係局部影響啊？所以喺整體經濟面睇唔到咧。
0: 係啊，因為局部，因為美國同加拿大有非常之大嘅互相嘅貿易嘅夥伴啊。咁大家你講得啱嘅，即係美墨加三個國家咧，都互通有無嘅。美國科技好啦，咁就係原創多啊。 咁但係墨西哥提供好多嘅製造啊，同埋。

0: 人手啊。咁加拿大喺資源上咧就係比較強嘅。咁我淨係睇加拿大、美國啦，主要就加拿大入口美國係即係石油都對美國好重要過，天然氣都係。咁你話美國自己都有石岩油啊、石岩油啊咁樣，但係石岩油嗰啲咧就嗰、那個輕重係唔同嘅嗰啲。咁但你見到美國得意嘅就喺西邊嗰邊咧，加拿大但主要供應美國嘅能源嘅。東邊嗰邊咧真係運得遠啊，加拿大雖然好多，就運到東岸就麻煩，所以東岸反而咧美國運翻啲俾佢，但係整計落嚟講，都係加拿大運對比較多啲咁多。咁所以咧就係話，如果鬧交上嚟咧，就美國嗰個能源供應咧可能會緊少少，佢唔係話冇，咁但係咧油價就可能升咯。咁板塊唔同啦，美國賣車俾嗰啲經嘅零件俾加拿大啦，咁樣都會有噶。啊，木材又賣翻上嚟，咁唔同行業有唔同啦。咁佢政治嘅計算就話：，我究竟邊個係支持我多啲先？我需要邊啲人多啲？咁啊，益邊個多啲啦？咁就實際上美墨加咧係一個好嘅互鬆有毛咧，但係特朗普就太強勢啦，甚至話咧。撈起上嚟，你將你嗰個 Lake Ontario 啊，改為 Lake America 咁樣，係有都飢餓死下嘅。咁就暫時嚟講，我相信佢跟住又開嘅時候又要壓力，就咁美墨加協議又會攞多啲著數嘅。但係最終你話係咪完全破局，根本都唔具備啲條件啦。三個國家必定係傾完，咁究竟邊個著數多啲咁多？咁我睇嚟應該美國就佔優啲啦，依家。
1: 當然啦，特朗普咧 True Social 咧形容咧就加拿大自以為是啊，唔講道理，仲話加拿大咧幾十年嚟一直都係佔住美國便宜添啦。咁啊，佢嘅貿易政策更加令到唔少美國企業倒閉添嚇。咁啊，呢方面咧就係關税嘅情況咧，又係令到大家關注啦。另一方面咧，我哋睇到咧比特幣啦，比特幣咧其實咧見到咧就係近排咧都係炒上咗啦，亦都去到咧$80,000樓上咧。你自己喺短期即係咁多唔同嘅因素喺度影響之下，比特幣嘅走勢要點走咧？
0: 比特幣嗰升啊，今次咧好大嘅情況咧就係、是、之前嗰個咧係對美元嗰方面咧影響啦。咁啊財長啊 Benson 咧 Scott Benson 咧就通常買債咁樣，咁啊變咗好似就係即係注入多啲資金落去嗰、那個市咧。但同一時間我哋見到咧，大家對個美金美匯又回翻啲落嚟啦。兩個因素咧，使到嗰個比特幣最近係彈升咗嘅，60,000+上落去曾經都係80,000，不過依家回翻少少落嚟啦，70,000+咁樣。咁短時間嚟講咧，你話真正嗰、那個貨幣咧，嗰、那個阻力位咧82,000左右啦。咁我哋必須要去過咗呢個位之後咧，個之後表示喺呢一輪咧嗰個調整就真正完有上突破嘅，就會形成一個略似雙底咁嘅形式啦。咁我諗依家咧去啲78,000-79,000啦。咁如果真係有意比特幣睇好嘅話咧，似乎咧82,000係一個好重要嘅關口。如果升咗上去嘅時候咧，啲人係完全改觀，否則嘅話咧，應該延續翻咧係今年即係、就是、年中到以嚟嗰啲上下格局60,000啊，至到80,000之間上到落
2: 嘅
0: 啫。
2: 咁啊，年頭嘅升得好犀利嘅嚇，咁啊同黃金一齊升嘅嗰、那個浪係嘛，咁跟住又上咗落嚟啦。咁啊，但係今次呢個升浪嗰、那個。那個動力喺邊度咧嚇？即係咪越嚟講啊？呢個世界要互相制裁啊，越係更加唔能夠嚇、啊，即係喺個正常渠道運作咧嚇、啊，比特幣嘅使用咧就更加能夠啊被吸引咧嚇、啊，即係好似話嚇，即係美國而家要極限制裁呢、這個嚇、啊、諾曼底登陸級嘅嚇、啊，即係伊朗對戰啊嘛。啊咁，但系全地球咧，原来伊朗系呢个掘矿大国嚟嘅喎，吓、啊，即系由政府到民间都吓、啊、不停喺度掘。咁、那个原因咧就系、是、伊朗嗰个电咧系全球最平嘅地方嚟啊，咁掘矿嘅成本最大就是电力啊嘛。咁啊，佢虽然话民间就唔系好容许啊你自己去掘，咁但系。偷偷雞自己都個個都喺度掘嘅，咁嗰啲數據出嚟，全球啲生產咧，啊4%-5%都係嚟自伊朗嘅啫。咁佢掘完之後啊，特朗普嗰啲嚇制裁，梗係而家就喺個五大範疇加埋呢個加密貨幣落去啦，啊盡力去封你啦，啊咁但係啊呢啲就正正就係即係新興嘅呢個工具啊，難以封得曬喎，攞隻月手指都出到境啦，咁啊點樣啊？即係呢個浪潮個動力係咪反而係你越壓迫外在嘅制度出現嘅咧？
0: 其实比特币咧个设计咧就系话，你掘到一段时间一定数量之后咧，你嗰个效率佢会降低你个自动去个机制就系咁嘅。咁所以咧就话你就算同等嘅电力、同等嘅电脑去做都好啦，稍后嘅时候咧你得

0: 出嚟嗰個回報係會少啲嘅，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製造咗比特幣咧嗰、那個罕有性嚇，咁即係唔會話嘣嘣聲不斷係好似濫發貨幣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另外咧就係、是、環球開始慢慢好多地方都冇以前咁抵抗嗰啲即係加密貨幣嘅，咁甚至有啲準備，譬如美國都係啦，有啲立法啊，點樣使到去走入正軌。但當然呢點同比特幣本身咧就話去中央化嗰個原理。有啲违背啊，但就纯粹因为佢咁样嘅话呢係法律上比较容许多啲嘅话呢，又多咗譬如啲 ETF 啊成成呢，就佢自本身主要就投资呢啲咁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在内。咁所以个需求咪变多咗囉。咁嗰个价格本身呢事实上係个基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底气啊越嚟越强嘅。咁但中间波动性好大啦，咁你即係去年年中嘅时候呢七月嗰时呢成12万添啦，12万几添啦，会有多。你諗下12万到依家曾經試過6万，一倍一半喎，咁你個心臟要強啲先得㗎喇。咁伊朗當然呢就自己即係唔夠有美金多㗎，就整呢啲比特幣出嚟啦。但係呢個止唔止得咳呢，就我諗都未必可以完全影響大局嘅。你就諗下就係話頭先所講呢，越做嘅時候呢就越艱難係製造呢比特幣出嚟㗎喇。
1: 咁另外呢睇到呢金呢，就係頭先你講啦，比特幣同埋金呢，咁年初嘅時候大家都一齊呢係做好過啦。咁其實睇返金呢輪呢做返好啲嘅，4600樓上。你自己點睇？即係金價升到去超過3个月以嚟嘅高位啦。咁雖然今朝就稍微有啲回翻少少，但係仍然就大家係咪都仲睇好咧？
0: 睇好嘅，因为嗰时前日都讲过啦，佢4400嗰时呢係一个即係重要关口啦，穿咗之后呢啲市即係技术上个推位就个阻力就冇咁大㗎啦，咁你起码去到接近即係4000几5000嗰时嗰个度先係另外一个阻力啦。咁最近嚟讲你见到美汇又回返啲啦，咁你嗰个利息又息口又冇以前咁升得咁高，关系呢两个因素都能够支持到金价嘅。咁但係你要留意一下呢，就升得比较呢、這个浪升得比较急啲嘅，短时间嚟讲佢就係4300升到4600几咁样。咁可能会有多少少回一啲唔奇怪呢，但係暂时嚟讲我相信呢喺咁嘅局势底下呢咁情况呢仍然对个金价系有利嘅。咁不如咁呢就大家去睇睇呢，就系个息口啦同埋个美汇个变化呢，短时间呢佢应该走一个即係相反嘅方向嘅。咁如果突然间你个息口急升，咁即係揸金金个成本高咗，咩金系冇利息收咁样，咁美汇又弹咗上嚟嘅话，对佢个金价都唔系咁好。咁暂时咧就如果系睇佢有咩蛛丝马迹，睇翻个美汇啦，同埋嗰个息口嘅走势啦。
1: 有冇预计方面即系 Jackson Hole 年会方面会带出啲咩信息咧？嚟紧稍后时间就会举行啦。
0: Jackson Hole 嗰个都应该就唔系太多新嘅意思。你见个市咧就唔系等紧佢有咩特别嘅走出嚟，会有政策上特别嘅价嘅改变。不过有啲点咧就大家都想知道一下咧，依家既然央行联会咧，咁各大央行行长嗰啲语气啊，对于个加息咧个点睇法？因为通胀高咗啦，咁有啲经济体就经济未必非常好，咁究竟加息定唔加息咧？咁样咁如果系普遍片啲央行行长个口气都比较鹰派一啲嘅话咧，咁自不然都影响到大家对息口嘅预期嘅。咁我谂呢点系一个比较关键嘅一点啦。
1: 点睇日本央行嗰个预期咧？因为而家咧有啲分析讲话，原本预期咧即系可能咧今年咧去到出年一月咧，日本央行先可能会再加息，但系而家可能咧会早咗啦个情况，你哋估计系点咧？
0: 会系嘅，其实佢一不嬲都系即系大家系想去。佢都係想加息㗎啦，咁個市亦都係咁樣去擔心啦。咁如果你諗下，如果加息嘅話呢，理論上對一個貨幣嘅需求係大咗，因為吸引力大咗㗎嘛。咁但係究竟個經濟如何呢？依家呢 AI 嘅話呢，使到日本嗰方面嗰個經濟都有所幫助啦。咁稍後嘅時候呢，如果佢加息會唔會即係壓抑咗嗰個經濟呢？咁不過暫時嚟講呢，我估即係個息口反而唔係最重要對嗰、那個所謂 AI 的行業發展，反而就是說究竟那個市場上對於那個 AI 那個回賺錢的回回來的能力是大不大呢，那個心理上比較大那麼多。那稍後如果他真的就醞釀了加息的話，那我想 Yen 可能比較強一點點，但背景是現在非常弱底下變得強一點點。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引翻頭先所講啦 ，yen 咧係佔嗰個美匯指數裏面嘅成分咧10%几嘅，咁當然歐羅啊50几%好犀利啦，咁 yen 係強啲嘅話咧。

0: 对于依家美汇都有多少嘅压抑嘅作用嘅，咁啊，似乎依家 yen 嗰方日本嗰边加息嗰、那个意味啊重过美国咯，咁稍后咧，咁个譬如息差又减少咗啦，所以对 yen 本身应该系有帮助嘅。
1: 嗯，咁啊，但系 yen 嗰个问题啊，即系似乎啊，即系同美国国债都勾连咗嘅吓，我哋头先都提过吓、啊，即系美国个债息啊都啊赔赔汇汇啊。好主要原因咧就是、日本咧即揸咗好多美债啊，咁因为佢要救自己嗰、那个yen咧、啊、就要抛美债，咁次之所以美国先要出手啦，你估佢咁好死咩吓？咁、啊、但系呢个出手亦都未必啊长期帮到喎。如果 yen 持续系贫弱嘅话咧，吓佢手上嗰啲美债咧，始终都要抛售出嚟个市场咧，吓即系带来大家就全球就对于嗰个债市嘅关注啊嘛。
0: 啊，系，如果那个最即系逻辑性嘅谂法就系咧，佢即系最多资产系流动性系最高嘅一种资产啦，有咩时间系卖咗美债啦咁样。但美债如果系跌嘅话咧，后之前都讲过咧，就日本都受害嘅，因为揸住咁多卖唔切嘅嘛，中国都系受害噶啦，因为写埋落去。咁啊、如果卖美债嘅话咧，咁美债冇人要，美即系个价息个价跌，咁啊息咪升咯。咁到时美金又升嘅话咧，咁 yen 又一样沉落去嘅，系咪？咁所以咧就系、是、表面上可以行得通嗰個方法未必行得通，而且今次美國方面幫日 yen 咧，佢其實唔係話即係賣美債嚟買日 yen 嘅，佢係賣歐元咧，賣歐債嚟到買日 yen 嘅。咁所以個反而咧，如果真係用呢個行動強嘅話咧，咁反而即係歐羅歐債咯，可能有啲壓力多啲咁啫，啲唔定。咁但係我相信呢種方法都唔可以即係行之有效嘅，大規模繼續做落去嘅。你基本因素太差嘅話咧，做呢咁嘅行動嘅話，即係只得短時間嘅啫。即係長時間個市啊，同你對著幹咧，你唔能夠同個市對嘅。
2: 嗯，投資咧都係要順住個勢咧，同埋小心謹慎嚇。今日咧唔該曬陳炳強，唔該曬。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7: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吓，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